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与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双方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会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取消或改期，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礼拜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和通知。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到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已于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2点，南韩调咗67,456点，升6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43美元，卖出4,08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大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咁过晒龙富路嘅龙日村啦，去到黄珠路 近住友爱村啊。再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喺回旋处前少少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处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7: 这是一个本地优质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0: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9: 谭家齐、吴海杰、
10: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9: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2: 90分钟走遍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8000里。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8:10啊，喺7月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公营博物馆嘅财政啊，因为有立法会议员咧都有关注到呢、這、一个即系博物馆啦嗰啲嘅财政嗰个可持续性嘅咁。嗱，睇翻咧当局交俾立法会嘅一啲数据啦，睇到啊康文署喺2025-26年度咧支出咧就去到5.4亿。港元啊，講翻啲康文署嘅博物館啊，收入嚟講咧就係3000萬嘅，咁所以如果計翻嗰個自負盈虧嘅比率咧，係大概5%多啦，呢個係比之前嚟講咧都係有下跌嘅咁。政府方面都有提到啊，就係話譬如而家啲嘅常設展館咧，其實係一啲常設展係一啲免費嘅，都話肩負一個嘅教育使命啊，咁啊令到博物館嘅營運咧係唔能夠過於係商業化啦，亦都提到話近年啊，就係政策目標就係希望鼓勵更加多嘅青少年。參觀咁啊，希望可以形成到一個文化薰陶同埋培養到愛國情懷嘅咁。喺康文署嚟講咧，其實喺4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就住26個嘅設施咧係招標，引入咗一啲市場嘅模式嘅咁。預計今年內咧就係會委聘啦一啲嘅營辦商啦，係出租個場地咧係做到一個嘅開源嘅咁。嗱，之前係點嘅咧？譬如咧就係話有一啲嘅點啦，係俾外界可以係舉辦一啲商業同埋私人活動啦，好似譬如話尖沙咀嘅文化中心啊、露天廣場啊、啟德嘅車站廣場啊、觀塘嚟講就譬如海濱花園啊、北角遊街藝術空間等等咧，咁亦都話可以係做一啲嘅商業活動，好似就係話生日派對啊、一啲偶像粉絲嘅見面會啊、小型演唱會等等。至於有一啲場地咧，之前就話可以做一啲嘅即係。廣告嘅用途啊，商業廣告嘅用途啊，譬如就係話非常之具呢個地標特色嘅太空館圓拱形嘅牆身啦，咁呢啲位置係咪可以做一啲嘅商業廣告咧，從而有一啲嘅商業嘅收入帶來咧喺呢啲嘅公營博物館之中咁，呢啲都係一啲叫做市場模式嘅引入嚟嘅，你自己點睇咧？咁除咗呢啲方式之外，點樣喺公營博物館而家喺即係嗰個嘅有一般嘅門票收入啦、入場人次嘅收入之外，仲可以係帶來其他？嘅收入你又点睇咧？1872311啊！呢个时候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啊！有立法会议员陈佩良，早晨。
12: 早晨，早晨，朱乐文。
11: 你好，你自己点睇嗰啲嘅数据啊？包括就康文署个博物馆啦，咁提到头先讲话个支出2025-2026年度，即系讲紧最新嘅数字嚟噶啦，已经系5.4亿，咁收入嚟讲咧就3000万咁。整体嗰个自负盈亏嘅比率，你又点睇咧？
12: 如果我哋睇翻当局提供嘅数据咧，其实2025-2026年度咧整體的數字都是不理想的，一方面我們見到它收入下降了，由2024-2025年度和2025-2026年度比較，由那個3400萬跌到3000萬，但同時間的支出呢就由4.9亿增到去5.4亿的，相對人設入場人數呢也都從669萬呢下降到590萬，如果說館裏面的設施使用率也有輕微的下降，所以幾個方面的因素就是不敷之導致到那個盈虧比率是很低，得回個大約 6% 度。當然這方面有幾方面的因素，當然昨天當局回應的時候都有說，我們公營博物館我們是有一個公共使命的，這個我都同意的，因為看回世界上的博物館大部分都是虧蝕的，但是我哋嗰個盈虧比率係咪咁低咧？去到6% 咧，公營嗰啲，如果我哋參考其他地區或者國家嗰個博物館咧，佢哋係最低都係有附近嘅，譬如新加坡，我哋都有13%嘅。咁如果去到其他美國啊、英國嗰啲咧，有啲都係去到30%-50%都有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呢一方面咧，嗰、那個盈虧比率應該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提升空間喺呢一度去改善而家嗰個財政嘅狀況嘅咁嚇。
11: 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話即係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話即係嗰個盈虧比率係去到100%，去到做到收支平衡嘅博物館嗰度咁。咁但係點解香港嗰個盈虧比率係比起其他地方嚟講係相對低一啲咧？如果大家都係有一啲展館係做免費嘅時候，嗰、那個限制咗啲乜嘢，或者同其他地方嘅比較，嗰、那個條件啊、難處啊、局限性係在於啲咩咧？
12: 我相信咧係有幾方面因素嘅。第一就係先講我哋嗰個收入方面啦。喺門票嘅收入裏面咧，我哋知道啦，即使而家我哋有啲館係收嗰個門票嘅，咁都係嗰個費用都好低嘅啫。個門票費用係可能10蚊至20蚊咁樣嘅啫。 同埋呢個門票費用咧，都係由2013年開始到而家都未調整過噶啦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咧，而家康文署轄下管理嘅嗰17間嘅博物館咧，其實你見到佢嗰、那個入場嘅人次咧，其實都好參差嘅。頭五位嘅嗰個博物館咧。包括藝術館啊、歷史博物館、文化博物館、科學館同埋太空館咧，都已經佔咗70%嘅人流噶啦，已經。咁、所以剛才提到話，有啲博物館係嗰啲常設嘅博物館，我唔收費嘅。咁我相信嗰啲嘅人流係相對低嘅。我哋見到其中有一啲可能一年裏面只係得14000嘅人次嘅啫。咁係咪呢一個會影響到整體嗰個收入低咧？咁我相信嗰個有影響，但係唔係最主要嘅。我諗最主要第一就係門票嗰個收入比較低啦，第二就係、是有冇嗰個展覽嘅內容係咪去吸引到我哋嗰、那個市民或者我哋嘅遊客去參觀咧咁樣、第三就係話、那個開支嗰方面嘅控制啦嚇，咁、開支嗰方面咧不斷上升嚇，同、埋你如果留意到咧呢一、這個開支咧，佢係唔包括人手嘅開支嘅，咁所以咧呢、如果再加埋人手嘅開支落去咧，其實就更多。咁所以喺呢幾方面咧，我覺得都係要諗一諗，想方設法去改善咯。
13: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譬如門票究竟就算收費係咪收得夠啦，又或者個內容係咪夠吸引啦？另外就係開支啦。但係中間可能譬如你內容假設啦，如果係本身都未必非常吸引嘅時候，你再係即係收錢收門票，或者唔係收到而家咁低嘅時候，咪可能會更加少人去入場睇，即係會唔會變成一個即係循環咧？咁又點樣睇咧？即係咪歸根索本係應該要點樣去處理？譬如人流低或吸引力嗰個問題。
12: 我諗咧就係、是、門票係可以彈性處理嘅。咁當然我哋會睇翻啦，你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吸引嘅展覽咧，至會多人嚟睇啊嘛，係咪？咁如果係吸引嘅，你可以係喺一個基本嘅門票，可能平時我係一個好低嘅，仍然維持翻10蚊、20蚊。但係當有一啲比較吸引嘅，或者係吸引性高嘅嗰啲展覽，係咪當時嘅門票會可以相對提高少少咧，填補翻一部分嘅成本咧咁樣嚇？咁呢個係可以用一個彈性嘅方法去處理啦，係咪？咁其實頭先講到啦，我諗展覽嘅內容係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嗰個展覽嘅內容吸引咧，你冇唔使錢都冇人嚟睇噶嘛，係嘛嚇？咁、我諗係點樣花心思落去喺嗰度策劃呢啲咁嘅展覽咧，係好緊要。同埋咧嗰個展覽究竟佢嗰、那個個周期性、個頻密度高唔高咧？如果你同一個展覽你擺咗喺半年嘅，而人流又唔多嘅，你又唔去改善嘅話，咁你咪改善唔到整體個狀況啦。咁、所以喺個展覽嘅展出嘅時間啊、人流啊幾方面，我諗係要統盤去考慮嘅嚇。
13: 你自己觀察咧，有冇啲周期性係比較長一啲，又或者真係可能個吸引力比較弱一啲嘅展覽或者展館，你自己過往都有留意到嘅？
12: 嗱，如果我睇翻啲數據咧，其實而家嗰個喺科學嗰部分嗰部分嘅展覽咧，係吸引最多人去睇嘅嗰個比例。咁如果我哋睇翻頭先我講啦，前五大嘅博物館都有佢定位啦，有藝術、歷史、文化、科學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翻呢啲展覽館嘅趨勢。咁如果係發覺我哋而家喺科學嗰方面咧，係近期嘅熱點，又見到數據上係咁多人去做，去吸引咁多人嚟睇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再加強一啲咧？吸引更多嘅人咧，或者其他嘅展館裏面雖然有佢嘅定位，係咪都喺呢方面嘅元素都配合嚟一齊去用咧？咁樣去整體吸引更多人流擴大嗰、那個人次咯。
13: 嗱，而家康文署都有話，即係開始引入一啲叫市場營運嘅模式啦。咁啊，今年4月就有26個一啲設施會做招標嘅。咁啊，今年之內啦，就開始會有委聘營辦商。頭先都講過啦，可能有啲場地做一啲商業活動啦，亦都有一啲嘅場地可以做一啲嘅商業廣告嘅用途嘅咁，你自己点睇咧？即系呢几个方法去引入市场模式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建议，或者又点睇而家呢一啲嘅模式嗰个效果会系点咧？点预估咧？
12: 我觉得就引入商业呢、這个运作嘅模式咧，都无可避免。但系而家咧呢个招标咧。我見佢都主要係喺啲場地設施方面係咪可以喺嗰個使用率裏面可以提高啦，即係譬如話都俾人做一啲活動啊咁樣，或者做一啲廣告啊咁樣，咁呢方面都係喺嗰個場地嗰方面嘅嘢。咁至於你話將呢啲商業運作嘅模式，好似譬如話有冇搞一啲叫 IP 嘅聯成啊呢啲咁樣嘅 文創啊、藝術產品呢方面嘅一個收入咧，係咪呢次招標嘅內容咧？因為我哋睇唔到啊，我哋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係冇嘅話咧，反而係我覺得喺文創啊呢啲或者文藝產品呢啲方面嘅收入咧，其實而家我哋睇到西九嗰、那個法老貓嘅銷售嗰個 IP 咁。都有幾千萬收入啊嘛！如果喺呢一方面咧，係咪都可以多啲去諗咧？咁但係如果你喺招標內容呢度冇嘅咧，喺康文署自己下下嘅展覽館，係咪都要諗一諗另外呢方面嘅方向咧？咁樣嚇。
13: 其實康文署咧都有講嘅，即係都一向都歡迎咧，同企業同埋商業品牌咧做啲聯成企劃嘅，借助商業品牌嘅效應，去更加廣泛推廣博物館嘅活動同埋節目啦。咁下嘅博物館，你都曾經同一啲商業品牌咧係合作推出唔同嘅聯成產品，好似一啲手機殼啊、食品啊、積木模型等等，亦都話會繼續探索更加多市場營運嘅模式協作計劃嘅，咁有提到呢一方面嘅而家都。
12: 係啊，其實咧就我覺得另一方面都可以再諗一諗嘅，就係話康文署入邊咪可以諗多啲方法。我譬如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行業都係好有歷史嘅，譬如講緊我自己個保險行業咁樣，喺香港嘅營運都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啦。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佢哋都係有一個歷史嘅價值，係有一個喺度嘅。咁可唔可以你譬如話咁多唔同嘅行業有佢嘅特色有個背景，係咪可以咧？康文署下邊嘅啲展覽館咧，都同呢啲唔同嘅行業嘅嗰啲組織機構去聯繫一下，譬如話可唔可以搞一個全港嘅有關於保險歷史發展史咁樣，組合咗香港唔同嘅保險公司都嚟一齊參與咧？咁然後做一啲嘅歷史介紹呢一個行業嘅發展啊咁樣，咁一方面有個教育意義啦，另外同呢啲商業品牌嘅公司合作，我相信佢哋亦都係會有個興趣嘅。咁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行業嘛，我哋金融業發展咁好，我哋嘅航運業啊各個方面，咁呢啲咧其實係咪都可以係一個諗法去創造一啲新嘅方向同埋呢啲經濟效益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去諗嘅嚇。
13: 即係你意思呢一類即商業性啲嘅展覽就係、是。帶來嗰個商業嘅收入喺當中，
12: 收入會係多啲嘅，我覺得係嚇。
13: OK， 嗱最後都講埋你，除咗話關注到康文署嗰啲博物館，我見你即係關注埋西九嗰邊嗰啲博物館嘛，係咪
12: 啊？係啊係啊，西九主要就係睇一睇佢啦。近年都係嗰、那個虧損都幾嚴重啦，咁所以咧亦都問一問究竟西九喺長遠嚟講點樣可以達至到佢嗰、那個自負盈虧啦。咁就喺琴日嗰個數據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其實西九如果係喺個營運個博物館方面咧，其實如果睇數據咧係做得唔錯嘅，因為佢嘅盈虧比率去到差唔多40%-50%嘅啦嚇。咁同世界上嗰啲其他先進嗰啲博物館咧都係係屬於係好嗰一批嚟嘅。咁但係我比較關注就係西九嗰個長遠嗰、那個經財務狀況啦嚇。因為佢原本嗰批嘅261億嘅資金已經差唔多用盡，咁喺過渡期裏面咧，佢哋就通過咗銀行嘅貸款啊，同埋發債咧嚟去營運未來嘅10年咁樣。政府又俾佢再賣個住宅地咁嘅收入。咁但係呢兩方面咧，可能你就抵消咗。咁但係長遠嗰個造血功能點樣可以做得到？喺佢一個經常性嘅收入裏面咧，可以 cover 到佢嘅開支咧。咁呢方面係我比較關注嘅咯。
13: OK， 好啊，唔該曬陳佩良。陳佩良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都係同樣關注到關於博物館嘅。佢就係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早晨。
14: 早晨啊，蕭學文。
13: 你好，你好。你尋日係咪都有問到局方有關於呢、這個即係公營博物館嗰個嘅營運方面？
14: 係嘅，就都係講緊引入呢、這個即係叫做市場營運模式啦。咁呢個問題，咁我就問咗好簡單啫，就話、是、會唔會有個即係做法係可以令到？呢、這個市場營運模式唔會係即係霸佔咗一個主要嘅位置啊？會唔會改變咗博物館本來嗰個面貌同功能啊？或者喺市民個認受嘅嗰、那個一般情況？咁所以就問咗一個好簡單問題啫。
13: 點解會有呢個擔憂咧？即係點解會直情擔憂到會改變咗個面貌同功能咧？即係佢而家都係應該少量啫，暫時喺嗰個開放嘅啲場地啦，又或者一啲設施可以做一啲商業廣告用途啊、搞活動等等。點解會有呢個擔憂？

0: 成立咗個博物館委員會咧，其實就係做緊類似嘅嘢，將佢公司化嘅。
1: 嗯。
0: 咁我哋當時咧就即係得出嘅結論咧，就係話香港呢一類公營博物館，如果政府打算喺嗰度即係扣起，譬如話5% 嘅經費啊，咁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好艱難，即係話好難話通過一啲嘅營運上面嘅收入咧，係去補翻95% 嘅。
1: 嗯，
0: 咁呢個咧就我哋喺日本考察嘅時候咧，係幾乎所有公立嘅博物館都面對緊，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大概由5% 至10% 咁樣嘅政府嘅即係開支嘅削減咧，係令到所有博物館都面臨一個好大嘅財政困難
1: 嘅。嗯。但講緊就算唔係話去到即係完全去到收支平衡啦，但講緊自負盈虧嘅比率啦，因為而家講緊可能都係即係單位數或者叫12%以下啦，咁嘅部分嘅展館咁博物館咁，你自己覺得就算唔係去到收支平衡，都係咪應該可能同其他頭先阿陳佩良都講到，有啲海外嘅地方，就算係鄰近嘅新加坡，都未至於去到咁低，會唔會可能起碼即係追求翻高少少，或者定一個佢有提到嘅，其實陳佩都提到，有冇定一個即係 KPI 咁樣？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有提升嘅空間呢？
0: 嗱，其實我哋要諗一諗，就係咪大家講緊同一盤數嚟嘅？
1: 嗯，
0: 即係佢嗰個入帳點樣入咧，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啊！因為我哋嗰時就花咗即係差唔多兩年幾時間，用個成個委員會去研究呢樣嘢嘅。咁至於話你話係咪去到點樣提高嗰個比率咧？我覺得係啱嘅。而家我哋睇到公營嘅博物館咧。其實佢就並未係好用得盡佢呢個可以市場化嘅空間同埋設施嘅。咁譬如舉個例啦，嗰、那個文化博物館中間個中庭咧，其實我哋每次去都見到係冇嘢嘅，每次去都係啲即係嗰啲市民喺度咧就坐下行下咁樣。其實嗰度係可以做好多好多嘅活動。咁譬如舉例啦，好似中環街市中間個中庭咁樣，佢成日都有嘢搞嘅。啊，咁呢一類咧，我覺得係。博物館是可以想下辦法咧，點樣去做多啲宣傳啊？或者剛才阿陳議員都講咗，係咪可以同業界做多啲嘅協作咁樣？咁咧就可以用多啲啲空間啦。咁至於話你話賣啲文創啊，或者係即係 F&B 呢一類咧，其實都而家 F&B 都做得唔錯嘅有啲位，但係咧就佢個收入咧，始終個規模細啦，就唔能夠即係太大，或者。即係如果大家市民願意的話咧，我覺得博物館係可以釋放多啲嘅，即係而家嘅空間咧，去試下引入啲市場化嘅活動咯。
1: 嗯，喺你心目中，除咗話而家做即係話準備做啦嘅優先做一啲，譬如揾一啲場地或者某一啲嘅設施做廣告或者搞活動之外，又或者有啲文創產品啦，頭先講話同一啲企劃有啲聯成啦，仲有冇其他你心目中覺得都可以借咗一啲博物館嘅即係設施或者而家嘅一啲空間去做到一啲商業用途咧？
0: 嗱，其實大家可能都要關注一下一樣嘢，就係我哋博物館嗰、那個。每日嘅閉館嘅時間都好早嘅，即係我都喺立法會問過我日頭翻工，我放工你嘅博物館就閂咗門，咁我去睇乜咧？咁其實嗰個夜晚時間係咪可以好鬆動咁樣可以同啲譬如話企業又好啊，或者佢每一個禮拜整一個就係夜晚嘅，然後結合一啲即係市場嘅元素喺裏邊咧，俾大家、okay. 我哋話夜奔。
1: 羅志鵬，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随着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

0: 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话，受孟加拉湾低压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26点，升1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28美元，卖出407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天富海湾。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中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而家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啦，而家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都係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青田交匯處。 咁另外荃青交汇处有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啦，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系、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我得你都得。
8: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9: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7: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刚才讲到关于一些公营博物馆的财政可持续性究竟是怎样，都讲到一些数字，其中2526年度康文署的博物馆支出是5.4亿元，收入方面大概是3000万左右，都关注到究竟那个自负盈亏的比例有没有一些提升空间，有议员都提到这一点的。这个时候又请来另外嘉宾，刚才谈到一半的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早晨。
11: 都市民你好，
10: 你好你好。剛才講到一半，因為而家康文署都開始話引入一啲叫做即係市場營運嘅模式啦，包括就係話喺今年4月啦，都有核下26個設施做一啲嘅招標。咁預計今年內已經可以委聘營辦商，就係話譬如一啲場地係咪可以搞一啲商業活動啦？譬如一啲嘅即係設施嘅外牆等等，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嘅即係廣告嘅用途啦？咁呢啲可以帶嚟一啲商業上面嘅收入啦。咁頭先嘅問題就係、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即係一啲嘅商業模式啊？或者可以帶來商業收入的諗法呢，或者建議呢？你提到其實可以利用到一些即設施的夜晚不開放給公眾的時段，是不
11: 是？是的。你看到呢，一般的博物館除了它一館那天全日都不開之外呢，其實一至五呢就通常都是6点就關門了。你6点之後很多人都還未開始去夜晚那些活動的。其實那個一至五嘅6点，譬如你話去到10点啦，或者10点半咁，其實係可以咧，就係將博物館裏面某啲部分咧包咗俾啲公司啊、企業啊、機構咧去做一啲即係佢哋嘅活動，因為裏面有啲乜嘢好處咧，就係因為裏面有展覽啦、有展品啦、有個氣氛啊、有氛圍嘅。咁我覺得呢啲如果可以做得到嘅，一個禮拜譬如你做翻3-4场咧。這個收入應該是相當之巨大的。
10: 有沒有做過的，其實類似這些形式？
11: 其實我印象中是有做過的，是有些很多的即品牌呢就間不中就會跟博物館就攞場地來做一轉。我忘記了 是星期一至五還是6日的。我想有沒有做過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10: 但反應怎樣，這個都可以反應到，就是多唔多人係想咁樣做？
11: 反正其實我問好多朋友都同我講話，如果可以喺博物館裏面譬如包個場、做個道會、做個 party 咁樣，其實係好有氣氛㗎。 亦都係好有特色嘅，因為你喺香港淨係食餐飯或者喺室內開個 party 咧，其實呢啲已經唔係一個即係而家好多人好覺得新奇願意去嘅。咁博物館有個文化氣息咧，其實應該好好利用呢樣嘢，係嘛？特別係你唔好講話機構，喂領事館都啱使嘅，係嘛？領事館每年都有啲。要招待啲香港或者各國嘅貴賓嘅一啲嘅活動，可以喺博物館做㗎，係嘛？如果好似陳佩良議員講話，同嗰啲企業一齊協作一下啦，譬如話做一個小型嘅展覽，咁同時咧就包佢兩晚嚟做呢啲咁嘅活動，我覺得裏面咧就嗰、那個即係贊助費或者係製作費啊，連埋租場啊等等咧，都相當可觀嘅。
10: 嗯。剛才跟陳佩良傾啦，究竟是不是可以即係達到收支平衡，咁可能都要睇收入開支啦，收入就可能同入場嘅人次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先而家有啲開始有啲商業嘅模式亦都有關係啦，開支都可能涉及到人啦咁。另外一個更加根本呢就係、是究竟嗰個嘅展館或者博物館嘅吸引力啦，本身啲內容上面嘅咁。你自己本身呢就係、是歷史博物館上次展覽更新工程嘅專家顧問委員會成員。會唔會都就住呢、這個即係博物館嘅內容啊，或者會唔會個周期太長啊，導致個吸引力又即係少咗啊等等，都有即係研究開或者有啲咩意見，點樣去整體提升一啲博物館嘅吸引力咧？
11: 嗱，我哋上次展咧就都研究過，我哋上次展就係要上次嘅，咁所以咧佢係長時間喺度啦，咁裏邊係好豐富。而家上次展就係香港故事啦，如果我用歷史博物館做一個例子，咁係相當有吸引力嘅。咁即使係上一個年代嘅香港故事咧，都係有相當嘅入場嘅人次嘅。咁原因係佢好豐富嘅。咁另外嗰啲即係唔常設嘅咧，有分長期啲同短期啲啦。有啲幾個月，有啲係幾個禮拜。咁個主題都有趣嘅。咁你問我嘅會唔會吸引到多啲人去睇咧？我諗香港我哋呢個社會咧，大家都要。即係明白，或者係要即係相信，我哋未去到一個話星期六日得閒會做，不如去博物館啦咁樣，即係冇呢種文化嘅。但係你喺譬如話內地又好，或者係歐美啲地方咧，你喺歐洲咧見到博物館係好多人嘅，同埋咧嗰啲屋企咧就有啲空閒時間就唔係哦，你去 shopping 去打波去玩啊，去博物館啦咁。咁呢種咁樣嘅文化氣息咧，喺香港未有嘅。我覺得係可以通過市場化呢一個咁樣嘅介入咧，係幫博物館去提升對於即係用家嗰、那個那個興趣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博物館應該就試下咧，就即係放開個懷抱，又多啲同呢個業界傾下點樣可以即係。去推展啊，宣传佢哋嗰啲展品，令到更多人入场嘅。
10: 好多谢你刘志鹏同你倾到呢度先。刘志鹏咧系立法会议员啦，都关注啦，关于公营博物馆。头先讲到，因为有其他议员都关注到啦，嗰个财政可持续性嘅问题。佢亦都咧就留意到啦，如果系即系过分商业化，佢都会有一个嘅担忧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咧？有关于博物馆嘅，无论而家一啲嘅即系营运嘅情况啦，又或者人流啊，嗰、那个嘅吸引力等等，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我哋休息一阵。
12: 月光书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12: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平时有冇做开回收啊？如果做开嘅朋友都应该知道咩叫绿在区区啊？有立法会议员都关注到绿在区区嘅营运啦，啲营运嘅支出同埋啲招标嘅要求等等。嗱，绿在区区就系即系服务全港嘅即系社区回收网络啦。2020年起咧，环保署就陆续咧系设立有回收便利点啦。咁即系咩咧？就喺固定嘅回收点嘅形式运作嘅。咁啊，全港18区都有噶啦。咁另外有回收流动点，就系咧透过而家呢啲定时定点，好似街 站嘅形式啦，係為一啲即係缺乏固定回收設施嘅地區咧做回收嘅服務嘅。咁另外都有智能回收箱啦，咁啊就方便啲市民做一個自助嘅回收啦，亦都可以更加有規劃咁樣去回收收集即係嘅服務可以提供到嘅咁。嗱，而家陸續區區嘅網絡咧已經話有超過咧係800個嘅收集點，包括頭先上述講到嘅回收便利點啊、回收環保站啊、回收流動站啊，同埋有百幾套嘅呢一啲嘅智能回收箱嘅咁。嗱，有一啲嘅數字都睇到㗎，話陸續區區嘅回收量由2023年大約係 2.7 萬公噸，增加到係2025年大約係 4.75 萬公噸，咁個升幅咧就係超過70%。亦都話政府係反映啦，呢一個嘅擴展係有效提升咗回收服務嘅覆蓋率同埋成效嘅咁。呢、這個時候又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劉文君，早晨。
14: 係，早晨。
10: 你好，你有提出呢一個有關於陸續區區營運嘅質詢嘅，點解會提呢？或者你本身係關注邊一方面，想了解啲咩呢？
14: 我諗都係其實呢個整體嗰個公帑嘅運用呢，即係合唔合理呀、啊、咁都因為而家政府都要開源節流呀、啊、咁所以都睇下喺呢一方面呢，即係跟進下即係政府做成點樣咁樣。
10: 嗱，今次佢喺答你嘅回覆入面呢都有啲數字嘅，譬如陸續區區嘅項目營運支出啦，2324年度就 3.13 億元，去到2526年度呢就其實係升咗嘅，去到 4.8 億元啦咁。而同期嗰個回收便利點啊，頭先都講話有啲固定嘅回收點營運㗎嘛，嗰、那個租金呢其實就下降咗嘅，就由 21% 降到 11% 咁。你點睇呢？因為其實頭先都再講咗一個數字，回收量多咗，咁回收量多咗會唔會亦都因為咁樣，所以有嗰、那個陸續區區嗰個嘅叫做營運支出亦都係因為咁樣係多咗呢？因為佢係同嗰個實際回收量或者個表現啊啲服務係即係相關係㗎嘛，嗰、那個營運費用咁。點睇呢一啲嘅數字呢？
14: 咁當然啦，其實佢琴日睇呢個 3.13 又上升到去到 4.8 億、我都覺得有點即係詫異嘅，係啦。咁對佢個回收量係提升咗嘅，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琴日都有其他議員即都提到話，佢每公即係每公噸呢，其實呢係由11,593呢就落到去平均10,100一噸到啦，咁都係微降咗13%，係啦，咁就即係同呢個回收量上升咗76% 對比咧，即係嗰個應可能應該仍然嗰個擁有進步空間咯，係啦。
10: 整體你覺得你其實你都關注到成個營運嘅即係支出等等啦，你係咪都覺得有啲乜嘢要再即係監察或者定一啲嘅指標定係點樣㗎？你好似有問到話係咪應該定一個長遠嘅 KPI 回收嘅目標？
14: 係啦，冇錯啦。
10: 係點樣啊？個諗法係點樣？具體？
14: 因為其實我最貴可能都係租金人手啦，咁所以即係睇下長期佢會即係幾時可以即係盡量減低到人手是最低的咁樣，咁去減少嗰個支出咁樣。
10: 租金人手方面，你自己有冇先觀察到其實而家嗰個問題或者個現象係點？同埋有冇都留意到政府嚟緊都有啲計劃嘅？其實都
14: 係啦，咁所以佢同埋就即係好好講咗提出咗，原來其實五年佢有個計劃嘅係去即係非收咗呢樣嘢啦。咁但係都有議員提到話，可能有啲老人家未必即係好適用呢啲好電子化嘅嘢，咁可能都有少量嘅人手可能真係要有嘅。
10: 我補充少少啦，因為呢嗰、那個頭先講嗰個五年咁係咩嚟嘅呢？咁因為呢就話有一個即係政府喺答覆嘅時候有提到話，政府已經喺本財政年度呢啟動一個叫五年嘅減廢回收計劃，咁即係包括呢就話分階段喺全港82個回收便利點啦，就轉型為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咁亦都話呢首個嘅智能即係全天候自助嘅回收便利點呢，其實喺今年呢第三季已經可以投入服務㗎啦。咁其餘嘅回收便利點呢嗰、那個智能化嘅轉型呢就預計喺出年之內都會係陸續完成嘅咁。咁喺轉咗做叫全天候自助回收之後，咁究竟會點呢？就譬如話每個呢一啲嘅便利點呢，淨係需要呢係安排 即係最少一個啦嚇。前線嘅職員就負責去清理一啲嘅回收物，就唔需要咧再主動去提供個客户嘅服務啦。咁呢個位就可以令到嗰個嘅人手可以少啲啦。預計嗰個人手開支咧就話可以係節省都大約係三成嘅咁。咁而亦都話慳咗嘅呢啲資源咧，可以重新啊投入翻去擴大智能回收商網絡嘅營運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方向，或者而家呢個全天候嘅喺即係回收便利點嘅呢一個嘅做法咧？
14: 咁呢個其實我都支持嘅，係啦嚇。咁可唔可以整體成個即係社會對即係回收呢個教育咧？其實即係而家一路都即係越嚟越做得好嘅。咁呢個都其實值得鼓舞嘅。咁但係其實下一步即係我哋要點咧？因為要對接即係國家15規劃喺源頭減廢同埋全面調。即係無害化咁樣去喺社區回收網絡智能化，咁內地都即係都做得係好先進下噶啦，係啊嚇。
10: OK， 同你傾到呢個先啦，劉文君，多謝你。林文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咗關於綠在區嘅一啲營運啊，或者招標要求啊，頭先佢都講到佢一啲嘅關注咁。頭先我哋都提到一啲嘅點啦，包括話綠在區嘅回收量咧，其實係近年嚟講係升咗嘅，2023年2.7萬公噸左右，咁去到2025年係去到4.75萬公噸，咁升幅咧係超過75%咁。嗱，同時都提到咧就係一啲嘅開支啊，譬如環保署都會按住綠在區嘅營運團體咧所提供嘅服務咧，運作嘅表現啦，實際嘅回收量咧，發放一個叫營運費用嘅咁。綠在區嘅項目營運支出咧就喺2023-24年度咧就3.13億元，去到2025-26年度其實係多咗去到4.8億元，咁呢個亦都可能同個回收收量增加可能都有关啦。咁另外就係同期嘅租金咧，就係讲緊只係適用于因为頭先有啲固定嘅回收便利点啦嘅地方咧，会有租金要交嘅咁。咁、那个占比咧就係由21%亦都有下降去到11%嘅咁。嗱，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又同我哋讲下啦，真係营运嘅层面佢哋睇到係點啦。有环保協進会总干事邱榮光，早晨。
15: 早晨，
10: 你好。因为你就其中有营运綠在大埔墟，咁呢个就係一个回收便利点嚟嘅，咁係咪？
15: 係呀，冇错呀。
10: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而家个营运情况係点㗎？係咪都即係譬如啲人手方面係点啦，譬如成个即係营运嘅即係时间又係点啦，即係近年嗰个营运模式同之前比有冇啲咩唔同呢？
15: 哦，其實個營運模式咧係一路優化緊嘅，就同喺環保署嗰度一路商量啦。咁佢哋即係都希望能夠即係好似做任何嘅一樣啦，以最有效率嘅方法、最成本最低嚟到達到最高嘅效果啦。咁所以譬如話我哋嘅營運咧，就以前咧就係講緊9點鐘朝頭早先開嘅，咁我哋已經係褪早到去8點鐘。咁因為發覺咧有啲人咧想早啲喺佢翻工之前拎啲回收物嚟啦咁。咁另外咧，咁有啲人咧又話：，放工嘅時候都閂咗門喎，拎唔到嘢嚟喎。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將嗰個夜晚關門嘅時間咧，由7點鐘就延長去到9點鐘嘅。咁呢啲咧都係將嗰個營運時間係加長咗啦，方便到大家市民啦。咁另外咧，正話譬如林文君議員咧都問得好好，就係話，即係又譬如話啲費用啊多咗啊咁。咁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點解多錢咧？係因為都開多咗好多一啲嘅，即係回收中心啦，開咗好多回收點啦咁。嗱，譬如我哋嚟講，我哋以前咧係 cover， 即係喺外邊外展服務咧，係講緊幾個嘅回收點。咁而家我哋已經伸延去到咧係差唔多幾十個回收點噶啦。即係話佢好多喺外展嘅地方都做，特別係啲地區係唔同啊。譬如你話有啲屋村下面係有回收點嘅，但係譬如話喺新界地方咧，其實好多村落噶嘛，係咪？譬如話單單大埔都有成90幾條村，咁呢啲村咧你又未必會擺一個長期嘅回收點喺度，但係咧我哋會擺一啲流動嘅回收點去做呢個回收嘅，
10: 即係街站嗰只模式嗰啲係咪？
15: 係啦，冇錯啦。咁去到呢個街站咧，其實村民就好好㗎，好合作。咁佢哋亦都儲曬好多嘅回收物咧，就等你嘅街站嚟嘅時候咧，將啲回收物拎入嚟啦，拎落嚟咁去回收，咁啊將嗰個成效咧達到更加高嘅。咁以前有啲人話我收儲埋好多嘢，咁知擺喺邊喎？咁結果拎去掉佢啦。咁但係而家就冇藉口啦。我哋個回收點咧係去到你嗰條村，或者去到喺街裏邊邊一個旺啲嘅地方，方便 見到你，咁你就拎落嚟啦。咁所以就各個方面咧，咁就亦都即係達到個效果。咁、
16: okay.
15: 譬如話租金，咁當然都係一個考慮點啦。咁譬如話我哋嗰個位置就非常之旺嘅，咁咁租金當然會貴㗎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自動咧，即係自主咁咧，就同呢個業主講會唔會減到啲租啊？咁我哋已經係減咗 10% 租㗎啦。咁呢個都係幫大家慳錢啦。咁呢啲政府錢大家都有份俾。咁變咗都係各個方面都希望能夠喺嗰個成本方面控制得到，但係又達到最高嘅效果啦。咁樣嘅。
10: 頭先都講到，譬如話個時間方面啦，其實而家你哋係早咗開門，亦都遲咗收㗎嘛。譬如夜晚本身7點去到9點啦，朝早本身9點開就去到8點而開啦。早咗開係照樣有人，定係一個自助嘅模式嚟嘅？
15: 早咗開同埋遲咗收咧，咁、那個第一就係個人會唔會多咗拎嘢嚟回收啦，係咪？咁我哋睇到係多咗嘅。最初延長咗咧，有啲人可能未知道就唔會嚟啦，但係而家咧就我見到都越嚟越多人喺嗰段時間都拎嚟㗎啦。咁同埋正話你問得好好咧，就係嗰個人手方面咧，個文件裏面提到自助回收。咁而家我哋嚟講咧，就係我哋好幸運啦，或者唔幸運，就成為一個其中一個試點。我哋咧就係由朝頭早10點去到1點咧，就會多啲人手喺度幫佢哋手去篤嗰個回收機啊、稱重啊等等嘅。但係其他嘅時間咧，我哋就盡量俾啲市民自己去做呢一個回收，即係佢篤嗰個 QR code 掃翻，跟住自己去磅，跟住自己去擺咗嗰啲嘅回收物分咗類佢。咁當然每一樣嘢都係要循序漸進，你唔好話急聽日一變就全部啲人都識啦，咁冇可能嘅。咁我哋都仲係有人咧會喺個現場度幫佢哋手教佢哋點樣用呢個 QR code 啊，點樣去分類啊，點樣去磅咁樣嘅。
10: 其實從你嘅經驗啦，陸續區區都行咗幾年啦，即係可能大家對於回收成個意識啦，甚至去到入到去個鋪頭嗰度，成個程序係點，可能都好熟悉㗎啦。有冇需要頭先你話，譬如仍然，譬如十點至一點，有啲時間都仲係比較人手多啲，要幫啲即係回收人士啦去手啦。而其他時段，其實佢哋自己可以已經運作到。即係你覺得其實係咪長遠，或者其實而家已經可以全天候係自助嘅模式去做咧？又？
15: 呢個係我理想嘅做法啦，即係大家都希望個社會係每樣嘢都理想，樣嘢都自動波，即係啲人亦都會好乖乖咁樣去做啦。咁但係始終都一定係有啲嘢需要有人去睇住嘅，即係譬如佢會唔會嗰啲回收物擺錯咗啦嚇，無論係點樣都好，又或者係啲嘢係污糟咗。或者有啲嘢係特別重嘅，咁即係我哋都始終需要有人喺度幫一幫佢哋嘅，亦都有啲人啦，係可能係啲比較年長嘅，佢搞嚟搞去都仲未學得識，或者有啲人嚟回收係一兩個禮拜嚟一次嘅，咁上一次搞識咗佢，今次嚟到又唔記得咗點搞咯，咁如果就係佢自己一個人喺度咧，咁佢可能就會好比較猛整啲啦，咁整唔到咁所以始終咧就都要有人喺度幫手嘅，咁所以話長遠嚟講咧，理想上就希望佢每一個都自動波。市民去做啦，咁但係實際個運作嚟講，我哋而家譬如我琴晚專登都落去睇下嗰個回收嘅狀況啦，咁有啲比較年長啱，琴日一男一女都係比較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啊，咁佢哋又好叻啦，咁已經識得曬點樣去做成個流程，咁我哋同事咧就喺度睇住佢哋去做，有乜需要幫下佢手，咁已經做得到，咁但係始終都係有一批人咧都係。需要有啲幫助，咁先至做好嘅，系啦。
10: 因為嚟緊話，即可能全港一啲回收便利店都轉型做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啊嘛。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你自己點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朝早7点44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新华社的记者说，在当地感受到明显晃动，又引述高原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也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一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报，说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书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2点，升1,243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1美元，卖出4,074.2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说，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说，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的最新发展。他强调大学城批地不会是先到先得，不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的院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的院校亦需要自资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 佢强调今次出错嘅唔系胚胎本身，而系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话系调包或者顶包。不是简单牵涉医疗程序问题，他说事件不寻常，需要报警处理。他亦都认同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希裕提交的调查结果，检视在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文汇报报道。
3: 《東方日報》報導，一架由香港飛去倫敦的客機上個星期六飛到羅馬尼亞上空的時候，被指同航空交通管制部門失去聯絡，事件觸發北約快速反應警報，同羅馬尼亞接壤的匈牙利隨後是派戰機升空對客機作目視警告。國泰航空回覆查詢的時候確認事件，說事後航機已經繼續按原定計劃前往目的地，航機或者所有機上人員都安全，有關調查仍然進行緊。民航處就話高度關注事件，並且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個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東方日報》報導。
4: 而《明報》的報導就話，翻查網上航空記錄平台，客機 CX257 由香港飛到去倫敦，全程大約13小時，在起飛之後第11小時飛越羅馬尼亞的領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因素，包括信号受到干扰、机器故障或者机上有突发情况。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五年一共有3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强调同期是有4200名的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的个案占的总数比率低。信报报道。
4: 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话，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了8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乎当局的讲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政府当局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的定义。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积极作为，调查希裕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严重疏忽或者隐瞒，就应该严肃惩处。另一方面，要扩大范围审视全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4: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止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5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香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香港，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的生动写照。通过吸纳内外科创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到前沿科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4: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 到碧桃花园。而同时吐露个工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龙尾比较长，就断断续续去到美孚新村。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油麻地警署，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2026年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1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9:13，剛才有讲到有关于六在区区的一些招标安排啦，或者成个营运的情况啦。其实现在环保署就已经是落实了检视六在区区的一些即招标安排，所以有一些措施是推行的，包括就是去即是怎样去加强个竞争啦，同埋去降低成本啦。另外刚才都听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即是政府已经说会在今个财政年度启动为期5年的减废回收计划，当中就是说分階段將全港82個回收便利點，即是剛才說的那些固定形式的運作的那些在遍布18區的陸在區區的點，就是說會轉型為一個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亦都說首個的這些全天候智能自助的回收便利點，其實在今年第三季就會是投入服務的，其餘都會在明年之內是陸續完成的。繼續跟邱榮光談，他是環保協進會總幹事。早晨。
10: 早晨，系。
9: 头先你又提到啦，即系我就问一个问题，既然都行咗几年啦，啲人都可能慢慢熟习嘅情况啦，系咪真系仲需要有人手放喺个即系个点嗰度去协助啲嚟回收嘅市民咧？咁你都提到话，可能有啲情况，譬如话有啲人可能搞乱咗啦，即系摆嘅即系可能。未必啱嗰個種類嘅又放咗落去咧，舉個例係咁啦咁。咁但係因為頭先我就提到一點，就係話其實嚟緊都話分階段係全天候自助咁做嘅咯。咁你提嗰個問題其實又點解決咧？即係咪你意思係你預期日後全天候自助咁做嘅時候，仍然係有一啲搞混亂嘅情況啊？又或者都係唔能夠係完全冇人嘅，都係要擺人喺度去做一啲嘅維持秩序，或者要做一啲提醒教育，提醒啲人唔好去擺錯種類等等呢一類工作，係仍然需要有人喺當中嘅，係咪要咁？
10: 我咁樣睇法啦，咁當然理想嘅社會就係個個都會係識得曬點樣去做，跟住係做得好妥當啦咁。咁但係始終譬如你而家喺街都好多自助洗衣店啦，咁佢都會擺個人喺度㗎，係咪？咁譬如話喺呢個運作裏面呢，咁經常都係有啲即係都會有啲市民呢係需要幫手嘅。咁所以我哋擺譬如擺一個人喺度嘅話呢，咁其實佢就唔係話淨係坐喺度等人嚟到有咩問題我幫你手啦，咁唔係咁樣，因為佢喺度其實都好多嘢做㗎。咁譬如話嗰啲嘅市民拎咗嘢嚟，佢自己識得自助分咗類之後呢，咁擺落嗰啲嘅箱度呢，我哋都要再將佢去轉運㗎嘛，再轉運去收集埋一齊，咁然後就去運去下游嗰度做嘢。咁所以擺個人喺度嘅意思呢，其實佢係一路做緊佢其他嘅工作，而係兼顧到會唔會有市民需要幫手啊，咁佢就可以去幫手嘅。咁我覺得始終都需要有人喺度睇住個報啦，咁同埋有需要嘅時候幫到人啦，咁樣咁就唔可以話真係好似夾公仔機咁理唔理佢啦，咁就擺喺度啦，咁因為個做法唔同，就算接公仔機你都要時不時揾人去巡邏一下啦，咁所以嗰個模式呢，即係我哋喺好欣賞嘅，其實大眾市民呢就呢個習慣係呢幾年裏面呢係睇到係好大改善嘅。咁譬如我哋其實做回收個即係一個鋪位嚟講呢，我哋做咗十幾年嘅，以前呢就收膠樽嘅年代呢，由嗰啲人呢就唔識得將個啲裏面啲液體倒出嚟啊，就咁成個膠樽拎嚟啊，到我哋一路教育呢，識得擰開個蓋喎，倒曬啲液體攞佢嚟，咁然後先至分開拎嚟交上嚟啦，咁一路係有進步做到，咁跟住又開始即係睇到政府嘅進程裏面呢，落咗好多功夫，跟住又分類啦，譬如話除咗膠樽之外，收埋紙啦，收埋鋁罐啦，小電器啦，電池啦，充電嘅電池啦，甚至乎鋼管啦，環保燈泡啦，咁都收啦。咁呢啲我哋見到其實嗰個過程裏面呢係即係大家嘅努力啦，同埋政府嘅支持呢，一路係做得越嚟越好。甚至乎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呢嚟到話我唔使嘟嗰個code攞分數啊，我都願意即係支持回收，咁我就分咗類擺喺度，你哋幫手拎一拎啦咁。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啦。咁譬如有啲人係主動拎嚟，佢又唔要嘟個 trail code 嘅，咁佢就分咗類嘅。咁佢拎到嚟嘅時候呢，咁同時都需要幫手將佢擺不同嘅地方，即係嘅回收嘅桶啦，嚟到去分類囉。
9: 政府都有講嘅，其實就算話全天候自助嘅話呢，其實轉型之後都有每個便利點呢，就係、是、要安排啦，最少一名嘅前線職員呢負責清理嗰啲回收物。咁就係、是即係唔需要主動話提供一啲客戶嘅服務啊，或者係即係幫手兑換禮品啊等等啦。咁同阿邱榮光頭先講嗰樣嘢係即係相關係嘅咁。呢個就相信可能人手方面個開支會可以減少啦咁。另外喺政府都話喺今個財政年度呢，喺嗰個嘅減費回收計劃呢入面呢，都話會按18區分布，將而家唔同團體營辦嘅綠在區區嘅設施呢重新整合啊，為一個區域性社區回收網絡。就每個區域呢由單一嘅營辦團體去負責入面嘅所有回收點嘅運作啊，上門回收服務啊，物流安排啊，希望可以做到嗰個叫規模效應啊，提升成個效率同埋成本效益啊。你點睇呢個做法又？
10: 而家譬如話每區咁呢，咁其實每區而家即係我18區啦，咁都有可能係四個、五個甚至乎再多嘅嘅機構啦，喺度做緊呢個回收嘅。咁嚟緊呢，我哋都知即係聽到啦，亦都有去過佢哋嘅即係簡介會呢，就話將來呢就會係同一個 機構嚟到對口啦，就唔需要話四五個單位嚟到做一區啦咁。咁啊，將來就一區一個單位做曬係咁。咁呢個當然對嗰個單位嚟講咧，就要好有承擔，即係話佢以往做嘅嘢咧，要成大四三四倍可能會係。咁亦都復原個廣闊啲啦。咁但係當然咁樣嘅營運模式咧，咁會係有一個可能物流上邊嘅好處嘅。即係話以前可能係要有四五個機構都會安排物流，而家一個機構咧就單一對口，就佢睇曬城區嗰個物流啦、運輸啦、同埋人手嘅安排啦咁。咁呢個可能係一個scale 上面，即係一個整體個比較大啲，而個管理上面咧係可能會有啲地方可以節省得到嘅。咁亦都喺個管理上面咧係對單一嘅機構嚟到去運作啦咁。咁呢個而家都我諗喺每一區唔同嘅機構咧都諗緊將來擴闊咗、做大咗，第一就是、有冇能力去接收啦，第二就是個人手夠唔夠啦，第三當然都是要下計下數，將來嗰個回收量是咪能夠達到即係政府嘅要求啦。咁譬如話政府要求將來你擴闊咗你個回收嘅網絡啦，我要增加收幾多咁，譬如增加兩倍、三倍咁，咁呢個都大家都要好想睇住嘅，因為就算做任何嘢都好啦，譬如你拉一個一個 curve 咁樣，你去到某個點咧，其實就可能會慢慢係即係平啲，唔會話一路咁急速再上升嘅。咁我諗都係大家都應該係諗住循序漸進咁樣去做啦。咁就要有進取，但係有時又唔好太進取。咁、
9: okay.
10: 希望做得到越多越好。咁其實另外一點咧，講到錢嗰度咧，我都想提一提嘅，就係大家將嗰啲嘅垃圾冇分類，咁就咁掉垃圾桶，拜拜咁就當佢唔見咗。咁其實嗰度都要好多錢嚟到處理嘅。你睇翻嗰個資料嚟講咧，單單呢啲嘅垃圾由每一個屋苑或者你屋企掉到去嗰個回收，唔係回收站，掉去垃圾站。如果垃圾站要運去堆填區的過程裏面呢，淨係運輸費都一噸要$250嘅。咁然後再去到堆填區呢，好複雜嘅堆填區，你又要去挖個即係搵個地方去擺，擺完之後呢又要壓一壓平佢，又要鋪一陣泥上去。跟住佢下面有好多污水要處理喎。咁呢啲嘅行運都要成本嘅。咁淨係堆填區嗰個成本呢都$300+。加埋嚟講，你屋企你掉啲垃圾出去，每一噸去到堆填區妥當處理啦，都要成$600+嘅。咁如果我哋將呢啲嘅屋企嘅垃圾分咗類，膠樽啊、鋁罐等等拎咗去回收啦，咁呢啲個成本上面咧，其實都慳咗去堆填區處理嘅費用嘅。咁我哋倒不如將呢啲嘅費用咧擺去回收，等嗰啲資源可以重用，又環保啲，又可以。即係翻到世界嘅自然資源
9: 咯。OK， 好啊，唔該曬你，邱榮光，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邱榮光咧就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都同我哋講到有關啲回收。18723一講下回收方面啦，或者綠在區區而家一啲嘅營運等等嘅，休息陣先。
11: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2: 當間72小時之重撥的聲音上集。
13: 是啊，楊經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12: 最近楊大峰對於資深保安員秦炳輝諸多留難，究竟有什麼特別原因呢？
13: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陣掛住識女仔啊，我不會留守的。
12: 跟住有什麼故事發生呢？
11: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讲下关于团结香港基金发表一个研究报告，就从需求、供应、生态圈等等都提供一些建议和推动绿色城市的转型策略，有好几个的核心建议的。详细情况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乐文，早晨。
14: 早晨，主持你好。
9: 点解会做呢个研究报告嘅？你哋
14: 好啊，簡單嚟講，我就見到其實香港呢幾年做盛事之都都十分之成功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睇翻其實其他國際啲大型嘅賽事啦，或者我哋附近啲城市咧，其實而家做盛事咧都唔單係淨係講個經濟嘅效益，而慢慢咧都其實會有綠色嘅元素喺入邊啦。咁例如可能係之前嘅巴黎奧運會、歐國杯，甚至今屆嘅世界盃，其實都有啲啦。咁如果我哋附近嘅競爭對手，咁可能係講緊新加坡啊，甚至啲後起之秀泰國咁樣咧，咁其實佢呢幾年都有越來越多啲 MICE 嗰啲展覽嘅活動咧，咁其實佢哋全部都講綠色城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香港慢慢喺呢方面咧，其實都值得去做多啲。我哋個擔心就係、是、即係如果香港完全喺呢方面唔理嘅話咧，其實而家越來越多嘅例如樂隊或者佢歌手嚟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有呢方面嘅要求。咁如果我哋達唔到嘅話咧，咁其實佢哋有可能咧長遠就未必會選擇係落户香港。
9: 剛才講 MICE 即係嗰啲會議展覽、獎勵旅遊嗰啲嘅活動啦，咁香港係咪真係完全冇㗎？綠色城市係咪所有活動或者城市你都暫時未睇到有嗰個綠色元素嘅當中咧？又？
14: 其實呢個都好嘅問題，即係其實香港咧又唔係完全冇嘅，但我哋覺得個做法就比較零散啲咁樣啦。咁例如有啲嘅場地特別新嗰啲啦，啟德體育園咁樣，咁其實做得係相對好，即係佢可能有啲廢物嘅降解嘅一啲嘅做法啦，咁可能將啲紙杯紙碟廚餘咁，佢可以降解到好似肥料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好多嘅場館咧仲係用三色嗰個回收桶為主啦。咁例如一啲嘅活動咁啱啱場地啦，咁如果活動咁有啲係做得比較好啲。

0: 可能重用一啲嘅即係物資啊等等，或者佢哋去即係有一個嘅計算，究竟用一啲咩低碳嘅物品啊等等，嗰啲都係關係之內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具體建議？如果真係香港要推動啦，有一啲嘅城市入面係有綠色嘅元素，你哋有啲乜嘢建議呢？
1: 其實我哋就覺得呢樣嘢首先要做先，我哋團隊都試下估算緊，即係做綠色城市嘅話，其實會帶嚟幾多嘅經濟效益咁樣啦。咁我哋大概估到嘅其實係十億每年對經濟嘅即係新增嘅增加值咁樣啦。咁其實係兩方面嘅，咁第一就係覺得都會有啲綠色嘅一啲新嘅需求，例如你做綠色嘅城市活動，可能都會有啲嘅要做啲碳核算啊，或者有啲嘅第三方認證啊，或者有啲我哋啱啱講過啲重用嘅。展位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即係保持個競爭力。啱啱有提到，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外國嘅 artist 或者 band， 佢而家個要求越來越高咧，我哋做唔到咧，其實佢哋會離開啦。咁另外就係啲吸引啲新嘅樂隊。咁你話建議方面，其實一開始你都有提過，我哋就即係從個供應端、需求端咁去講嘅。供應端其實簡單啲講，可能大家都唔一定明嘅意思。其實我哋就覺得要有俾個主辦方或者個場地咧，佢真係有呢、這個需求去搞一個綠色嘅活動。咁我哋其實個建議咧就係覺得政府可以從嗰個錢去入手，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呢啲體育啊、文化藝術或者啲MICE活動咧，其實而家政府係有錢嘅資助喺入邊嘅，例如體育咁樣，咁有個 M Mark 啦，咁其實每年都有唔同嘅比賽，咁 Mega AC 翻啲文化藝術亦都有好多可能係 Art Basel 啊等等咁樣，咁 MICE 個切入點咧，我哋就覺得相對地咧，政府個錢俾大型活動咧係少啲嘅，咁但係其實無獨有偶地咧，佢就好多嘅呢啲 MICE 大型活動咧，其實就係佢喺政府嘅場地嗰度舉行，例如就係會展啊、亞博啊咁，咁所以我哋就建議喺個場地入手，就唔係話俾錢佢咁樣，咁係大致係咁樣。
0: 可唔可以具體都講啊？譬如喺場地入手嗰度點樣即係令到啲活動有一個綠色嘅轉型咧？可以。
1: 好啊，好好。咁如果真係場地咁先算啦，我哋覺得最頂層比較易做啲咧，其實就係政府啱啱提到係佢個場主啦。其實佢喺下面咧，佢都會同啲營運商咧去簽一啲營運嘅協議嘅。咁啱啱講即係會展亞博咧，佢哋簽呢度比較長嘅合約，一簽可能十年，甚至我見到會展嗰張約咧係四十年。咁點解我哋突然之間去講呢個建議？就是、我哋發現咧，原來佢哋呢兩張約咧，其實都會喺嚟緊中短期咧就到期。會展個 case 咧就28年到期，亞博咧就31年到期。咁所以咧，其實比起嚟十年前，甚至會展40年前上次簽差唔多即係1990嘅時候咧，其實肯定綠色可持續今日嗰個重要性一定提高。我哋就覺得政府下次再同即係場地簽呢啲約嘅時候咧，就可以加一啲綠色嘅元素入邊，例如可能要求場地做到幾多嘅減碳咁樣，或者要做回收廢物回收率要提升幾多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場地頂層去做。另外就係跳到落啲MICE嗰度咧，我哋你啱啱又提到，即係而家其實一個問題咧，個活動咧就係嗰啲嘅。
0: 咦？但係呢個問題可能我哋要轉頭翻嚟先講嘅，要轉頭翻嚟會多啲時間啦。九點半鐘之後繼續會有私人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军连续两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未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

0: 进口石油产品。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受攻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0.7，智普2,146元，升321元。新上市的立讯精密报59.9，腾讯控股477.4跌0.4，中芯国际77.5毫半，升1.75毫半。新上市的三环集团报102.8，长飞光纤光缆162元，升10.1，小米集团25.62升3.2，燕涛积层板70.2升3.45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8,035点，升1,216点。港金報38,070元，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0.84美元，賣出4,071.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呢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同样已经清咗场，封路呢已经重开返㗎啦，一带呢都係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山东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仲有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 张港铁站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大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還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以電動車代替汽油車，每公里最多可以減大約 0.2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
3: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
5: 由張國立飾演的男主角蕭長慶，為人老實，早年喪友，既要照顧自己屋企，還要接濟外母一家，但依然盡心盡力。退休後與兩位老友創辦養老中心，為長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國劇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啦，點樣可以即係推行多啲盛事嘅綠色元素喺當中咧？咁講到團結香港基金咧，有個研究報告嘅講咗一半嘅，繼續揾蕭日驅同我哋傾下。有團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啊。早晨，
8: 主持就好，早晨主持。
7: 頭先都講到話有一啲嘅場地，頭先講即係譬如 MICE 啊，即係講緊啲會議展覽、獎勵旅遊活動嗰啲嘅場地，點樣可以推動嗰啲活動係有多啲嘅綠色元素喺當中咧？又
8: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個問題咧，就係、是大家咧，因為可能嗰個搭建個展位嘅成本都唔係特別高嘅，即係香港相比可能歐美嘅話咧，我見到好多嘅參展商咧就將嗰啲展位就越搭越高，咁但係好靚嘅，咁但係好多時候用嗰啲物料咧就唔係咁回收到咯，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國際都有啲嘅做法咧，就係佢可能係推介一個咁樣，咁佢叫 Better Stands， 咁其實係一個標準嚟，佢就會有10個 dimension 咧去量度嗰個展位究竟有幾可重用性。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我哋嗰個會議展覽業協會就是香港最大的即係呢個行業嘅協會，其實都已經支持咗呢個框架，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入邊有啲會員就係例如我哋啱啱講緊嘅會展啊、亞博咁啊，不如咧其實就係對於呢啲想用啲可持續展位嗰啲參展商咧，不如就俾啲折扣佢，因為呢個標準其實就會分級嘅金銀銅咁樣，咁我就覺得可以俾例如金級可能15%、銀級10%咁樣嘅折扣，咁就係等佢哋有啲誘因去用嗰啲重用展位之餘咧，其實我發現咧，即係如果睇翻內地一啲例子咧，推行咗呢啲嘅類似嘅措施之後咧，其實都減少咗 MICE 個垃圾，咁所以對於場館嚟講， okay. 其實佢自己都可以減少咗啲營運上面嘅開支咁樣，咁一舉兩得。
7: 但做咗呢啲措施啦，或者頭先你講嗰啲碳核算嘅報告啊等等啦，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啲額外嘅工作帶來嘅成本？喺城市當中，如果要做即係好處啦，就係推一啲嘅綠色元素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又會帶來一啲成本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即係要點樣平衡咧？或者各主辦單位亦都未必好願意推行呢一類即係嘅綠色嘅措施咧？係咪咁咧？
8: 呢個真係十分之好嘅問題。所以我哋個報告入邊咧，覺得要 因為喺呢個綠色城市嗰、那個即係嗰啲嘅持份者咧，其實我見到有好多，即係一路你可以數由個場地啦、主辦方啦、參展商啦、參加者咁樣。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呢件事咧、最好其實開頭咧就係、是、政府真係大投資。所以我哋啱啱講，無論係啱啱嗰啲Mark 啊、咩嘅 event 啊、會展啊、博，其實呢場地咧都係場地去做，咁其實就政府去做先。咁我自己覺得即係變相咧就可能個主辦方同埋個參展商要即係負擔嘅成本咧就相對少啲，而我哋都真係有計過，其實呢件事就算政府去做，其實咧做完之後，其實香港我啱啱即係上一節都有提到，其實帶嚟一定嘅經濟嘅增加值，我又覺得啊，其實政府做呢件事咧，其實可能拉雲嚟講咧，都可能有好處嘅。咁亦都相信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成本咧，開頭確實係有嘅。咁但係啲綠色嘅嘢咧，其實你只要將個行業做大咗之後咧，我哋成日都叫呢個綠色日價咧，即係個 green premium 咧，就慢慢落嚟。即係例如我哋之前講，可能啲新能源十年前我哋講啲太陽能板好貴，冇人做，其实十年过后，其实啲成本可能真系跌咗八成啊、九成咁。咁所以其实相信政府有个大头撞去做嘅时候咧，就即系一来就系、是。業界的負擔相對少，二來就希望做大之後，其實連政府自己的成本都會減低這樣。
7: 最後講有一個建議，我見你提到的建設一個叫綠色活動倉庫，其實是什麼想法來的？
8: 其實這個呢不是第一次做的。簡單來說，很多年前其實政府都有批過一塊地在將軍澳，就給貿發局去做這個綠色倉庫。個用意咧就係見到貿發局咧成日會搞一啲每年都會做嘅展覽，咁其實有啲嘅展位咧，其實佢係可以重用嘅。咁如果可以重用嘅時候咧，佢就擺呢個倉庫，咁第二年咧又再拎翻出嚟嘅時候，就變相咧減少個垃圾。其實呢個同我啱啱講咧嗰個可重用展位咧係要互相配合咁去做。咁但係香港嘅問題就係、是、咧，其實咁耐以嚟咧政府就批過一塊咁嘅地嘅啫。咁咁多年以嚟，我哋個 MICE 嘅會展展覽業嗰個規模一定大咗好多，但地就仲係得一塊，咁所以我哋個建議咧，就覺得喺啲即係新嘅發展區，可能話北都啊，揾啲位，或者而家有啲如果政府揾到一啲地方，可能啲工業區甚至啲倉庫嘅用地咧，佢未用盡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批少少部分嚟俾呢個 MICE 去做啲可重用嘅，咁等佢哋咧就可以擺喺呢個倉庫咧，下年就拎翻嚟再用。咁樣如果冇呢啲地咧，我哋見到而家啲做法咧，其實佢就將有啲人都想重用嘅，咁但係佢就擺唔到喺香港，佢邊相就要擺內地。但係擺內地嘅時候，一來嗰個運輸嘅距離長成本高咗，二來我有聽過，即係有啲清關上嘅問題咧，又會即係令到成件事又即係拖延咗。有時佢想運翻落嚟嘅時候，又變咗啊棘住喺清關嗰度。咁所以如果香港自己境內去做咧，即係呢件事我哋就覺得比較好咁樣。Okay.
7: 好，唔該曬消委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消委區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我哋休息一陣。
9: 啊！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10: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9: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10: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9: 咁你都讲得啱嘅。
10: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11: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精靈1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啦。
12: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7: 講下關於一啲公廁衛生嘅情況啊，民建聯咧就做咗一個調查，了解到有關於中西區一啲公廁嘅衛生嘅水平究竟係點樣咧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岳峰主持人，
13: 早晨啊，蕭樂文。
7: 你哋呢個調查有冇話睇咗幾多個喺區內嘅公廁咧？
13: 其實我哋喺區裏面咧睇咗接近100個以上嘅男廁同女廁嘅合埋，
7: 係啊。是公即不是一格格計嘛，整個公廁叫做一個咁樣
13: 計。是啊，整個公廁嘅，因為中西區都好多即公共廁所啦，咁我哋都基本上通常呢有啲廁所就有男廁女廁啦，咁我哋就分開男廁係一個女廁計一個咁樣啦。
7: 是
13: 啊。
7: 有咩發現呢？因為你哋過往其實都有做過類似呢啲調查㗎嘛，有冇都睇到有啲咩唔同呢？今次最新嘅即結果嚟講。
13: 今次我哋睇到咧，同往年嘅比較咧，今年嘅公廁嘅平均嘅標準水準咧，我哋覺得係向下跌嘅。點解咁講咧？過往咧，我哋都有幾間嘅公廁咧係攞滿分嘅。咁滿分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乾淨啦，有廁紙啦，嗰啲設備係完善啦。大家入去覺得冇味道啊，等等呢啲標準去做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哋睇到咧， 總體嘅評分係下跌咗嘅，亦、
7: 嗯、
13: 都冇廁所係能夠攞到滿分。咁我哋睇到咧，尤其是一啲旅遊區嘅公廁咧，嗰、那個狀況係比較差。咁所以我哋覺得都值得去提俾政府去改善嘅。
7: 嗯，嗱，先講咗先，邊啲嘅公廁你哋今次區內見到係可能嗰個評分係最高嘅？先你講話嗰啲乾淨啊、味道啊等等，全部都係最好嘅。咁男廁女廁有冇啲咩唔同啊？結果又？
13: 其實男廁女廁咧都係一啲即係公園嘅廁所啦，以至乎室內運動場嘅廁所嘅質素係比較好嘅。咁、
7: 嗯、
13: 因為可能始終室內運動場佢嗰、那個維修保養嗰個人數又唔係特別多啦，同埋使用者都係一啲比較即係習慣好嘅，亦都唔會有好多外來人士用啦。咁、
7: 嗯、
13: 所以咧，相對嗰個質素係好嘅。譬如話男廁嚟講咧，就西營盤海濱長廊嗰個男廁啦，係最高分嘅98分。咁士美飛路市政大樓公廁就84分，石塘咀市政大樓公廁80分。即係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康文署管理嘅一啲即係運動場嘅廁所啦。
7: 嗯。
13: 咁調翻轉咧，評分比較低嘅咧，就會係譬如俾路洲灣海濱長廊啦，科士街兒童遊樂場啦，桂香街公廁啦，俾路洲灣公園等等咧。呢啲咧相對咧都會係一啲叫做即係旅客比較多嘅，俾路洲灣海濱長廊大家都日日去打卡啦，科士街兒童遊樂場就大家都去影嗰啲即係打卡位置咧都係，咁所以咧使用嘅人數比較多，可能旅客會更加佔多數，咁我哋評估咧可能使嘅次數啊各方面咧都未跟得上，咁導致到咧嗰個質素係比較差嘅，分數都比較差嘅。
7: 以頭先講話可能旅遊區為主嗰啲比較多人用嘅即係公廁啦，又或者個評分比較低嘅啲公廁啦，有冇睇到除咗話個環境可能有啲味道嘅問題之外，頭先提到話嗰個清潔嗰、那個頻密程度，有冇真係見到佢哋嘅頻密程度係較少啊？定係因為人流太多，佢哋根本應付唔到啊？清潔方面有冇特別觀察呢啲可能評分比較差嘅公廁嘅情況係點？
13: 我哋見到咧，普遍就第一有部分嘅公廁咧，連嗰張更表都冇咗嘅。咁呢個係唔理想嘅，因為事實上正常嚟講，每一個公廁應該都有張更表去顯示嗰、那個即係清潔人員嗰個清潔嘅狀況啦。咁冇咗咧，根本就冇辦法去監督。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嚟嘅。另外一啲咧就睇到你現場睇到嘅地下水流流啊，好濕啊，好跣啊，甚至乎一入到去就聞到陣味啊，嗰啲咧係一啲好客觀嘅一啲現實狀況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就冇特別去等喺度睇下佢幾耐第一次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如果能夠加強清洗咧，就應該呢啲狀況都唔會出現嘅。
7: 嗯，有啲咩建議咧？即係可能係真係清潔方面未應付到嘅人流啦，又或者整體會唔會都係嗰個使用者嘅情況等等啦？咁你自己覺得針對唔同嘅情況，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做？尤其是你話，即係其實過去幾年其實你都有做類似嘅調查啦，咁亦都睇下今次個評分係下跌啦。點樣扭轉呢個情況咧？有咩建議咧？又
13: 我哋覺得都應該用啲科技啦，譬如話清潔人員唔好再用更表咁簡單啦。可能係咪好似巡更有張有一個卡嘟一嘟，咁跟住屏幕就即係廁所門口就有個屏幕顯示最近嘅即係清洗嘅時間咁樣，讓大家都知道嗰個清洗嘅狀況啦。第二就可能一啲屏幕顯示即係而家個廁所嘅使用嘅狀況啦，甚至乎咧，我哋都可能要有啲喺啲熱門嘅景點嘅附近咧，做一啲即係教育啦，就尤其是旅客究竟點樣用好公廁啊，各方面嘅公廁嘅基本使用嘅方式方法啊等等啦。再有啲譬如加強一啲即係設備啦，我哋見到有啲廁格係冇廁紙啦，咁呢啲基本嘅更換可能就要透過科技去提醒嗰啲即係管理人員盡快去更換啦，哇冇廁紙佢就即刻去做，而家可能咧就要等到佢夠鐘清潔嘅陣時佢先去睇嘅。咁呢方面係咪可以借助科技去幫手解決咧？我哋都覺得可以諗一諗嘅。
7: 頭先你講到話借助科技啦，而家亦都有啲譬如嗰、那個譬如個廁格有人用緊嘅，舉個例，佢已經外面有人顯示，即係可能你剩翻幾多個位喎，咁即係等啲人即係資訊知得多啲啦，唔使入到去先至發現我根本係冇曬位嘅咁。有咗呢一啲嘅科技或者資訊，其實係咪都可以對於成個廁所個使用量係即係了解多啲，從而可能係配即係分配嗰啲嘅即係人員去到清潔啊，或者個人員嘅人數啊都可以再多啲咧，即係可能。 其實佢哋可能同其他公廁一樣，可能都係我舉個例，可能一個鐘洗一次，但係根本係嗰個人一個鐘洗一次，未必應付到個人流量啊嘛。咁可能會唔會係派人去半個鐘洗一次，甚至可能係幾個人去負責咧？咁即係會唔會多咗呢啲科技同埋資訊嘅時候，都可以配合埋成個清潔嗰個嘅即係模式嘅改變咧？咁你自己覺得點樣利用咧？呢個人？
13: 其實是完全正確的，點解咁講呢？透過呢啲科技呢，我哋可以攞到呢啲大數據，譬如話邊段時間啦，邊個公廁啦，佢個使用嘅頻繁程度啦，從而調配嗰個清潔嘅人手資源啦。呢方面呢，我覺得係好嘅，因為事實上有啲公廁可能真係比較少人用嘅，咁其實佢嘅清潔次數係咪可以適當調節呢，導致到資源用返喺一啲真係好頻密嘅，可能甚至乎有啲廁所話由朝排到晚嘅，咁係咪可能調翻轉佢要長期有個人喺度去幫手即係做清潔咧等等？呢方面我覺得透過大數據、透過科技咧係可以幫到即係部門咧去善用呢個資源人手嘅。
7: 嗯，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陳樂峰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中西區一啲公廁嘅情況，包括一啲衞生嘅情況啦，又或者嗰啲清潔嘅情況嘅咁。1872311，休息一陣。
1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4: 理财新世代。
15: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6: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看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些时间来观望。
12: 星期六早上9:30，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有机构做了一个叫青少年孤独感与网上社交状况的调查报告，究竟个结果是怎样？我们请来嘉宾一起谈谈。基督教服务处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陈志伟博士，出身。
18: 早晨，你好。
7: 这个就是由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去做的一个的调查啦。可不可以讲一下今次你们的调查，所谓叫青少年，其实那个的年龄层其实介乎几多至几多呢？对象是问了哪些人呢？
18: 今次呢，我们那个的年龄层主要介乎就在12至17岁，12至24岁之间的。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群的青少年呢，其实是所谓的第一代的数码的原居民。跟着他由小到大，其实接触科技、接触这个的社交媒体呢，都是他们主要那个的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咯。是的。
7: 有什么发现呢？今次在调查里面。
18: 今次我哋咧調查就發現咧，其實已經有 93.4% 嘅百分比嘅青年人咧，其實都已經使用緊社交媒體嘅，咁其實反映緊佢哋都已經好普遍嘅生活嘅模式啦。咁而另外咧，調查亦都發現咧，佢哋使用社交媒體嘅組群咧，佢哋個孤獨感咧略為高於冇使用嘅。咁而且咧，喺佢哋使用嗰、那個，但係咧，我哋亦都調查發現咧，社交媒體咧唔係青少年嗰個孤獨感嗰個根。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青少年究竟在网络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负面的经历，或者在现实生活那个人际关系那个疏离那个情况其实有没有，如果有呢、okay. 这些才会导致他真正的孤独出现。
7: 有没有都了解这一班青少年，先说12至24岁的受访者，他们可能每日用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时间算不算长呢，或者跟其他地方比又是怎样呢？
18: 今次嘅調查我哋發現呢，平均佢哋使用嗰個嘅時數呢，那個年齡就係大約10歲左右啦，最輕就兩歲，佢哋其實已經開始使用㗎啦。咁平均佢哋大約就係每一日花嘅時間大約四個小時左右，而有啲又高達到去到18個小時咁樣嘅，係啦。
7: 呢個時數或者有冇啲同其他地方嘅比較，其實平均每日4个钟左右啦，咁算唔算係特别多㗎又係。
18: 我哋呢、這個我哋又冇去做一個嗰位嘅國際上面嗰個嘅比對，咁但係如果你講緊而家我哋用緊社交媒體，可能大人其實都一日都會用差唔多幾小時嚟去處理囉，咁所以係高定低其實我哋又唔係覺得話嗰個時數係緊要、okay. 而係個內容上面個情況囉，係啦。
7: 有咩睇到呢？即係佢哋用社交媒體通常用嚟做咩，個內容有啲乜嘢你哋特別關注，尤其是剛才你哋講到嗰個孤獨感同用社交媒體嘅關係。
18: 其實咧，我哋見到今次調查咧，都發現啦，其實青年人咧最主要咧都係用一啲WhatsApp 嗰個嘅情況啦，大約佔近八成八。 嘅八成八嘅受訪者都有用噶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哋青少年都係用一啲要嚟做溝通，主要為渠道咯。其次咧就係 IG 啊、WeChat 啊，都係佢哋用嘅。咁一啲咧都係一啲所謂有啲圖片要分享跨平台嗰種通訊嗰種嘅情況。而另外就係 YouTube 啦 ，YouTube 都係佢哋佔一定嘅比例，超過六成嘅。咁見到佢哋其實都係有睇到一啲想去做一啲影音分享嗰個內容咯。咁、
17: okay.
18: 所以咧，其實反映整體個青少年人咧，其實都係做緊啲內容導向啊、熱話啊嗰啲互動嘅為多咯，係啦。
7: 嗯，頭先就關注嗰個孤獨感同用社交媒體嘅關係，因為你哋用咗一個叫做孤獨感量表，都去了解到嗰啲使用即係社交媒體同埋冇使用咁多社交媒體嗰啲人嗰個孤獨感啊嘛，有冇睇到個分別係點咧？
18: 我哋咧就用咗一套嘅已驗證嘅孤獨感量表去睇一睇翻受訪者嘅孤獨情況啦。咁我哋就發現咧，這個嘅有使用社交媒體嘅咧，佢哋嗰個孤獨感嘅情況係會高於冇使用嘅。咁但係同時得意嘅地方咧，我哋都問咗佢哋一個自評，即係十分為滿分，佢覺得自己有幾孤獨。咁我哋發現咧，非使用者同使用者咧嗰個分數又相對低啲嘅喎。咁我哋其實就係想去講如果我哋用一啲真係以驗證嘅量表嚟去測試青年人個孤獨感咧，其實可能係遠高於佢自己自身感覺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想去倡導嘅位咧，就係其實青年人其實佢都要有一個自身嗰個嘅認知自己嗰個嘅孤獨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都有一個嘅簡單嘅量表咧，俾翻青年人其實得閒可以自己去望一望，有冇出現一啲類似嘅情況。如果有咧，其實佢要留意，有需要嘅時候咧就要去求助啦。咁樣
7: 佢哋用社交媒體有啲都係用溝通啊嘛，點解會仲係覺得孤獨嘅咧？同埋你頭先話有啲要特別留意嘅位係啲咩咧？又？
18: 其實咧，佢哋使用社交媒體咧，佢哋多數都係可能係同翻現實裏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嚟溝通。但係咧，其實一拉翻落去個現實裏邊咧，如果佢同佢哋嘅朋友或者家人咧嗰個嘅連結其實唔係好強咧，其實就會引申到佢咧兩邊都好似唔到岸咯，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好孤獨。佢其實某程度咧，我哋個調查發現咧，就係佢現實生活咧，其實佢哋已經有一定嘅孤獨感，可能個朋友個圈子唔夠啦，家人個關係唔強啦，咁佢悶啦，佢就會上去社交媒體同人哋去傾偈。咁但係嗰個咧，我哋發現咧，其實社交媒體唔係最主要支援到佢哋情緒嗰個嘅來源嘅，其實係實際嘅生活先至係咯。咁所以咧，佢倒翻轉，因為現實好悶，咁然之後入去社交媒體，以為可以解決到孤獨嗰種問題，但其實係冇解決到，佢只係加劇咗佢現實生活嗰種嘅孤獨感咯，係、
7: okay.
18: 啦、
7: 半分鐘到，有啲咩建議俾呢啲年輕人咧？
18: 其實咧我哋都會建議咧，青少年其實我哋都知道佢哋好重視朋友啦，同埋家人嘅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喺家人嘅層面，可能都要學習去放下手機，趁呢個暑假嚟緊啦。咁青年人同佢哋一齊去玩，去揾翻一啲嘅親子嘅開心嘅時間啦。咁、okay. 而另外，其實青年人都可以善用翻社區嘅資源。其實暑假嘅時候，學校又好，青少年嘅中心都好，社區嘅資源都好，都有好多娛樂可以俾到佢哋咯。
7: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嘅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嘅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嘅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以及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会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且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的举办地和时间，即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5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9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1.4，升3.9；智宝2052元，升227元；腾讯控股481元，升2.2。盈富基金24.72，升6仙；中芯国际78.8，升3元；华虹宏力194.4，升8.3。 南方恒生科技四个六毫八仙六升四仙六，小米集团二十五个八毫二升五毫二，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六十个九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4，加元5.536，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点，升1059点。港金报30,070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7美元，卖出4,07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全锦交汇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水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太子道西；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慢车，龙尾喺九巴黎接驳车厂。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是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0: 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琴日我哋升咗700点，今朝点咧？今朝曾经回过少少嘅，落翻系24,067，大概跌8点，跟住又向上啦，最高24,321，而家争少少，而家24,318，升118，升幅对近0.5%。其他市场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玩个别，暂时上证跌0.01%，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系沪深，升0.21%。不过韩台都升嘅，升幅介乎0.5%到3%，最强嘅系韩股，因为佢琴日跌得几系嘢。咁至于欧美方面咧，欧洲三大指数亦都系，欧洲就偏软嘅，跌1.6%，去到2.23%，呢期最弱嘅都系德国。美股三大指数真系玩个别啦，咁啊道指标普系偏软嘅，跌得比较多啲嘅道指跌1%，不过纳指咧即科技股啊升翻，咁所以咧纳指升翻0.2%。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60几，去到24,300几，低水20，成交张数3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升52，去到8,136。大市成交点啊，去到呢刻1,033亿，唔争就睇埋科指先。恒指升0.5%，科指1.5%啊，做紧4,812点，升咗80点，30只成分股17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面，今朝呢一刻有45只升，最强嗰3只药明生物、中生制药加呢个联想，升幅系5%，去到6.45%，最强系联想。咁至于最差嗰3只咧，中国宏桥啊、不停咁笃个顶顶先，中国海发展、信宇光学加吉利汽车跌1.1%到3.2%，暂时跌最多系吉利汽车。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系阿里巴巴，继续夹紧空仓，今朝升咗5蚊，去到112.6，半成嘅升幅。智普嗱，智普又除嘅，咁智普咧就问咗啲喂几个基石投资者，你哋会唔会减持啊？咁啊，我哋会好唔减持，因为好嘢嚟嘅。咁结果咧，佢今朝话俾人知，佢就折让1%几，去赔咗攞翻300亿。不过当然，因为你哋需要嘛，你哋好中意股票，所以佢俾翻啲你哋咯。所以智普今朝赔完之后，仲升1.5%添啊，做紧2,098。升咗271，去到腾讯啦，升5.4，去到484.2，跟住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升咗7.3，去到90蚊，跟住啊都升近9%嘅，盈富基金升0.4，报24.8，中心国际升3.95，去到79.7，华虹宏力升12.7，去到198.7，中心国际同华虹都升50%到7%噶吓，南方恒生科技咧就升9仙，报4.73，小米今朝升咗8毫，报26.1，到3%嘅升幅，最后到。Minimax 今朝升咗13.4，去到376.6咁上下，升幅近4%。咁其实 Minimax 今日开始解禁啦，又玩翻同一招啦，即系同智保一样，就系问下嗰啲基石投资者，你估唔估啊？佢话唔估，咁所以今朝又升翻啲。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系咗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有冇咧？兆易创新咧，今朝升咗10%嘅，其他唔够10%唔讲啦。虽然好多新股，但系咧又唔系啲。唔系升得特别劲，所以亦都唔讲啦。咁市况表现讲完咯，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元世创加牌香港副总裁啊，黄美豪 Wappy 嘅 Wappy 你好 ，Wappy。
5: 系啊，大家好。
4: 喂，招个势几好啊？嗱，琴日我哋就话，区内弱我哋强啊。今日大家都好强啊嘛，话我哋升下升下，爬到上24,300，都系琴日呢个水平啦。仲有冇得去先？
5: 咁啊，的确呢几日嚟讲啊，港股强翻唔少啦。咁一嚟可能真系咁啱外围特别区内日韩台啲股市就波动翻啲，咁啊某程度上对啲资金个选择可能都留翻落去多啲港股身上。咁再加埋即系见到港股呢边个大型啲科技股啦，譬如等讲爸爸啊、腾讯呢扎咧，咁近期都系强翻啲。咁呢个都好直接带动翻个指数又走翻高少少。今日嚟讲咧，延续到近日嘅即系升势嘅。咁但系而且以翻今日呢刻嚟讲咧，其实就 比琴日嘅高位仲稍微高一啲。咁所以我諗從一個即時角度嚟講咧，琴日高位大概24310嗰啲位咧都係比較關鍵少少嘅。咁要能夠佢企得穩呢位位置樓上嘅話咧，叫做延伸住一個近期嘅一個反彈網啦。咁面上到時下一步再望嘅，可能望翻24900啊，挨近25000嗰啲位附近。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再望高啲嘅話，或者有冇持久啲嘅升勢咧？咁呢個好取決翻就係頭先提到啲大型嘅科技股啦，究竟後續嗰邊係點？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諗暫時就要再望埋之後一啲業績嘅因素啦。咁畢竟呢一陣啲錢將翻落去，我諗純粹係一個比較叫做係估值啊，叫做比較低殘啦，甚至乎比較落後啦，令到資金稍微喺半年結之後咧分翻散一啲。咁但係之後要再追要再推動嘅話咧，好睇實際業務面嘅表現先咯。
4: 收到，好、哦、咁、嗯、我又想讲两样先。首先讲就系咧，琴你知呢、這个即系波斯湾局势又紧张啦，即系又跟住明浩其实就边打边谈啦。你借我，我又借翻你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咁结果咧喺美股方面咧，传统股份咧导致嗰啲啊标普都有啲压力。反正科技股就话，诶打还打，科技要继续，咁所以又继续强翻势。所以今朝见到翻嚟我哋呢、這个，譬如系区内都系出现呢个形势，系咪咧？
5: 我諗始終你話科技啊 AI 嗰邊有關嘅啲板塊或者行業咧，咁的確一嚟你話實際嚟講唔會話好直接受累翻成個戰事上面嘅影響啦。二嚟始終真係可能話啲大嘅方向、大嘅趨勢，無論有冇戰事都好啦，其實都係要行嘅啦，即係 AI 嗰度。咁所以我諗成即係呢幾個板塊其實大家睇法上都仲係正面嘅。咁只不過即係當然我諗過去因為特別頭半年啦，可能無論港股呢邊好啦，或者even美股嗰邊都好啦，部分真係升得好誇張嘅，咁所以去到呢一排咧，其實就稍微波動啲，咁我曾經調過一下，咁但係正如頭先講啦，始終成個行業前面仲係有啊嘛，即係仲係有一個比較增長預期喺度嘅時間咧，當調整完之後，估值又稍微平翻啲嘅話咧，其實已經吸引翻啲錢又再係跟翻落去，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嘅板塊仍然下半年都係一個投資其中嘅主題啦，咁啊甚至乎我諗都係維持翻一個可能反覆上升嘅格局，咁但係當然論升勢嚟講或者論升幅嚟計咧，就未必有頭半年咁急同埋咁多先咯。
4: 嗯好，繼續講啲所謂解禁股先。咁你知呢半年升到喳喳聲嘅解禁股，陸續進入七月都要開始解禁嘅咯。啊，發現最近大家又學識咗一個新嘅遊戲玩法，就係、是、咧解禁哇，過咗千幾放出嚟好係嘢嘅。咁所以就大家問一招就係、是、先問一問啲基石投資者，你放唔放先？嗱，智普做咗一招好亮麗嘅手就或者覺得好嘢嚟嘅，我點會放咧？係咪？但係出奇地咧，咁跟住佢今日又有個批評，我度就攞翻即係折讓一成幾就，不過佢自從佢講完嗰個訪問之後，佢真係抽升咗上去。咁所以咧，即系咁，当然佢话咁，你市场需求殷切啊嘛，所以我俾啲你哋咯。嗱，咁同样情况咧，咁去到今日嘅 Minimax 啊，基本上话啲基础投资话好嘢，我点会放咧？系咪而家大家觉得透过呢次访问安抚咗大家心之后咧，即系有需要或者你哋需求，你有一定嘅时候，你想买嗰啲股份嘅，我先 pay 翻少少俾你。呢、這个玩法先解决咗部分咧，所谓嘅因为要即系解禁期所产生嘅沽售压力先。
5: 会减翻轻一啲啦，始终我谂呢一扎即系本身啊或者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咧，过去由上次到近期个升幅都几夸张啦，咁譬如小中智可能即系对 IPO 价系升超过10倍嘅，咁 Minimax 都系有即系翻咗好几番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以传统嚟讲，你升咁多，咁你一到解禁嘅时间，咁的确系会令我哋好担心一啲前期嘅股东会唔会系选择考虑先行。即係獲利或者沽貨咧，呢個好正常啊！即係賺錢走人嗰個動作。咁所以你話喺呢段解禁期裏邊有翻呢啲嘅即係類似講法，咁啊甚至乎令到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定翻個心，就係啊佢哋未必咁急於沽嘅。咁呢度係叫做好翻少少嘅情況，減輕翻短嘅後市嗰個不明朗嘅一個情況啦。咁二嚟啦，即係嗰個配股嘅話咧，咁當然啦，即係我諗而家大家睇呢樣股份其實。配股咧，如果實際背後嗰個動機咧，其實唔會話太過淡嘅，因為始終本身佢哋都係有一個好需要資金嗰個嘅即係情況喺度啦，即係畢竟業務上都係發展嘅階段，咁所以係會有呢啲動作咯。咁但係你要見到一點就係佢哋願意配嘅時間都即刻係有好多投資者願意接啦，咁所以都反映緊其實成個大方向大家對於呢啲行業嘅睇法都係比較正面樂觀。咁但係只不過我諗都係嗰句啦，即係短線嚟講，今日就講緊個別升得幾靚。咁但係真係如果拉返闊啲，唔好話淨係單日啦，可能睇過去呢一個禮拜或者呢一兩個禮拜咧，其實整體佢哋個股價波動性係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要小心翻，就係短線個波動性風險咯。但係你話行業 嘅性質或者個前景上睇咧，咁當然仲係比較正面樂觀先咯。
4: 我就覺得學嘢啦，首先就要降你嘅温先啦，你唔好咁驚。跟住話，我唔係想賠嘅，係你哋想需要，你哋需要我啲貨，我先賠俾你啊。幾好咧，完全靠呢、這個即係、主導曬大家嘅呢個預期啊，所以係要學嘢啦。好，頭先睇股份有冇持有先 ，Marpy。
5: 都冇持有嘅。
4: 唔该晒 Papi， 下星期四再同你倾偈。唔该晒 Papi， 拜拜。
5: 拜拜。
4: 我送咗黄瑶之后讲翻啦，睇翻市场新指数方面，而家仍然升紧，升下升下咧，最高24,353，头先讲下咧，而家24,323，都升122，升幅有半个百分点嘅。期指升260几，去到24,300咁上下啦，咁啊低水廿零，成交张数36,000张多啲噶啦。咁至于国企指数方面咧，升咗46，去到8,129，大市成交又如何啊？去到呢刻1,162亿。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讲股票嘅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我哋系专访特步，特步好有趣咁，作为又话内地啲品牌卷嘅，但系佢营收同埋呢个盈利都创新高，点解咁劲先？我哋揾嚟个 I R 姐姐同我哋讲下解下话嘅。收时候咧，而家约紧阿 Lawman 上嚟同我哋讲下股票。咁另外咧，傍晚新闻天地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揾嚟阿 Aiden 啊 ，Aiden 嘅系啊郑启俊同我哋讲下咧，最近啲所谓嘅。人工智能裏面應用在所謂的商務，我們叫做是 Agentic Commerce 的發展是怎樣的。好，這次舉到中午12點再見，跟著我們會有事日快樂。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寶作為存款守護者，當然要不斷提升自己，為大家提供更強保障。現在全力強化，將銀行存款保障額由港幣50萬提升到80萬，其他現有保障亦會繼續生效，有升級咗嘅港幣80萬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查詢熱線1831831。
7: 從千年文明嘅底蕴到當代世界嘅連結，
8: 從古今交匯嘅智慧到跨越國界嘅合作新章。
7: 聚焦一帶一路与国际城市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8: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中午12:03，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9: 冲啊，就快开波啦！
1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啊，提醒你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15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寻晚咧就冇波睇。
2: 哦，可以休息一晚啊！
0: 米冠咪好好瞓咯，系嘛？
1: 今日系啦 ，skip 一集快讯，
2: 我快讯已经完结。
0: 哎呀，你唔系会再分析咩？即系分析话
2: 米冠预告。
1: 唔系，如果你想听可以噶，我拍
0: 系咦？唔知点解冇得听？
1: 我其实系。全集节目都系净系讲世界杯同埋足球，以后都改变
0: 冇问题啊！
1: 啲运动节目我哋，
0: 哦，体育节目，
1: 唔系，但系咁就谂住，唉，可以瞓翻觉好啦。
0: 系，
1: 咁我就发现啊，人真系好得意，
0: 哈哈哈！
1: 即系可能或者我好得意啦，用奇怪都得嘅，睇下你中意用边个说法。就系咧习惯嗰样嘢咧，我好快就建立噶，真系
2: 吓，
1: 我三点半自己起起身。
2: 唔係話咩要28日嘅咩咩建立一個習慣，
1: 咁睇人嘅真係。我尋晚真係冇校鐘噶嘛，冇成噶嘛，咁啊，我3:30、3:30前啦，總之。
0: 係你幾點鐘瞓啊？
1: 我都係10:00幾咯。
2: 10:00幾，
0: 哇！啱啊，
1: 又啱，
0: 係啊，
1: 點啱？
2: 咩屈指一算，
0: 4:00一個 cycle 噶嘛。
1: 即係平時我都
0: 通常醒一醒㗎。
1: 我平時10:00幾瞓都係朝頭早6:00起身，即係喺世界盃之前。
0: 哦，
1: 咁但係世界盃西，我瞓得夠。
0: 係啊，好嘢，
2: 羨慕。
0: 咁啊真係得意啦，
2: 羨慕。
1: 係啊，咪6:00 OK 啦。咁跟住就然後尋晚起咗身，跟住仲要嚇一嚇自己。睇咩波噶？
0: 睇
1: 波，冇准备。
2: 听日米冠发信
1: 讲咩？
0: 咪攞个波出嚟自己踢先啦。
1: 即系醒一醒，即系人都好得意啊！即系嗰个习惯嗰样嘢咧，即系突然间醒一醒。因为我就有一次就同啲即系又系啲即系叫知识分子咁样啦，倾偈咁样啦。咁我就话：诶，我好劲啊！点劲法？
0: 点劲法？
2: 我啊，
1: 我话咧，我咧即系闹钟咧，我永远都喺嗰个闹钟响之前我就醒噶啦。
2: 细，
1: 跟住佢话：梗唔关事啦。你個鬧鐘響之前，佢嗰個機件已經開始運作，咁你一聽到佢咪醒囉，醒完佢咪響囉。其實佢都係鬧醒咗你啦，咁樣。佢咁講喎，
2: 好牽強喎呢個。
1: 我證明咗，唔係囉。
0: 我使乜證明
1: 㗎？
0: 係啊，
1: 唔係佢知識分子啊嘛，我都要
2: 尊重一下佢，
0: 都要聽完先算啦。
1: 咩好似啲道理嘅，即係每次都仲有一分鐘啊嘛，係咪啊？系咯，咪就系做一分钟前个电话已经知道差唔多要响啦，咁佢自己都要醒先噶，醒先过你，佢先响噶嘛，咁样好似好有道理咁。寻晚冇啊，醒咗。
0: 明啊。
2: 但你有冇点样处理呢个突如其来嘅多咗时间？你有冇好精神啊？3:00醒
1: 咗。唔系挣扎咯，即系究竟应该哇，应该认真睇书好咧，
0: 踢波好啊，
2: 做嘢好啊，
1: 做嘢好
0: 运动。
1: 咪真系有，因为真系醒啊。
2: 系咯，
1: 我个人真系醒咗。跟住咧，有阵时系咁噶嘛。你如果例如瞓到半夜醒一醒咧。你只要喺嗰啲叫做唔同嘅 idea 啊、唔同嘅諗法啊、工作你未進入個腦袋之前咧，你瞓翻咧，咁冇事嘅。但係因為我醒一醒係，咦？我睇咩波啊？我準備咗未啊？聽日講咩啊？跟住咧我就諗緊個節目啦。
0: 病態就嚟啦！咦？世界盃完咗2個月噶咯，起身睇咩波咧？咁樣
2: 咩後遺症
1: 嘅？咁當你一入咗個腦咧，開始運作咧。咁就慘啦，咁就瞓唔到啦。咁我就諗緊起身係咪應該要睇下書啊，做下嘢咁。但係都冇啊，都用翻一貫嘅做法，就係即係攤下咯。
2: 哦，攤下，
1: 攤下，
2: 瞓得著。
0: 唔係，其實咁啊好嘅，即係證明咗咩咧？你個習慣容易建立，即係咩啊？即係你好容易建立翻另外一個習慣。
1: 都係嘅。
0: 咁所以其實當世界盃完咗，你就好快可以回復翻正軌，俾啲信心咯。
1: 啱啊，即係我而家即係習慣翻早更。
2: 嗯，
1: 系嘛？好快突然间可能我习惯翻夜更，
2: 咦？
1: 冇人知噶嘛？
0: 你好少，你好少翻夜更噶嘛？
1: 吓，你转节目咪会咯？
2: 诶，如果咁大嘅预告咩？

0: 有个脑又着咗啦，你知广东广西系
1: 唔可以食嘢噶呢一刻真系，
0: 即系广东广西系一个战场嚟，同时系法律嗰、那个嗰、那个玩法唔同噶嘛，即系你好行嘅个计，跟住翻到去之后你起码两点钟你先 cool down 翻嘅，咁啊将。即系落咁啊，三点钟先瞓咁，好都系劲嘅。好彩我嗰阵时系星期五咁样啦。咁但系习惯呢样嘢有好嘅习惯啦。即系我觉得早起都叫好习惯嘅。即系我喺度谂紧，不如教再早少少啦。即系世界杯之后就、即系进入嗰个叫做清晨五点嘅俱乐部。即系咁嘅说法噶嘛，就系每日都系五点钟起身，啲有钱人啊、成功人啊，
1: 都系
0: 好多都系咁早嘅咁样。咁横掂都较早咗啦，不如就 join in 啦。
1: 其实好多成功人士咧都即系分享嘅时候都系噶，你几点钟起身啊？我五点钟起身，
0: 系啊，好
1: 做咩？游水咯，
0: 系啊，
1: 游完水之后做咩？冲个凉，
2: 系
1: 八点钟坐喺 office，
2: 犀利。
1: 系啊，好多都系咁噶，
0: 所以你
1: 见
0: 到老细啲 email 好早就到噶啦。你一打开机，即系佢务求佢已经俾晒指令你。
1: 系
0: 你一翻嚟开工，你就知道我个答复系咩啦。咁做嘢啦嘛，咁呢个几好。但系啲坏习惯就要戒咯。即系我头先听到阿 Didi 即系刚才嗰个叫咩？即系啲宣
2: 传
0: 啦。
2: 咁
0: 就讲到即系大家世界杯期间即系唔好饮咁多酒嘛。都真系，我见到报道话咧，世界杯期间咧，即系例如英国咁样啦，嗰个家暴数字增加咗。咁咧唔关场波事嘅。即系咧，大家
1: 可能关饮酒事
0: 系啦，其实系即系唔关个赛事事，大家谂紧系咪即系输咗波发脾气，唔系嗰只，即系可能即系个导引啦，但系个重点系饮酒，即系世界杯期间大家放肆啊，即系开始睇波饮酒，然后狂欢咁样，跟住之后就出乱子啦，咁所以有啲坏习惯喺即系呢个世界杯期间，除咗我呢啲即系半夜瞓醒就算啦，应该好快搞得掂啦，但系有啲可能系会耐啲先戒到嘅，即系例如饮酒啊等等呢啲，
2: 就算。健康方面咧，薯片廣告都多咗，我覺得喺地鐵站度薯片廣告啦。另外一個比較大家會關注多啲就係呢個賭波嘅嗰個嘅問題啊，即係世界盃期間咧，好多人可能會即係為求好似係嗰個賭博嘅快樂啦，或者係佢哋希望嗰個僥倖嘅心理啦。咁但係當然，當你成癮咗咧，會對你個家庭、對你嘅財政啦，係造成好大嘅負擔嘅。
1: 冇錯，咁一間咧，我哋有即係快樂計劃啦，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咁我哋都會講下咧關於即係賭博嘅呢個問題啦，點樣戒啊，點樣遠離啊。好，時間去到十點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去到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又补充还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被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

0: 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包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和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341.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1；腾讯控股480.4，升0.6；智谱2028蚊，升203蚊；中芯国际82.25，升6.45；盈富基金24.6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69，升5.4；华虹宏力203.8，升17.7。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6仙；小米集团25.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9美元，卖出407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科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雅各堂。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3: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6: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7: 系点样咧？
6: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7: 准备好啦。
6: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什么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8: 唔争，
7: 俾3秒我谂，
8: 俾你。
7: 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6: 100分。
8: 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B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纸作为引子，喺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呢即係講到即係壞習慣啊咁樣喎，咁其實賭波啊，賭咩賭咩都好啦，賭錢落海都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呢即係我哋都可以聽下啲專家喺呢個範疇裏面嘅朋友呢即係講下就係、是如果你身邊有一啲人係可能有咁嘅機會係沉迷咗落去或者影響到你的生活啊咁樣，咁你及早囉知多啲即係點樣應該幫到佢
1: 啱啱啱仲有啲方法嘅。
0: 係啦冇錯冇錯。好咁講下事入標題黨啦，我條題係咁嘅。渴望戀愛嘅你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啊、哦、小心噪音情緣發生喺你身上啊。其實再一睇噪音情緣即係咩
1: 新環節。
2: 或者是一些新的電視劇。
0: 什麼主持那些不是噪音來的。
1: 新環節囉，所以不是新環節囉。
0: 為什麼主持會這樣做，沒可能的。
1: 又真的喔。
0: 真的喔。
1: 不是可能他播回四日快樂那些。在音樂情人裡面播回四日快
0: 樂。那些就是噪音
1: 來的。那些是噪音情緣的。好我不是這樣的。今天介紹一款遊戲，買了這款遊戲呢阿彪。
2: 蛤
1: 可能就不用買其他遊戲的了。
2: 哦咁幾錢啊？睇下睇下，有啲興趣想了解一下先。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新研究指啊，識得四種語言嘅人咧，個腦部啊會比較比其他人咧年輕13歲。咁而家先去學新語言有冇用咧？
1: 你識得最多語言嘅朋友係？
0: 啊、有一位朋友認識啦、我哋都大家都認識嘅咁嗰位係影評人啦，咁佢本身又即係去好多影展啦，咁、
2: 哦、要交流一下咁樣。
0: 佢識得韓文、德文嘩
1: 好多係嘛
0: 好多。
1: 我有個朋友又係即係佢係識六七種語言嘅。
0: 嘩好叻。
1: 咁但係佢本身係 mix。佢、
2: 哦、
1: 本身就是四種，
0: 即係坐底本身屋企已經係可能有幾種語言。
1: 佢四種 mix 喎，咁你已經坐底四種啦。
0: 四種 mix
1: 咁然後嗰四種裏面好似唔涉及英文嘅，英文就所以又加上去啦。跟住喺香港出世啦，所以又識廣東話啦、中文啦，寫麻麻地，但係講嘅啫。所以如果講嘅話，就四種基本上。
0: 我都係四種 mix 啦，元朗。
1: 好啦，猜啦，
2: 深井。
0: 麻麻地。
1: 嗱，
0: 聽心我就話爆啊，好。
2: 我
0: 最
2: 爆，
1: 我第一，
2: 我第二，
0: 去到最尾啦，
1: 好開心喎！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啊？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啊！快樂事，
6: 認真事，
7: 趣怪事，
8: 無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玩一款游戏就以后唔使买游戏啦。
2: 又有啲开心，又有啲 sad。
1: 先答你个问题，究竟几钱？免费嘅喎，
2: 应该系骗案咁样。
1: 咪先科普一下先，即系阿 Ada 知唔知咩叫模拟器啊？
2: 哦、OK，
1: 模擬器呢就是一種遊戲的玩法啦，你當係有好多模擬器嘅，即係舉例揸巴士模擬器、然後你做管家模擬器，總之所有嘢就係模擬緊生活嘅一啲，平時你唔覺得係打機，即係你賽車咁，你能夠想像嗰個有個競爭性㗎嘛、但模擬器通常係講緊一啲呢本身你冇乜競爭性嘅、即係揸巴士或者去洗車、拖地，即係嗰啲嘅通常就叫模擬器啦咁。咁呢類遊戲呢都幾受歡迎嘅、即係我唔知道邊個有冇玩呢一種。
2: 我曾經見過一個最難理解嘅模擬器係砌電腦模擬器。
1: 係。
2: 咁佢就喺個遊戲入面你就可以買最新嘅電腦零件啦。
1: 係。
2: 咁跟住你可以揀一個機箱，跟住將啲零件呢好似砌積木咁，我砌呢度，跟住呢個水冷嗰條管又點樣走。
1: 風扇點樣擺。
2: 係啦，我係完全唔明嘅。
1: 咁但係嗰啲錢啊，然後用最有限嘅資源去砌出最即係勁嘅電腦，有冇嗰啲玩法？
2: 我唔知佢有冇呢啲挑戰模式，應該有啊 ，budget mode
1: 我有玩過一個就真係洗嘢嘅咯，咁佢好得意噶，有啲水槍揀啦，啲泡嘅噴法唔同啦，
2: 洗咩啊？
1: 洗一個例如舊屋咁樣咯、
2: 哦，
1: 或者個車房咁樣咯、即係好即係完全你唔使點樣用個腦袋嘅，但係就好治愈嘅。有一個就係洗紋身嘅。類似嘅又係咁樣嘅遊戲咁樣，即係總之就係、是，但係好卡通嘅嗰陣時，即係咁，但係好多人玩，即係當如果唔中意打機嘅人就覺得嚇咁無聊嘅咁，但係模擬器嗰樣嘢就係、是、有陣時佢會有一種令你好治愈啦，一好重複性嘅東西啦，但係你做到一啲平時做唔到嘅嘢啦，例如有一個模擬器好出名就係、是、全世界嘅巴士路線你都可以揸嘅，咁佢對於即係巴士迷嚟講就好開心啦，咁、今次呢個模擬器咧都係模擬緊一個日常嘅東西嘅，就係、是、阿彪應該經歷緊嘅啫，就係、是、每一個夏天
2: 嚇
1: ，game迷咧。 都会沉醉喺一个究竟边个游戏有特价嘅场合。
2: 系啊，
1: 你开始做咩啊？
2: 我前排咧系都系将啲特价嘅游戏摆晒落个篮度，跟住
0: 特价嘅游戏摆晒落，
2: 哦，即系个购物篮，嗯，跟住我唔记得喺佢个价前，即系个特价做完之前揿。
1: 唔系，咁你都系阻挠自己，即系唔好咁消费嘅，我估系嘛？因为你直接买咗啦。
2: 即因为又好矛盾嘅，咁你见到哇呢只游戏历史新低，嗰，那个价钱，佢而家好似股票咁。
1: 系啊系啊，
2: 你可以睇到呢只游戏，佢而家系至底价咁。
1: 因为咧嗰，那个游戏平台即系电脑平台啦，咁，咧你就真系学阿彪话斋，好似股市咁嘅。嗱，有嗰，那个游戏啦，隔篱咧有个升幅跌幅表嘅，
0: 嗯，
1: 即系然后话俾你听跌几多，
2: 系啦，
1: 90% 咁样，几多钱咁样。咁，当你见到个 game 本身哇几百蚊又跌到九成，啊，即系几廿蚊就买到，咁嗰刻你系好想揿掣嘅。
2: 因为我个 list 实在太多 game 系买咗摆喺度，
1: 系
2: 咁我都会有另外一把声出嚟闹自己，系，哦，
1: 咁就
2: 好啦。佢迟啲冬天又嚟噶啦，又减多次。
1: 哦，
2: 所以就先玩先，真系算啦。
0: 你嗰刻唔揿个掣，其实你嘅意欲都唔系话真系好高咯。
1: 系啊，你会揿咗啦，但系咧你就可以玩呢一只游戏啦。
2: 系
1: 呢只游戏咧就系，是，模拟紧，你可以买一啲特价 game 嘅游戏。
2: 咁好玩，
1: 系啊，咁模拟咧就系，是，啊
2: 买嘢
1: 开咗一个。开咗个游戏嘅界面，同嗰个一模一样嘅，跟住咧就会系咁弹嗰啲免费嘅游戏出嚟，咁，你就可以不断揿嗰个免费游戏咧入你嗰个购物篮啦，同埋你可以揿俾钱嘅，佢，有一个虚拟嘅 token 咧俾你去买嗰只游戏嘅，咁就不断喺嗰只模拟器度咧就不断买嗰啲特价嘅游戏咯，咁，你就唔好问我啲游戏打唔打到，因为佢系假噶嘛，所以系打唔到嘅，你只可以玩嘅就系买特价游戏，就系呢个游戏嘅玩法啦，
2: 就是，买嗰个过程，
1: 哦佢話真係有好多人玩過，因為嗰不斷撳同埋你會揀到，因為嗰啲遊戲又模擬翻真實嘅遊戲嘅，所以你咧，你好似真係買咗咁樣。
2: 係，
1: 咁所以你嗰種多巴胺嗰個刺激咧，係真係能夠滿足到嘅。
2: 嚇，啊，會唔會玩玩下係變咗發夢都會夢到？唉，我買曬啲遊戲。
1: 我覺得唔係發夢咯，我覺得係嗰個現實。
0: 究竟係發緊夢買啊，定係真實買？
1: 即係你一刻，你 CD 都係咁噶。
0: 我買咗，
1: 買咗未嘅咧？
0: 嗯，
1: 好似買咗，但係揾唔到。明明記得我撳咗掣喎。
0: 你有冇試過發夢一啲嘢，即係當咗係真，然後原來唔係咧？
1: 唔係唔係發夢啊，我就睇現實裏邊啊，即係你行過書店，你覺得呢本書買咗噶嘛？
0: 係咯，
2: 冇理由。
0: 咁呢個係記性嘅問題啫。但係你如果你發夢，你係真係好似經歷咗一個印記。
1: 但係有陣時嗰啲咧就係你發夢買咗啊，係，即係可能你發夢嘅時候真係買咗，但
2: 係
1: 你喺現實裏邊就覺得。買但好似未買噶，但我成日都諗住買嘅，但係未買，即係嗰啲混亂咯，
0: 嗯嗯。
1: 你嗰個係點啊？
0: 我都試過噶，即係原來我係發夢嘅，我講咗啲嘢，即係我已經話咗俾佢聽，我點做啲乜嘢啦咁。但係原來我冇講噶，即係原來咦點解啲人冇喐嘅？咁原來我其實係發夢啊，
1: 原來交代咗，
0: 係因為交代咗一啲嘢，原來就係咯，唔係咯，
1: 係啊，
0: 都試過咁樣咯。
1: 咁但係呢個 game 就可以有邊可以試下玩
0: 啊？有乜好玩啫？其實
1: 嗱，我講咗
0: 都唔覺得好。
1: 頭先我開頭先講咗，唔係打機嘅人係唔明呢啲模擬器有咩好玩嘅，
0: 係
2: 冇純粹係好有。有種擁有嘅快樂，
1: 不過阿彪都唔係玩模擬器嘅人，所以都唔明
0: 白。都係假
2: 的，冇錯。我嘗
1: 試，所以都係假噶。
2: 嘗試理解一下，
1: 冇嘢係真噶。
2: 嘗試理解一下。好啦，到我個標題係咁嘅。
1: 基本啲嘢點會真的？
2: 到我標題係咁嘅，講呢個新研究指咧，識得四種語言嘅人咧，個腦部會年輕13歲。咁，
0: 哦，
2: 呢個咧以往嘅科學嘅認知咧，我哋嗰啲腦細胞其實係相當珍貴嘅。咁啊，死一個咧，其實佢就唔會生翻出嚟。咁所以咧喺科學上咧，有一樣嘢叫做認知儲備。講緊嘅就係你後生嘅時候，你個腦執行多啲要高認知狀態嘅任務，令到你個腦發達啲。咁你到你衰老嘅時候咧，好似多啲嘢搣，多啲存貨，
1: 即係爛船都有三分釘。
2: 冇錯啦，
1: 我儲啲釘先。
2: 係啦，咁最近咧有一個嘅新嘅研究咧，發表喺歐洲神經科學學會嘅一個嘅成果啊。咁佢咧就揾咗西班牙嘅一個嘅跨語言嘅地區，叫做巴斯克地區。咁呢個地區咧，其實佢係法國同西班牙嗰個邊界嚟嘅。當地人咧，佢哋會講四種語言嘅，
0: 嗯，
2: 就是，西班牙文啦、巴斯克語啦、法文同英文。咁研究人員咧就係，去掃描當地144個朋友，咁就睇下佢哋哦，呢一個咧就識2種語言，呢個識3種，呢個識4種，就睇下佢哋嗰個腦部嗰個年輕嘅狀態係點樣啊？咁佢個研究嘅結果咧就話，如果你講到2種語言咧，你個腦係會後生6歲到，兩種，3種咧係後生7歲。 如果你识四种语言咧，系13岁添，后生咁多。
0: 四种语言，嗯，
2: 系啦。咁科学家咧都话，如果你越年轻，去接觸新嘅語言，而且你嗰個接觸嘅時間好長嘅話咧，嗰個益處係更加大，因為語言接觸新語言或者你切換唔同嘅語言咧，其實係一個高認知負荷嘅一個任務嚟，其實係對你個腦部係一個好好嘅鍛鍊。咁所以就話，如果你好年輕已經有接觸外語嘅一個嘅訓練，而且係好恆常地使用咧，你嗰個大腦咧係的確係有多啲所謂嘅認知儲備，到你衰老嘅時候咧，你有多啲嘅脑部嘅财产咧，去俾你搣咁。
1: 不过语言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讲出嚟就好似啊，我知咩叫语言啦，即系一种语言两种语言。但系其实又要再细分，因为巴西语咧有一种特别嘅，巴西语咧喺嗰个啊好复杂，好学术添，即系印欧语系里边咧。
0: 做咩你谂乜？惊我哋唔明啊？
1: 惊听众
0: 啊？真冇讲，
1: 你一定明嘅。系佢系唔同任何印欧语系相连嘅，所以佢个系统本身唔同，即系意思系咩？就是、可能有人识四种语言，但系佢哋好似噶嘛，可以，即系例如潮州话，即系广东话、普通话，即系
0: 我哋都以为自己识潮州话咁
1: 啊，即系佢哋本身个底系一样啊，即系个底系都系中文嘅话，咁你变出嚟
0: 算系，
1: 咁、你嗰、所谓四种语言去激发你嗰个脑袋咧，嗰、个嘅效能就冇呢个咁强啊，即系点解用巴西语嚟做一个研究就系、因为巴西语系。斷絕於其他，即近乎我哋叫做無親無故嘅語言嚟嘅，喺嗰個系統裏面。咁所以佢係完全學一個新嘅系統。咁因為有幾個新嘅系統完全唔同咧，咁的確對於你嗰個腦袋嘅即嗰個運作係有好多添益咯，即嗰、個即所謂個含金量就好高咁。
2: 咁不過咧，有另外一啲嘅科學家都話，你見到呢個研究，哇，四種就個腦就年輕13歲，咁而家即刻去報啲補習班。不過咧，有啲嘅另外一啲嘅科學家都話啦，呢啲識得多種。语言嘅人咧，其实佢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更加健康嘅生活方式，
1: 即系唔知边个因果啊嘛？
2: 系啦，佢可能因为佢本身个生活比较好啲，即系健康啲，又会不断接触唔同嘅外语啊，佢又会比较好奇心啲去不断睇书，咁所以嗰个因果关系咧，如果你未必有一个，即系可能系本身生活已经好嘅习惯好，先至有呢一个嘅。多種語言嘅嗰個結果咁樣，
0: 同埋啲人話即係你學語言越細個學越好嘅，咁你到你大個咗其實好難咁樣，咁但係都有陣時都未必係嘅。咁我有啲朋友佢都係好大年紀，先至再學一個新嘅語言咁樣。咁佢哋都我見到佢哋都學得幾好。
1: 我覺得係咁樣嘅，你對小朋友就同佢講。
0: 你早啲學啦，如果唔係你
1: 細個學就好嘅，
0: 18歲真係學唔到㗎啦。
1: 但係當我哋已經老咗咧，就唔好攞呢個做藉口，因為咧有一個叫做黃金法則嘅，雖然都有好多爭議，即係一萬小時法則啊嘛，即係所有嘢你只要擺一萬小時入去咧，其實你都會學得識嘅。咁但我想話個神話係咩就係，其實唔使一萬小時咯，即係好多嘅研究話其實係相。
0: 九千
1: 十唔係少好多嘅，
2: 我三個月學好。
1: 唔係錯得曬，唔係錯得曬嘅，因為咧其實你要學到咩嘅程度嘅啫。係，即係如果你個目標好明確，即係例如我係要去到餐廳嗌
0: 到女仔嘅，
1: 即係做咗可能難啲。咁但係即係餐廳嗌到餸啦，你去到街頭
0: 仔嚟嘅，
2: 唔使
0: 出聲都得啦。
1: 我係傻仔呢句唔使講啦。但係即係你有個目標為本，你唔係考試嗰只咧，咁其實又快好多嘅。
0: 明啊，我有一個經歷咧。就是我之前即係個仔咧，唔係我仔一路學緊德文啊嘛，咁啊之前有個機會俾佢講，有冇喺個節目度講過？
1: 好似
0: 好似冇，
1: 咁咪後講。
0: 咁係就點解有一個場合就有一個朋友佢個女就嫁咗俾一個即係德國人咁樣，咁嗰個家族咧佢哋第一次即係爸爸媽媽啦，個新郎哥個細佬啦，然後嗰個伴郎啦，咁
1: 家嚟
0: 全部德國人就嚟咗廣州嗰度就即係飲，咁因為我個朋友係廣州人嚟嘅咁樣，咁呢一班嘅德國朋友咧第一次嚟中國嘅、第一次，佢哋咧喺佢想象當中嘅中國咧，同佢真係見到嘅中國咧，其實係好即係好多嘢都俾佢哋感覺係。啊！點解會咁啊？哇！原來中國係咁噶，
1: 即
0: 係佢可以發現新大陸咁樣，
2: 佢個個識功夫咁樣。
0: 係啦，咁好啦，咁咁後屘就邀請埋我仔。咁點解咧？就因為佢哋知道我仔識德文，咁就翻譯你嚟，你嚟咧。咁又唔係需要翻譯嘅，而係即係你嚟招，即係同人傾下偈咁樣啦，係嘛？咁好啦，咁我仔去到啦。咁無端端咧，個個司儀咧又踢咗我仔咧，叫講幾句説話咁樣啦。
1: 做翻譯
0: 係啦，
1: 都唔關佢事，又唔係佢嫁女，又唔係
2: 講幾句啊？
0: 你都唔明嗰刻，我手心都出汗。 汗係嘛？即係佢即刻攞住個麥咧，就好在我好在佢都即係講到啦，係嘛？咁跟住咧，咁佢就走埋去同嗰班德國朋友傾偈啦。咁傾即係用德文傾偈啦。咁我一個字都聽唔明咯，喺隔離咧。但我就喺度微笑點頭啦，最叻嗰只微笑點頭，咁樣咯。當佢哋喺度笑，我咪喺度笑咯，嗰啲咁樣啦。咁好啦，咁後來最後咧嗰個其中一個德國朋友咧，佢其實原來嗰個新郎哥個細佬咧，佢喺德國教德文同埋教英文嘅，咁佢就同係啦，咁佢就同我講咧，佢話佢用英文講啦，佢話好多德國人都唔識嘅 grammar 咧。
1: 哦，
0: 其實我仔咧都搞得掂啊，即係我佢意思即係話嗰啲 grammar 好難，有啲德國人都未必搞到，我冇理由㗎，你德國人都搞唔掂啲德國人嘅 grammar。
1: 你以為你中文啲文化好好啊？
2: 寫錯
0: 都係都係都
2: 用錯啲成語啊嗰啲。
0: 咁佢就話即係好難嘅嗰樣嘢咁樣，咁我話好彩就係因為佢真係跟咗個德國人學，咁所以佢如果知佢教得好嘅話，咁就 OK 咁樣。我諗即係多謝，即係多謝老師咯。
1: 咁但係你做乜唔學啲啊？
0: 好難，
1: 你睇下你，
2: 餐廳又可以，
0: 我有講到我條題咧，即係大家有冇聽過守望者啊？
1: 係咩嚟咧？
0: 嚇，網一個網嘅網，守望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香港警務處啦，嚇一個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咧推出咗一個叫守望者嘅平台啦。咁呢個平台咧就係即係一個資訊網站同埋呢個社交平台嘅專業譬如即係最多嗰幾個啦嚇，面書啊、Instagram 啊等等咧，就係喺嗰度就加強。對於公眾咧，對於資訊安全嘅風險，同埋網上嘅欺詐啦、不良資訊嘅認知咁樣，即係提醒大家咧，喂，要做一個即係醒目嘅即係市民啦，就唔好俾人呃啊咁樣咁。頭先我提到啦，即係噪音情緣，可能大家都唔知道我講乜啦。咁但係咧，你有冇收到啲類似嘅信息，就話喂，你滴水啊，我哋樓下葉小姐啊，
1: 有啊，
0: 你係咪有冇收到？即係我嗰個係葉小姐，你嗰個係咩小姐？
1: 唔知陳生定點樣？
0: 哦，你嗰個係男仔哦，嚇，係啦，咁
1: 唔係佢係嗌我係陳生定係唔知點樣？
0: 係陳生哦，咁即係類似啲咁樣。咁話説咧，即係守望者嘅平台公布咧，過去一個星期咧，即係警方咧接獲一共咧20宗嘅網上情緣嘅騙案。咁當中涉及損失嘅款項咧就成1770萬，
1: 哇，
0: 1770萬港元。咁咧佢話咧舉一個例啦，咁最近咧有一位即係男士啦，咁佢就收到一個叫樓下住户
1: 係
0: 咁樓下住户咧嘅一個叫做噪音投訴，我樓下係黎嚟噶，樓下住户咁樣係嘛？咁啊即係噪音嘅投訴咁樣啦。咁但係咧喺一個即係同騙徒展開對話嘅情況底下咧，慢慢發展成為戀人。
1: 哦，
0: 咁跟住咧即係騙徒咧即係得取咗咧受害人嘅信任之後咧，咁就開始咧叫佢都係嗰啲啦，即係投資啊，買一啲
1: 貨幣
0: 啊，
1: 之後
0: 係啦，又話短期內可以賺到幾多錢，即係由一個噪音嘅投訴開始，咁所以佢就叫做即係噪音情緣咁樣。
1: 係啊，好多㗎，有車位又擺咗啲嘢啊，又話
0: 滴水咯，滴水最多時收到咯，係。
1: 但係佢哋都係有啲背景，即係知道咗嘅，即係佢例如性別上咧，佢哋好準嘅，即係唔會錯嘅。
2: 嗯，
1: 即係例如，即係通常例如，如果你嘅話就係一個男士揾你咯，如果我嘅話可能係女士揾我，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咁、所以佢有啲嘢又好似掌握咗咁樣，都係難嘅嚇。
0: 係，咁係咯，咁好多時都係只聽樓下住户咯，咁所以大家聽到嘅話咧，即係要保持個理性咯，即係唔好話即係俾一啲甜言蜜語咁衝昏咗頭腦咁樣。同埋投資之前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去做咧，都係要同屋企人傾下啦嚇，即係尤其是年紀大少少嘅老人家，可能要掌握多少少嘢。
1: 同埋標追女仔唔好撞呢條橋。
2: 咩追女仔啊？
0: 噪音啦，滴水啦。
1: 打交到你啊！
0: 樓下啦，
1: 哎呀，冇反到你，唔好意思啊！
0: 你又有樓下好多啦，
2: 唔識喎呢啲，
0: 唔知咩？好，時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署方表示，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协助业界遵从相关规定，并解答运作上的疑问。适应期内会以先教育后执法为原则，协助业界适应新安排。如果涉及严重违规，包括容许格斗狗只、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者是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会视乎情况采取执法行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学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5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5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话，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15分。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6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跌101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6升2.1，腾讯控股475.2跌3.6，智普2014.14升189元，中芯国际80.9升5.1，盈富基金24.5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四仙八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5是升一仙，华虹宏力197.1升11元，小米集团25.5六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36，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升1,361，港金报38,000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美元，卖出4,06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站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兆康站。城門隧道去返沙田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阻路㗎，不過現場就冇擠塞，但係經過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城門隧道去沙田管道裡面嘅慢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呢就正常㗎，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去新樓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原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嘅？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6: 怀念钟景辉King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7: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9: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墙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1: 有工翻，有饭食。
4: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5: 快乐是天气好，
6: 快乐是自在，
7: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8: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8: 一人一个
0: 快乐计划。
9: 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都见到很多坊间的机构都是跟大家做一些公众的宣传，希望大家远离那个赌博。那现在话这么快世界杯来到这个八强的时间，究竟香港那个会不会多真的有很多的个案，大家是沉迷了赌博而不能自拔要去到求助的那个的情况呢？那我们今集呢快乐计划讲紧远离赌博的快乐。那我们请来呢两位朋友呢是帮我们解答相关的问题，分别是东华三院平和坊的临床心理学家程凤仪、程姑娘的。早晨程姑娘。
10: 早晨各位听众好。
9: 跟住呢仲有这个平和坊的个案辅导员杨永全 David 的。早晨。
11: 早晨
9: David。
2: 早晨啊大家。
11: 是咁世界杯呢我哋听下即係米官讲波就听得多啦。但呢米官呢就冇讲话而家嗰个赌波嘅情况啦。或者赌博嘅情况嗰啲。
12: 其实呢我得意喎，我嘅睇波嘅资历呢係就係呢一个所谓赌波合法化嘅中間出現嘅，即係話喺我有一段時間睇波嘅時候，即係冇得賭波呢樣嘢嘅，冇合法賭波呢件事嘅。咁、去到我差唔多大學階段咧，就有合法賭波呢件事啦，即係馬會咁。
11: 啊，有冇自由？有冇參與啊？
12: 我咧係從來冇賭過任何一場波嘅。即係咧嗰個係，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要聽到好多從呢、這個從冇到有嘛，因為所以聽到側邊啲睇波嘅人士咧嗰種。講波啦或者傾波嘅方法會唔同咗嘅、即係呢你會見到啊佢哋好多喺足球以外嘅原則啦、有啲叫做佢哋自己去創作出嚟嘅道理啦，舉個例佢話嗱我哋買對沖㗎嘛。
11: 咁你真係唔明㗎。
12: 聽明㗎嘛咩咩個對沖呢我就嗱你之前阿仙奴咁你梗係買佢輸啦。吓、我之前阿仙奴但我買佢輸。佢話嗱你如果佢贏波你又開心。如果佢輸波你又贏錢。咁係咪對沖到啊？
9: 心理對沖機制。
12: 所以呢嗰賭博嗰樣嘢呢係有五花八門嘅藉口同理由去令到你賭嘅。咁呢件事係我哋呢啲唔賭錢嘅人呢係好難理解嘅。
11: 係賭仔呢係有好多佢自己先諗得通嘅理解嘅嘢。譬如話即係啊我呢次輸咗咁點啊再買大啲囉。再買啲點我咪點贏返啊咁樣。或者我今次輸我唔好你日日都輸㗎嘛。我今日仲唔贏。咁即係好多呢啲嘅諗法呢其實係好荒誕好荒謬。但係呢唔知點解佢哋就迷咗落去，咁我哋就係今集就好想同大家去即係拆解一下，
12: 其實係咪真係唔知點解嘅咧？
11: 幫到佢哋，
9: 係
11: David 講下，係
9: 嚇。而家嗰個嘅嗰、那個賭嗰個心態其實係點樣
11: 咧？世界盃期間咧，尤其是係咪會唔會個問題會顯著過係比平時咧？
13: 嗱，咁都講翻啦。其實咧，我諗世界盃咧，其實就係我哋足球界裏邊一個好大嘅盛事啦。係係啦，好多時咧，我哋好多啲年青人咧、其實咧佢去接觸，我哋睇翻啲當事人啦，咁樣佢首先咧佢去接觸賭波呢樣嘢咧，其實都係由世界盃開始
12: 的。哦，真係啊！
13: 係啊，因為世界盃咧，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有啲聽翻啲年青人嚟講咧，就佢平時都好少接觸賭波呢樣嘢，可能都會睇下波啊，睇下英超啊咁樣。咁但係咧，當世界盃嘅時候咧，個個咧就開始咧就會去傾下，喂、究竟邊個嘅球隊會好啲咧？邊個球星會贏咧 ？C 朗定美斯咧？咁
11: 邊個冠軍球隊？
13: 邊個冠軍球隊
11: 咧？
13: 邊個神射手咧？咁開始咧就開始一個氣氛之下咧、其實就會容易啲咧去接觸呢樣嘢啦。咁再加上咧啲廣告啊鋪天蓋地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係、我哋咧未必話咧世界盃咧就會話賭得特別嚴重，但係好多時就係啲年青人咧開始賭嘅一個嘅開始點，
12: 同埋有嗰、貧富嗰樣嘢都容易產生嘅，即係當你本身可能你連睇波都唔係好睇添啦，有啲係咁你有啲係世界盃球迷噶嘛，即係四年一度嘅球迷，咁你平時啲朋友傾開，咁你同佢傾啦，即係其他朋友就傾緊賠率，傾緊邊度會贏咁樣，係嘛？嗰啲好複雜嘅術語我都唔識嘅咁樣，咁然後就咁你要加入去呢個話題。 咁你都要參與，即係括住啊，你都要好似要參與咁啦。咁就可能就嘗試就咁樣開始咗，係嘛？都好多時候咁嘅情況。
11: 係咁即係我哋都見到係即係呢個數據啦。咁其實你頭先提到年青人呢個字眼，年青人向你哋求助嘅數字多唔多？即係有冇譬如呢幾年有冇一啲嘅變化喺度？我哋關注到，即係尤其是年輕嗰班啦，佢哋根本就冇經濟能力，但係佢哋都開始咗賭錢喎，咁樣。
12: 成功啦！
11: 成功啦！
10: 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嘅數據嘅，不如睇翻由即係2025年啦到而家嗰個嘅數字咧。咁當然即係某啲嘅歲數嘅即係層面係即係特別多嘅。咁但係如果年青人講緊係即係19到25歲咧，都佔我哋嗰個求助數字都10%嘅喎。咁如果26至29歲咧，都佔14%嘅。
11: 哦，
10: 係啊，咁所以都唔少。
11: 咁最高嘅即係最大百分比嘅年齡組群。
10: 30至39歲，咁嗰個就佔30%左右啦。
11: 即係標喎。
12: 咁但係嗰個係佢唔使聽我度嘅，反映求助啫嘛。
10: 係求助，呢個係針對賭波嗰個數字。
12: 係啊，求助數字，因為咧嗰都係有個唔同嘅一啲調查都有啲趨勢去講，就係年輕人咧對於賭波，即係嗱，例如我嘅年代，我係80後啦，咁賭博呢樣嘢咧，其實嗰陣時係嚟我哋嘅年輕嘅時嘅我咧，係好遠嘅。
11: 係啊，
12: 即係你唔係咁容易可以賭博嘅。
11: 係你最多嘅印象係阿爸爸有睇馬係咪啊？即係或者有啲朋友有即係入馬場。
12: 係啦，嗱，家庭一定好重要嘅。即係例如我點解冇賭博嘅習慣，我諗都係源於我屋企完全冇。即係我爸爸媽媽完全冇賭博嘅，屋企人即係唔會馬，所以都冇嘅。
14: 有一沓六合彩
12: 都冇，
14: 有一沓咩都冇。
12: 咁講，就算我媽媽
11: 都冇，
12: 媽媽去買咧，都唔會帶埋我或者俾我去知啊咁樣嘅。即係呢件事佢係隔住得好緊要嘅，賣咗佢亦都冇嘅。咁所以就完全冇呢樣嘢。咁但係然後喺我想象就係，係咯，你賭博咁你要成年先係嘛？係
11: 啊，你都接觸唔到㗎，
12: 接觸唔到啦，等等啦咁。但係近年咧，我哋話個趨勢就係 Gen Z 啊等等咧。佢哋本身賭博喺各方面咧，個賭博心態，你唔好講賭博行為先，個賭博心態本身都係好似切咗嘅，即係例如投委會都有講嘅，即係佢哋你見到好多年輕人嘅18至29歲嘅投資者咧，佢哋嗰個投資嘅取向咧係高風險，短期嘅。即係就算喺投資上面，佢都係咁樣傾向。其實呢樣嘢其實一個縱觀嘅文化上嘅社會上嘅現象嚟嘅，就係年輕人好似對於賭博係咪真係？變成咗一種佢哋真係會攞嚟講，我細個時候唔會噶嘛，
14: 追求刺激
12: 係啦，而家就變咗一個好似好 normative 嘅一個常態，會唔會已經係一個咁嘅情況咧？David
14: 係。
13: 我諗係其中一個都好 common 嘅話題啦。不過呢我都想補充多少少呢頭先咪講到話我哋細個呢會接觸嘅。因為呢我見過一啲個案啦，或者好多個案都係呢，其實佢細個呢係會接觸到賭博。不過呢就未必係直接參與賭博。因為呢我問開呢一啲嘅求助者嘅時候呢，咁佢都有講呢話呢，有啲呢可能呢3-4歲呢其實都有機會接觸到。
12: 3-4歲都未識字尾三
14: 歲。識俾個 number 啦。
13: 係點樣接觸呢？其實好多時呢就係佢一啲可能屋企人可能係打麻雀啊。咁樣嘅時候呢咁
11: 喺後面睇
13: 啦。喺後面睇啦，新年啦咁樣。咁我哋中國人都有好多一啲嘅迷思啊。
12: 意頭嘢。
13: 咁可能童子手啊，俾個靚仔甩下牌。就咁甩咗牌之後呢，喂無啦啦呢，喂我3-4歲咗喎，就接咗個麻雀啦，跟住就無啦啦仲有糖食喎。
12: 係有打賞。
13: 係就話喂你真係好有運氣啊，但係好嘅腳頭啊咁樣。咁樣之下呢其實即係就即係我有啲講都講呢，就咁樣呢就對於覺得賭博呢係同我呢好似有一種好開心嘅記憶。久而久之下呢其實就對於賭博呢係覺得幾好玩幾刺激嘅嘢。
12: 但係呢一個我都同好多朋友啦，或者一啲即係專門上去傾偈，好多時候都真係會搵得返嘅。即係嗰個你而家嘅一啲壞嘅習慣，或者一啲需要處理嘅行為同童年記憶有關。但係我有少少覺得唔好 成日都強調呢一個連結，即係講到好似咧嗰件事係翻唔到轉頭咁，即係咧係嘛？我童年係咁樣噶，咁我試咗嘛，咁我就咁啊係嘛？
9: 改唔到
12: 咪改唔到咯咁。但係其實行為本身每一個當下都係重新嘅選擇啊嘛、嗯。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割斷翻佢呢一個咁樣嘅咁嘅諗法嗬。
9: 嗯，係或者都請阿程姑娘再講少少。其實喺賭博咧，我哋嗰個心理上咧，其實係點解會令到有啲朋友會咁著迷於賭嗰呢一樣嘢嘅？其實
10: 好啊好啊，咁其實咧，即係賭博咧，咁即係點解會咁難戒咧？因為都同一個心理機制有關，有首先立標嘢講嘅。咁、其中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提咧，就係我哋大腦神經嘅獎賞回路呢樣嘢。咁、咧，我哋話賭博嘅時候咧，大腦咧會分泌大量嘅多巴胺。咁、而多巴胺咧係會令我哋產生一個刺激同埋一個愉悅嘅感覺嘅。咁、其實日常生活咧都有好多唔同互動咧，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會令我哋大腦咧去產生多巴胺。只不過咧，即係賭博嗰個嘅量咧，真係多好多嘅。譬如舉個例，其實即係2021年咧，其實史丹福大學嘅醫學院嘅成癮中心嘅主任咧，Dr. Anna Lamke 咧，佢出了一本書，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多巴胺國
12: 王國》。
10: 咁佢都有提，即係譬如啊，佢話如果 sex 性愛咧係用一個即係 100% 嗰個基準，即係多巴胺咧。佢話如果賭博咧，甚至乎係去到 500% 嘅、甚至乎如果個賭注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可以去到 1200%。咁可以見到其實本身賭博呢一個嘅活動，嗰、那個成癮性咧，其實係相當之高嘅。
12: 係
10: 咁而即係頭先講呢個嘅即係獎勵嘅回路啦，咁係令到我哋會啊成日想追住同一樣嘅即係開心啊、刺激、興奮嗰個感覺。咁唔係贏錢先至會有多巴胺嘅產生嘅。其實咧係爭啲贏咧。都會有同樣即係嗰個嘅係同樣份量嘅多巴胺嘅，咁所以咧一啲嘅即係賭博人士咧，就算嗰鋪唔贏，就會覺得自己爭少少就中，然之後咧就會有個錯覺啊，下一次賭咧就一定會贏，咁呢個就令到佢哋咧即係渴望繼續去玩落去，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機制，令到我哋點解咁難去甩到賭博呢樣嘢。咁另外仲有一樣嘢，頭先即係阿 David 有提過一樣嘢叫迷思，其實好多賭博人士咧都會有一啲嘅對賭博啲嘅諗法，成日覺得自己即係會估到。即係係點為之贏啊？譬如自己諗下去賭場嘅時候，去買大曬一張台，
11: 哦、聽色係嘛？
10: 係啊，聽色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又或者會睇一睇，因為有講即係過去唔知幾多鋪咧買大買曬，
11: 係
10: 啦，係冇錯，即係可能我連買五鋪大，下一鋪咁係大定細，
11: 係
10: 啦，咁就哇係啦，係咪細咧？咁或者大細大細，今鋪大下一鋪係咪細咧？就會
12: 其實所有量都有嘅，
10: 冇錯，係即係呢啲都係令到。我哋叫賭徒嘅謬誤，就會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嘅即係可以估到結果嘅一樣。
12: 佢覺得嗰樣嘢咧唔係撞彩咯。即係簡單嚟講，佢覺得佢可以操控到某種機制嘅，可以計到條數嘅，咁咪合理化或者理性化緊呢一個賭博行為。咁、而個成癮嗰樣嘢都係令到你再去自己去完善呢一個理性化，去令到繼續賭落去咁樣。
10: 冇錯，
9: 係。David 係咪有嘢補充？
13: 係啊、因為咧頭先講到咧賭博迷思啦，其實咩叫迷思咧？即係我哋迷失咗啦咁。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有啲嘅思想或者有啲嘅思路咧。是令到我哋可能咧，又對於賭博嘅，尤其係贏，有一個錯覺。但其實佢通常係點嚟咧？其實就係咧，一個人其實佢賭錢啦，咁尤其係啲開心嘅經驗。
12: 哦，
13: 咁啊有咗啊，咁每個人其實賭博都想贏錢噶嘛。第一贏咗嘅時候咧，其實每個人都想去掌控翻下一鋪都想贏，因為贏錢錢嚟嘅喎，好開心噶嘛。咁佢就不斷喺度諗，點解頭先咧我係會贏嘅咧？咁啊嗰啲錯誤嘅思想。啊，令人唔解先就嚟噶啦。咁有啲系点咧？头先大家都讲啦，可能系一啲可能系同嗰啲牛风不相关联嘅嘢。
12: 系，
11: 譬如今日着咗件黄色衫啊，
13: 黄色衫啊。
11: 哎呀，我今日冇着到嗰件
12: 战衣内衣啊，红色内衣。
13: 坐咩凳啊？
11: 系坐咩凳？向咩方位啊？
13: 出咗张牌啊！咁 咁樣。咁但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是、話其實你冇做呢啲嘢咧，其實係我哋即係所有嘅一個賭博，其實都講機率咁。可能你冇做任何嘢，其實機率都係相等嘅。咁樣，但係佢哋就係掌控想贏呢樣。
12: 個機率都係莊會贏嘅，呢個係假嘅。
13: 係啦，咁嘅時候咧，咁咪就係佢就好即係好多佢自己一廂情願嘅諗法。係
12: 嘅，
13: 係啦。
12: 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覺得咧，你問有冇賭博嘅人士咧，其實佢都明呢啲道理。
10: 嗯，
12: 即系咪嗰个由细到大嗰啲系咪赢粒糖输间厂，
11: 十赌九骗啦，
12: 系啦，即系所有嘢，你其实大家都明，但个问题就系当你即系真系试过啦，即系真系成瘾，个瘾亦都好。即咁高嘅回報啊嘛，喺個人裏面，即係個多巴個回報係真噶嘛。即係嗱，呢個就係複雜嘅點，就係佢個多巴回報係真嘅喎。係
14: 咯，
12: 佢真係得到快樂。
10: 嗯，
12: 咁然後你要一個人離開一個真實地得到嘅快樂嗰陣時，你諗下幾咁之困難。
10: 嗯，
12: 即係呢一個究竟係咪跌咗入去個怪圈就好難出翻嚟啊？定係還是點？
11: 係咁，所以一陣間我哋都要講下咧，即係賭咧，除咗話令到你多巴嘅問題之外咧，就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話眾叛親離咧？即係賭可以導致咗個眾叛。其实大家赌紧嗰阵时候，可能唔察觉到咧，其实啲朋友开始疏远你啦，你开始负债啦，咁然后屋企人开始即系怕咗你啦，咁然后引到好多即系嚟紧好多问题
12: 相关嘅
11: 问题咁呢一个咧，大家可能冇去谂哦，即系会带俾你点样影响到你嘅生活。咁一阵间咧，我哋就即系再详细讲啦。即系我哋成日话小赌怡情，其实乜嘢先为之小赌咧？
12: 诶，我哋嗰个模拟器可以出翻嚟啦，即系唔系真，即系买 game 嗰个头先讲，冇真系落注嘅，即系斋揿嗰时候。
11: 我等你即系玩下呢个感觉啊。
14: 唔系，但系都有听过啲人话我控制赌嘅。我固定額，
12: 我總係咁覺得
14: 嘅。係啦，有啲人會咁樣覺得啊，我係控制到自己嘅，我呢啲真係怡情嘅咁。咁但係當中究竟係咪真係執行到咧？定係佢距離成癮只差一步咧？咁陣間就可以講。
11: 點樣為之大到咧？同埋點樣為之真係影響到你生活？你要去需要求助咧？咁今日好好啦，我哋平和坊嘅同事喺度啦。咁啊 ，David 更加係即係個案輔導員啦。我哋一間就問下佢，即係嗰啲個案係點？究竟話自己係一個賭徒，我會唔會真係拎起個電話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话，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许系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嘅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嘅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并且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嘅资料。署方又话，已经组成一支90人嘅专责队伍，喺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協助業界遵從相關規定並解答運作上的疑問。適應期內會以先教育後執法為原則，協助業界適應新安排。如果涉及嚴重違規，包括容許格鬥狗隻、已知危險狗隻進入食肆，或者是容許狗隻進入食物室，會視乎情況採取執法行動。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出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6月。报告指出，欧洲5月的强

0: 熱浪剛過去數星期，六月下旬就迎來大範圍熱浪，七月初又有新一輪的熱浪侵襲。六月的熱浪導致多個歐洲國家刷新高溫紀錄，並造成與高溫相關的人員死亡，突顯歐洲和全球極端高溫事件日趨頻繁和惡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9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升个四，腾讯控股474.6跌4.2，智普1997元升172元，中芯国际81.65升5.8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0.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5毫。华虹宏力200.4升14.3，小米集团25.36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8019点，升1200点。港金报3793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3美元，卖出406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返公主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返去理工大学㗎，就係、是、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返公主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呢就去到理工大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元芳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和记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哇，瑞文又换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係发咗啊。
7: 你係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係换咗手机學咋。
6: 都係啫。咁你个旧电话學喺边啊？
7: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6: 唔拎去回收嘅。
7: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返呢？
6: 明㗎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學。
7: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今日想出去买嘢，咁咧我同人哋点讲咧？I'm gonna go shopping. Shopping 咧当然可以啦 ，go shopping。但如果你去买 supermarket 嘅东西咧，通常咧我哋会有一个字咧，就系 grocery 嘅。咁啊，串法 G R O C E R Y， 或者有时咧 G R O C E R E S plural， 俾啲例句大家。譬如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today. 我今日咧要出去超市买啲嘢，买啲厕纸啊、食物啊、牛奶啊，咁翻嚟咧我哋就叫做 grocery shopping。或者你可以話呢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before meeting you for coffee. Okay? 同你飲咖啡之前呢，我呢需要去超市買啲嘢先喎。咁樣。咁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個喺英國生活嘅聽眾嘅問題。我哋下一集再講呢一個字呢，係同我哋平時日常出去走走滴滴有關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翻翻嚟时嘅快乐，我哋快乐计划咧今日讲嘅咧就系远离赌博嘅快乐啊！咁啊，直播室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就有东华三院啊平和坊嘅临床心理学家啦，程凤仪啊程姑娘啦，咁啊仲有东华三院咧平和坊嘅个案辅导员啊 David 啦杨永全喺度嘅。
1: 咁刚才都睇过有好多嘅一啲嘅成瘾啊，或者嗰个本身赌博对于我哋个心灵嗰个影响系点样？咁如果真系意识到自己真系。賭得好多，想要有一個求助咁樣。其實一般咧打電話去平和坊嗰個嘅過程係點樣？即係係咪好難開口啊？要講啲咩啊？係咪要講我爭幾多錢之類嘅嘢，定係點樣？那個流程係點樣嘅咧 ？David， 嗯。
2: 好啊，咁我哋一般呢其實一啲我哋嘅求助者啦，其實都可能發覺自己有一啲嘅賭博嘅問題啦、或者常見呢其實佢哋未必意識到呢自己有賭博問題先。即係經常呢其實打嚟嘅話呢首先係意識到自己有債務嘅問題。因為呢我諗呢賭博嘅比較顯然見到呢就係佢賭到欠債啦。咁唔知點算啦，唔知點還啦，咁亦都有可能是已經問過曬身邊的人，咁啊已經幫到有機會係幫到好盡啦嘅時候啦，咁嘅時候真係唔知點算，咁啊情緒都好down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諗打嚟咧其實都帶住好多唔同嘅目的性。咁啊，可能想處理債啦，可能係想處理嘅情緒啦、可能意識更高嘅時候，真係想處理個問題啦。咁所以咧，打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咧，當我哋熱線嘅輔導員啦，咁其實咧都係用一個好同理心去了解佢嘅狀況先。咁啊，因為始終好似主持都講咧，就係、是、賭博咧，可能喺香港裏面咧。就是一個大家都可能有機會會做嘅嘢，但係涉及到賭博嘅問題咧，咁啊好難啟齒啦，因為可能一去到問題嘅話，就可能就有好多標籤啊，或者真係好大鑊先至會咁，咁啊可能真係唔容易同平時人身邊嘅人去講咁樣，咁所以我哋咧都係去同你心理解得佢啦，咁啊而即係如果佢係比較單啲嘅，咁我哋都會關心佢嘅狀況，去鼓勵佢去講出呢個問題出嚟先咁樣。咁我諗嗰個熱線咧，其實最重要嘅目的咧，係讓佢去了解到對問題嘅意識，同埋了解自己嘅情況。咁、當了解咗情況之後咧，咁我哋都會邀請佢咯。因為始終咧，去處理嘅賭博問題咧，都係賭博問題本身係一個心理嘅問題啦，都要長期去跟進。咁我都會邀請佢咧上嚟我哋中心咧做一個嘅個案輔導啦。咁、慢慢去了解翻咧佢賭博問題上面嘅一啲嘅原因啦，咁樣咁可能有短有近因啦，可能有遠因啦，咁之後就住個原因再去點樣做介入啊，咁之後點樣去停咗啦。嘅時候點樣去做一個預防嘅輔導咧？咁樣落去咯。
3: 我諗打得上嚟熱線，其實已經係叫做有一種自覺，即係佢應該唔係最 worst 嘅 case 啊，即係起碼佢已經有一種覺察自己好似要處理一下咁樣。其實一般我哋話例如戒酒咁先算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我一滴都嫌多嘅。即係酒係一個即係傷害你身心嘅一個即係物質咁樣。賭呢樣嘢其實點樣去令到例如即係有一個叫嗜賭或者有賭博問題嘅人咁佢去留意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其實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原則或者應該點樣去令到自己察覺到好似我需要去認知下或者需要幫助下陳姑娘應該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4: 好咁其實咧賭博失調咧，即係如果真係最簡單去睇咧，我哋可以睇三個 C 嘅。
3: 哦，
4: 係啦，第一個 C 咧叫 craving， 即係我哋成日都心思思咧係諗住嗰樣嘢。咁如果你發覺你無時無刻咧，就算你係賭緊或者冇賭嘅時候，都諗住賭博，可能之前贏錢個經歷啊，或者嚟緊買邊場啊，即係點樣賭啊，或者幾時去當去澳門啊，即係成日心思思諗住嘅咧，呢叫 craving。咁啊，第一個
3: 佔據咗你個意識。
4: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是 control， 就是 loss of control， 就是完全失控了。你发觉自己咧，即系落注嘅注码咧就越嚟越大。原先咧可能即系几百蚊，你已经觉得哇够刺激啦。然之后发觉喂，原来几百蚊咧唔够厚，要越买越大啦。咁同埋你曾经即系发觉喂，原来系即系都引申其他嘅问题咧，都想停，但系一停咧又发觉其实原来自己都冇办法停得到嘅，
3: 有戒瘾嘅问题。
4: 系啦，即系想停停唔到，又发觉自己失控啦。咁最后就系我哋个思就 叫 consequence， 就係嗰個影響，負面影響
3: 個後果。
4: 係啦，唔係淨係對自己嘅影響。譬如頭先阿 David 有提到，譬如財政上面影響啦，情緒上面有啲影響啦，甚至乎身邊嘅人嘅關係啦，或者工作上面咧，因為你諗緊即係佢日無時無刻都諗嘅時候，其實冇辦法專心到自己日常工作。咁發覺可能工作表現啊，如果係啲年輕人咧，可能係即係學業上面嘅問題啊。因為我最近都有一個個案，其實是大學生嚟嘅，咁變咗咧佢即係會走堂啦，咁然之後考試會唔合格啦，咁然之後已經要 repeat 啦，咁之後最後其實而家仲即係係有啲掙扎啦，咁所以發覺。即係如果我哋攞住呢三個 C 去睇咧，都可以係一個即係自己嘅一個嘅檢查，自己係咪已經跌入咗即係嗰個失調嗰個狀況？
0: 係。
1: 咁會唔會咧？因為平時譬如話我哋要遠離酒精咁樣，咁有啲朋友就話我一滴都唔飲嘅，即係我驚自己會上癮。有好多人佢有話我第一步都唔踏入，但係有啲人又覺得哦，咁係一個 social 嘅活動，譬如去到一啲賭場咁，我都係放鬆一下咁樣。其實係咪最安全？真係連第一步都唔好踏入，定系真系有啲真系人天赋异禀，佢真系可以有好高嘅控制力，我就真系玩完就算噶啦，我个脑会离开咗就真系会唔记得咗件事咁样。
4: 系，其实真系嘅，即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啦，即系唔同嘅人本身可能性格嗰个倾向或者个性情都系会有唔同的。有啲遗传嘅因子，可能佢哋本身咧个性格系倾向于特别对某啲物质系好敏感嘅。
3: 冇错。
4: 同一样嘢，可能我即系多巴胺嗰个嘅分泌系得咁多啫，但系某啲人就可能系倍数咁样嘅，所以系唔一样嘅。所以有啲人又可能即系本身个控制力又好啲，咁所以见到喂侧边嗰个原来饮酒好赌钱好有好多嘅。即係能夠可以自制咧，但係又唔好覺得自己有可能係即係有
0: 係
4: 啦係啦。咁同埋我哋有時睇失調或者賭博成癮呢個問題咧，都可以嘗試用一個叫 perfect storm 嗰個比喻，即係一個完美嘅風暴係啦。咁可能本身你自己個性格有一個其中因素啦，又可能你嘅成長啦，會唔會屋企人有賭博嗰個習慣啦，咁令到你至少已經有接觸啦，再加埋可能嗰段嘅時間會唔會你身邊嘅朋友有啲咁樣嘅即係互相。影響你朋輩壓力啦，又或者嗰刻你自己都經歷緊好多情緒嘅狀況，可能你嘅賭博咧唔係因為想贏錢嘅，可能係一種逃避嗰個嘅原因。咁所以如果咁多樣嘢咁啱就撞埋一齊咧，你會跌落去呢、這個即係、賭房甩唔到身嗰個嘅狀況，就機會就相對大啦咁樣。
3: 好多時候都係後邊有一個。更加大嘅可能生命上面嘅人生上面空虛啊，即係缺乏愛啊等等，去令到啲隱成隱行為咁。但係剛才講咧，即係我哋立場都好清晰嘅，即係我哋一定唔鼓勵賭博啦。咁但係咁。但我哋城市本身係有合法賭博嘅即係
1: 選項
3: 空間啦，咁所以大家即係成年人去自己處理。但係就翻返程姑娘所講嗰三個 C 啦，即係去留意翻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亦都係一個我唔知叫灰色，定甚至應該係要處理，就係、是、年輕人去接觸一啲叫做賭博嘅平台咧。佢而家嗰個感覺就係嗰啲平台咧，好似唔係賭博咁樣，即係似遊戲平台啦，似一個社交媒體平台啦，甚至其實嗰樣嘢係咪都係開始即係納入你哋關注嘅部分咧？David
2: 係啊，因為咧而家咧都好多咧有啲我哋俗稱叫新興有一啲博彩成分嘅活動啦，咁例如可能係吸公仔啊，可能係彈珠機啊，可能係抽卡啊呢啲，咁其實看似咧，其實我哋可能由細。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都會玩，咁但係咧佢不知不覺咧，可能佢糅合咗咧一啲嘅博彩嘅成分啦、因為頭先我講啊，一涉及到啲抽咧，可能就涉及啲機率嘅嘢。
3: 係啊，
2: 咁啊，因為我哋咧賭博咧，其實都有三個嘅定義。咁、第一個定義就係你用金錢或者有價值嘅物件下注啦。第二咧就係下注咗一個不能夠預知到結果嘅事情上邊啦。第三咧就係咧嗰個結果咧係有時限嘅。同埋咧就唔能夠更改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頭先都睇到其實啊，有啲嘅頭先一啲新興有博彩成分嘅遊戲，其實都幾吻合，係啦，都幾有 improve 埋呢啲嘅狀況咁樣咯。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首先咧都要同佢講翻呢啲嘅意識先。因為好多時咧因為我哋求助者咧都會好多時打嚟問咧，我話其實我係咪賭博㗎？其實係唔係賭博咧？依、這個咧。都是一個其中一個對呢個問題意識入面好重要的。
3: 係，
2: 如果係嘅時候咧，咁就會知道自己係參與其中。
3: 哦，
2: 咁對個問題之後，發覺 參與緊嘅時候咧，咁就會再有會係會去落力啲啦。
3: 因為嗰個佢會問點解係咪賭博，就係、是、有啲人覺得佢哋我哋旁觀人覺得賭博嘅行為對於佢嚟講係一個研究啦。
1: 娛樂
3: 一個計算啦，一個即係做功課啦，即係等等，真係
0: 有好多分析。
3: 係啦，你有好多即係例如，喂、哎，我之後早起身睇神操噶，錄低曬係嘛，然後反覆去睇下，睇啲出汗啊，睇下啲汗嘅質地啊，咁樣等，即係研究曬所有嘢嘅咁。咁佢哋對於佢嚟講嗰樣嘢，個離開賭博咧，好似係遠咗咁啊嘛，即係好似啲研習咁。咁所以我諗佢肯去傾。乜嘢係賭博？我係咪賭博緊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幾好嘅第一步。但同時間就係、是，其實可能我哋一般人都唔為意有一啲叫做有賭博成分嘅行為嘅。即係我都要 confess， 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大契女，即係我契女細個嘅時候咧，佢哋嗰啲文具鋪外邊咧，嗰啲彈嗰啲乒乓波機啊，
1: 哦，係係，
3: 彈一二三咁串起咧，如果咧你點樣串法咧，就即係例如兩個兩個咁咧，就可以換張貼紙咁樣。其實佢真係見到佢成人嘅，即係佢一經過佢就要。玩兩蚊就想玩兩蚊，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你慢慢都係原來佢好細個嘅時候，當我哋冇去有敏感於賭博行為呢樣嘢個定義嘅話咧，其實可能係培養咗唔覺意培養咗小朋友啊，佢都有賭博嘅一啲、一啲心癮又好，一啲行為又好。
1: 咁我哋講下咧，如果真係意識到自己有問題，我哋想真係想戒咗佢啦，即係譬如真係有投注一啲足球嘅，咁係咪如果我想？即係遠離賭波呢樣嘢，咁之後八強啊、四強都唔睇得噶咯，程高良係咪？係啊，
3: 點樣處理？
4: 係咁，我哋都係建議即係睇波不賭波嘛，就睇波樂趣多嘛，係咪？咁係咪唔睇得咧？咁當然係可以睇嘅。咁但係如果自己意識到個人咧係大到去到一個程度，發覺一睇咧，即係大腦已經即係發覺好多諗法啦，尤其是關於喂落幾多啊，然之後就囉囉攣咧。咁如果係咁咧，我哋都建議咁，不如真係唔睇好個題，可能咁樣樣對於當事人係即係最好嘅。
0: 咁好多人都話咧，即係你成癮之後咧，有好多嘢咧，你都未必咁容易即係翻復發啦。但係賭咧係好容易就係、是、即係我以為我自己戒咗啦，但係好容易咧又會翻翻嚟嘅，即係俾一啲嘢，譬如行過個投注站，或者見到啲朋友喺度做緊啲咩嘢，其實好容易 kick off 到佢，佢又再賭翻。呢、這個情況係咪都常見啊？
4: 其實是常見的，即係好遺憾啦！一啲嘅即係臨床嘅數據咧，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嘅，係全世界一啲嘅研究嘅數據見到咧，即係復發率咧係兩成至九成嘅。
3: 哇！
4: 即係雖然嗰個 variance 好大，咁但係即係可以見到個復發率最高咧係可以去到九成。咁但係係咪即係冇得搞咧？咁又未至於嘅。咁喺我哋中心咧都有唔少即係成功即係可以即係戒到嘅個案。咁但係係唔可以心急嘅。係啊，咁係持續嘅。咁而我哋喺戒賭嘅方向都唔係淨係要攞走佢呢個賭博嘅行為嘅，希望喺即係能夠持續嘅咧，就係要佢即係希望同嗰個戒賭人士咧，去一齊傾下，同埋去培養一啲嘅即係有益身心嘅一啲嘅興趣啲活動啦。同埋我哋發覺好多時候原來已經即係泥足深陷嗰啲嘅人咧，好多時候就好孤單嘅。其實就係佢嘅最好朋友就係賭博，咁變咗人際關係咧，其實係冇乜嘅，無論即係同屋企人或者身邊嘅朋友咧，其實都已經係差唔多係即係頭先講過斷六親㗎啦。咁我哋希望可以真係慢慢，我哋嘅中心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小組嘅活動，希望慢慢建立翻一啲佢哋人同人之間相處一啲嘅技巧，希望喺佢嘅日常生活裡面真係可以再重新建立一啲係人同人之間嘅連結，係幫佢去即係。
3: 係啊，
0: 所以都會認為咧，其實戒賭係好漫長一件事嚟，嗬。
2: 係啊，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問一啲個案啦，或者個案都會問我哋嘅就係、是、啊，其實戒賭有冇期限嘅咧？咁但係其實我哋有啲個案都好堅持話，其實戒賭咧係冇期限，因為其實戒賭咧好講一個 concept， 就係一個叫管理嘅 concept。因為咧我哋其實咧有好譬如話一個人去沉迷賭博咧，其實難免咧有好多因素導致到佢會去賭，就算啊佢意識到自己有問題啦。停咗啦，其實可能咧有一啲可能頭先啊程姑娘都有講嘅，可能係經過馬會或者係一啲情緒唔好咁，其實呢啲就算你戒得到，其實都可能會再 發生喺你身上咁。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點樣好好咁樣去管理翻好自己呢樣嘢咧，其實好緊要啊。因為咧有我睇過啲書籍都有講咧，其實一般我哋嘅沉迷賭博嘅人士咧，可能佢對於環境咧係容易受影響。
3: 哦，環境對佢，
2: 環境對佢嚟講咧容易受影響嘅。咁咧有啲個案都會成日問我，咁點算啊？我咁受環境影響啦。不過咧我都講咧，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哋一個人嘅特質，但其實有冇話好定唔好？其實最緊要咩咧？最緊要係你去處身一個咩嘅環境。如果你好似過往咁樣處身一個賭博嘅環境啊，成日都係喺一啲可能賭博嘅朋友度圈子嗰度去傾偈啊，咁啊成日都係去一啲賭博嘅場所入邊啊，咁啊容易啲去會令到你賭博咯。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好好頭先講管理好自己好規劃嘅話啊，我哋做多啲嘅運動，甚至我有啲個案都講㗎，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個小組啦，其實叫做不賭不賭互助小組，係點咧？其實就一啲咧已經穩定戒賭啦，已經結咗個個案嘅個案啦，結束咗個案輔導嘅個案咧，其實佢會繼續去參與呢一個嘅小組。咁、咧，我哋咧最資深嘅組員咧，其實嚟咗廿幾年㗎咯、但佢都堅持去 join 我哋嘅小組，點解咧？因為佢對佢嚟講咧，其實嚟我哋嘅平和坊啦，參與個小組咧，就是、一個好好嘅 reminder 佢。
3: 係，
2: 其實就係、是、我仍然係要管理好自己嘅賭癮，我仍然係要規劃自己一個不賭嘅環境。
3: 即係有一個夥伴啦、不賭不賭。咁、那個紀念品係咪不賭翁咧？你可以諗下。
0: 紀念品係不賭翁我就唔知道，但係嗰個戒賭熱線我而家去講下，係18346333啊，18346333。
1: 系啦，冇错。咁大家咧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尽早求助，系啦，唔好俾自己咧去到一个呢、這个情况咧就好，系啦，比较难处理啲。
0: 冇错，如果有啲乜嘢咧，可以揾啲专业人士帮手啦，例如即系我哋即系平和坊咁样咯，系、今日咧多谢晒平和坊两位同事咧，系上嚟同我哋即系讲咗呢个话题嘅，不赌不赌啊吓。
3: 系啊。幾好啊，冇咩？你唔中意我幾多提議咩？
0: 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事業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首批超过940间食肆今日起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有获批食肆负责人估计生意有3-5成增长。杨学培恩说，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详细的新闻内容，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获批的咖啡厅在店外张贴欢迎狗狗的海报，方便市民辨识。负责人说会确保员工熟读指引，又会增加一名雇员协助维持秩序。估计新措施下生意有3-5成增长。邓永林报道。
2: 狗隻今日開始可以進入獲批食肆，在紅磡一間獲批的咖啡廳門外張貼了食環署派發指定樣式的海報，以中英文圖文並茂寫上歡迎狗狗同埋准許狗隻進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廳面積大約300尺，負責人方小姐說暫時全天候都接待狗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令到生意有3-5成的增长。又将咖啡厅的后半部分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预备了宠物的尿垫和湿纸巾等等，同时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训，确保所有员工了解新的要求。
3: 加了一个人手，因为地方不是很大，员工就会在客人入来店铺之前就会问他们会不会介意和狗隻在可能在同一个隔离台啊，同一个空间里面进食。如果他們介意的，我們就會盡量安排他們，即可能在另一個位置。萬一真的不幸運，狗狗可能他開始會有些即不知道什麼原因，可能他會有些情緒激動，或者是有些好像有些攻擊性的話，我們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 要很即高度注意，要將他們即請他們離開個餐廳在外面。
2: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相關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有酒樓集團期望吸引有養狗的客人在酒樓度擺酒，
4: 特別的日子都想有狗隻一起參與的訓練，但以往一直做不到的。這個在狗隻進入食肆計劃之前已經有業界反映過，所以現在呢，即由政府可以合法地做這件事的時候，那些有些不同的集團都找我談過話，他們都是很有興趣做這件事。
2: 梁俊又說，這一類的酒樓都是位於比較多人養狗的地區。香港電台記者鄧榮林報導。
1: 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5: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林林說，面對社會環境等轉變，公務員團隊必須持續求進，不斷提升治理水平。
6: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評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會去肯定和認同。不過亦都正如特首所說，沒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對 AI 的浪潮、經濟轉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務要求，公務員團隊必須要持續求進，不斷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5: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7: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 吸納到我哋需要嘅人才，並且能夠分出優劣，適當地加以處理，以及促使團隊裏面每一個成員都為佢嘅工作負責。另一方面，要讓每一名公務員嘅個人素質不斷提升，強化個人嘅專業能力、責任意識同埋服務精神。喺呢一個基礎上，我哋將會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的需要。
5: 楊何培恩又提到，公務員學院近年舉辦專題課程和講座，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又增加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的相關課程和資訊等。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國際方面，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伊朗多地傳出爆炸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许敬轩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美國和伊朗重啟戰端表示震驚，呼籲降級緊張局勢，提醒各方有義務全面遵守國際法，敦促美伊緊急恢復談判，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給予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的許可，又說俄烏雙方都希望看到這場戰爭得到解決。另外，北约话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张曼燕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 乌克兰官员话，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话，俄乌双方都希望睇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佢话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系最容易解决嘅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话，希望同特朗普讨论一啲非常重要嘅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内地无人经济逐渐扩展到不同领域。有内地机械人制造商表示，技术落地能够为实体零售带来全新价值，并计划将新业态引入香港。亦有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司说，自动驾驶并非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在北京的这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即刻递上，还懂得同人聊天闲话家常。制造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等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公司亦在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械人便利店。银河通用首席财务官孙登科表示，机械人参与实体零售可以提供到体验、情绪和商品三个不同价值，认为香港是公司出海国际的重要一站，有计划在香港落地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11: 香港这个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对于机器人这种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在落地的时候应该会受到整个香港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这个是一个机器人带来的全新的创新业态，它不光是原来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商品交易业态，这里面还有很多交互和体验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10: 无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戴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副总裁董宇聪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里面工作。
12: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头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10: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13: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10: 他又说，公司已经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罗德里格斯说，已经致函英王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在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大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后重建用途。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完成手臂的手术之后报平安，又说要为对挪威的世界杯八强大战做好准备。张曼燕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4: 世界杯直击，
9: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翼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喺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喺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超过940间食肆今日起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有获批的食肆负责人估计生意有3-5成的增长。杨学培恩说，当局必须从制度以及人才两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会否继续进行。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半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半日力守24000点关口，早段一度升超过150点，临近中午低见23988点，跌超过210点。半日收市报24011点，跌咗188点，跌幅大概0.8%。主板成交额有近2041亿。科技指数报4728点，跌幅大概0.1%。ATMXJ 除了阿里巴巴升超过1%之外，其余都是下跌，以美团跌超过2%的幅度较大。智谱和天数智深都是以折让价配股集资， 半日的股价分别是升近 9% 和近 8%。 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和中芯国际都升了近 7%， 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Minimax 就跌了近 14%。 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近 3%， 汇控跌超过 1%， 部分金属相关的股份跌幅较显著，老铺黄金跌近 7%，中国宏桥跌了近 6%， 新消费股和汽车股亦都是下跌。睇翻今朝做股市，电话就接通了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17: 系 ，Hello， 大家好。
16: 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咧，港股咧就系反复偏软啦。咁啊，但系恒指咧就仍然企稳喺24000点楼上啊。咁啊，见到咧有啲半身股解禁之后咧，就配股集资啦。咁啊，智普啊同埋天数智深啦，咁啊加埋咧集资咧都大概有成385亿左右噶。咁呢啲咁嘅大额嘅集资情况啦，对于今朝早嘅股市影响系点咧？
17: 咁我谂都会比较。一來個市況尋日反彈咗，即係大家都會睇翻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跟進，但係我諗其實見尋日好多啲弱勢股份都反彈，一個所謂嘅減倉為主啦，今日都有個合理嘅消化。暫時如果有個指數嚟講，我覺得可以叫做就穩翻喺23800至即係20天線24度咧，咁其實都係合理。咁當然即係講緊呢個位如果能夠整固咗之後，再下一步，我諗再睇翻啲數據啊，同埋即係個息口走向同埋企業業績呢幾方面嗰個發展，咁再進一步定住咯。
16: 咁其實都見到啦，啱啱提到嗰兩隻股份啦，智普同埋天數智深啦，咁佢哋個配股啦都係以折讓價嘅，咁都超過一成嘅折讓價去配股啦。咁其實見到佢哋今朝做股價咧，仍然係錄得比較大嘅升幅，有啲咩反映咗咧？
17: 咁其實都係睇翻即係。雖然話即係大致上配股，咁但係市場嗰個反應都比較上受落，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就話反而係配咗之後，即係現金方面比較上方便咗，可以再多啲業務發展，所以個走向都比較正面，同埋亦都有部分亦都可能即係已經開始咗嗰個係好解，咁但係見到嗰、那個調整嗰、那個即係要需要真係市場嗰、那個。沽售個壓力唔係咁大，加上未有啲就即係啲機構投資者都表明或者對於佢哋前景有信心，咁喺呢方面都會加強翻即係大家覺得個持貨個能力咯嚇。
16: 咁啊嚟緊咧會唔會咧都再有即係咁大額嘅即係抽水潮咁樣啊？
17: 哦，咁呢個我諗真係好睇個股嘅情況，或者佢哋覺得即係係咪好嘅時間，或者係有冇咁嘅信心同埋把握咯嚇。
16: 咁另外咧睇埋啲半导体股啦，部分咧有啲升幅比较大啲嘅。咁其实会唔会话咧见到咧有部分嘅资金咧从其他嘅市场沽出啦，喺香港港股呢边咧买翻啲相关嘅股份咁样噶？
17: 呢、這个就暂时睇到未系寻日，即系真系叫做第一日有个反弹。咁但系今日似乎要睇埋嗰个嘅成交或者系即系跟住落嚟北水流入嗰个情况比较上升到高。咁当然我谂你嗰个大家关心就系话。即係講喺東南亞區嗰個嘅資金方面有冇機會調配，因為好明顯即係港股嚟咁一定都會喺第二季繼續係外流，呢啲資金擺喺即係投放喺日本、南韓同埋尤其是台灣個股市，咁即係呢類都要睇翻近期啲半導體回流之後啲資金。真係慢慢有機會再揾其他嘅板塊或者市場投資機會，定話其實都係講緊短期，即係叫做先行整固咗之後執咗倉之後，其實即係呢類型股份都仲係即係主導啦。當然另一方面都分別，我諗即係有兩隻大型嘅股份上市，大家關心啦。一就係SK Hynix， 咁佢會喺即係星期五喺美國掛牌上市。咁另一方面即係講緊只長音啦，咁亦都有機會其實即係稍為 A 股上市。咁變咗大家都會睇翻。不同嘅即系上咗之后，个反应会投放喺唔同市场嗰个配置个比例会系点咧？呢、這个值得关注咯。
16: 咁另外咧，即系都见到个外围地缘战局咧，就再度紧张啦。其实对于港股嘅影响咧，会唔会话冇之前咁大啊？
17: 似乎睇翻啲反应，包括啲 EIS 指数啊，或者系俾啲油价方面睇翻，应该都系嘅。即系都如问题系未解决，但系未必去要去翻之前一个比较恶化嘅一个阶段咯。
16: 明白，好啊，今日同阿黄敏石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嘅分析。
17: 好，拜。
16: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011点，跌咗18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2040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003点，系跌咗32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阿里巴巴108.9升4。 腾讯473蚊跌咗5.8，智普1989蚊升咗164蚊 ，XL 以南方海力士87.5升4.76，盈富基金24.48跌咗0.8，中芯国际81.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63仙4系跌咗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4跌咗5.4，华虹宏力198.6升12.5，小米集团25.14跌咗0.6。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神光科技、天瑞汽车内饰。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济丰包装、汇思太平洋、迈科管业、中国华君、合丰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52点，跌咗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咗51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661点，升咗84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14，澳元5.436。加元5.534，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76，每百日元兑港元4.8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46。港金报3793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8美元，卖出4059.27美元。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至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嘅通胀放慢。有分析指，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由宋家良报道。
18: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6月份按年上升 1%， 升幅比5月放缓 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小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6%，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 0.3%， 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 1%， 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 0.1%， 上半年通胀率 1%。 另外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 4.1%， 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 1%。

0: 減息的個機會不太大，降準我們覺得今年都未必，所以可能真的刺激的措施就更加是、更加都會在財政那方面出手。
1: 李若凡又認為，在其他地區加息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在 6.75 至 6.82 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推高了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在纽约交易时段升了超过 4% 至到超过 5% 收市，在亚洲时段再升超过 1%。 较早时伦敦布兰特期油在每桶近79美元，至于纽约期油就在每桶74美元的水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两国磋商，不排除油价回落，他認為向下的趨勢不變。
3: 局勢惡化，開戰互相轟炸對方的軍事基地，特朗普都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不給伊朗的船隻出入，所以變導致油價就再升多陣，其實去到76元那裡就初步暫時叫見頂，現在下回來。如果你又沒有什麼特別再新的一惡化的消息，我想油價暫時我們可以暫時判斷它就暫時見到頂先、當然你說會不會還有一些第二些、情況惡化下去呢，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啊，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又可能咧會急跌嘅。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4: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或者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是不是始终都是霍尔木兹海峡左右整个局势？
3: 当然中东局势那里当然是个影响，但那个影响是短暂，因为始终这些炒这些所谓的消息不会说一个长期一个的影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讲个供求，如果你说个油组供应是接下来会大量增加，需求方面也都会反映到疲弱的话，我想油价方面这个因素基本不变，我想大势向下的，向下得来的耐不耐就会受着这些局势紧张的消息，咁啊，導致佢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湾仔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架隔线线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捷之中学方向九龙，和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
3: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3: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臨收工啦喂。
6: 等陣先，你有冇檢查清楚你件工具㗎？吓
5: 成日都用㗎啦，使乜檢查咁煩啫？
6: 梗係唔得啦，開工之前一定要檢查好工具係咪操作正常，萬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會釀成意外㗎，你都唔想有意外㗎。
5: 咁你又講得啱嘅。
7: 如果想知道更多職安健嘅資訊，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至三點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陆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系先升后回嘅，咁其实咧系好反复，早段系跌过下，跟住冲翻上，跟住又再落翻去，即系证明好反复啦。嗱，最高嘅时候咧，我哋去升咗大概150点，去到24,353嘅，好啊，琴日24,310，最低嘅时候咧，曾经洞穿24,000，落到23,988，最后收24,011，跌188，跌幅近0.8%。其他市場內地今朝都係玩個別嘅，咁暫時滬深升0.06%，不過其餘兩個都跌最多上證去緊近半個百分點。日韓台方面係升嘅，升幅介乎0.02%去到1.6%。最強嘅係日經，升最少嘅係韓股，但早段咧10点嘅時候，韓股最強，我而家又縮曬，唔知可能下晝又跌添。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跌27，去到24,008啊，低水3点，成交張數爭大概30张咧，就64,000张。國企指數跌72，報8,011，都跌0.9%嘅。成交點啊，嗱半週咋，2,040亿啦。咁估計今日都肯定3,000啊，可唔可以機會去3,600定3,700咧？睇大家。好，睇埋呢個科指，恒指跌0.7%，科指跌0.06%，上晝收市4,728点，跌3点，30只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面93只里面今朝有26只升，最强嗰3只，药明生物、联想加中芯国际，升4.6%到6.99%，最强系中芯国际。咁即最差嘅3只，吉利、宏桥加老铺黄金，跌幅系5.4%到6.65%，暂时呢一跌最多系老铺黄金。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系阿里巴巴，上昼收市108.9，升4个。腾讯排第二，回咗5.8，报473。跟住系智谱，嗱，智谱真系错啦。点解咁讲咧？琴日访问就话啲机构投资者唔配股，即系唔会减持。咁今因为市场需求大，所以今日咧就同你一成几配咗300亿。咁跟住今朝咧，曾经落到1,803。跟住一夜抽上2,222，跟住上昼咧系1,989，都升164%，近9%嘅升幅。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升4.76，报87.5， 半成嘅升幅。盈富基金跌0.8，报24.48，中心国际升5.3，报81.1，到近7%嘅升幅。南方恒生科技咧就跌咗0.6先，报4.63先，恒生中国企业跌5.4，报82.44，跟住到华虹宏力升12.3，报198.4，到近7%嘅升幅。排第十小米，小米琴日抽咗10%，今朝回翻0.6%。上昼收25.14，跌咗0.6。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亚洲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而家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会有 Minimax。好似今日解禁啦，所以虽然话早段冲过下，但系咧埋单收市都要跌14%。另外，兆易创新今朝升14%，跟住去到咧仲有只英直智能升近11%。另外，山东麦隆升近12%，其他唔够15%，我哋唔讲噶啦。咁事话俾人讲完之后，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啦，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Conita 你好，
11: 你好卢嘉乐。
10: 其实咧咁啊，七月都开局啦，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四揾你嘅时候啱啱好啊，当时都开始升嘅咯，已经系升下升下啦。中期间咧有啲断下，有啲又升下，断下断下。但系咧，而家我哋累计由早前我哋最惨烈嘅时候22,500嘅话咧，抽翻嚟今日最高24,300嘅话，都差唔多1,800点嘅咯。嗱，突然间喺几日里面咧，一个礼拜咁长抽咗咁多嘅话咧，所以系咪而家应该需要进入唞气阶段先？
11: 咁都要睇即係騰訊同阿里巴巴啦，因為咧其實即係呢陣升上嚟咧，咁尤其是阿里巴巴啊，一日咧可以升10%+咁大，即係嘅重磅嘅股份可以咁升，咁就成件事咧，即係由呢個芯片，大家又將嗰個焦點咧去到啊，原來芯片太貴啦。啊、即究竟可不可以即承接到呢，即尤其是你韓國那些芯片，那你一路加價、啊、究竟會出什麼事呢？還有我想南韓政策、啊、所以這些芯片股一即升掉之後呢，跟住開始人又覺得哇不是、啊、現在應該是看大模型找業務、啊、其實都是找一些即事講嚟講嘅啫，解釋嘅啫嚇。咁、當然，我覺得另一個最主要就係因為事實上，香港呢邊啲股份，尤其是譬如你講緊話，即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甚至乎其他嗰啲傳統股咧，其實真係跌到落呢個水平咧，個估值係真係好低嘅。咁、你半年跌嚇，喺、呢個人工智能股份度套咗現，咁將部分錢喂揾翻一啲即係估值平嘅，咁都合理啲啊。就算你呢啲位置你揸住要坐嘅，你都解釋到啊嘛。咁、所以我諗係成件事就咁樣即係唔轉咗。咁、所以變咗我諗個股市其實今日呢兩日升咧，都係靠住呢啲平台股啦。另外仲有就係一啲內銀股嚇，但今日啲內銀股又唔好得啦。
10: 嗯哼，但係啲平台股嘅話咧，其實有幾隻都上翻即係50 ATMSJ 嘅話咧，起碼都有3隻咧上翻50天線啦，似乎幾好勁。但問題咧，你知道咧，即係過去呢半年裏面，唔好講半年啦，上一季裏面，哇咁高位壓咗落嚟嘅話咧，喂蟹貨重重喎，咁係咪其實都係星期有個普嘅先？
11: 其實我原因是呢，你即係呢個情況肯定係嘅。即係過去嗰段期間，點解即係啲阿里巴巴啊、騰訊每一次升嘅時間都可能又係俾人去沽貨？咁但係今陣會唔會好少少咧？尤其是譬如你睇到阿里巴巴尋日一棍升上嚟咧，佢成交係比平時講咧係多過1倍以上喎。
10: 啊，
11: 有冇改觀咧？咁即係有啲人沽，但係同時間咧係有人開始會買翻，咁所以會好少少咯。咁但係始終我覺得咧，呢啲股份而家就係即係講話，又而家甚至乎咧又話，嚟緊公布嘅業績咧，喺雲業務方面咧就即係都幾好，同埋比預期可能會比預期好添咁。咁幾間大行出嚟講，但係即係淨係咁樣去講咧，咁會唔會都係純粹係揾啲故事出嚟咧咁？所以我諗咧，你話就唔好話呢段期間咧就睇得太過進取住㗎啦。
10: 嗯。
11: 啊，咁如果你話即係之前有一陣上到去即係。
10: 系
11: 啲位咧，我谂都有啲阻力噶啦。
10: 理解。好，咁啊，讲下啲即系解禁股先。其实咧，一去到七月就好多股份咧，即系半年期够噶啦，要解禁噶啦。咁啊，有啲即系开始唔同啦，开始抽水啦。嗱，但系咧，你知最大嗰两只升得最劲嗰啲咧，波尔福，譬如智普啊，10倍啦，Minimax 嗰啲啦。但系大家呢期你话识玩一招嘢就话咧，喂，解禁，喂，到期解禁啦，就访问一下啲基层投资者，你系咪真系想沽货先？好多话唔系噶，我仍然好有信心噶。嗱，用翻智普。 普为例咧，讲完之后咧，佢真系几硬净。上波系喎，咁跟住佢即系话，咦，今日又同你抽翻300亿，咁其实咧，我哋点样解到佢呢啲消息先？
11: 其实呢啲消息咧，我谂真系好睇个别嘅。啊，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解禁系咪一定会沽咧？即系呢个唔一定，即系我觉得唔等于即系解禁就会沽嘅。最紧要就系睇下究竟之前咧系俾啲乜嘢嘅策略股东嘅啫。如果你话啲策略股东咁样，都系纯粹即系话搏佢一浸。哦，咁事实上你而家升咗咁多啦，搏佢一浸你搏到啦嘛，咁你梗系沽啦。但系有啲如果你讲话喂，我真系睇好成个行业或者睇好公司本身咧，我谂即系个股价，即系就算你话升到水平。佢未必話真係解禁就去沽咯，咁所以反為我覺得咧，就要睇下個即係股價表現係點樣，同埋咧就睇下究竟即係啲當時合配係配俾啲乜嘢嘅即係策略股東。我諗大部分嚟計咧，其實都未必會係咁快就去呢解禁就去沽嘅，啊，因為你除非話喂上市之後半年睇到你都唔好對板喎，啊 ，minimax 嗰啲咁可能反為調翻轉啦，即係你而家跌到呢位。即係如果佢有機會升嘅時間咧，反為係啲人會沽，但係而家跌到呢位佢又未必要沽咯嚇。另一個我反為覺得要留意嘅咧，就係除咗解禁之外咧，大家個焦點諗住解禁，點知原來唔係，係即係配股。解禁期一到就配股，咁哇你諗下，即係而家個股係升到呢個水平，我當年如果而家睇翻轉頭，當年呢個上市係錯咗添啊！因為你而家個股價配股係等於之前集資嘅三倍，同一隻股份。咁、啊、所以調翻轉咯嚇，大家要留意埋就係究竟會唔會有啲即係到咗解禁期，佢哋會配股，配股咧可能會挫一下落去嘅嚇、啊，但係之後升唔升咧就真係好要睇個別啦。好似譬如你今日智普呢啲，話、啊、挫一下咁跟住又升啦。當然佢事實上就係清楚講咗俾大家知啦嚇，啲、啊、策略股東暫時唔會沽住，七成都唔會沽啊。咁你咪變咗又令到大家覺得嗱、啊，你就算配股都唔緊要啊嚇，買啦。咁但係有啲配股之後咧，就真係有啲嘅壓力嘅，譬如好似嗰只。信策啊，即系呢啲咪见到有压力咯。
10: 好，咁等于讲下今日嗰啲即系内地通胀数据先。嗱 ，CPI 咧又立咗啲啦，就系1%噶啦。咁跟住咧，咪 PPI 继续好强、哦，4.1。咁啊，当然石油产业咧，个都话人工智能啊，要尽快开工啊。咁所以咧，就算呢个喺石油产业里边嘅，即系所产生嘅 PPI 咧，系真系持续会上升嘅。咁但系永远都渗唔到落去，我哋叫消费层面嘅 CPI。咁当然可能。即系去到消费层面有好多即系内卷唔同嘅产业嘅内卷等等嘅嘢啦，系好怪嘅现象嚟嘅。但系我哋出咗呢个数嘅话咧，就呢个即系我哋上半年玩咗出嚟嘅全面国产化晶片、全面开发大模型等等啲数据中心，会继续喺下半年玩先。
11: 我谂嗰啲都会系焦点嚟嘅，始终即系你啱讲过，即系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唔系话即系单一嘅行业嘛，而系成个产业，咁而当中涉及嘅咧就系唔同嘅层面添，咁所以只不过就话而家你芯片又停一轮啦，跟住咧就睇下究竟呢啲人工智能喺应用嗰方面点啊，即系应该唔同嘅层面度可能会有唔同嘅表现，但系成个人工智能板块，我觉得就未话即系咁快就诶系咪真系有泡沫啊咁咯，咁。但係你話消費方面咧，其實就似乎都仲係弱啊嚇。咦，講緊話即係大家預期急，咁開始有政策啦。咁但係啲消費似乎都唔係好得。你睇到個消即係 CPI 咧，都升唔到上去。其實最主要就係除咗話之前咧就大家鬥減價啫，但係而家內轉方面似乎係有啲收斂㗎啦嘛嚇。咁就所以變咗其實反映就話究竟即係實際嗰個消費點樣，同埋另一樣咧，我諗最主要咧。就係、是、內地好得意啊！嚇，即係有啲嘢一即係有利潤嘅時間咧，就大家一齊
10: 湧入去，
11: 就去增產。咁譬如好似你見啲食品，即係啲即係豬價之前升嘅嚇，咁啊個個走去即係加
10: 買。冇錯，
11: 而家豬價就跌到咧，跌到七彩。啲生果水果又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呢度咧係直接影響到個 CPI 嘅。另一個咧就係睇下即係而家興呢個叫旅遊啊。服務消費啊等，咁但係如果你睇今個月嘅數據咧，連呢啲服務消費嗰個通脹嘅情況都整唔起啊，咁所以我諗就真係都有啲壓力嘅。呢個數據都緊要嘅，因為大家都係睇你個通脹數字反映個經濟即係個消費嘅情況係點啊。
10: 係啊，咁仲有就係咧，前幾年嘅時候咧，啲咁嘅政策上嘅下乡啊嘛，咁好多人就話下乡咗幾年，今年係咪都會下乡㗎？如果係嘅話，唔使咁快消費住。嗱呢啲又預產生咗一定嘅即係依賴預期咧，咁結果咧。咪立咗啲咯，又要睇下中央交俾你啦，下半年。好，头先你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1: 住喺啲阿里巴巴嘅。
10: 阿里巴巴，明白。喂，好，唔该晒我李平，咁啊，下星期四再搵倾偈，拜拜。
11: 好。拜拜。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14: 今季暂时流行的呢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呢，很小个的小朋友啦，特别是五岁以下啦，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呢，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1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5: 冲啊！就快开波啦！
1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
10: 好。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系特步国际1368。嗱，好有趣，大家都知道内地嘅体育品牌咧，成个产业咧卷到七彩嘅。唯独咧特步几好，咁可能专注做跑鞋咧，即系跑步嗰啲鞋咧。咁结果咧，嗱，无论啱公布系2025嘅业绩咧，营收同盈利都创新高，你会咁易做到出嚟噶？咁所以我哋又揾嚟咧，佢系投资者关系总监嘛，黄婉仪啊，同我哋讲下点解咧喺咁内卷嘅过程里边咧，都可以举个例喺无论系营收方面啊，或者盈利方面都可以做出成绩嘅。好，咁啊，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18: 上市公司专访。特步国际主要从事体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装和配饰产品设计、开发、制造和市场推广，并以自有特步品牌和两个国际品牌索康尼和麦乐进行销售。早前公司公布去年的业绩，收入及盈利同创新高，实现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增长 4.2%， 去到141亿5100万人民币，净利润增长 10.8%， 去到13亿7200万。投资者关系总监黄婉瑜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特步作为一个内地品牌，多年来专注做跑步鞋这个品种，成功做出自己的品牌力，令公司有一个较好的收入和利润情况。
19: 每一个品牌现在在国内做生意呢，其实要做得好都需要有它的专注性，又有它的 DNA 啦，有它的独特性啦。特步都已经是在2007-2008年开始是一路专注做跑步这个品种的。所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呢，现在国内的重点马拉松啦，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排名 No.1。 在一个品牌力上面呢，我相信在跑步的行业上面呢，我们是个知名度也都是相对比较强的。特步品牌其实最主要都是在这个跑步赛道上面，可能更加多在国内是会做一些大众市场的生意的。咁大众市场其实国产的品牌相对呢，如果你规模大品牌力好的话呢，它本身那个质量啊性价比各样东西都会是做得比较好。我想这样东西都是一个几大去支撑公司比较好的营收和一个利润的一个情况咯。
18: 他分析，长久以来内地政府对于体育行业和体育活动支持，令到体育产品产业得到持续发展。虽然品牌之间内卷存在，但是特步以三大品牌方式应对，成功做出成绩。
19: 中国政府呢，其实对于体育行业这样东西，或者各大的体育活动呢，其实这么久以来政策上都是非常之支持的。包括你会见到，其实政府都是放很多资源去做一些体育的赛事啊，或者起一些体育馆啊、跑道啊，各样东西去支持整个全民健康的一个生活咯。在中国里面，体育行业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持续发展的一个行业来的。这个是本身一个市场给到你的根基啦。各大品牌之间那个内卷咧，其实系几卷嘅。特步集团啦，其实我哋旗下都有三个品牌噶嘛。咁特步主品牌就我哋最主要系打去大众市场，而二三四线城市嘅一个跑步品牌啦，10%左右嘅一个生意咧，系关于一个Saucony 啦，即系索康尼啦，索康尼品牌同埋麦乐品牌，两个系高端嘅一个跑步同埋行山嘅一个 outdoor 户外品牌嚟嘅。系 Saucony 同埋麦乐咧，亦都系比较专注跑步上面。嗰、那個功能性啊，各樣嘢、舒適度啊等等嘅嘢。
18: 宏远如此，在内卷的过程中，品牌方大家都努力突出自己，特步选择加大研发跑步碳板鞋和无碳板鞋，努力增加品类和销售成绩。
19: 大家研发那样东西的方向，很多可能除了讲跑步是碳板以外，其实碳板之外还有现在是无碳板的东西的。无碳板呢，我们也都是在那个 SKU 即都是增加了很多的研发的资源去做一些无碳板的跑鞋。在个跑步范围上面，可能你不是只是做公路跑的东西，你可能是做一些户外跑啊，各样不同跑步的一些场景，我们都会去諗嚟到去增加自己嗰、那个增加自己个产品嘅品类，嚟到去从而提升你嗰个销售囉。好似2025年咁样啦，喺国内参加马拉松嘅跑步人次呢其实係增长咗两成。专业跑嗰啲呢就一年三四队呢就係紧㗎啦。加上专业跑嘅人数呢喺国内呀，而家好专业跑比赛嗰啲呢，讲緊参加马拉松正常跑去参赛呢啲起码都二三百万嘅，最少㗎啦呢个係。咁当然有更加多嘅就係譬如跑 10K 啊，5K 啊嗰啲咧，咁可能讲紧二三千万，再更加多普通跑步人两三亿添啊，已经讲紧系含量系好大嘅。
18: 黄婉如表示，特步旗下两大高端品牌索康尼同埋迈乐，顾客嘅忠诚度高，公司亦都加大发展，目前以索康尼先行，上个月底更加将索康尼首间旗舰店落户尖沙咀 K11 Atmore， 希望起到窗口作用，热销产品嘅同时亦都可以收到客户回归。
19: 会索康尼行先，因为索康尼过去嗰五六年啦，自从19年打后啦到而家，其实我哋喺国内已经有170家门店以上㗎啦、主要都系喺北京啊、上海啊一线城市至到二线城市为主，我哋自己营运嘅。国内嘅马拉松上面呢，索康尼已经系同国际品牌去平排去比较嘅时候，已经有排第二同排第三左右嘅呢啲马拉松嘅一啲排名。咁所以喺跑步上面嘅心智呢，索康尼系好强嘅，而家喺国内。啱啱6月26号尖沙咀 K11, 其实我哋就正式落户咗香港嘅。索康尼呢个牌子呢，其实过去啦喺美国呢，其实系封为呢个世界嘅跑鞋之一，四大劳斯莱斯，128年历史㗎啦已经。所以香港都是一个国际化城市啦，咁亦都有好多海外嘅游客啦。喺香港我哋开咗个铺呢，咁呢个牌子对于国际嘅一游客啦，或者係一啲我哋本土嘅一啲跑友啦，係啦，佢哋对我哋嗰个产品嗰个回馈呀亦都係好紧要㗎。所以我哋希望呢个牌子可以喺香港，除咗係我哋有个窗口可以卖出去，亦都希望有个窗口係可以攞返一啲嘢返嚟。
18: 佢透露今年的目标是索康尼在中港澳开20-30间新店，在开店的同时特步亦都想做到店效提升。
19: 咁其实我哋而家亦都系继续喺度物色紧其他啱嘅铺位嘅。如果系有啲啱嘅场，我哋都会继续去开。咁今年我哋整体啦，中国我哋都系会开20-30间。整体中国啊啲高端品牌可能店数咧都大概维持喺200-300间左右嘅。咁我哋仍然系有空间可以去增长。同埋我谂，除咗店数嘅增长以外咧，我哋更想做嘅系希望个店效会提升，咁你店效提升咧，就变咗喺你入边嘅陈列啦，你铺嘅货啦，你个店铺嘅位置啦，你嘅大小啦，各样嘢，我哋其实嚟紧呢3-5年，我哋都会好积极咁样去调整呢一扎嘢。咁变咗你就算系200-300间铺，你唔系增加好多铺都好啦，你每一年嘅销售仍然系可以有一个几好上升。
18: 宏远如指，特步品牌正南移东南亚市场，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同埋印尼。
19: 新加坡就相对比较成熟嘅，但系佢哋咧跑友咧都系比较多，咁所以我哋喺新加坡已经系开咗第一间跑步俱乐部，特步跑步俱乐部，咁主要系卖我哋啲碳板跑鞋同埋啲高端嘅一啲跑鞋为主，嚟到去先将嗰边嗰啲跑友去能够攞到佢哋个网络去宣传先。马来西亚其实因为佢哋华侨比较多啦，咁而家个经济发展亦都系好迅速嘅，所以喺个你个产品嘅定价上面啦，以至你产品本身嘅口 味啊，針對到馬來西亞嘅市民嘅。咁變咗馬來西亞，我哋相對都而家係會發展得比較快嘅。今年好似都有好似有5-6間開咗，包括新山啊、吉隆坡啊啲地方，我哋都有開啦。咁越南就我哋過去嗰幾年一路都有做嘅市場，因為越南就喺中國隔離，好多人佢哋啲口味啊、價格啊、帶啊等等，其實係好似嘅。越南我哋亦都係有唔少嘅店鋪，咁越南嘅生意過去其實一路都做得唔錯，同埋越南跑馬拉松咧都開始越嚟越多，呢個市場我哋都認為係有幾大嘅空間可以去做咯。
18: 特步國際2008年中嚟到香港上市，當日嘅招股價係$4.05，掛牌十幾年嚟，股價曾經衝高至到$15，之後反覆回落至近日嘅$3.72，市值104億，現價市盈率係7倍，周息率7.10厘。分析指，特步國際採取主品牌穩健轉型同埋專業品牌高成長嘅雙軌發展佈局，旗下專業運動品牌索康尼表現亮眼，零售銷售長期保持雙位數的高增長，隨住索康尼在香港首店開業反應不錯，有助品牌優勢擴大，加上南移東南亞市場出海成功，有力維持收入和盈利理想增長。
10: 好，一则特别消息。由于九龙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嘅工程，稍后1-2期间，本台 FM93.2 嘅广播接收或者会系受到短暂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啦。嗱，股市方面，上日收市恒生指数跌到188点，报24,011嘅，成交方面2,040亿。收市我哋揾你阿罗文同我哋讲下美股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进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隻进入店内。位于红磡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约300尺，较后的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个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问他们是不是介意轮座有九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九隻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华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酒楼都是位处较多人养狗的地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当局话包括陆南水库决堤造成的洪灾在内，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个人失踪。为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气象监测显示，巴威预计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后日登陆或掠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在后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当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巴威的动态，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和做好防御工作。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 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1升个六，腾讯控股472.2跌6.6，智普1,926蚊升101蚊，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4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61.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4，华控光力197.4升11.3，小米集团24.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7，澳元5.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9，欧元8.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9点，升88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9美元，卖出4,0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7: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8: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7: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12: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1: 更宽阔的视野，
12: 更深远的交流。
1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12: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3: 中国扑克与新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4: 健康无分年纪，
15: 健康不论贫富，
1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7: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8: 好啦，歡迎大家收聽收睇呢我哋精靈一點健康資訊節目，嚟到7月9號星期四嘅時間啦。節目主持有葉韻兒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9: Hello, Vivian。
18: 咁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因為呢發出咗雷暴警告㗎，有效時間去到下午3:00。而家室外氣溫呢係31度，相對濕度啦71%。咁頭一個鐘頭啦，星期四當然會有我哋嘅健康人物專訪啦。咁今日呢我覺得呢呢個好特別啦，就同大家講下呢個主題叫做愛心積女。咁到底呢一班嘅即係朋友仔，佢哋喺學校嗰度咧，透過呢一個勾啊積啊咁樣建構咗一個啲乜嘢彩虹世界出嚟咧？原來背後都有好多嘅故事
19: 嘅
18: 噃。
19: 係啊，咁啊當中嘅故事當然就要佢哋會大家去交流啦，因為咧各個家長咧都有自己咧一啲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事情，或者係有啲嘅擔憂啦，想同大家一齊咧去到分享一下，一齊咧去解決問題。咁啊點樣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學住勾積嘅空間入邊咧，一路積啲好靚嘅藝術品出嚟啦，同時間又可以做到就係一齊。聊聊一起聊天，一起給一個喘息的空間，大家稍後跟大家了解多一點。
18: 兩點到三點回到一台直播室，有我們的醫學會會診人，今天講一下下尿道症狀和尿路結石。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知道有尿頻、尿急或者排尿困難，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是否就等於譬如有尿路結石這些問題呢？一陣間我們都會請來泌尿外科專科醫生慢慢跟大家講解一下。好了，事不宜遲，進入我們這個勾積人生的健康人物專訪啦。
0: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20: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0: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18: 其實咧，成就呢一個愛心積女咧出現嘅話咧，我覺得要多謝當時可能咧啊，見到呢個生活當中啊嘅家長咧有呢個需要嘅時候，會唔會透過呢件事可以幫到手咧？都要多謝阿社工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咧喺計劃當中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噶，其中兩位咧同我哋傾下偈噶，有聖公會咧聖約瑟堂暨社會服務中心嘅主任郭浩晴啦 ，Bobo 啦，同埋通德學校家教會嘅主席謝燕恩力 call 嘅。Hello， 歡迎兩位。
19: 好
18: ，Hello Bobo， 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咁头先我话咦，好似有一个故事说起咁样啦，系见到真系诶，觉得呢一个嘅编辑会唔会帮到呢一班家长手咧？可能真系面对住即系生活上面啊，教仔女啊，翻工好多嘅情绪，件事嘅缘起系点样噶？
21: 好啊，
1: 咁都介紹少少中心先啦，因為我哋中心其實喺錦田一個鄉郊嘅地方嘅。咁而呢間學校通德學校咧，就係、是我哋喺呢度做學校社工服務嘅。咁基本上學校咧，其實好多顏色啦，好靚啦。咁其實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嘅。咁我哋其實好多家長咧都會成日圍繞呢間學校噶。咁有一日我哋就去望下啦。啊，既然學校咁靚，咁其實我哋家長有冇啲嘢可以做多啲咧，讓學校更多歸屬感咧？咁咁啱先咧，我哋又喺啲網絡上咧睇到一啲人哋歐籍啊，去圍住一個郵筒啊。咁我哋就諗啦，啊，咁其實我哋啲家長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我哋就諗啊，如果做到就真係好啦，因為由零到有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成功感嘅部分嚟嘅。
19: 其實咧我都頭先睇咗一啲嘅相片，見到咧你哋學校咧係好色彩繽紛，當然因為有啲嘅歐籍嘅作品喺度啦。其實本身我見到都係好 colourful 啦，好鮮豔嘅顏色。問下家長先，就係 Nicole， 其實你會點樣形容呢一間學校嘅咧？你自己作為家長，
21: 其實佢你一入到去，你會覺得佢係好 warm 嘅。咁我哋有一個操場啦，我哋就叫佢彩虹操場啦。咁另外我哋有一個巴士圖書館啦。咁其實好多。即我覺得比起其他學校係會特別啲嘅，
19: 係小朋友翻到去
21: 即
19: 係
21: 有一個好嚴肅嘅學校嗰個形象，即我覺得係一個好輕鬆咯。你入到去係，即係個環境，
18: 我覺得顏色真係好重要嘅，因為一般傳統可能一啲嘅學校啦，你會見到都係偏向有啲粉藍色啊、近白色啊咁樣，淡淡地黃色啊咁樣，咁而咁色彩繽紛咧係少見㗎。咁頭先咧，即係 Bobo 都講到啦，就係話想希望將啲色彩啊帶多啲入。去呢一個學校環境裏邊啦，同呢一個編織啊，其實色彩有好多方法去呈現、去演繹噶。咁又覺得點解即係呢一個編織係咁勾起到呢件事嘅特別性喺度咧？
1: 因為我哋咧要諗一啲手作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工具咧，家長都可以做。同埋我哋都有啲家長都問嘅，佢話啊，你覺得上一堂就得㗎咁樣？跟住我都同家長講，我諗住你哋翻屋企慢慢做嘅喎。咁所以我哋當其時應該係四月開始嘅。咁當然每一樣嘢我哋都要俾一個 deadline 嘅嘛。咁我話不如就喺六年級畢業之前，我哋就完成曬佢啦。咁都叫做有一個目標俾家長去做嘅。
19: 係完成曬嘅意思係裝飾成間學校。系点样咧？
1: 我哋就冇咁贪心嘅，我哋就预计咗有一埲墙啦，咁一条柱，咁同埋喺门口个闸，因为我哋觉得其实学校喺社区入边咧，唔单止要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开心，我哋都好想将嗰个开心咧系喺社区上面俾埋其他啲街坊去感受到。咁所以我哋就喺学校门口即系、就是、对住村嘅闸咧，我哋就话啊，我哋挂埋呢部分，咁等经过嘅人咧都可以睇到啦。
19: 咦，咁啲幼稚园学生经过可能就会话，我第时就想读呢间学校都唔顶噶，见到咁靓嘅门口。
1: 其实本身间学校好多学生都好想读嘅，咁当然我哋整嘅时候都有啲街坊咧路过会问我哋啊，你搞紧啲乜啊咁样。咁我话我哋想勾晒佢，令到咧大家咧觉得好靓，好有即系我哋自己嘅归属感咁样。
18: 咁啊问下 Nicole 先 ，Nicole 你本身咧对于呢啲即系手作仔咧系咪都啊 OK 嘅，手到拿来啦，定系哇好陌生啊，完全都冇乜接触。
21: 其實都是新手的，咁但係以前有接觸過，但係就學唔成，
18: 放低咗咁多年啦，
21: 係啦，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好靚嘅，咁都好想學，咁我係咁啱見到啊學校有得學喎，咁就即刻報名咯。
18: 但係嗰時係淨係邀請家長啊，定係叫埋即係自己嘅仔女咁樣同一時間去上堂？
21: 其實係家長興趣班咁樣。
18: 哦。
21: 因為其實學校一路都都會有一啲活動係俾家長參加嘅。
18: 咁呢一個就勾起咗你嗰種興趣。
21: 因為本身都好有興趣㗎啦，一見到咧就即刻要報名。
19: 係嗱，咁當然啦，頭先提到話係即係佈置咗學校嘅門口係一個目標咯，一個。眼見視覺上可以達到嘅目標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去到安排一啲嘅歐職班等等，其實都有其他嘅目的喺度噶嘛，目標喺度噶嘛，就係等班家長聚埋一齊啦。其實係有冇啲咩特定嘅課題希望喺當中做到嘅咧？又？
1: 其實我哋係有嘅，因為咧除咗興趣之外，我哋都想其實 promote 呢個精神健康，因為我哋好想咧家長其實除咗照顧小朋友之外，佢哋係會開心啦，同埋即係有一個幸福感嘅提升嘅。
18: 係。嗯，咁家長咧面對嘅壓力咧，我都話喺家庭角色上面有啦，面對住職場上面嘅嘢亦都有啦，咁樣。譬如就講Nicole 啦，你自己點樣去即係面對嘅壓力咧？那個來源喺邊度咧？通常？
21: 咁我而家就冇做嘢嘅，咁我全職家庭主婦啦。咁我覺得其實照顧小朋友咧最難咧，我覺得係嗰、那個時間管理嘅。尤其是我有兩個小朋友，你有時真係可能顧得呢、這、一個，即係生活上有嘢要幫佢，可能另外一個嘅功課咁樣，又或者接送咁好似我哋開咗呢、這個職女班之後咧，咁當中咧又間咗一個考試。咁其實咧，
19: 學生嘅考試唔
21: 學生嘅考試，其實咧學生嘅考試其實即係好多家長都係一樣嘅啦，好忙嘅啦嗰段時期。即係其實每逢考試呢啲時間啊，咁就個壓力就會嚟咯。
19: 咁點樣減壓嘅咧？你嗰陣時係會
21: 咁考試幫佢温書啊，陪佢温書嘅時候，你就顧唔到咁多嘅啦。咁但係咧，就啱啱正正我哋依一個班咧，咁佢係即係我哋考試係喺個中間嗰度，咁啊啱啱學識咗少少啦，咁啊一路其實都識緊嘢嘅，咁啊到考試啦，咁可能嗰十日八日咧，我哋就停咗啦，因為專注翻小朋友幫佢温習咁樣，跟住咧我就好記得咧一考完試嘅就嗰日。咁首先就帶小朋友食一個豐富嘅午餐先，咁就即係慶祝考完試。跟住好啦，到夜晚佢瞓咗覺啦。跟住咧，我就好記得我喺 WhatsApp 個 group 度咧就 send 俾我哋，即係因為我哋開咗個 group， 我終於可以攞翻啲嘢出嚟勾啦，考試完咗啦咁。
18: 係咁，但係嗱，而家咧即係拎住個勾針啦，個拎住啲物料嘅時候咧，係唔係同啱啱拎上手嗰種感覺好不一樣咧？而家係有啲輕鬆自在嘅感覺，係俾你好似relax 緊、舒服緊個狀態去勾。
21: 其實初初學嗰陣時同而家即係叫做識咗點樣整咧，我覺得都差唔多嘅。因為當你專注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去諗其他嘢咯。
18: 嗯，
21: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幾好嘅。咁同埋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夜晚落，雖然即可能你全日有時照顧完小朋友好攰，咁但可能我夜晚沖完涼，我又會攞出嚟積一陣，咁啊積一陣，可能我見到一件成品咁樣，可能好細嘅嘢嘅啫，
18: 好靚啊！
21: 咁係啦，跟住我就好安心去瞓覺咁咯。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幾 relax 嘅咁樣，
18: 幾治愈啊呢件
21: 事。係啊係啊。
19: 嗱咁Nicole 頭先就分享咗，可能你覺得作為家長比較大嘅壓力就係、小朋友學業上有陣時會考試啊嗰啲就即係會比較忙碌啦。咁其實 Bobo 你見到其他家長啦又。一般係即係有啲乜嘢嘅壓力來源係比較明顯，尤其是可能喺你哋嗰個社區或者你學校度見到咁樣嘅咧。
1: 其實我哋學校咧嗰個學業壓力咧就叫做相對少嘅，因為好多時就算小朋友去成績未必追到咧，咁學校都會用唔同方法咧幫佢哋去即係跟翻個進度啦咁樣。咁但係喺我哋學校嚟講咧 ，SEN 嘅同學都有部分啦咁樣。咁譬如可能佢哋活躍啲啊，又或者係佢哋好多唔同特別嘅需要嘅。咁可能喺照顧上邊有時家長都係都需要有時有個出口。即係俾佢哋一齊傾下偈啊，或者係面對一啲特別嘅情況，有冇啲支援網絡可以幫到佢哋咧？咁呢啲都係我哋啲家長有時會處理嘅問題咯。
18: 係嗱，今日我哋嘅課題咧就係呢一個愛心積女啊，即係媽媽嚟到參加。想問一下，其實有冇爸爸舉手嚟參加嘅咧？阿 Bobo，
1: 因為我哋今次上堂嘅時間咧，就一開始係朝早嘅，因為想配合翻其實班媽媽，我哋鼓勵佢啱你送完翻學去食早餐，跟住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爸爸通常就要翻工嘅。
18: 咁下次可能開即係呢一個愛心職爸爸咁啊嘛，可以俾男士試，可能佢哋都會有啲興趣接觸下一啲大家認為可能媽媽或者女性先做得好嘅嘢，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啊嘛，俾啲挑戰感佢哋啊嘛。
1: 係啊，我哋有試過，譬如搞一啲叫 motel 班咧，即係譬如我哋用調酒，即係都冇酒精啦咁樣，咁係有爸爸會嚟嘅，咁佢哋都覺得原來都係參加學校活動咧都好治愈嘅喎，咁樣。
19: 係呢啲活動咧，有冇同小朋友即係學生都可以參加埋一齊咁樣嘅？
1: 都有㗎，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夏天到啦，咁我哋好多小朋友鍾意玩水嘅，咁我哋琴日呢就玩咗個下水泥，咁就將學校就變成一個好似水上樂園咁樣囉，即係佢哋可以有水戰呀，可以落泳池呀，咁亦都可以玩下立蛙板呀咁樣囉。
19: 聽到都開心喎， happy happy happy 喎，我都想去參加一份啦應該。
18: 咁你有冇多謝姐姐先？
19: 全部都要多謝啦。
18: 咁係啦，聽到即係小朋友派到心儀學校啦，全程都好關注咁樣，哇見到小朋友 happy happy happy 好開心啦。家長啦，我又想問 Nicole 咧，你本身當時點解會揀呢間學校？除咗你話覺得個感覺好之外咧，小朋友佢哋自己嘅選擇，我哋而家家長都即係好關注噶嘛。
21: 係，
18: 其實有冇真係俾佢參與埋一部分去揀學校咧？
21: 有嘅，咁我兩個小朋友嘛，咁大嗰個呢其實就係上一屆嘅畢業生，咁而家讀緊中一啦，咁細佬呢就係而家二年級，咁當其時呢家姐升小學嘅時候呢，我哋其實就啱啱搬嚟冇幾耐，咁對呢個地方其實唔熟悉嘅，咁就揀學校嘅時候其實都好隱蔽，咁叫做揀屋企附近有嘅就填曬落去啦咁樣。咁最終啦，派到學校嘅時候呢，咁我哋就唔係話咁即其實都冇話心唔心意，因為都唔熟悉，淨係嗰間學校派到好遠，咁我就好想喺附近搵返間學校，咁但係其實因為嗰間太遠㗎嘛，咁所以我哋呢基本上全部圍繞曬我哋附近嘅學校呢，我哋都去曬叩門㗎啦，咁直至到有一日呢，我哋入到去通德學校啦，咁家姐一入到去呢就見到間學校，因為間學校呢我哋有個巴士喺個學校入面嘅，咁就係一個巴士改建咗嘅圖書館，咁家姐一見到個巴士呢就話我一定要嚟呢度讀，我好鍾意呢度咁樣，咁就最終經過咗面試呀嗰啲啦，咁就好順利咁入咗嚟讀，咁上年畢業嘛，咁讀咗六年，咁其實我對呢間學校都叫做都好熟悉㗎啦，咁所以細佬呢上年讀一年班的時候，前一年其實你想都不用想，細佬一定是在這裡讀的，因為家姐讀得那麼開心，細佬是要繼續在這裡開心下去。
19: 其實可能細佬都間中送家姐上學的時候，
21: 是
19: 已經揀了，心裡面揀了，
21: 是因為家姐學校很多活動，就是通得很多活動，很多時候都會叫埋家長啊、細佬妹嚟參加，咁變咗佢喺幼稚園個階段咧，其實都係成日入嚟學校噶啦。咁佢自己其實都好自然覺得，我小學一年班，我咪就係喺度讀咯咁樣。
18: 其實咧，我哋話咧，將學生帶嚟學校，令到佢哋即係愛呢一個學校嘅環境啊，咁個學習生活好緊要啦。其實 Bobo 係咪睇到咧，將整個家庭帶入嚟，可能有好多嘅活動，我都諗下啊，家庭整個嘅點樣可以個參與度高啲咧？咁樣呢方面都係真係每一次諗活動都會放呢個重點喺度啦。
1: 都係㗎，即係特別係近呢幾年咧，即係我哋都好想個環境咧，大家讓到大家開心一啲，因為其實家長開心咧，其實你就會好容易令到我哋嘅孩子都會開心㗎啦，咁樣。咁所以喺我哋諗活動上邊，一嚟咧就都要諗下出席率啦，你夠唔夠吸引啦。咁第二咧就係都要讓到家長其實係好樂於去參與。咁頭先好似阿力 Co 講啦，即係我哋其實好歡迎帶埋細佬妹嘅，因為有好多時咧爸爸媽媽參加活動就要想啊，咁我另外嗰個未讀小學喎，咁邊個去處理佢咧？咁所以我哋都會好歡迎帶埋翻嚟咯。咁同埋我哋都好想家長咧去體驗翻究竟小朋友喺學校玩啲乜嘢。咁所以有時小朋友喺上完一啲嘅課堂嘅內容，我哋就會同家長又做一次啦。
19: 嗱，將家人帶入學校好緊要啦。另一樣嘢頭先你都提到就係學校要同社區有個連結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透過啲歐式嘅作品喺個門口度見到啦。其實會唔會再走遠一些這些作品，例如去到社區當中，或者你透過其他活動跟社區連結？
1: 都有的，即係譬如我哋都好想鼓勵小朋友咧去即係提升佢個關愛，咁所以我哋都有啲服務日嘅安排。咁但係個服務日咧就唔係話啊幾十個同學你就去做義工啦咁樣。咁我哋每次一去咧就全校一齊去嘅，即係我哋有一個服務學習嘅體驗。咁但係譬如小朋友可以做到啲咩咧？咁譬如好細個嘅小朋友喺錦田有好多獨居長者嘅，又或者有好多村屋嘅，咁佢哋會入屋去探啲公公婆婆啦。咁有啲咧其實我哋會好多手作噶嘛，咁佢哋有試過咧用啲稻草咧去扎一啲掃把，咁送俾附近嘅清潔工。 咁其實佢哋門口就有個垃圾收集站嘅，咁亦都好多清潔工會喺度，咁佢哋就整掃把啦，整一啲防曬嘅帽啦，同埋煲涼茶去俾佢哋啦。因為我哋覺得咧，有時你服務人咧，其實係要按人哋嘅需要咧，我哋係去配合佢嘅。
18: 係啊，呢個好緊要嗬，等佢哋亦都可以透過多啲嘅觀察，知道啊唔同一啲嘅，即係可能年齡嘅朋友啦，背景嘅朋友。

0: 我哋要做一啲嘅成品去裝飾學校。咁之後咧，我知道咗呢件事嘅時候咧，咁我就細佬再問我嘅時候，我就話：你遲啲你就會知
1: 係
0: 啦。我而家唔講，
1: 放個引子喺度，
0: 係啦咁樣咯。
1: 哇！咁真係嗰件事出到嚟嘅時候，我哋即係透過上面一陣間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啦。其實真係見到咧，就係我哋叫做每一個人做咗出嚟嗰個可能拼貼啦，就放上去呢一個即係校園嗰、那個哇好靚嘅裝置嘅位置嗰度咧，其實真係顯現到咧好多繽紛色彩啦，同埋呢個凝結嘅力量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再積積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行，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隔河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場入座之前詢問他們是介不介意輪座有九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周六和周日人流較多的日子，決定是否調整人手或容許九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律，再列25項法案，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令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說，局方已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他又表示，讓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並在平台推出《中國規劃與"十五五"專題網頁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3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2400。

0: 年一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969點，跌一點。深證成分指數15033點，升93點。部分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08.3，升8毫；騰訊控股467.8，跌11蚊；智普1884蚊，升59蚊；盈富基金24.4，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6，跌4仙；中芯國際81蚊，升5.2；恒生中國企業82.14，跌8.4；華虹宏力193.8，升7.7；小米集團24.68，跌6.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幣6.798，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67665蚊，升。日經平均指數67667點，升867點。港金報37935蚊，比上日跌26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70.23美元，賣出4071.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呢上二道去偉業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架，駕駛人士經過呢記得要保持一樣。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暢順㗎，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呢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返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去到果欄。另外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段車多，現時龍尾呢就去到馬利諾修院學校。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啦。今日主持有葉韻兒同埋余若峰噶。峰峰啊，我哋咧就我覺得咧去咗一個大自然嘅世界裏邊啦，感受到好多嘅色彩啦，仲有咧好多一啲即係家長嘅心血啦。咁啊，老師指導底下咧，佢哋都整咗好多一啲嘅作品出嚟啦，放咗喺校園嗰度啊。
1: 係啊，講到心血咧，頭先喺我哋休息之前啦，力高就講緊話啊。阿仔仔細仔都有問啦，其實你積咁多嘢做乜嘢㗎？你就賣咗個關子同佢。咁好啦，去到真係後屘俾佢喺學校見到啲製成品嗰陣時，佢嘅反應係點樣呢？
2: 咁咧，因為我平時咧，可能我係喺佢哋瞓覺嘅時候勾嘅。咁但係我勾完咧，因為我都會擺喺廳嘅台面嗰度。咁佢哋朝頭早會見到你琴晚整㗎，我係啊咁樣。咁佢就有印象，我有整過呢啲嘢啦。咁啊，到我哋真係掛上學校嘅時候啦。咁佢見到咯，佢話：咦，呢個咪係你整㗎咯？咁樣
0: 前兩晚
2: 係啦，就係
1: 我以為包字嚟嘅，咁
2: 係
1: 咪？
2: 係啦，我原來你就係諗住整靚呢度，佢就會咁樣咯。係，
0: 咁我諗佢會同同學仔
2: 會啊，佢都會㗎。譬如小息嘅時候，咁我哋掛景嘅時候因為我哋都差唔多嗰一日都喺學校咁樣啦，或者我哋分咗幾日啦，咁唔同時間可能有時佢哋係小息咁樣，咁啊同啲同學仔玩緊，經過嘅時候，你睇下呢個我媽咪整嘅咁樣咯，佢哋就會咁咯。
0: 係，其實好開心同埋即係嗰份嘅自豪感同埋歸屬感啦咁樣。咁好啦，我相信咧呢個唔會淨係已經我哋叫裝飾咗啊，如果我哋目標嗰個位置咁就停落嚟㗎，因為真係會有少少上咗手癮㗎嘛。咁會唔會因應屋企家庭成員即係阿女啊阿仔嘅要求咁樣，又走去整多咗一啲嘅歐織品呢？
2: 有嘅，咁我自己呢因為學咗歐嘢嘛，咁我個女就話啦，因為佢好鍾意睇嗰啲可能視頻啊嗰啲，佢話你可以歐一啲頭飾俾我㗎喎，咁我話我試下啦，
0: 任務啊，
2: 係啦咁樣，咁我係咪
0: 好啊
2: ？show 俾你睇下。咁嗱，呢啲咧就係髮圈啦。咁佢就譬如上網見到嘅時候，佢就話：你不如勾一個扎頭髮嘅俾我啦。咁樣，咁我就試下咯。咁又攞啲冷嚟咁樣就勾俾佢咯。
0: 係
2: 啊。咁另外咧，咁呢兩個咧，
0: 呢個立體嘅紅糖嚟嘅喎
2: ，Gummy Bear 咁樣，
1: 紅仔糖咁樣。
2: 咁呢個其實咧就係有一日老師 send 咗喺 WhatsApp group 嗰度。就俾我哋即係叫做功課啦，考下我哋睇唔睇得明啲圖啦。咁我睇完個圖咪試下勾出嚟咯。咁當其實我記得好似差唔多係母親節嘅。跟住咧，我第二日咧，我仔見到就話：你可唔可以送俾我？跟住話其實你母親節應該係你送禮物俾我喎。咁你送咗俾我先啦。咁啊，咁其實我係最後咧將呢個咧係勾咗個鎖匙扣俾佢嘅。係啦，因為我整咗幾個。咁我就帶咗其中兩個嚟，咁有一個佢就勾咗喺書包。
0: 其實對你嚟講，這個功課勾立體形狀嘅小熊熊咁樣咧，咁勾立體嘅嘢應該係比較難度高嘅喎，係咪啊？
2: 其實都係嘅，咁但係好多嘢都係嗰啲基本針法組合出嚟嘅，即係你可能你要有啲耐心咁都。做得到嘅
1: 其實你嘅職齡有幾耐咧？而家你好勁喎，見到你真係。
2: 其實咧係我好耐以前就學過，咁但係就唔成功啦。咁就今次其實可以講係都係從頭再學過咯，因為其實全部嗰啲針法都係唔記得噶啦。咁但係 Miss 都好嘅，即係除咗嚟上堂之外咧，佢都有拍啲片俾我哋，即係會話俾我哋聽，呢個圖呢個針法其實係點樣勾。咁當我哋唔記得咗嘅時候，我哋咪去揾翻佢啲片咁樣去練習咯。
0: 係，我仲有見到另外一個咧，多啲色彩嘅嗰個平面呢一個咧，咁但係有唔同嘅色彩。我成日覺得咧，喺個鑽石上邊咧都係一個難度嚟㗎。呢個又係咪特登積嚟？係有冇啲咩特別用途㗎？
2: 其實呢個咧係啱啱學咗之後咧，Miss 教鑽石啊。咁呢個係其中佢 send 俾我哋嘅一個pattern 嘅圖啊。咁我就試下咯，用三隻顏色去拼。咁其實本身呢啲咧都係諗住掛喺學校嘅。咁啊，因為我哋其實原來都。我覺得都真係幾犀利，
0: 積咗好多
2: 家長們都真係好犀利。我哋最後係有剩嘅，係啦，因為我哋已經係唔知掛喺邊好啦。因為其實有時有啲 即係個環境上嘅設施上啊，我哋唔係好識點樣綁落去啊，即係唔係太適合啊。咁我哋咪變咗有啲唔明翻。
0: 嚇！我哋呢度應該好多位可以。
2: 即係你譬如可能你有條柱，你都可以綁住，但係當你係一塊牆咁，你點樣將佢掛上去咧？其實好難噶嘛。咁我哋都要揾合適嘅地方。
1: 同埋最緊要就係學咗嗰個技巧，跟住再諗下啲創意用喺唔同地方。例如嗰個咧發圈咧，我喺度諗，其實可以整個大啲嘅咧，可以俾我只狗咧做裝飾都好靚喎，圍住條頸咁樣。
2: 其實而家好多人整㗎，整譬如頸鏈啊、耳環啊嗰啲
1: 都㗎，好緊要。係啦，咁即係教出咁多咁優秀嘅即係學生啦。其實導師嗰邊係咪都係本身學校老師定係出面揾翻嚟？同埋咧，我喺度諗佢嘅角色當然就係教技巧啦。咁但係頭先你講過就係話都好希望佢哋即係家長有個空間啦，傾下偈性㗎嘛，使唔使再加啲人力物力落去，即係等佢哋可以交流，定還是唔係嘅自動波就已經一埋位一路積就一路喺度呻緊啊老公啲嘢啊阿仔啲嘢啊咁樣㗎。
3: 咁其實咧有冇加人力物力咧？我哋好感恩嘅，因為當我哋去話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就開個 WhatsApp group 啦。咁我哋又揾咗個導師，咁我就講咗俾佢聽啊，我其實咧好想佈置間學校喎。咁導師通常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啲家長做唔到咧咁樣，跟住我都有問導師，你有冇諗住包底啊？係啦，咁不過我哋有時係即係使命必達嘅，咁我哋都有同家長講，我話啊，好似小朋友學嘢。咁樣好多嘢我哋唔識嘅，咁但係我哋點樣有目標地去完成咧？咁我哋就一齊去做啦咁樣。咁當然亦都有啲老師啊、校長啊，其實佢哋都 join 埋我哋一齊嘅。咁有幾堂我哋一齊試下勾啦，我自己都有試下勾嘅咁樣。咁我哋話多多少少我哋都貢獻下啦咁樣。咁其實頭先力溝咁講咧，每人原來做少少咧，最後可以係變成好大嘅圖畫嚟嘅。
0: 嗯，咁喺個過程上邊咧，當然會見到啦。嗱，因為好似頭先力溝咁講就話以前好啦學過，但係喂放低曬啦，遺忘咗啦，要重新再嚟嘅。咁有啲即係學習嘅時候都有唔同程度噶嘛。咁老師都真係要因材施教，同其實教小朋友係一樣噶喎，係咪咧？
3: 係啊，即係有時好多嘢我哋望落去覺得係不可能嘅任務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即係從一啲好細微嘅嘢開始，咁好似今次織嘢咁樣啦。咁我哋都係一齊攞啲針一齊去織嘅。咁初初咧，我哋第一堂記得好笑嘅咁樣。咁好多人話起針啦，咁點起啊咁樣。咁喺我哋嘅角度，咁我哋唔可以即係乜都唔識噶嘛。咁即刻咪學一學咯。咁啲家長又問我哋：咦，你識㗎？我話其實唔識㗎，同你一齊學嘅。不過我哋一齊願意去試。咁願意試下做下，咁我哋就會做到㗎啦。咁初初老師都有話嘅啊，我哋個進度係咪好似慢咗啲咧？咁樣咁點知第二堂翻嚟咧，大家就攞住一幅幅布翻嚟啦，就我做完啦咁樣。咁其實嗰個成功感其實大家都會感受到嘅。
0: 係，即係唔單止喺課堂上面學咯。即係話大家翻到去都好努力咁，起唔到再起咁樣，跟住自己勾咗一個成品，第二堂就拎翻嚟啦。
3: 係啊，其實好多嘢咧都要練習嘅，即係小朋友有時喺課堂上學咗，咁其實如果你翻屋企唔複雜咧，佢係唔會識㗎。即係有時我哋喺整緊嘅過程，譬如好似有啲家長咧，佢好手緊啊，我哋成日笑佢咁樣。我話點解你份嘢咁緊嘅咁樣？跟住家長又問我哋話點解你織得咁鬆嘅？跟住我哋有時講下少咁樣，咁家長你而家冇。緊張啊！你成日揸啲嘢揸得咁緊咧，你自己都好攰嘅喎，咁樣咁有時呢啲咧就真係無心插柳嘅。咁有啲家長啊，咁又係，我又真係好緊張嘅喎，平日。
1: 嗯，頭先我記得Bobo 都有提過，可能有啲學童啦係 SEN 嘅啦，咁可能佢哋嘅家長就可能嘅壓力就比較大啦，可能喺照顧上啊或者學業跟進上等等啦，會唔會見到有啲例子係佢哋可能即係學完歐職又好，參與其他活動都好，嗰、那個即刻 feel 到佢哋嗰個擔子。好似即係放鬆咗，冇咁手緊咁樣咧。
3: 嗯，有時我哋應該咁講啦，即係其實唔同嘅家長咧個情緒狀況都唔同嘅。咁不過我哋當揾一啲活動去讓佢哋，即係好似去舒壓啊，或者釋懷啊咁樣。咁我哋通常都會揀一啲咧簡單啲啦，同埋重複性亦都可以俾佢哋有專注嘅時間。因為有時家長其實好多時將自己嘅專注咧放咗喺小朋友上邊，咁所以小朋友嘅成敗咧就係家長嘅成敗啦咁樣。但我哋有時都會同家長講。 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哋嘅世界係可以好闊啊，亦都可以有我哋自己嘅空間，建立我哋自己嘅興趣。咁有時好似頭先 Nicole 話啊，夜晚咁佢瞓唔著，佢就積啦。咁我哋都鼓勵家長嘅，其實你有時你嬲得滯，你咪積兩嘢咯，咁樣你嘥 check 下，咁都冇咁嬲啊嘛，咁樣。
1: 係啊，Nicole會唔會可能已經熟手到咧？可能一路睇住功課啦，一路隻手喺度積緊，或者一路喺度訓話緊阿仔女嗰時都積緊
2: 嘅。未去到呢個地步嘅，咁但係我覺得正正就係未去到呢個地步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呢？因為我積嘅時候，我唔可以分心啊，咁我要專注，我又驚漏針，咁你就專注喺，譬如你專注喺你嗰幅嘢嗰度咧，咁你就反而唔會去諗其他嘢。咁我反而覺得咁樣個效果會仲好。
0: 係，我自己都試過，即係學嗰啲即係積嘢勾嘢啦。咁、那個問題就係咧，當你如果積下嘅時候，你已經好努力，我明明好專注，但係發現咦？頭先你講嘅漏咗針啦，哇！你要拆咗佢重新嚟嗰時候咧，嗰下好似好崩潰。但係咧，當你知道呢件事，你必須要去面對嘅時候，就好似我哋嘅人生啦，有啲嘢可能就係突然間出現咗嘅時候，呢樣嘢我諗，當你學咗勾積，再重新投入翻呢個嘅環境裏邊咧，係咪都對自己可能睇人事物嘅時候都有唔同咗，或者有啲嘅提醒咧？
2: 都會㗎，因為其實好多嘢你都真係要去克服佢咯。
0: 嗯，
2: 即係每一樣好難，即係好似初我學嗰陣時咧，其實咧我有時都出貓嘅。老師教我哋睇圖咧，其實我又睇唔掂嘅，我會去睇視頻嘅，睇 video 嘅，咁就睇下人哋咁樣啦。咁但係老師都會講嘅，其實你學歐嘢，你都係必須要學識睇圖嘅喎，咁樣，咁就慢慢咁啊聽得多啦，咁佢又圈得多啦，咁我而家係都識睇嘅，即係真係有啲嘢係難，但係真係你要嘗試咯，你未必即刻做到，咁但係可以慢慢即係去做翻。
1: 其實呢個學習過程都係俾自己仔女睇到媽咪學新嘢，都會遇到挫折啦，會遇到要自己揾一啲協助嘅方法嘅時候嘅喎都。
2: 係啊，即係有時譬如可能我自己學緊嘅嘢，或者有時傾閒偈咁樣，可能啊點解你不停都係淨係積緊一幅嘢咁樣啊？咁我會話俾佢聽係，因為我啱啱學咯，我唔識咯。咁呢啲係我練習咯，我要練熟佢，我先至可以再整一啲可能特別啲嘅嘢咁樣。嗯、即係等佢哋都會知道我原來啊，你學緊一樣嘢嘅時候，你都係你要不斷去練習，咁先至可以去到做下一步咁樣咧。
0: 係咯 ，Bobo 話咁，你又係家長同埋學生嘅同行者啦、嗯。你自己有冇喺呢方面嘅一啲嘅經歷試過積嘢啊？咁但係又得好似OK 又或者唔係咁得喎咁樣。
3: 如果是同行者咧，其實我自己都是家長嚟嘅，咁不過我小朋友就好大啦，即係都係一個青少年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積嘢個過程都係一樣嘅，即係好多嘢咧，我哋係由唔識去識。我咁啊記得我試過我女女跳舞嘅，咁嗰陣我要話俾佢聽，阿媽媽都可以由唔識變識喎。咁我其實就係唔識跳舞嘅，咁但我就專登走去拍咗條 MV。咁佢嗰陣中意韓團，咁我就又去拍下啲 MV， 話俾佢聽其實原來好多嘢咧。又唔識到識都係可以去練啊！咁好似頭先積嘢咁，家長話我唔識，我咪去學去練習咯，咁樣咯。
1: 嗯，咁同埋咧，成班家長聚埋一齊喺度，即係傾一路積一路傾偈嗰時，會唔會都啟發到你嚟緊啊？會有啲乜嘢新嘅嘢俾大家學習啊？或活動有啲咩諗法咧？又
3: 其實我哋覺得譬如正能量係好重要嘅，咁亦都可以組織一班咁正能量咧。其實佢哋一路積咧，佢哋有時講嘢，佢覺得我哋聽唔到，其實我哋都聽到咁我覺得有時佢哋一啲嘅分享咧，都會 inspire 我哋嘅，即係點樣係放一啲心神喺一啲正向嘅嘢度啊，又或者係點樣我哋做一啲嘢，讓個社區更美好啊。咁有時我哋就會諗啦，今次我哋積嘢，我哋下次會唔會有其他嘅嘢去發展下咧？咁樣咁頭先都提到啦，因為我哋學校係喺鄉村啊嘛，咁我哋擁有嘅就係好多大自然嘅資源，咁我哋都好相信大自然有去療愈嘅力量嘅，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用好多花材。或者是植物啊，同家長咧一起去做一啲即係心靈療愈嘅活動嘅。
0: 咁我諗緊大自然有咁多啦，可能有啲自然凋落嘅花咧，執起咗佢之後咧，可以做下啲壓花啊嗰啲，即係好多嘢可以做，因為大自然嘅素材實在係太多啦嘛，嗬。
1: 係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睇翻自己身邊有啲乜嘢美好嘅事情啦，就唔好咧因為好多忙碌嘅生活就錯過咗去，留意微細嘅地方，將佢咧化咗一啲咧製成品又好，一啲生活體驗都好咧，對自己啦、對家人、對社區都係會有好好嘅效果。
0: 係啊，到時大家咧經過即係通德學校嘅時候咧，即係 好好咁樣咧，從門口咧，或者你趌高少少只腳，係啊，望下嗰條好靚嘅即係柱啊咁樣，所有家長們咧，即係一番嘅心意去做出嚟嘅裝飾品咧，實在係好靚嘅。今日多謝曬咧，就係 Bobo 同埋 Nicole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4: 每逢翻風落雨，好多長者都會話呢度痛嗰度痛，咁究竟風濕骨痛係咪真係同天氣有關呢？
5: 大家好，我是刘泽星，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
4: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刘教授，究竟风湿痛是不是真的跟天气有关的呢？
5: 其实我们天气潮湿啊，打风落雨的时候，啲关节会痛楚咧，都知道了很久了，多数有这个所谓风湿嗰啲人咧，佢哋都有一些关节的病。咁而呢啲關節喺打風落雨嘅時候咧，係會再痛楚啲。其實正式嘅原因我哋都唔知道，有機會咧係因為同譬如話打風落雨嘅時候嗰啲氣壓就會低啲噶嘛，就可能同個氣壓嗰個係有個關係。
4: 咁西醫講嘅風濕同中醫講嘅係咪有分別噶？
5: 我相信我哋大家都喺度形容緊嗰啲嘅關節喺打風落雨嘅時候唔舒服。咁西醫嘅就係因為有關節病打風落雨唔舒服啦，咁中醫其實相信亦都係一樣，但係風濕呢，因為個關節有問題嘛，咁有好多不同嘅關節病呢，都會令到人有呢個嘅風濕呢個嘅病徵。
4: 有風濕科疾病又可以點樣治理呢？
5: 最緊要就係要知道嗰一個嘅關節嘅病係乜嘢啦。咁如果譬如話係退化嘅話，咁我哋好多時咧就會希望用一啲嘅止痛嘅藥，令到嗰個病痛楚會舒緩啦。咁如果嗰個關節嘅病係因為譬如好似紅斑狼瘡或者類風濕性關節炎嘅話咧，我哋就會控制嗰個嘅病情，喺嗰個嘅免疫系統嗰度咧係做一個嘅抑制嘅藥物嘅治療啦。
4: 咁風濕科疾病有冇得預防噶？
5: 其實很多的風濕病好像一些免疫系統出了事的類風濕性關節炎或者是這個的紅斑狼瘡的話，我們都是沒有一個預防的方法，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及早診斷及早治療那個病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某一些的關節病譬如好像痛風那樣，是因為我們食物啊飲食的關係的話，那當然我們留意我們的飲食就可以預防了。
4: 有人話曬多啲太陽都可以醫治到風濕科疾病，究竟有冇科學根據㗎？
5: 其實個太陽出嘅時候，大家都係天朗氣清啦，咁可能心情好啲，啲痛楚都會減低啲嘅。但係太陽會唔會真正會治療到個風濕病呢？就冇呢一個嘅根據。但係另外一樣嘢都會想提醒翻嘅，就係系統性紅斑狼瘡病啦。呢一啲嘅病咧，係曬完太陽之後咧，個機會個發作咧係會有機會提升嘅。咁所以咧就反為係應該要避免暴曬喺太陽嗰度。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约300尺，加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又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隔离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草案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会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贴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3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6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5,29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5元，升1元；智普1,929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70元，跌8.8元；盈富基金24.48元，跌1.8元。中心国际83.75元，升7.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跌咗0.12元。恒生中国企业82.36元，跌0.62元。华虹宏力198.8元，升12.7元。小米集团24.74元，跌咗0.5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3，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2，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67,995点，升1,176点，港金报38,115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79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系有维修工程噶，咁直至下昼嘅4点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最右线系封闭紧。咁同时咧，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接近景隆街。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近住柯达大厦嗰段啦，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海滨道公园。至于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 expect 的机会，因为有机会影响你那个方向或者帮到你的研究。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1206还原事件。

0: Ryan 和 Ryan 咧本身就是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蘇、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90分鐘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萬8000里。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7: 阿焕啊，
6: 辉哥，
7: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8: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6: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转头咧，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咧会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咧余昌医生咧讲下呢一个下尿路症状同埋咧尿路结石嘅，咁啊想留意多啲、关心多啲、知多啲嘅听众朋友都唔好行开啦。好，而家咁啊带大家去到即安精灵学堂啦，咁啊记得。睇住个天，因为有雷暴警告啊！有限时间去到下昼三点钟嘅，峰峰你好
1: ，Hello Vivian，
0: 系啦，咁啊，今日继续讲下咧电力工作同埋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啦，讲下暴雨下嘅电力工作安全噃。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新人阿文同伦哥喺工地午休时见到天气预报话咧下午有机会落大雨，伦哥就话要快啲翻去修好电力设备，以防有触电危险，仲教阿文咧户外电力工作嘅安全要点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咦，啱啱发出预报话嚟紧下昼有机会会落大雨、
4: 啊。啊，阿文，你都收到天文台嘅信息啊？喂，落大雨就真系麻烦噶咯。
3: 系啊，伦哥，你都有睇到啊？
4: 梗系有，我哋做地盘嘅咁多户外工作，打风落雨对我哋咁大影响，所以我都成日留意天文台嘅最新预报噶。
3: 不过伦哥，我哋仲有好多工作未做、啊，万一下昼落大雨，咁我哋点算啊？
4: 系，就算有几急啊，都系安全要紧。嗱，我哋快啲收翻晒所有电力设备，以免有触电危险啊！
3: 收到，我而家即刻去搬先。
4: 喂，记住啊，其实老细同承建商都必须避免叫员工喺受暴雨天气影响嘅地方进行电弧焊接呢类嘅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几时都系安全行先啊？
3: 知道，所以咧，听师傅讲喺户外开工，应该要拣外壳有防水功能嘅电力设备，例如系具有 IP 防水防尘规格嘅电插头同插座。手提电工具咧，亦都需要驳埋手提水器制，即系手提电流式漏电断路器，保护工友咧免受电击伤害啊！
4: 系啊，嗱。不过呢，我都提埋你啊，如果做做下嘢突然遇上雷雨，记得要暂停手上嘅工作到安全嘅地方，例如走入建筑物暂避，千祈唔好喺户外或者空旷地方逗留，直到天气情况许可先至好复工啊。嗱，树木、电线杆、灯柱等导电性高嘅物体最容易就被雷劈中噶。记得一定要保持距离啊！
3: 同埋咧，我都知道我哋老细有提供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俾我哋电力工作嘅工友，例如绝缘手套同埋绝缘胶脊。如果真系无可避免要带电工作，开工前都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全面风险评估，同确保工友有遵守风险评估入面嘅安全措施，以消除或者系妥善控制有关电力风险。
4: 答得非常专业喎，抵赞啦！
5: 劳工处新修订嘅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工作守则，提醒雇主要以及早制定安排，以雇员安全为先，及遵守劳工法例三大原则为核心。雇主应预先订立清晰可行的工作安排，以及以雇员的安全为首要考虑，亦必须履行劳工法例的规定。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医学会会诊日的时间，咁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余昌医生嘅。Hello， 余医生你好。
1: Hello， 两位好，大家好。
0: 系啦，咁不如先讲下咧，其实咧我哋讲嘅啊，譬如我哋行路就有上路下路去拣啫。咁尿路嘅上路下路，咁其实系一件乜嘢事嚟嘅咧？
1: 咁其实呢我哋只係將个泌尿系统啦等佢可以分开容易啲去处理去理解咁解嘅啫。咁我泌尿系统就包括咗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同埋尿道。咁男士喺个膀胱同尿道之间呢仲有个叫前列腺嘅器官。咁我哋就將个肾脏啦同输尿管就评为上尿道。咁而將呢个膀胱以下呢就评为下尿道嘅。
2: 咁如果同下尿路即係相关有嘅健康问题通常係指边啲问题呢？
1: 咁样呢我哋就首先我哋不如简单啲，我哋將嗰个膀胱同埋嗰个尿道，我哋用一个简单啲嘅諗法，就係、是、膀胱喺个储水箱，咁佢有两个功能，第一就係储水，第二个呢就係当佢排尿嘅时候啦。咁佢排尿嘅时候我哋需要咩呢？就是、个膀胱好似个泵咁去配合。咁女士就一个短啲嘅尿道啦，男士就多样嘢，就係、是、个前列腺我哋当系个掣。咁最理想嘅时间就係个泵用力个掣放松啊咁样。咁就係我哋最理想嘅情况。咁所以你话会出现啲咩症状嚟讲，咁储水嘅时候，咁当然最好最理想嘅世界就係嗰个储水嘅时候个张力系唔会增加啦，即係你唔会话突然间去到急尿，譬如大部分成年人个膀胱去到400至500cc 嘅，咁你去到嗰个时间你先有急尿嘅感觉。咁而我哋又经过咗训练啦，咁我哋就会即係话会系去到厕所我先会排尿，咁嗰时候膀胱先会收缩。咁而所有嘅症状呢就係我膀胱好不由自主好多病啦，影响咗佢嘅张力问题，咁好容易出现有急尿啦，咁继而会有尿频啦，咁另外到夜晚时候就有夜尿嘅情况，咁亦都会有排尿排唔清嘅情况啊咁样。咁另外啲下尿道症状呢就话譬如我哋嘅掣好紧啦，咁我哋去到排尿嘅时候个泵用力个掣紧，咁会点啊？咁你要等一等，要用力你先屙得到出嚟啦。咁另外就有一个水柱个尿流会比较幼弱啦，咁另外一樣嘢就可能唔係好順啦，就會有出現一啲斷斷續續嘅問題。咁所以啱啱提及就係我哋平時會問到嘅牽涉到嘅下尿道症狀啊咁樣。
0: 咁樣聽落即係話呢，如果嗰個儲水箱我哋分拆去理解下，即係個膀胱個儲水箱呢係啲乜嘢嘅情況令到佢可能嗰個張力啊各樣出現咗一啲嘅即係亂子㗎。
1: 咁好簡單，有時我醫學上原來好多嘢有時就係、是唔知道点解，我叫 primary， 咁亦都有啲叫 secondary， 二次性嘅。咁我哋再将佢再分类啦，简单呢个分类一啲叫关于神经线，同埋一啲关于非神经线啊咁样。咁神经线系可以点样呢？可以同你嘅脊椎有关系啦，或者系某啲疾病影响咗你嘅神经线。最常见嘅，譬如就系糖尿病啦，一个控制得唔好嘅糖尿病，亦都可以影响个神经线啊咁样。咁啊。非神经线嘅可以系发炎啦，可以系有尿道结石啦，亦都系肿瘤性嘅问题。咁呢啲就系比较简单啲去分类翻啦。咁我哋有时话听到有啲症状，我哋就向住呢啲方向去睇翻，到底背后成因系乜嘢？
2: 但系会唔会有时病人就会直觉就觉得个成因再简单啲啦？就系头先好似条路咁，日久失修，老化系一个退化问题咧？会唔会？
1: 老化都可以系一个问题嚟嘅，但系我哋。好多現代你睇到啦，好多人隨住年紀增長都依然係好 fit 㗎喎。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將所有嘢都歸納於老化。同埋有時我哋有時啲症狀發覺咦都唔係去到老化都已經出現㗎喇喎。所以老化只有可以係一個因素令我哋差咗。但不過我哋睇返現代嚟講啦，醫學進步又好啦，大家對健康注重又好啦。好多問題可能都係老化即係出現咗少部分嘅原因啊咁樣嘅。所以如果出現症狀嘅時候，有時我哋都要排除背後有冇啲病因。
0: 我舉手先，余醫生我想問一下呢，頭先你講呢男士就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前列腺即係有個掣啦。咁我哋女士冇前列腺㗎嘛，咁即係我哋冇咗個掣囉。
1: 本身你都有個括約肌嘅、女士嚟講、okay。所以你都唔會話有漏尿嘅情況。不過普遍嚟講我哋就會話女士係傾向容易啲有滲尿嘅情況。男士就調返轉啦，就係、是、傾向容易啲 难去排尿嘅情况啊。
0: 即系站在者而很久也排不出来咁样，有一啲咁样嘅困难啦。
1: 多谢你理解男士嘅问题。
2: 系啦，嗱咁讲到男士嘅问题啦，头先就话即系前列腺呢个掣就会影响到排尿嘅状况啦。前列腺呢样嘢咧都几麻烦嘅，有阵时对于男士嚟讲，觉得即系成日都话啦，即系随住年纪增加个增生呢个问题，基本上都走唔甩咁滞噶啦，系咪呢个都？但系如果真系要俾翻个睇翻而家嗰个趋势啦，或者年龄上见到，通常几多岁开始会特别即系容易出现呢个问题咧？
1: 咁以前都出现啲大型文献嘅，佢会睇翻啦。咁我亦都了解到系男士啦，随住年纪增长都有前列腺增生嘅问题，但唔系话我哋一定有增生就一定有问题嘅。咁个好简单嘅谂法就系会话俾我哋听啦。就是六十岁你可能大概六成都有变有增生，但入面少过一半嘅人有症状嘅啫。咁所以就係大家千祈唔好以为我係男士我夠年纪大就一定有增生。同埋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呢个一个动力学嚟嘅。你前列腺大你係多啲机会压住令你嘅排尿冇咁顺，但呢样嘢唔係代表一定出现嘅。係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唔好话我前列腺大就一定有问题。
2: 系，嗱，咁即系头先讲咗呢个即系下尿路嘅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喺膀胱啊，或者系尿道啊，或者前列腺引致嘅等等问题啦。会唔会有机会系一啲上尿路嘅问题引申落去，令到下尿道出现咗一啲相关嘅状况？
0: 即系上游有时下流都下游嗰边都出事咁样。
1: 佢可以造成类似咁嘅症状嘅，譬如原来啦，我哋输尿管下端，嗰啲receptor 啲接受体咧，同我前列腺附近好相似嘅，所以如果譬如有啲肾石跌咗落去嘅输尿管下端嗰阵时候，会俾到啲感觉，就系话原来你都以为自己可能尿频啦、尿排不清啊、隐约困难咁嘅感觉啊，咁样喺度嘅。但当时嘅问题就唔系出现咗喺个膀胱嗰度，反而喺个输尿管下端嗰度啊，咁样。
0: 头先咧，即系余医生都提过啦，即系有尿频啦，即系夜尿啊、尿急呢啲情况，或者有排尿困难啦，咁。咁即系话咧，如果病人嚟到觉得话，总之呢排好似唔系好畅顺啦，件事咁样，咁你哋就会帮佢做一啲嘅检查啦。首先问诊先啦，咁系咪即系佢夜晚黑起身叫做去几多次夜尿，同埋你隔几耐要去一次小便，呢啲都系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咧。
1: 冇错，正确嘅，即系我哋啱啱提过嗰个小便嘅症状之外啦，咁仲有啲都几有紧要啲嘅资讯嘅，譬如我哋会问一下小便有冇话灼痛啊，小便会唔会见到有血啊，会唔会伴随有呢个肚痛啊、腰痛啊，甚至乎有时睇啊会唔会有啲已经出现咗一啲并发症，譬如发烧啊、尖寒尖冻啊嗰啲咁嘅问题，继而我哋再去慢慢咁样去谂一谂背后个成因系乜嘢啊，咁样，咁啊跟住就会安排翻啲身体检查啦，咁另外一啲验尿啊、验血啊检查咁样。
0: 如果简单嚟讲咧，即系譬如尿频嘅话，系隔几耐要去一次为之系频密嘅啦，同埋夜尿系咪一晚我当瞓八个钟有两次起身就叫做多嘅咧？
1: 我哋要了解翻就系话，其实我哋有时尿频啊、夜尿都同我哋饮水嘅习惯可能会有少少关系嘅。有时紧张啊、担心啊，咁样都会令我哋小便去得频繁咗。咁但喺做任何研究文献上面咧，点都要俾啲定义我哋噶嘛。咁我哋就会将佢话定性为两个钟头之内你都要去小便，咁我哋话你比较尿频。不过我哋就会问一问你系咪经常性出现呢个问题先。如果你话我哋会话你五次小便入面有几多次其实你已经两个钟头之内要去。咁你去计返个分数俾佢啊咁样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话我呢一刻两个钟头就要去，咁我好担心我即刻有问题啦。我哋睇个情况发生了。
0: 可能饮咗好大杯水
1: 啦。係啦。我哋睇个情况发生咗几耐啦，或者系咪经常性出现啦。咁关于夜尿咁亦都有个定义嘅，佢哋就摆咗两次。咁如果多过两次，咁我有时就会諗一諗有冇咩问题。咁都係咁样啦，我哋要睇下咪持续性发生啦，同埋会唔会係经常性发生啊咁样。
2: 头先就话可能有啲症状係例如小便甚至乎已经有颜色啊，大血就固然係一问佢就会答到医生啦。咁但係有阵时可能见医生嗰阵时候或者医生问症嗰阵时啦，又未必可以好仔细或者好准确地讲到自己有几尿频啊，即係有几频密啊，或者个状况系点，可能都要一啲事前嘅準備功夫，會唔會可能有啲嘢要喺見醫生之前自己記低會好啲
1: 咁 當然咁樣係會好啲啦。咁我哋問嘅時候，我哋會話一啲叫做國際前列腺評分表啊、IPSS 啊咁樣啦。咁除咗呢樣嘢啦，你話我哋通常問完診之後，發覺咦，主要你嘅症狀下尿道症狀、尿頻尿密，咁可能我哋就會建議，可能你要翻屋企幫我手做一樣嘢啦，就做一個叫排尿日誌啦，或者排尿日記啊咁樣，等我哋可以記錄翻或者具體啲去睇翻你嗰、那個。排尿的情况，不过原来除了这样之外，我们都还要看你饮水的分量、时间、这样你会要量度你排尿的时间、分量、还有夜尿的情况、这样你说、排尿日志大概几耐到会比较准确一点、这样一定是越长越好的，不过我们要了解我要做个排尿日志，咁我咪真係成日都要攞住個尿袋，哇！成日攞住個兜去量度我屙咗幾多尿。呢個的確係好唔方便嘅。如果你症狀差嘅，我哋的確係想你做耐啲，最好係七日啦。不過普遍嚟講，有時我哋都會發覺呢樣嘢唔係太方便，咁可能大概三日至五日到啊咁樣。咁係咪常用？有時啲比較複雜症狀，我哋就會叫佢麻煩你可能用一用呢樣嘢。更加之緊要嘅就係個排尿日誌你做嘅時候咧，你唔使今日係刻意飲幾多水啊，刻意去幾多次小便。
0: 如常咁樣。
1: 如常咁樣，咁可能比較真實啲，反映翻你日常發生緊嘅事啊，睇翻你，咦，你尿頻會唔會其實因為你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可以生意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就說，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的負責人就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在司法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楊學培恩又表示，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並在平台推出中國規劃與"十五五"專題網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航空证实涉事的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說高度關注事件，並按既定程序與航空公司作出跟進，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一個禮拜之內提交調查報告。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唔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5點，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021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29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4点，升3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7升过二，智普1916蚊，升92蚊。腾讯控股469.8跌9蚊，中芯国际84.75升8.9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3.2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学旺的197.7升11.6，小米集团24.8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115蚊，跌

0: 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05美元，卖出41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紧，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落去扫管忽噶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啦，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路面急收，中线系封闭噶，挤塞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扫管忽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时代广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嗰段都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仍然系车多慢驶噶，龙尾排到去海滨汇。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方便。近住葵涌警署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布拉山道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5: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宁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和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6: 不过贝淡宁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贝淡宁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西式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阵日编造方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5: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宁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提提各位的听众朋友啦，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延长了去到今日下午的五点钟，大家留意住啦。咁啊，继续有医学会会诊日啦，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余昌医生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下尿路症状同埋尿路结石嘅。Hello， 余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好。
0: 系啦，头先系啦，上一节嘅尾嗰度啦，阿 Dennis 阿峰峰啦都喺度讲到，咦，咁下尿路嘅一啲嘅症状同咩尿路结石啊，有冇一个直接或者间接嘅关系喺度噶啦？
2: 其实症状就冇直接关系嘅，只不过你当你石仔啦，好似正如之前讲，就系跌咗落输尿管下端，佢就可以俾到啲症状，你以为系自己下尿道出现咗问题，但实质上就可能系粒石仔啦，喺个肾嗰度跌咗落个输尿管嗰度，塞住咗输尿管，继而俾咗啲咁嘅症状你。
3: 咁呢啲石仔嘅源头系咪一定系嚟自肾脏嘅咧？
2: 嗱，如果个石仔喺输尿管嗰度啊，或者肾上面咧，咁啊。一定是嚟自个肾嘅，就个石仔个结石咧就喺肾嗰度出现，继而佢想排出嚟，再跌咗落去嗰、那个啊、尿路嗰度，即系尿嗰间输尿管。但如果你话膀胱嗰度见到有石咧，就未必一定是嚟自肾脏嘅，佢当然可以系肾啦，跌咗落输尿管，跟住再跌咗落去个膀胱嗰度，亦都系因为可以系你膀胱排尿唔好，譬如有阻塞性嘅原因，令你经常有好多。積尿啊咁樣喺度，繼而喺膀胱出現有石仔都可以嘅。
0: 係，如果計嗰個難處理或者嚴重情況，邊一種嘅情況係難搞啲嘅咧？
2: 其實兩樣都難嘅。石仔佢跌落輸尿管，咁可能佢會即時有啲症狀啦，可能會有痛啦，好劇痛，好唔舒服啊！你即刻要睇醫生啊！咁樣好多時有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唔了解女士喺個懷孕分娩嘅時候個陣痛有幾多，咁啊男士要知道嘅話，就係你如果有細仔跌落輸尿管，就有嗰個痛法，
0: 就係嗰個痛感啦，十級痛咁樣。
2: 係啦，冇錯。咁另外當然最怕嘅喺我哋嚟講就係話，如果粒石跌落輸尿管，你完全冇感覺、冇知覺，佢繼而造成個阻塞。慢慢慢慢咁塞住咗，令到嗰边嘅肾脏嘅尿液不能够排出，继而就有机会影响埋嗰边肾脏嘅功能嘅。咁所以嗰啲有时候就可能意外地揾到啊，发现咁啊，反而仲唔好添啊。
3: 系嗱，先讲下肾结石啦。如果佢喺个肾度嘅，唔跌落去任何尿道嘅任何地方，其实系咪都已经系一个健康隐患嚟嘅咧？
2: 可以咁讲啦。咁当然要第一就系谂点解我会有石仔啦。第二就系话。最怕就好似啱啱咁讲啦，佢譬如细粒，好似好几好，佢跌咗出嚟，咁啊可以造成一啲症状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个石仔始终系啲异物嚟嘅，咁佢有机会可以造成容易啲有尿道发炎啦。另外一样嘢，嗰粒石可能喺肾嗰度慢慢慢慢越嚟越大嘅，咁亦都会可能占据咗个肾嗰啲功能啊咁样嘅。你话？因为肾石而出现肿瘤性原因是有的，不过就属于罕见的情况。
0: 咁如果呢真係讲緊嗰啲结石啦，譬如尿路结石嗰啲就尿液里面一啲废物积聚而形成㗎嘛，係咪？即係我咁样去理解，譬如我哋嗰啲屋企嗰啲水喉咁样，你有啲菜咁样，即係比较软性啲嘅嘢嚟到即係塞住咗佢咁样，咁可能就容易处理啲啦。但一嚿骨头咁跌落去就塞晒咁样。咁啲物质嘅形成系唔系都有影响到件事，会唔会难处理啲咁样㗎？
2: 冇错。咁我哋肾石入面呢，我哋都有时会睇下唔同嘅成分啊。咁样嘅，咁有时喺嗰个处理啦，或者预防方面都系帮到我哋嘅。咁最常见嚟讲，通常都系草酸钙石啊，咁样。咁你话草酸钙石嘅成因，可以大部分人都唔知点解嘅。咁少部分人啦，我哋就要睇翻会唔会有机会系尿酸啦，或者血液面嘅钙高。咁继而可能就要谂啊，会唔会个副甲状腺出现咗问题啊？咁样嘅，咁仲有啲肾嘅结石，如果发觉佢嘅成分可能系尿酸，就系正啱咁讲啦，或者同发炎都有关系嘅。咁原来有啲发炎啦，譬如我哋英文叫 sulfite stone， 一啲叫磷酸铵镁嘅结石，咁就同会造成经常性尿道发炎，亦都系因为尿道发炎。而導致佢結石嘅形成啊，咁樣咁仲有啲就係可能係出現喺啲唔同年齡階層，譬如小朋友啊，亦會有機會出現嘅。咁嗰啲同啲遺傳基因有關係嘅，可能係叫 cystine stone。咁所以有時個石嗰個成分可以話到俾我哋聽，會唔會背後有咩特別嘅原因啊？咁樣嘅。
0: 咁但係佢係屬於邊一類型嘅石？係咪真係要攞咗出嚟化驗先知㗎？
2: 以前咧就比较容易啲，话会攞到个石出嚟去验。不过而家因为个技术上面咧，好多时我哋都话将啲石粉碎咗佢啊，有时就未必咁容易可以攞到啲石出嚟验。咁攞到少少 fragment 嘅，即系攞到细嚿，我哋都可以验得到啦。咁另外一样嘢，其实喺验方面咧，我哋发觉比较有效啲方法啦，就系喺验你尿液入边嗰啲化学成分啦，即系验翻钙啊，验翻个钠啊，验翻嗰啲草酸啊、尿酸啊、柠檬酸啊各方面，去睇翻有冇咩原因导致你结石，同埋睇你预防上边可唔可以做多啲工作去减低个肾石再出现。
3: 嗯，咁呢个肾石有机会听过就有机会小便会排出嚟噶嘛？其实系，咁排出嚟之后，即系我已知自己有呢个问题啦，见到有粒石啦，应唔应该拎起去？攞去做化驗定係由佢走咗去就 OK 啦，
2: 都好噶，都
3: 可以噶，係咪？
2: 都可以噶，都可以噶，係啊！我哋可以有啲化驗啦，可以睇翻石個成分啦。如果佢有時單一成分，譬如淨係尿酸或者淨係一啲叫做 cysteine， 咁我哋可以你背後存在啲咩問題？但好多時好遺憾就係佢唔係單一成分嘅，佢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啊咁樣喺度，咁所以變成你話比較有效啲去睇呢個問題咧，就可能係驗尿液入邊。啱啱提及嗰啲唔同嘅矿物质，咁可能会比较有效啲。
0: 系咁，除咗尿液之外咧，即系去要检验啦。咁有冇一啲嘅影像检查同步地都需要做埋噶？
2: 嗱，啱啱讲过就系可能喺个预防啦，或者睇个石嘅成分，我哋就可以验下尿液啦、血液啦咁样。但有时我哋譬如要知道石个位置啦，或者个大细啦，咁可能就真系需要啲影像啦。咁最好嘅方法就系用平片式嘅电脑扫描，即系唔需要加显影剂，咁啊睇得最好嘅。咁你话超声波或者 X 光，佢就不能够完全可以取代佢个CT， 即系电脑扫描嗰个角色嘅。咁但系你话喺复诊方面啦，我已经知道咗啦。喺复诊嘅时候，咁我哋就可以用翻X 光或者系超声波去睇都得嘅。
3: 系嗱，知道嗰个石嘅成分系重要啦，咁位置都非常重要啦。透过影像去揾咗出嚟啦，系咪揾咗佢出嚟之后就可以啲后续嘅功夫去将佢击破咁样嘅咧？
2: 冇错。咁不过亦都要咁讲啦，我哋视乎翻嗰个大细啦，同埋要视乎翻就系话佢有冇症状。如果有时系唔系好大嘅，冇乜症状嘅，咁我哋可以即系观察下都得嘅。因为我哋要了解到就系肾石唔系话我处理咗以后都唔出现嘅，我哋最紧要知道就系话我有冇特别见得到可以处理嘅原因，可以避免佢再发生。我哋应该系尽量系避免佢发生，先系我哋成件事嘅重点嚟嘅。只系佢有症状嘅时候，我哋先至谂下点样去处理。
0: 系头先我成日觉得咧，呢个体外冲击波咧，好似隔山打牛咁样嘅方法咁样。其实整个原理咧，点样去即系帮病人去处理咗嗰啲即系石嘅咧？
2: 系啦。咁隔山打牛咧，呢个方法真系形容得很好好嘅。咁其实体外冲击波碎石，其实到而家嚟讲咧，我哋发觉都系比较有效啦，又无创嘅方法。咁当然要将呢个方法发挥到佢极致，我哋最紧要就系拣翻个适合嗰个病历，即系个病者啦。另外一样嘢就系要睇翻，就系话嗰个石仔嘅位置同埋个 size， 同埋当时有冇出现并发症，继而去谂翻啊咁样。佢原理就系话你瞓喺张特制嘅床上边啦，我哋通常就揾翻 X 光去做咗个定位先。咁我哋要知道个声波系唔可以经过空气传播嘅。只可以經過水嘅物質先有情報，咁我哋有個特別嘅水波啦，或者特別嘅水床啦，咁啊再將個衝擊波儀器經過呢個咁嘅界面，咁啊繼而就係將佢瞄準咗目標喺個石嗰度，咁慢慢一下一下一下打落去，咁喺做嘅時候個 X 光片除咗係幫我哋定位啦，都會監察住實時監察住睇個石碎成點啊咁樣嘅。
0: 係
3: 會唔會個目標係要將佢碎到好細粒，跟住排出嚟咁嘅？
2: 呢、這个我哋最想就系将佢碎到好细粒，将佢排出嚟。但我哋又要留意翻，就系我哋唔可以无限打嘅。我哋打得太多，原来都有机会打伤我哋自己噶嘛。我系咁喺度刮你刮你落去，都系打伤你其他内脏咁样。所以我哋嗰部机咧就有个建议嘅，即系话我哋要限住嘅能量。原来每打下咧，我哋都要计翻个能量嘅，喺安全范围入边个能量，咁我先为之系 OK 嘅。原来喺我哋肾啦。喺个输尿管上端啦、下端啦，我哋都有唔同嘅能量嘅建议咁样嘅，咁我尽量都喺嗰个 範圍入面去繼而去減低呢個暴躁而引起嘅併發症。
0: 誒係啦，咁樣聽落即係話唔係好適合用喺啲大啲嘅石嗰度，因為你有限制啊嘛個能量係嘛？
2: 冇錯，你正確嘅。咁通常你話文獻上邊話大過一 cm 啦，個石仔我哋就要諗一諗，呢個係咪最好嘅方法啦？
0: 嗯、
2: 第二就係、是、硬度。咁原來咧，電腦掃描咧可以講到個硬度俾我哋聽嘅。
0: 佢、轉石咁啊？
2: 係啊，佢一個叫 Hunsfield Unit。咁如果你喺某個讀數 CT 電腦掃描已經可以話幫我哋睇到個讀數噶啦。咁啊講到俾佢聽個 reading 係幾多啊？咁樣我哋又諗翻啊，做呢個方法係咪適合啊？咁樣
3: 係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做法係喺上下尿路全條路都用得，定還是有啲位係唔適合做嘅咧？
2: 嗱、你話唔適合咧，我哋都係考慮翻病人先啦，可能某啲你有容易有出血啦，或者你有血管瘤啦，咁啊當然你啲唔適合啦，或者你唔應該接受 X 光嘅，譬如喺懷孕嘅女士，咁你就唔適合用呢個方法啦。咁另外一樣嘢，你話最好最有效嘅，通常就係用喺腎臟同上輸尿管就最有效嘅。咁你話其他地方係咪完全唔適合咧？都唔係嘅。都可以考慮啊，咁樣。
3: 嗯，會唔會有個風險就係可能即係好啦，因為本身一定嘅 size 啦，碎到咁上下，佢本身就冇諗住跌落去下尿路嘅，反而因為佢碎咗細粒咗啦，就跌咗落去，會唔會有呢個麻煩存在咧？
2: 會會嗱，呢、這個通常就喺嗰個腎嗰度啊，咁樣。不過我哋嘅概念通常就係打到佢都夠粉碎，等佢容易啲排出嚟、
3: 嗯。
2: 所以我就基本上我就係想佢細得嚟，可以排得到出嚟。
3: 就靠事前評估啦，呢、這個。
2: 系啦，咁会唔会话出现一个情况，就好似啱讲，我又打到佢啊细，又唔系太过细，佢出到嚟咁唔好彩，又继而塞住输尿管，都有嘅，都有出现。咁、可能时间就要睇翻情况啦，可唔可以再进行喺输尿管嘅时候，再进行一次体外冲击波碎石啦？
0: 系、嗯，咁但系如果嗰个评估或者你知啦，好多时候始终都系一个即系治疗嘅过程啦，总会有一啲唔知嘅状况出现噶嘛。如果嗰下打到啊差唔多啦，咁但係爭少少嘅，可唔可以隔可能兩個月一個月咁樣限定嘅時間再試下再打埋個尾去嘅咧？
2: 只要你冇出現任何嘅併發症，即係打傷咗個腎啦，令到個腎有出血啦，咁其實基本上冇一個特別嘅話時間嘅限制，幾時可以做，幾時唔可以做啦。
0: 嗯，
2: 係啦，當然你唔可以有發炎啊，有其他出血。
0: 評估曬整個狀況，
2: 冇錯。
3: 有冇啲狀況係可能即係隔山打牛都唔夠啦，即係衝擊波都唔夠使啦，真係要一啲手術去取出呢啲咁樣嘅結石嘅咧？
2: 啊，絕對有啦。譬如個石仔比較硬啦，或者個石仔個 size 比較大啦，或者出現緊併發症發炎。佢塞住發炎，我哋即刻通翻佢嘅。咁我哋而家嘅做法可以做一啲叫內窺鏡嘅方法。咁啊，經過我哋自己嘅尿道，完全喺個身體上邊係冇任何傷口嘅。經過你小便嘅地方啦，那個膀胱鏡就進入咗去個膀胱入邊，繼而就轉咗一個叫做輸尿管內窺鏡。咁輸尿管內窺鏡再捐上去個輸尿管嗰度，跟住見到粒石。再用一啲激光啦，而家常見嘅方法啦，再將粒石擊破佢啊，咁樣。
0: 嗯。
2: 咁你去到腎上邊，哇，九曲十三彎，咁原來仲有一支會識轉彎，我哋叫 flexible， 即係可以左轉右轉嘅內窺鏡去揾翻到唔同嗰個石嘅位置，繼而再將佢整碎佢。
0: 嗯，咁好啦，咁梗係好多听众朋友就会问啦，咁预防梗係胜于治疗啦，係咪先？咁预防呢一个结石出现嘅时候，係咪真係靠多飲水就得㗎呢？余医生，
2: 我绝对同意㗎，因为我哋其实我成日都讲，我哋可以当係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係话如果我哋个杯碎啦，如果大家中学实验嗰阵时候，个杯碎你沟得佢够稀，佢好难会结晶囉。
0: 嗯，
2: 其实喺我哋嘅肾脏其实都係同样嘅情况咁样，所以如果我哋每日有足够嘅水分，令我哋有足够嘅尿液，咁啊变成嗰、那个结石性成分就喺尿液入边唔系咁浓郁，咁啊冇系咪会结埋一齐？咁乜嘢先至叫做够啊？好多时我哋就话最好就系每日有两公升嘅小便，唔系讲你饮两公升水，因为个问题就系话我哋有时出汗啦，都会排走咗啲水分啊咁样，咁所以你最好就系两公升小便，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你排出啲尿液系冇乜色。或者好淺黃色，咁就係飲水飲得夠啦。
3: 嗯，有啲人就可能會話啊，我都有飲水補充水分，但係唔係淨係飲水，就飲茶、咖啡啊。你咖啡就當然唔會飲太多啦。但有啲人真係以茶代水嘅生活上，會唔會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咧？對於腎石
2: 嗱，佢 肯飲水分嘅嘢就總好過佢完全
0: 唔飲，或者飲唔夠
2: 係啦。咁因為我要明白就係我哋啲飲水咧。多水分啦，唔係今日會做，聽日會做。我希望你係持久嚟講都會做啊，咁樣。咁好多時我就會話啦，你中意飲茶得唔緊要，你飲啦。不過飲完之後麻煩你又記住自己飲翻少少水啊，咁樣啦，盡量都唔好太濃咗個茶或者以茶代水啊，咁樣。我中意飲茶。中意飲奶茶，我每日都要飲嘅。好啦，你飲啦，
0: 飲翻多啲水，
2: 又飲翻杯水、啊，
3: 當自己係個杯咯，你都要即係沖翻淡佢咯，係咪先？即係咁就平均地係一啲唔會太濃嘅一啲茶咁樣咯。
0: 係啊，當然啦，如果身體上面有其他一啲嘅病症狀況啦，又或者你發現真係有尿頻，成日都即係夜尿比較多啊，或者排尿有困難嘅時候咧，就及早咧揾醫生去做翻個詳細檢查啦，咁就唔使等到哇，真係痛到你知。頭先講啦，男士都感受到十級痛，
3: 等同生仔，
0: 等同生仔嘅痛咧，就唔想喺自己身體裏面去感受啦嘛，係咪先？今日咧，唔該曬泌尿外科專科醫生余昌醫生嘅，唔該曬余醫生，
2: 好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四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說，打擊大約90個伊朗軍事目標，包括防空系統、海岸監視設施、導彈和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區軍事後勤基礎設施等。貼文說，美軍始終保持警惕，並且隨時準備繼續執行行動指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以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中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6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1.1；智谱2006蚊，升181蚊；腾讯控股469.2，跌9.6；中芯国际84.4，升8.6；盈富基金24.5，跌0.6；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0.6；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力202蚊，系升15.9；小米集团25.04，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9，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8美元，卖出41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去到圣佐治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屯門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屯門角。同時呢，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呢，一帶都比較車多的，車龍呢現時排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港島區告示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就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可滔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噶？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晒。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
7: 蓝地球。
8: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嘅场馆已经喺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嘅场馆则预计喺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嘅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嘅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系同球会嘅男子队共享球场，咁样会造成好多不便。对于球员嚟到讲，健身室嘅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嘅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喺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嘅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唔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嘅男职员亦都大感唔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细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起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直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这里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蓝地球悠然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其实呢个世界咧，好多嘢都系唔使夹咧，都可以夹到嘅。头先喺南地球嘅时候讲嘅咩女子足球。今日港式生活馆，我哋系全女班出场，大家好。
4: Yeah，hello。
3: 晏昼时间三点十二分啊，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4: 冯蓉蓉
3: 同埋梁礼勤嘅，咁啊 Gary 哥哥去咗边我唔讲啦，佢翻嚟之后佢自己讲啦，我哋唔讲咁多。
4: 系啊系啊系啦，但我谂佢一定好挂住我哋嘅。
3: 当然啦，而家偷听我哋添，
4: 肯定系。
3: 系啦嗱，即系讲今日我哋女子组啦，系全女班啦，咁同大家讲咩咧？其实我哋寻日夹咗噶，好似寻日嘅事。系啦，咁啊话说咧，即系近排啊。天氣咧就真係不似預期，係成日一日裡面咧可以有幾種唔同嘅天氣出現啦，
4: 陰晴不定啊。
3: 冇錯啦，有陣時譬如夜晚黑我比較夜瞓啦，因為要睇波嘛，咁比較夜瞓嘅時候咧，你就會突然間聽到出面，咦點解會啲車行過？啲車行過嘅時候，嘶嘶一聲嘅，咁即係一衝過去睇下啦，咁然之後就發現哦，原來已經係落雨落得好緊要啦。咁啊間唔中咧就哇咁鬼熱嘅，突然之間喺個窗嗰度咧，係啦，又無端端突然間閃一閃，咩事咧咁？哦、原來是在行緊雷啦，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天氣咧，就陸續咧，我覺得喺亞洲好多地方都發生緊嘅。
4: 係啊，同埋甚至乎係睇呢個天氣報告咧，都預期唔到噶。
3: 係
4: 係啊，即係你直情係，即係譬如話説咯，我琴日咧原本咧就要打tennis 嘅夜晚、約咗教練嘅，咁但係你知打開網球咧，永遠都係室外嘅場面。係咁咧，我哋
3: 落雨係唔打得㗎，
4: 係唔打得嘅。咁我就同阿約咗教練咧，就八點鐘上堂。
3: 嗯，
4: 跟住我哋。睇到我哋同自己讲话六点半系嗰个 benchmark， 咁、
3: 即系六点半如果落雨嘅话咧，
4: 系啦，咁我就 cancel 呢一堂啦，系啦，咁跟住我哋睇到六点半，啊好地地，啊应该可以继续打波嘅，
3: 系
4: 系啦，跟住点知去到七点零几分嘅时候，我教练又 send message 佢话都系唔得啦，落雨啦，我哋今晚要 cancel 啦。
3: 哦，
4: 系啊，即系嗰种 stand by 嘅感觉，尤其是即系可能如果中意玩户外运动嘅人咧，就特登即系特别对呢一个天气不似预期嗰个感觉特别大，即系打波先嚟落雨，
3: 即系唔一定嘅净系足球噶，唔一定净系嗰个四眼嘅小朋友吓，系啦、
4: 啊，
3: 但系咧我想问啦。即係如果啊，譬如咧，啊、哦、好啦，OK 啦，打得啦，咁點知打咗十分鐘、十五分鐘、廿分鐘，跟住落雨喎，
4: 咁就收檔噶啦。
3: 咁但係嗰堂計唔計數？即係要俾學費個學。
4: 通常咧啲教練咧就大部分都好均真嘅，咁佢就會即係你打咗幾耐咪計翻。
3: 哦，即係除翻開幾多分鐘咁樣㗎。
4: 係啦，又或者補翻個堂咁樣咯，就少啲話真係都照扣咁樣嘅。咁同埋因為都長期客户嘛，即係都係一個生意嘅形式。
3: 系你好我好啦，
4: 系啦，大家开心啦，
3: 系有个合作关系嘅咁样。
4: 除咗做运动啦，我哋落雨嘅时候咧，其实仲有好多嘢要注意
3: 嘅。系落雨嘅装束咧，即系譬如嗱，一般打工仔，即系我觉得咧呢期咧，相信咧大家翻工咧都永远面对住一啲咧好烦恼嘅问题。
4: 嗯，
3: 你出门口嗰阵冇落雨，咁究竟你带唔带遮咧？
4: 系啊，
3: 即系呢个咧，其实呢个问题已经困扰唔到我，反而我想问咗你先，你平时。如果即係幾時你會真係決定帶遮同埋唔帶遮，又或者係咪唔係用遮呢一樣嘢咧？
4: 嗱，我係幾困擾嘅，因為尤其是我又貪靚啦，啲手袋特別細啦，係擠唔到把縮個遮嗰只嚟㗎嘛。咁然後啦，如果帶把長遮又好累贅喎，咁我咧就通常都會真係睇定我嗰一日嘅行程。咁如果我係可以點到點嘅話咧，咁或者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室內嘅話咧。咁我就放棄帶遮㗎啦，係啦，咁但係可能鞋方面呢同埋衫褲鞋襪嘅下身啊，就會襯，即係會因應落雨去襯嘅，即係譬如我定落雨嘅時候唔會穿長裙，唔會穿長褲，咁嗰對鞋就盡量係即係踩落啲水度都唔會折舊得太犀利嘅鞋
3: 咯。哦，我原來係計呢個，
4: 係啦。
3: 我以為你話踩落嗰啲水度咧，嗰對鞋夠高咁啊，個 platform 夠勁，所以咧就唔會整濕自己對腳啦。咁我以為
4: 是、這個、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嚟㗎。
3: 呢個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因為只腳濕咗咧，我真係
4: 哇唔舒服
3: 得啊，好辛苦係啊。
4: 好唔舒服，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唔知嗰日落雨，跟住即係好開心啦，即係。太陽之子咁樣行出街啦，跟住嗰日著嗰對鞋咧係要著襪嘅，
3: 係
4: 跟住 襪同埋對鞋濕曬濕足全日，
3: 哇唔得啊，
4: 好辛苦，
3: 好慘係啊，
4: 好辛苦，跟住翻到屋企啦，嗰對只腳除嘅時候咧係變咗白色嘅。
3: 哦，系因为握住咗嘛，
4: 系啊系啊，
3: 呢种脚你成日都会好惊翻唔到转头，
4: 好核突。
3: 喂，嗱，但系我自己咧，其实我觉得系经历过唔同嘅阶段去面对落雨嘅情况嘅，即系以前最初咧，我系好中意。戴長遮嘅，因為咧有好多長遮咧，其實係好靚，
4: 好靚，
3: 係因為靚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好中意買長遮，買好多。咁但係咧個問題就嚟啦，因為我係一個好容易會唔記得把遮放咗喺度，唔記得攞走嗰啲人。嗱，你如果係落緊雨嘅，你一定會記得攞翻你自己把遮啦。咁但係當唔係落緊雨嘅時候咧，你就會即係忘記咗，你真係唔知漏咗喺邊啦。跟住又或者係喺架車裡面，咁你把遮好麻煩噶嘛，可能你會掟咗喺架車度。
4: 嗯，
3: 即係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搭港鐵都係粒咁樣掟咗喺度，
4: 喺條罅度咁樣啦。
3: 係啦，同埋咧，我搭小巴都試過，都係咧唔小心擺咗喺度嘅時候，落車嗰陣咧，你唔為意，跟住落咗車走咗，架車走咗啦。
4: 嗯。
3: 咦，我把遮喺度，系啦，咁把遮再靓其实都冇用嘅，咁所以咧
4: 心痛喎、啊、直情。
3: 系啦，咁我就从此咧我就改啦，算啦，我都系攞一把缩骨遮就算啦，咁同埋轻啲嘛。
4: 系。
3: 咁就系咧，我亦都曾经试过咧，攞住把缩骨遮，跟住咧就上到车，咁然之后因为用过，咁所以佢湿咗，咁点咧？你唔会塞翻落个袋度噶嘛？咁我就放咗喺个车个地下嗰度，唔紧要啦，又去攞浪先，跟住落车嗰阵攞走咪得咯，落车嗰阵我又系走咗。或者是第一次用的，然後就在架小巴裏面留下了、
4: 哎、心痛，
3: 是的，正正是因為有太多這些遮會不記得的事件發生在我身上，所以我現在我盡可能都不戴遮、啊、我是會等它停了雨之後我才會出現，
4: 這看天氣難
3: 一點、所以呢你就要想了，你要想得很清楚，會不會有一條路線是有瓦遮頭，
4: 你我都差唔多，我都差唔多。
3: 咁然後咧，你就要玩飛檐走壁，同埋咧就係等，即係你應該係話，你如果你揾到嗰個唔使擔遮嘅路線，係可以 support 到你成條路嘅話咧，咁就 OK 啦。咁咧你就要早少少出門口。我諗早十分鐘到啦，就兜嗰啲路。我寧願早啲出門口，兜兜兜兜兜兜完一大輪。其實我研究過咧，如果由我屋企
4: 係
3: 翻到嚟電台，
4: 嗯。
3: 我只是需要一個位擔遮嘅啫，就係、是、落 車
4: 入電台嗰刻
3: 啦，就係經過我哋嘅停車場入嚟嗰刻。咁如果萬一真係喺嗰刻嗱，你搏嘅啫，一係就落雨，一係就落微微雨，一係就唔落雨咁啦。
4: 你可以打俾我哋同事遮翻你入嚟嘅。
3: 唔係，其實都要等，唔係我盡量都唔bother大家啦。咁所以第一，如果落雨或者落微微，唔係如果唔落雨或者落微微雨得唔緊要，落車之後咧即刻衝翻過嚟，咁啊冇問題啦。咁如果落好大雨咁點算咧？嗱，我有計嘅。即一落咗車之後咧，你即刻衝去個208個巴士站嗰度咧，咁有瓦遮頭嘛，你喺度等，
4: 等一等先，
3: 等一等先，冇錯，唔需要驚慌，係啦，最緊要冷靜，
4: 唔好急，唔好亂。
3: 我試過好多次都係咁，喺度等一等先，咁OK 啦，差唔多咯，咦呢個咁樣嘅雨勢衝入去電台唔會太濕，咁咧我就會衝嘅。咁但係如果真係等到等唔到，都仲係好大雨，咦開始做節目咯，點算咧？咁我先至會去到最尾先求救，但我到而家為止我未試。我求救，
4: 哎，touch wood，
3: 系啦，我好多谢个天对我嘅包容，冇错，系啦，你咧，你自
4: 己呢，我自己就平时咧，即系头先咁样讲啦，净系要下身一定要干得快，系啦，咁戴遮咧，我其实同你一样，我都系成日大头黑，唔记得拎翻嘅，但系我自己咧就可能我自己就嗱，我会揾一即譬如手袋，落雨嘅时候咧，尽量揀一啲咧渗水嘅或者揼湿唔怕嘅。
3: 有冇揼湿系怕噶？
4: 有嘅皮嗰啲啊，惊皮嗰啲就
3: 唔得。OK， 吓吓。
4: 咁咧，然后咧我就会攞把遮咧，譬如嗰啲长遮咪有个勾嗰个弯咁样，
3: 就勾住个手袋。
4: 勾住个手袋。咁因为你唔会唔记得拎手袋噶嘛，咁所以我就勾住就永远都记得咯。就算点解我话我一定要拣嗰把嗰个袋，可能系唔怕湿或者系防水咧，就系因为咧如果把遮湿咗，我都照挨落去个袋度噶。
3: 哦，系。
4: 因为 把遮記得拎遮好緊要，
3: 係即係好難避免嚇，係。
4: 係啊，不過我想講最近咧，時裝界出咗一啲新嘅產品咧，就甚至乎咧幫助到我呢一個話驚整濕埋個袋嗰個狀態，就係幫個手袋著雨褸。
3: 系笠住，笠住，
4: 系啦。因为平时其实可能大家坊间都会见到咧，即系我哋而家咪好兴啲女士们啲手袋咧，咪摆只公仔嘅。
3: 系，
4: 跟住啲公仔咧，而家大家都好珍惜嗰只公仔，就会帮佢着个透明袋先至入住个公仔噶嘛。咁然后咧，而家咧就进化到连个手袋都有个咁样嘅透明袋去笠住个袋，
3: 吓，
4: 咁就防水。
3: 系，
4: 系啦，咁就
3: 攞惊皮袋出街都唔使惊啦，落雨。
4: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無論其實皮袋又好啦，定係咩類型手袋，哪怕我哋係運動型背囊啊、線水嗰啲，其實有陣時都真係好怕揼濕嘅，因為你攞入邊啲嘢其實都會容易滲水入翻去濕咗，所以我覺得呢個發明其實幾好。
3: 但係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某個地方旅行咧，咁啱又真係落雨啦，跟住咧我就發現咧有啲人咧喺某牌子嘅鋪頭裡面買完嘢出到嚟嘅時候咧。
4: 有個透明
3: 袋，已經著咗雨褸喎，係啊，因為佢本身個手抽袋係紙嚟嘅，咁所以出面落雨咧，佢就幫佢著咗件雨褸，就正正係因為咁，我覺得啊好型啊，所以我入去買咗個袋。平平地冇問題嘅。
4: 我哋呢個女人嘅對話，今日全女班就係
3: 講呢啲啦，冇錯啦。係啦，咁啊即係面對落雨咧，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除咗衣著上嘅問題之外，仲有冇其他咧？同事有啊，你咯。
5: 頭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6: 有啊，
5: 有啊，
6: 到风季啦，好头痕啦、
7: 啊。希望屋企个窗边咧唔好再漏水啊！夏天打风落雨咧，最惊就系窗边漏水啊！尤其是系横风横雨嘅时候啊，啲水咧沿住个窗框渗入嚟咧，真系好烦。上年试过一次啦，搞到个地下湿晒，地下湿晒可能会浸到啲拖板噶嘛，咁所以都好惊。上年试过一次之后呢仲找人重新去游过啦。我见上网呢有人话呢其实可以自己用嗰啲咩防水胶啊去修修补补咁嘅。但係究竟补边个位呢我又唔能够完全確认系边一个位漏水喎。究竟应该补窗框嘅入面啦定系要接外侧嘅呢咁又驚自己亂咁接呢会反而令个积水问题更加严重啊塞死咗啲排水口。
8: 最近咧又行雷打风落雨咁，其实屋企啲电器会唔会受影响嘅咧？即系好似咧啲雷电电击经嗰啲电线入屋，然之后咧整坏我啲电脑啊、电视啊或者电器咁样噶。但系我有啲疑惑、哦，即系虽然咧有啲人成日话，哎呀你掹咗个插头咪得咯，掹咗咪安全咯。只不过有啲电器，好似雪柜啦、微波炉啦、WiFi 呢啲，你冇理由下下都掹咗佢噶嘛，同埋雪柜你都唔掹得啦，咁又好惊、哦，究竟掹定唔掹好呢？
9: 打风到底应该开冷气啊，定系唔开冷气呢？有人话开冷气可以抽湿，减少屋企潮湿同埋发毛，但系又有人话横风横雨会令水气倒灌入冷气机，甚至整坏部机、哦。尤其是我用窗口式冷气，咁我同外面好近，仲有如果风好大，部机会唔会震下震下或者有危险噶？但系唔开冷气咧，又真系好焗、哦。
10: 我成日咧会见啲人喺屋企啦，或者系商场啊，佢哋会用胶纸咧喺窗度贴个米字噶嘛，咁就话可以防止啲玻璃爆裂。我自己就谂紧咧。啊！就嚟打風啦，應唔應該跟呢一樣嘢咧？即係打風嘅時候，究竟好唔好喺個窗度貼個米字咧？貼咗又好似安心啲啦，但係又驚咧做錯咗反而出事、哦。咁其實如果我唔貼米字嘅話，我係貼一個窗貼，即係成塊貼紙咁樣貼落個窗度咧，咁咪得咯？咁咪唔驚佢會爆咯？係咪嘅咧？
7: 其實我哋呢啲一般人冇相關嘅知識咧，有冇啲簡單又安全又唔使使好多錢嘅方法，可以咧喺打風前啊預防窗邊漏水咧？
8: 市面上有啲拖板係防雷功能噶嘛，係咪真係有用㗎？係咪真係可以防到㗎？
9: 其實有冇一啲清晰嘅建議，幾多號風球或者係咩情況下應該開或者唔開？但係唔開冷氣咧，又真係好焗喎。
4: 究竟怎样好好保护啲窗，是不是真的贴个米字就 OK 呢，定是我整块玻璃找窗贴贴起它呢？

嚟自周深嘅呢首作品，今日叫做《等晴天》啊，相信好多香港人嘅心情都系一样。可唔可以一系就出太阳，一系就落雨？你唔好一日有几个唔同嘅天气，其实真系好辛苦。咁当然啦，面对落雨天咧，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好似同事咁样啦，家居问题都有好多噶。咁一阵间咧，我哋就有位专家会出场咧，同大家讲一讲呢啲问题。

0: 的字眼。店内较后的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3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1，升6毫；智谱2030蚊，升205蚊。腾讯控股470蚊，跌8.8；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2；中芯国际83.75，升7.95；盈富基金24.52，跌1.4；恒生中国企业82.36，跌6.2；华虹宏力202.8，升16.7；小米集团25.16，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99美元，卖出4,10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青龙台，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再。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接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b.gov.hk 睇下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亚洲时间3:38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阵间嘅5:00，嗱，即系正好配合翻我哋今日嘅话题啊，即系有落雨嘅时候啦，即系因为嗰啲红黄黑雨咧，即系都搞到我哋嘅生活好混乱啦。咁啊，当然啦，夏天嘅香港咧就系一个会打风嘅季嘅一个季节嚟啊，咁所以咧嗱，如果计今个夏天咧，我听过嘅台风咧就叫做有两个嘅，即系都冇嚟到香港啦，咁啊叫做有两个啦，
4: 擦边而过。
3: 系啦，咁啊有一个仲话听日同埋后日咧会令到我哋有即系超级酷热嘅天气啊，咁样啦，嗰啲真系好麻烦。
4: 逢亲周末就打风，
3: 系咯，真系激死啊！希望唔好影响到你打波，
4: 同埋大家去郊游咯。
3: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听到啦，同事有一大堆咧系关于即系嗰啲。落雨咧就影響到自己屋企啊各樣嘢嘅嗰啲問題
4: 嘅，滲漏嘅問題，
3: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滲漏嘅問題，我哋當然要揾一啲咧都唔止係滲漏嘅專家啦，係 各方面關於
4: 家居維修同埋保養嘅達人，
3: 冇錯啦。咁啊，我哋呢位專家咧就係、是、啊。
4: 邓世文 ，Simon，Simon，
5: hello，hello， 大家好，
3: 系啊 ，Simon 你好啊，头先咧我哋就一大堆嘅问题咧，就同事咧就讲咗出嚟啦，即系譬如个屋企嗰啲窗渗水啊，又或者系嗰啲电器咁，如果行雷嘅时候我哋。要唔要熄咗佢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好多问题咧就要请教你嘅。
4: 嗱，但系我首先先问一问一个最笼统嘅问题，
3: 就系你带唔带遮噶？
5: 我带唔带遮？
3: 系啊，平时落雨出街你带唔带遮啊？
5: 咁睇下有冇需要啦，有需要都会带嘅。
3: 唔系你咁你拣长遮定缩骨遮咧？作为一位男士，
5: 我中意长遮多啲咯。
3: 男，我想问咧，男士系咪对于
4: 系中意着长遮噶？
3: 唔系着长遮，
4: 唔系带长遮，带长遮。
3: 系咪觉得缩骨遮系唔系咁 man 咧？你会唔会咁样谂噶？
5: 穩陣啲嘅長遮，佢結構穩陣啲，
4: 同埋要照顧埋身邊嘅女士，
3: 係咪
5: 冇小朋友，女士照顧自己，
3: 係係好
4: 啦，我真係認真翻翻嚟個問題先。嗱，所以首先嘅係一講颱風咧，大家屋企嘅防風措施第一時間係喺屋企個窗貼個米字，呢個係咪啱嘅做法咧？
5: 其實就冇用嘅，即大家都會知嘅。即其實嗰、那個應該話冇用，應該話對於防爆冇用，係啦。因為大家都知，其實膠紙其實佢嗰個嘅拉扯咧，你輕輕手指點一點佢啊，佢都佢已經彎曲咗噶啦嘛。所以其實佢對於增加嗰個嘅強度啊、應力啊嗰啲係冇用嘅。咁佢只不過喺爆嘅時候咧，可以將啲玻璃碎集埋一齊。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商場啊等等嗰啲，佢哋萬一整到人要負責啊，所以佢就一定貼嘅。咁唔貼嘅時候俾人哋告好麻煩，咁所以告見佢貼嘅時候咧就跟住貼咯。
3: 咁即係話其實都係喺冇乜得可以做嘅情況之下，就做啲嘢安下個心咁樣嘅啫。其實大家都係、那個膠紙
5: 係係嘅，因為如果你真係好想驚佢爆完之後咧，就啲碎濕周圍係咁樣，其實應該貼防爆膜。防爆膜就可以更加有效覆盖成个窗，就唔使净系米字嗰个区域或者即系叫做黐杂嘅少少啊咁样。
3: 喂，有防爆膜呢样嘢噶呢个世界？
5: 有噶，咁当然啦，即系我哋网购翻嚟贴上去嗰啲咧，就要自己小心拣，系啦，即系唔好影响到嗰个外观太多。因为通常咧，你买窗嘅时候，如果喺出厂嘅时候做埋咧，你就见唔到嘅，即系好靓嘅。
4: 即系有一啲出厂就已经有防爆
3: 有防爆嘅装备摆咗喺个窗嗰度，嗰个玻璃嗰度噶。
5: 系啊，因为厂嗰度去做埋咧系会系隐形嘅，咁但系你自己贴咧就会有痕迹咯。
4: 咁一般家居而家新楼嗰啲楼盘咧，系咪已经包含咗啊？定系
3: 睇下你层楼几多钱啦？咁系咪？
4: 系啦，即系咪 common 嘅咧？呢件事系咪常见嘅咧？
5: 其实都唔系噶，因为嗱，佢哋咧好多时已经系可能强化玻璃，咁所以咧万一真系爆咗，佢都唔会有好尖角啊、好利啊咁样。咁呢啲咧反而系啦，反而呢啲咧可能就会仲普及啲。如果你话佢有自己做埋防爆膜咧，可能比例上仲少。
4: 咁如果商厦咧，商厦系咪会有防爆膜咧？定系都唔系嘅，都唔一定嘅呢一样嘢。
5: 我就冇数据啦，因为但系嗰、那个防爆膜出厂嘅时候做埋咧，都系好似大家咁讲嘅，即系越高级嘅楼宇或者越新嗰啲，佢哋可能做埋机会大啲，因为越嚟越普及。
3: 系
4: 哦，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咧，譬如我哋屋企咧，有阵时咧有啲地方咧系会可能即系楼宇同楼宇之间太近啦，咪会贴一啲防偷窥啊或者磨砂嗰啲玻璃贴嘅，咁嗰啲又有冇帮助咧？
5: 哦，嗰啲其實佢唔係一個黐住嗰個概念嘅，咁所以佢都係同皺紋膠紙差唔多，即係爆嘅時候可能可以叫做擋一擋咁樣嗰一下，即係如果一啲外物咧個石仔咁樣打爆咗個窗咁樣可以擋一擋，但係其實嗰啲佢唔係好似防爆膜咁樣成個黐得好實嗰種，咁有限咯，係啊，佢只不過好似遮光貼咁樣，即係佢唔係一個唔係用嚟做嗰樣嘢嘅物料嚟嘅。
4: 但是一般情况呢、有没有说譬如那个楼宇即譬如是一个什么状态会容易真的被台风吹爆的玻璃，还是即其实一般情况不是那么容易，即现在即楼宇那个 structure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大家不用那么怕说要贴晒米字会吹爆玻璃呢？
5: 其实那时山竹呢都是扯爆了，全香港都是扯爆了两栋大厦，那些是商业楼宇啦。那其实那個風點嚟呢通常都天文台都話冇得預測嘅其實。咁但係個比例實在太細。所以呢其實我哋可以咁理解，即係你個窗本身如果嗰啲嘅品質啊啲冇問題嘅，其實亦都冇外物譬如啲吹起咗嗰啲沙石啊撞落去個窗度呢，其實就唔應該要擔心佢因為個颱風拉扯而爆窗嘅。
3: 因為通常我記得呢有啲驗樓師都有講，即係譬如如果佢驗樓嘅時候發現個窗係有崩花嗰啲呢，即係個玻璃啊，有崩花，又或者係去到某一個叫嚴重嘅程度咧，就要你真係要注意啦，或者要成個玻璃換咗佢，因為咧咁樣咧會容易爆嘅，
4: 係啦，breaking point，
3: 冇錯啦，
4: 那個
3: 爆點係啦，係啦，容易爆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完好無缺嘅時候咧，大家就唔需要話真係過分擔心啦，係咪？
5: 係啊，因為佢爆咧九成都係有外物，即係你吹起咗一啲好硬嘅嘢，咁然後佢撞擊
3: 係
5: 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淨係個力咧，其實對一個健康嘅窗其實個威脅性唔大嘅。
3: 哦，除咗人要保持健康之外，窗
4: 嗱如果這個窗的玻璃那塊玻璃面呢是完好無缺啦，但是它有漏水的問題，是不是或者可能即是它傷陷上面有少少不是那麼完美啦，是不是這些又會反而更加容易被吹爆？
3: 定還是漏水的問題是關於窗框事還是關於玻璃事呢？
5: 漏水問題關窗框事多啲，因為通常漏咧，一係係窗台下邊個牆身滲入嚟，就關個外牆石屎事啦。如果係個窗同埋嗰個即係個框同埋個窗咧，中間咧就關個膠邊老化事。咁就個窗同埋個窗框咧，嗰、那個中間漏水就少好多嘅。
3: 係
5: 啦，因為如果真係嗰個漏水咁就接駁位嘅關係啦，咁嗰個就真係要去做修補。咁但係少係嗰個地方咯。
4: 咁如果我哋真係發現啦，即係打風嗰陣時候，平日可能唔覺，可能落大雨都唔覺，係打風嗰一刻先至發現，
3: 係
4: 啦，先發現，開始滲水喎。咁我哋當下有冇一啲即時處理嘅方法係最安全嘅？
3: 就揾塊布抹咗佢。
4: 係啦，除咗揾塊布抹完之後，咁佢繼續湧入嚟噶嘛，係咪？
5: 嗱，如果係當下十號風球或者係一極端嘅天氣，咁咪先滲水咧，其實都係做翻啲一次性嘅嘢，即係有水滲入嚟，咁就抹咗佢係最好。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喺入邊做任何防水嘅嘢咧，其實啲水谷喺中間咧，佢個災區範圍更加大啊。所以咧，其實啲水真係湧入嚟咧，要疏通佢，係啦，你又俾佢漏入嚟，係啦。咁如果你發覺
4: 即係唔好擋住佢添啊，甚至反
5: 係啊，因為你擋住佢，其實啲水咧向四方八面走咧，其實冇乜好處，係啦。咁當然你話如果係一個嘅邊嗰度滲入嚟，咁你擋住佢，你有啲可能係濕水都用到嘅一啲嘅強力嘅一啲玻璃膠，咁嗰啲咧擋一擋，其實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喺個牆身度，咁你去搽啲防水又好咩都擋住佢，其實依啲係唔啱嘅操作嚟。
3: 哦，係係，因為擋住佢就流咗去第二啲地方，喺第二啲地方飛出嚟咁。哦，明白明白。我咧我記得咧有人曾經講過，譬如咧你嗰、那個窗框嗰度滲水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涉一個膠袋喺度，跟住閂埋個窗，咁嗰啲水咧就唔會流入嚟屋企裏面啦。咁樣有咁樣講過嘅。咁但係我有朋友佢話俾我聽咧，佢試過之後咧係流得更加勁嘅。咁其實涉膠袋有冇用咧？
5: 因為你冇辦法知道究竟個膠袋邊度厚啲薄啲，個罅又邊度厚啲薄啲，所以其實咧佢只會令到原先破壞咗嗰個膠邊或者老化咗膠邊更加多啲硬殘位。咁所以咧其實就要做呢、這個框邊嘅問題咧，就買一啲密封膠條。 槍嘅蜜蜂膠條，咁去網購咁樣去關鍵字搜尋啦，咁就好平嘅幾蚊嘅啫。咁佢咧就可以幫你去補充翻嗰、那個原先膠邊老化嗰個問題，即係佢貼喺個鋁槍邊嗰度嘅，包住一貼落去，咁其實成個邊咧就可以均勻地去叫做攝住佢。
3: 係啦，
5: 咁你閂埋嘅時候又唔使擔心佢會頂住啊，又唔使擔心佢會封唔住啊，因為嗰只料就係用嚟做呢樣嘢嘅。
3: 哦，即係我哋自己。一個普通的中女去處理都 OK 嘅，係咪？
5: 係絕對得嘅，係啦，因為貼落去係即係一個凹位咧，係貼落去包住佢，咁就係啦，好簡單。
3: 簡單操作嚟嘅。
5: 系啦、
4: ，OK，Simon， 我有一个再严重啲嘅问题，我哋呢啲中女
3: 嘅，今日 Simon 你唔好彩啊，今日我哋全女班，
4: 俾两个女人追住，
3: 系啦，
4: 咁咧话说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咁我同屋企人住咧，咁我咧就试过俾即系台风嘅时候咧，吹咗只窗落架，
3: 哎呀，
4: 系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噶，我真系我嘅童年故事嚟，
3: 戴翻个头盔先，嗱，大家记得要验窗啊 ，OK， 系，
4: 咁嗱件事咧就。就唔係一個即係樓宇老化或者呢一個鋁窗嗰啲膠嗰個問題嚟嘅，係純粹因為咧你知啦，即係打颱風嘅時候，大家通常都會閂曬窗。咁然後咧去到一個但係即係我哋。即係傳統嘅屋企人啊，都係會覺得啊，即係閂曬窗啫，但係總會有一兩個窗，可能嗰個面向唔係咁食風咧，就要開條罅，等屋企咧個空氣流通啲咁樣樣啦。咁話說咧，嗰陣時咧，我屋企咧就係揀咗我間房咧嗰度咧開咗條罅。
3: 嚇！
4: 咁點知咧，我個房嘅面向咧雖然係向內，咁就唔係真係對出面嗰啲風，但係咧係幾等樓宇嘅夾埋咗嘅一個。窿嚟嘅，咁然后咧就变咗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嗰啲台风咧就摄咗嗰几层楼嘅罅入边咧，就形成咗一个迷你嘅龙卷风，系啦，咁就反而咧嗰度个风力咧走唔到啊，咁然之后你嗰条罅仔咧越吹越开，跟住一吹即系储到一个旋转多几次之后咧，就成个铝窗吹咗落街啦。系啦，咁然后咧嗱，因为咧我嗰阵时咧太细个，我就唔记得咗屋企人系点样处理嘅。咁如果真系 touch wood， 我哋有一啲听众们，好似我呢个 situation 啊，开条罅，跟住越吹越开，吹埋只窗落街嘅时候，当下还风还雨，应该点处理咧？
5: 点解吹咗落去之后？
3: 等阵间我哋要
5: 点解？如果真系吹咗落去咧，
3: 打电话俾警察叔叔先。
5: 系嘅，管理处佢哋通常有嘅工具物料咧，就会多过嚟少少。
3: 系
5: 啦，因为如果你自己嘅话，你唔会遇过，因为个窗可能吹落街，所以订块木板先咁样，唔会噶嘛。咁所以屋企应该冇嘢封住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揾管理处，就睇下有啲咩嘢佢哋嘅紧急去即系叫做封住嗰个窿去先啦，咁样咁下边当然佢哋会围封咗佢啦，咁以免其他更多零件啊跌咗落嚟啊撞到人啊点样嗰啲，咁所以咧佢哋就做佢哋工作，就保护屋苑其他人嘅安全，咁啊同时就你都可以通知佢，话俾佢知道呢件事，同埋去点样紧急封咗佢，跟住之后再睇下下一步做啲咩唔系咁紧急嘅嘢啦。
3: 等个台风走咗之后先去处理啦，跟住就。
5: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当然我哋如果而家谂到呢样嘢嘅话，咁梗系避免开条罅咁样啦。
3: 我想问咧，咁嗱，即系讲到打风咧，因为头先都系话惊屋企唔够流通，咁所以点都要开条罅仔咁样啦。咁好啦，又系牵涉到另一样嘢，咁我都系唔开窗啦，但系唔开窗焗，开冷气得唔得啊？咁样，咁又得唔得咧？
5: 嗱，其實咧要睇下幾大風啦，咁唔開窗可以開門啦，咁所以即係用，因為要開條開個
4: 係我同阿琴對望咗一下。
5: 冇嘅，因為如果有啲人係我好唔安心啊，唔開窗，我驚焗親自己啊咁樣。咁其實窗同門揀，咁喺好大風嘅時候，我嘅開窗其實係危險噶嘛。係。咁尤其係即係而家啲鋁窗，有啲人可能緊啲，有啲人可能鬆啲咁樣。咁我自己屋企個窗開大啲，可能噏落去咁樣。其實好多呢啲問題嘅，所以咧通常就唔好搏啦。如果你唔係好肯定，就即係橫風橫雨好大風嘅時候咧，唔好開窗。咁然後如果真係流通嘅問題嘅話咧，開抽氣扇啦，門都有啲罅噶嘛，其實已經有啲嘅流通空氣噶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啊，我感覺好局促啊咁樣，咁係門大過窗咯，即係叫我即係嗰個係啦，即係可以 個優先次序。咁但係話好唔好開冷氣機嗰啲咧，其實嗱，啲人咧就話開冷氣又話點樣鬥個力要鬥扯啊，就可能會整壞佢嗰啲，咁都係極端情況嘅。咁依個要自己衡量。唔係我諗多數人都係照開嘅，係啦。咁佢有冇機會喺一個極高風球下，然後鬥扯可能整壞啊咁嗰啲咧？咁理論上係有嘅，但係多數人都係照開，因為個機會太細，係啦。咁同埋係啦，咁所以呢個理論上成立，但係多數人都係照開冷氣嘅。
3: 不過咧，你講開門咧，我突然間真係茅塞俾你頓開咗啊！
6: 係啊，
3: 因為佢開門又真係個道門唔會吹落街㗎嘛，
4: 又啱喎、
3: 啊。係喎、啊，都好似呢個方法，
4: 好似最合理嘅方法、
3: 啊，最安全添啊！即係你唔使有過分嘅考慮得唔得㗎咁樣咯，係啊。但係呢個墮落袋先
5: 係
4: 係啦。嗱，咁我哋又講開啦，即係嗱，因為咧頭先我哋就講到話呢一個冷氣機即開唔開，咁大家都係覺得，因為始終可能冷氣機嘅有部分係對住個室外，係啦，咁呢個就會構成咗我哋嘅諗法，就係佢嗰啲風要對流啊，會扯嚟扯去啊嗰啲啦。咁與此同時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亦都有啲人係可能屋企有露台啊或者頂樓啊，有冇話一啲防風措施係？針對性係放一啲露台啊，或者一啲可能頂樓嘅一啲露台嘅設施咧，咁樣咧。
5: 防風啊，即係你意思係幫個冷氣機定係幫個
4: 冷氣機啊，或者單位啊，即係一個即係可能我哋譬如一啲天台有啲天台屋啊，或者可能露台總係會有啲可能拉嘅窗或者拉嘅門啊，咁呢啲有冇話一啲特定嘅一啲防風嘅做法可以幫到手咧？咁樣。
5: 我諗趁而家未到風季咧，就檢查一下啲窗有冇打開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噏上噏落啊，或者嗰啲窗嗰啲聯動嗰啲膠咧，會唔會啲鬆鬆地啊、甩甩地，就去維修咗先，或者睇下啲嗰啲窗嗰啲螺絲有冇開始生鏽啊，少咗兩粒啊咁樣，咁啊做咗先，因為到時先做咧就可能遲啦，同埋到時可能就即係一嚟到就可能去到啲危險噶啦，咁我係咯，舊年某個位打風。個窗閂唔埋啊！有個板又話咁好難幫佢喎，你個窗閂唔埋，咁所以就趁而家就可以做一個檢查先，自己檢查到覺得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嘅嘢咧，就而家處理咗佢先。漏水都係一樣嘅，即係而家應該係最後機會嚟㗎啦。即係如果而家唔做一個外牆嘅一啲防水嘅操作嘅話咧，咁到時先至滲漏咧，就即時可以做嘅嘢唔多啊。
3: 其實呢期都實在有太多嘅機會俾大家去測試下你啲窗有冇漏水，因為真係落雨落得好勁。
4: 不過我又想話啦，即係如果真係我哋有鋁窗問題啦，咁我就突然間就決定啊，我哋整一啲工程幫佢整翻啲鋁窗啊，咁咪變咗一個戶外嘅工程，咁啱撞正打風點算咧？
5: 嗱，其實戶外工程如果要搭棚嗰啲咧，咁政府嘅指引咧，其實都係叫大家去確保自己嗰個棚架安全嘅啫。咁所以點樣確保咧？其實都係同翻棚公司去傾。譬如話，如果假設而家有十號風球啊，咁樣可能十號風球，咁管理處首先佢有冇要求拆棚先？通常都未必有嘅，佢可能就會話將啲棚網啊嗰啲就除咗佢先咁樣。咁你確保你嗰、那個要加固嘅加固咁樣。咁通常都係咁樣處理，即係有啲食風嘅嘢就拆咗佢，但係借個架借個網咧，咁就即係確保佢係穩固咁。所以通常處理就係咁樣樣咯。
4: 咁啊，我哋以後咧，即係其實有陣時工程嘅話，可能留翻冬天做好啲。
3: 係咪咧？你覺得
5: 都兩睇嘅，但係就即係個原則就係、是有問題就趁唔係打風嘅時候解決咗先。如果到時你真係要即係個風即係吹到啲窗啊，或者一啲好強嘅滲水啊，你到時整又唔係，唔整又唔係。係啦，咁你有個棚喺度，有某程度上，即係佢係多數啲棚，其實佢搭得佢都係即係尤其風季啦，咁佢自己穩固性又唔使太擔心嘅，但係即係要將嗰啲棚網啊、帆布啊嗰啲要拆咗佢咯，即係嗰啲要有個溝通個過程，即係冇唔記得咗咁樣，或者係啦冇留意到打風咁樣，咁就 OK。
3: 好，今日唔該曬 Simon 啊 ，Thank you。實感嘅。其實咧，同落雨打風有關嘅問題咧，實在好多嚇。又不能霸 Simon 太耐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咧，我真係覺得咧，係又可唔可以話長知識咧，都可以嘅。即係佢講門嘅嗰樣嘢，開門呢樣嘢，因為我從來都冇諗過，咦係開門真係得嘅。我譬如平時我喺屋企我自己咧，即係如果即係打風嘅時候咧，我都。 突然间谂起就系、是、啊系啊，我其实我好多谢我屋企大门嗰条门罅噶，因为嗰条我唔知
4: 入风
3: 系啊，嗰条门罅系好好叫咩啊，即系嗰个好明显嘅，所以嗰个位咧冬天嘅时候咧成日都吹啲风入嚟，我觉得好冻，但系咧喺大风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好帮到我手，好通到气啊，
4: 通气流通。

最怕係呢一句 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 唔好草蜢嘅再見 Rainy days。 係啦，落雨嘅時間呢都係即係令到大家會有好多嘢呢，就係好瀨氣呀，係呀。咁記住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嚟到一陣間嘅5點鐘嘅，希望快啲冇啦。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揿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675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7升2毫，盈富基金24.4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4跌9.4，智普2020蚊升1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2升0.2仙，中芯国际83.65升7.85，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4，华虹宏力203蚊升16.9，小米集团24.9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9，瑞士法郎9.72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6，欧元8.96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9美元，卖出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入面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清咗场一阵噶啦，现时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接近高尔夫景园。另外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佐敦嘅恒丰中心；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比较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喺卫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7: 直接模仿啦，
8: 剑
7: 或者口头提示，
8: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7: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1: 动力飞射，
12: 主持黄超雄、
11: 余真言。
13: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啦 ，Matthew 啊，咁啊最近呢一段时间当然都系叫做世界杯月啦，咁啊寻晚或者叫做今朝早咧就难得啲球迷们可以放一放假透透气咯。
14: 系啊，咁啊都即系挨咗几晚夜晚嘅通宵，都睇咗好多场好精彩嘅比赛啦。
13: 系，不过世界杯咧嘅赛事好快就会去到八强阶段啦。不过讲到世界两个字咧，我哋香港啊喺呢个七月份咧都有两个世界排头嘅大赛咧系会展开同埋进行嘅，咁分别系。呢个月底嘅世界剑击锦标赛啦，同埋喺寻日咧就喺启德体艺馆已经系开始咗嘅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2026啊，
14: 冇错，咁呢个比赛嘅赛期就系由7月8号啦至12号啦，就喺启德嘅体艺馆举行啦。咁啊呢次嘅赛事咧就有6支嘅劲女参与，包括我哋东道主中国啦、世界排名第一嘅意大利啦，以及仲有加拿大、多明尼加共和国、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噶。
13: 嗯，咁啊6支队伍当中咧就唔会全部对匀晒嘅，咁啊每支队伍咧系会对其中嘅4个对手嘅。不过中国女排咧喺寻晚晚上嘅嗰个比赛咧，8:30开嗰一场对住加拿大啦。咁啊对面系比较名不经传，咁但系谁不知咧都有少少爆冷嘅意味啦。咁就以呢个局数2-3落败。咁并且咧，其实呢个中国女排咧系打到去呢个3局之后咧系俾对方领先啊。咁啊艰难25-23抢翻第4局啦。咁但系好可惜，最后嘅决胜局咧系11-15就输波。咁啊今日嘅赛程咧，分别就系嚟紧嘅5:00咧，会有比利时对加拿大，而喺8:30咧，亦都会有另一场嘅比赛。
14: 咁就系呢个中国对乌克兰啦。咁啊，呢场比赛 Jackie 你点睇啊？
13: 咁啊，当然你话论过往嘅实力咧，肯定都系中国女排就系占先啲噶啦。毕竟乌克兰咧都系呢一个世界女排联赛嘅新丁嚟嘅。咁啊，论嗰个整体实力咧系有明显嘅落差。咁但系佢哋之前咧面对住意大利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唔错嘅呢个发挥啊。咁所以唔敢讲话中国女排非常之稳阵，咁但系都期望佢哋咧可以打出呢一个好嘅发挥，好嘅水准啦。咁啊，讲完呢个排球方面啦，我哋转一转呢个项目啦，讲下喺欧洲伦敦进行紧嘅呢个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啊。咁啊，早前咧有一位乌克兰球手就系戈斯卓啦，咁佢喺呢一个嘅法网啊，咁啊佢都系首次咧可以入到去呢一个大满贯嘅四强阶段啦，咁就令大家比较熟悉佢嘅名字。今次佢喺呢一个呢、這个温网咧又有好表现啊 ，Matthew。
14: 冇错，咁琴日喺锦标赛嘅女单八强啦，咁佢就以6-3、6-2啦，直落两盘淘汰咗意大利球手奥帕利尼啊。咁啊，连续两个大满贯都能够跻身四强啦。咁戈斯卓咧，对于首战喺温网中央场嘅比赛，咁啊，坦然系梦想成真
13: 嘅。咁喺赛前咧，佢嘅教练咧都预早就带佢咧，就即系叫做下一行巡一巡视过嗰个中央场嘅嗰个感觉先。咁啊，对于未试过喺中 中央场度打比赛嘅佢嚟讲咧，绝对系即系建立咗一个即系内心嘅一个叫做预设咗先啦，咁啊容易啲去进入嗰个比赛嘅状态，否则咧就突然之间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仲系梦寐以求嘅环境咧，其实就会好紧张嘅。咁所以呢一方面佢教练做得唔错啊。咁嚟紧哥斯卓喺四强嘅对手咧就系捷克嘅球手卢斯高娃嘅。好啦，咁啊兜兜转转咧都系要讲翻足球，加上喺今晚我哋深夜时间嘅4点就会展开世界杯嘅八强争夺啦噃。
14: 咁八强第一场嘅比赛啦，咁就系由法国对住摩洛哥啦，咁啊就系我哋今晚凌晨嘅4点啦。至于第二场嘅八强比赛咧，就系有西班牙对比利时嘅，咁就去到星期五嘅深夜3点啊。
13: 冇错啊，咁所以今晚嘅4点啊，今晚深夜4点就要睇呢个法国，睇呢个麦巴比。咁啊之后咧就两场比赛咧都系喺呢个星期六嘅深夜或者叫做星期日嘅凌晨阶段噶啦，亦都系呢一个八强下半区嘅赛事，英格兰对住挪威同埋阿根廷对瑞士啊。咁啊一大看点当然就系法国嘅麦巴比，英格兰嘅 Harry Kane 呢个简尼啦，跟住就系挪威嘅呢一个夏兰特，以及就系阿根廷嘅美斯啊。呢几位咧都系分别入咗6、7球、7、8球咁样啦，睇下边个可以争到神射手，边一队波可以行得更远啊。呢啲系球迷留意嘅嘢啦。不过同一时间，今届赛事球迷都好留意到嘅，就系喺比赛入边咧都见到有唔少新科技嘅参与。而家我哋听下同事准备嘅新闻，世界杯奇人 詹斯 查波经系点讲啊？
15: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16: 一个鍾意饮茶嘅斜杠族 詹斯 阿朗，
15: 齐齐搭台挡波。
17: 世界杯
15: 奇人
17: 詹斯
15: 查波经。
18: 又似佢啊！喂，子郎仔，你小心啲啊！吓，
19: 小心啲咩啊？
18: 小心啲相机啊，镜头噶嘛！依家一街都系镜头，无时无刻都影住你嘅。
19: 啊，你俾人影啊？
18: 系啊，我头先喺巴士，有个后生影住我。
19: 你衰啲咩啊？
18: 我净系打咗个黑痣啫，吓。个后生就话我有病咧，又唔戴口罩。我咪同佢理论咯。我第一打黑痣唔代表我有病，第二我已经有揞住个口噶咯。
19: 听讲而家揞口反而会罚铜牌添。
18: 诶，我都未讲完咧，佢就拎住个手机出嚟影住我，又话要摆我咩上网啊，公审我咁啊。诶，
19: 你记唔记得佢有冇讲话摆喺边个讨论区啊？诶，我又想睇下。
18: 我点知佢啊？诶，我梗系冇佢咁好气啦，到站就落车啦，费事同佢一般见识。
19: 所谓有片有真相，摆上网俾大家一齐睇下又冇乜问题啊。有时网民都唔一定系撑原铺噶，咁如果原铺系无理取闹嘅，咁可能俾人闹得重金咧。
18: 我都唔会睇嘅，话知佢啦。不过咧，四周围都系啲镜头啊，一街都系啲 CCTV。诶，我啊觉得咧，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你周身都唔聚财。
19: 诶，而家啲 VAR 都系咁啦，科技辅助执法，你都惯噶啦。
18: 唔惯噶，我直情唔中意添啊。
19: 诶，点会咧？你对阿根廷，上场对埃及先受惠完。
18: 受惠？喂，你讲到好似黑哨咁啊。
19: 仲有啊，你成日讲嗰个86年嘅墨西哥世界杯啊，阿根廷喺八强斗英格兰啊。马勒多纳嗰只上帝之手啊！如果嗰阵有 VAR 啊，点会由得佢用手打个波入网啊？转头判埋佢红牌出场添啊！
18: 哦，你咁讲法，仲有2002年呢？
19: 系咯，如果唔系2018年世界杯先开始用 VAR， 2002年嘅韩国队喺16强过唔过到意大利都成疑问啦。
18: 系啊系啊，嗱，仲有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英格兰嘅黑斯对西德嘅入球，究竟个波有冇完全越过晒白线呢？啊，如果有而家嗰啲门线技术，根本就唔使拗添啦。
19: 咪就系咯，球场四周围有咁多部高速摄影机。有咁多角度精准计算个波嘅 3D 坐标，球门线附近仲有感应电缆添，足球内部又有晶片，成个波过晒白线嗰阵咧，系统就会触发磁场变化，发送个信号俾球证。嗰啲咩幽灵入波啊， 通通都无所遁形啦。
18: 啊，系啊，仲有咩半自动穴位检测系统吓？依家咧脚趾夹穴位都睇到啦。
19: 咪就系咯，公道啊呢啲。
18: 不过啊，你睇下你讲到几眉飞色舞，幽灵入球讲足六十年，到今日你班后生都仲有人识。上帝之手啊，讲咗四十年啊，仲系家传户晓嘅经典场面。嗱，我咧就唔系话公道唔重要，但系好似我咁嘅球迷，觉得咧最重要嘅系足球世界嘅热情。当足球以后变成由冰冷嘅机器去定胜负对错，我就宁愿包容球证都系人，就算犯错有争议，但系足球都更加有温度。
19: 我又觉得有科技协助唔等于冇争议。嗱，今届葡萄牙赢克罗地亚嗰场，咪就系因为个波入面个晶片 detect 到疑似头发传播，跟住判咗球越位炸户咯，咪一样有人讲。阿根廷对埃及嗰场，沙拿疑似俾人踢跌嗰球，咪一样有争议。当足球比赛仲有观众，啲争议咪一直都仲喺度咯。只不过我哋有冇令到呢个世界变得公平咗啲咁解啫。嗱，你试下谂下啦，如果今届你对阿根廷入咗决赛，咁喺补时阶段，梅西好劲咁样一个扭三个，空门之下俾人喺后面飞铲，球证又冇吹罚，对方仲即刻反击入波绝杀添，咁你会点啦？
18: 梗系睇 V R 啦，唔系唔睇啊嘛。
12: 黄超雄、
17: 余真言，动力飞射。
13: 真係好鍾意同事把聲幾咁肉緊，即係講到佢心愛嘅美斯呢，佢就真係必須係要護航嗰隻嘅。
14: 冇錯啊，咁啊即係科技絕對係可以令到所有比賽呢個公平性係大大增加
13: 嘅。我最欣賞就係作為球迷呢，你有自己嘅愛隊主隊嘅時候呢，就唔好講到好客觀咁啦，其實大家都係好即係主觀去擁戴
14: 嘅。幫自己嘅球隊，
13: 即係幫撐自己嗰隊波㗎嘛，咁樣先至係睇波嘅嗰個應有嘅氣氛。咁至於你話究竟入唔入啊，有冇踢人啊嗰啲，事後再算啦。睇嗰場波嘅時候情緒到位啊，慾緊啲一定係更加好嘅。好啦，而家我哋睇下一啲我哋港隊運動員嘅消息啦。我知道呢，武術隊早前呢就參與咗呢個世界盃嘅賽事，而且成績好好喎。
14: 冇錯，咁武術套路世界盃啦，咁7月4號至7月9號啦，就喺呢個中國海口舉行㗎。咁今次一港呢就派咗6名嘅武術套路運動員出戰，咁就以5金2銀2銅攞咗9面嘅獎牌呢就完成呢個賽事㗎。係
13: 啊，咁當中呢个刘子龙咧，佢喺两个嘅单项，分别系呢个男子男棍以及系男子男刀咧，都系攞到呢个金牌。咁至于喺女子刀方面咧，杨子莹啊，咁佢哋两姐妹都系呢一个嘅武术高手啦。咁子莹今次咧就表现得好出色嘅，分别喺呢个女子长拳攞到冠军，以及系女子刀术咧就攞到铜牌。咁另外阿沈晓瑜咧就喺女子对练项目咧亦都系增添一面嘅铜牌嘅。咁呢一个咧就系讲紧阿子莹啦，同埋晓瑜二人合作啦，讲紧对练咧就要。有个对手企喺对面嘅，
14: 咁另外啦，许德恩啦，咁亦都系男子太极拳以及男子太极剑穿金大银啊。另外佢嘅队友啦，咁陈锦松啦，咁就系拎咗男子剑术金牌嘅，咁而沈晓瑜都拎埋女子长拳银牌
13: 嘅，系啦，咁所以5金2銀2銅就好好嘅成绩啦。而讲到呢个武术套路世界杯咧，其实就系国际武术联会嘅呢个六大官方赛事之一啦，系每2年先举办一次嘅，咁啊当然。就是用个名字都叫世界杯，但是就不是足球那款，4年一次，也都不是可能其他的运动项目，讲的世界杯可能一年有好几个不同的分站，所以大家就不要单纯从那个名字就去判断那个究竟是一个点级别的赛事，都是可以深入再去研究一下。而且呢今次参与这个单项竞争的运动员全部都是上一届世锦赛前8名的高手，所以那个竞技水平绝对是 very 之 top
14: 高手云集啊。
13: 系啦，咁啊讲到同样高手云集嘅，肯定就系嚟紧呢一个嘅亚运会啊。咁我哋港队咧各个项目嘅代表队咧，其实都陆陆续续咁样公布咗名单噶啦。咁啊而家咧，我哋都好开心啊！喺早前嘅时候，咁就邀请到一位朋友咧，同我哋倾下偈，佢都会代表港队出战嚟紧嘅亚运会噶。 系咁啊，讲紧咧就系阿赵显津啊，咁啊早前咧就系欧洲嗰边咧就参与咗世界杯嘅第三个分站啦，并且攞到呢个男子轻量级嘅单人双桨金牌添。咁啊对于佢嚟讲咧，其实个膊头一直都有少少嘅伤患嘅，咁但系佢就话必须咧就系忍住个伤患都好啦，就系珍惜每一次参赛嘅机会。咁我哋当时咧都揾佢就叫做评价一下自己喺呢一个赛季啦，目前整体嗰个表现同埋状态系点嘅。
20: 自己嘅發揮就覺得其實一般般嘅，未去發揮到自己最好啦。咁因為我喺歐洲六個禮拜訓練啦，咁我都有啲傷病咁樣，咁有啲感冒都未清到啦，跟住膊頭咧都有少少拉親啊咁樣，有啲受傷。咁其實對於我第一站嘅發揮都有啲影響啦。咁好好彩喺第三站嘅時候，我都可以頂到，可以拎到塊金牌咯。其實我哋蛙艇運動員咧有個特性咧，就係好倔強同埋好堅強啦。任何傷病都好咧，我哋都會死頂去進行所有訓練啊同埋比賽。以今年為例啦，咁我哋上半年由三月開始一個月一個比賽，咁其實我哋嘅比賽次數咧，其實比起其他運動項目咧都係好少嘅。咁我哋如果比少一場比賽嘅話咧，其實少咗一次練習嘅機會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會頂埋落去去參加所有比賽同埋訓練咯。
14: 嗱，阿Junna，我就留意到啦，你喺巴黎奧運嗰陣啦，你就係參加呢個公開組單人雙桨嘅賽項啦。而今次亞運會咧就係參加呢個輕量級單人雙桨喎。咁其實兩者有咩分別啊？
20: 我哋只係分咗兩個項目嘅啫，一個就係輕量級，一個就係公開組啦。咁公開組咧就係冇限度體重嘅。蛙艇嘅輕量級項目咧係72.5公斤或者留下啦，喺單人艇嚟講。呢個就是最大的分別咯。2024年的時候啦，去奧運會的時候，我參加一個公開組的單人艇項目啦，面對的對手比較重很多啦，大隻很多啦。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嘅目標咧，叫做以小打大嘅，即係以小嘅重量去打一個大嘅重量。因為其實體重方面咧，都要自己有能力可以匹配到咧，先可以去蛙到艇啦。即係以我哋成日講功率我哋嘅體重啦。咁我哋如果個體重好大，但係我哋冇能力去蛙嘅話咧，只會砸沉條艇咯。有好多外國選手，佢哋一味只係增加佢哋嘅體重，而冇增加佢哋嘅能力咧，咁係佢哋嘅輸蝕位咯。
13: 咁今次咧，賽艇隊總共係會有10男10女20位嘅運動員咧，就係入咗呢個亞運參賽名單嘅。咁單人項目咧就全部確認，就因為報你一個人咧，就係你自己參加噶啦。不過喺呢啲雙人艇啊、四人艇等等咧，就仲有一個微調嘅空間，睇下到時嗰個隊員們嘅狀態啊同埋表現係如何啦。咁啊，接住落嚟咧，都知道其實賽艇隊都有一系列嘅訓練安排，聽下阿俊點講咧。
20: 我想很多个运动项目呢，他们经历了一个运动会之后呢，都会可能有很多老队员走，有很多新队员入来的情况啦。其实2024年呢就是刚刚完了杭州亚运会，所以呢其实我们都要吸纳很多新血入来我们队里面啦。2025年呢提高年啦，预估了一些新血入来啦，还有我们班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来讲，一起合作啊，就互相去提高啦。今年就唔使講啦，係亞運年啦，咁當然係目標一致去衝擊呢個獎牌甚至係金牌啦。其實我哋要練嘅基本嘅體能啊、技術啊，其實都準備得唔錯嘅。咁我哋其實最主要都要保持平常心態去準備比賽啦，就唔可以覺得上半年攞到啲好嘅成績就覺得亞運會就一定有信心。咁當然信心我哋運動員係需要有嘅，但係我哋都要保持一個平常心去準備呢個比賽。咁我哋會喺7月初就會出發去貴陽，嗰度地方係一個亞高原嘅地方啦，大概有1000多米左右，針對我哋賽艇運動員咧一個有氧嘅訓練啦。咁貴陽訓練完之後咧，就會去泰州，呢個係一個江蘇地方嚟嘅。咁嗰個地方嘅好處咧，就係一個訓練基地啦。咁入邊咧嘅配套係非常之完善嘅，有力量房啦，有拉機房啦，有落水嘅地方俾我哋，同埋食嘢方面咧都係我哋唔使擔心嘅。咁所以我哋喺嗰個地方咧就可以好專心咁樣去準備呢個亞運會啦。
14: 嗱，我知道啦，亞運會嘅比賽場地啦，對於其實成個賽艇隊都比較陌生啊，或者比較有新鮮感啦。我哋又聽下阿俊對於比賽場地有咩感覺啊？
20: 名古屋絕對係新鮮感啦，因為聽我哋教練講咧，這個場地其實係20-30年前舉辦過一次比賽嘅，跟住而家咧就都係咁嘅樣咯，都冇乜點樣搞比賽。咁我相信對於每一個 運動員或者教練嚟講咧，嗰、那個場地都係好新鮮。咁今次2026年嘅名古屋亞運會，我哋香港賽艇隊會準備有十男十女去準備呢個亞運會，希望大家嚟支持我哋賽艇隊啦。
13: 好，咁所以我哋一定係會為賽艇隊上上下下咁多位運動員打氣啦。咁並且大家就千祈唔好即係忽略咗呢，即係場上即係喺電視機直播見到就係運動員啦。其實喺場下呢仲有包括好多嘅訓練員啊，甚至乎好多即係工作人員呢都係整個團隊一齊努力啊，咁先至可以有機會登上去一個好高水平嘅比賽舞台啦，同大家一齊去呢個爭奪，包括係獎牌啊好啊。創造自己嘅 PB 也好啦，咁所以即係好希望啊，即係大家就唔好淨係將個焦點放喺運動員上面。
14: 冇錯。
13: 咁去到節目嘅最後唔夠一分鐘啦，咁當然都係要再提一提啦。其實我哋今晚嘅呢個深夜呢，就世界盃有呢個法國對住摩洛哥嘅兩支呢都係上屆嘅四強隊伍。論名氣 ,Matthew 睇好法國吧。
14: 法國吧。因為即係論球星嚟講，我都係撐麥巴比嘅啫。
13: 撐麥巴比係嘛。咁法國都被譽为咧，特别系经过咗即系起码五场嘅比赛之后咧，都俾人话吓，其实即系前中后三线咧，好似都好完整。咁啊，特别有一啲嘅即系老牌嘅名宿仲话咧，而家法国前边嗰三个攻击球员啊，巴比啊、奥利斯加埋丹比利咧，都系世界前五嘅水准。咁所以呢个攻击线冇得顶啊！呢个系阿伊巴希莫维讲嘅，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啦？好啦，咁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嘅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点半接获打斗

0: 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同埋途人经过，冇人阻止。又话警方唔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轉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揿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6，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5，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15美元，卖出4,11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係屯门公路。屯门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㗎，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係封闭咗，一带係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三城，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

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稍为车多，龙尾系喺顺德中心对开。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系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苗中径。至於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是慢車，龍尾果欄。廣東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斷斷續續，車龍排到去中港城。還有就是加士居道天橋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著拔萃女書院一段的車龍就排到去康莊道橋底。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干諾道中天橋啦。干諾道中天橋去灣仔方向，跟住臨時街多層停車場係有壞車㗎。慢線封閉咗一帶係慢車，龍尾喺順德中心對開。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5: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虎庙一壁四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越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视呢次一桶金节目嘅。我今日会攞埋上嚟听下倾嘅，讲下环球股市咧，特别系咧讲下呢个嘅 AI 嗰、那个即系投资热潮嘅，系咪要退却先？但系继续去先。咁当然，惊今日唔记得报价，先讲先。嗱，恒生指数琴日升咗702之后咧，今朝再冲一浸嘅，曾经见过24,353，不过咧跟住就要即系要落翻去啦。最低嘅时候咧，穿过24,000，落到23,917，最后收24,000，系24,030，跌169。跌幅是0.7%，成交几多少？今日都呢样都好劲，继续系今日由3,772亿几啦。但值得提咧，区内股市咧又全线向好啊！嗱，即系你唔好赖话啊，佢哋跌就我哋升啊！咁唔系，今日佢哋升，我哋真系跌翻啲。三大指数咧，内地三大指数升1.63%嘅，最强系深证，一韩台台湾回咗0.8%，不过其余两个都升。值得一提咧，今日比较强势啲嘅系日经升1.38%。另外韩股方面咧，早段弹过近半成啊，不过又缩翻啦，最后得翻0.6%嘅。好，我又问阿罗文同我倾下偈嘅，电话旁边系你好啊，罗文。
10: 你好，刘家乐，大家好。
9: 其实咧，就琴日用翻琴日嘅美股为例咧，大家又嗱打仗啦，啊，又喺啲波斯湾，系又唔倾啦。即系其实就我觉得系即系边打边倾嘅啫，呢个系。咁但系咧，传统嘅股份咧，即时咧见到譬如系道指啊，同埋呢个 S&P 都会噶，但系咧。科技类咧又继续强势，咁啊，纳指嗰啲继续升，咁首先翻嚟今朝我哋区内咧好多涉及相关科技啊，无论晶片到大语言模型啊，都做好嘅，咁系咪又跳翻成日我哋即系讲咗成季，我个月成日都讲嘅嘢，打仗还打仗啊，科技要继续啊，所以 AI 要继续去先。
10: 嗱，我谂第一样嘢就系、是、打仗方面嚟讲，影响到嘅就系直接推高油价啦，因为服务之后可能会即系继续系不能够通航啦、啊，咁跟住第二件事嘅話，就油價高嘅時候，雖然唔係好貴啊，都講70几蚊嘅美金，咁始終升咗幾個 percent 嘅話咧，咁 bond yield 有啲反應啦。債券知息率咧就上翻去4.5%樓上，十年期嘅美國國庫債券知息率，咁 bond yield 上翻4.5%樓上，去到4.58啊、4.59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對股市即係尤其做傳統嘅經濟股份嘅話，影響就比較大啲嘅。咁但係無論油價上升同埋呢個通脹壓力上升同你債券資息率上升嚟講嘅話，對傳統股份影響就比較大啲嘅。對科技股份嚟講嘅話，影響比較細些少嘅。除咗話整體個股市氣氛差之外嘅話，咁所以見到道指就表現比較差啲，但係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就冇咁慘嘅，仲甚至有升幅嘅。同埋我諗好重要嘅就係、是、見到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之前已經有跌幅啦。道指就啱啱咧上禮拜尾咁個禮拜頭段創新高噶嘛，咁、但係納指方面嚟講，我咧就其實已經調整咗1,000多点噶啦，由27,000点位置嚟講嘅話，已經係26,000点左右嘅位置噶啦，咁啊甚至係跌穿個26,000点啊去啲位置，咁所以因此咧，其實納指就已經先調整咗先，咁變咗今次一個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已經令到納指嘅影響力比較少啦。反為就係對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因為道指啱啱仲升緊創新高嘛，所以就佢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就要捱沽咯。 而同自身嚟講，我可能我納指咧，其實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個調整幅度啊、時間都已經足夠啦。
9: 嗯。
10: 咁再加上道指既然係即係要捱沽嘅時候，啲資金咪未離開美國市場嘅話，就開始有少少轉翻過去科技股邊。所以我見到咧，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係不跌反升嘅，道指雖然跌500多點，但納指有幾十點嘅升幅嘅。咁今日期指方面嚟講嘅話，仲更加明顯啊！納指嘅期貨咧可以有200多點嘅升幅，
9: 係
10: 道指期貨暫時得幾十點升幅嘅啫。
9: 明白。喂，其實咧，我都成日我就最中好中睇個所謂費城半導體指數嘅。誒，琴晚佢彈咗啲嘅。其實呢個指數咧，我又相關性係咪淨係簡單影響半導體嗰個例 AI 晶片先？咧，其實成抽我哋叫成抽嘅呢叫相關嘅，我哋叫生態圈裏邊嘅股份都會受惠嘅先。
10: 嗱SOX Philadelphia SOX Semiconductor Index 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就即係主要都係半導體嘅。咁當然啦，有好多受 AI 影響啦，譬如美光啊，譬如 AMD 啊 ，NVIDIA 啊，呢啲都係喺個費城半導體指數裏面嘅。仲有譬如話 Applied Materials 啊，即係應用材料啦 ，ASML 啊 ，Lam Research 啊，呢啲係即係晶片儀器生產商。即係所謂 semi caps 啦，咁呢啲咧都係即係受惠於個 AI 嘅推動嘅需求嘅。大家見到嗰啲美光、SK 海力士、三星電子都話要增大嘅產能啊，都擔心即係未能夠滿足需求嘅咧。咁佢哋要即係講緊未來嗰5年、10年增以數即係以萬億計美元嚟增大產能嘅話，咁當然呢啲儀器生產商嘅話就一定會受惠啦。咁所以半導體指數裏面嚟講啊 ，SOX 咧就有好多嘅半導體公司咧都係因此而受惠嘅。咁但係其他嘅反而啊，你話當然，譬如喺裏面嚟講嘅話，就可能冇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啲雲端服務嘅所謂叫 Hyperscaler 啊，或者係呢個 AI 雲端服務供應商啊，呢公司就比較少啲咯。咁而家之前嚟講嘅話，見到呢啲 Hyperscaler 雲服務供應商方面嚟講嘅話 ，AI 雲咧就早前已經調整咗一段時間啦，成個 Mac 7嘅今年都冇咩認真好好表現啦。咁而家個半導體之前稍微調整下嘅時候咧，又有輕微有啲資金咧追捧翻啲 Microsoft 啊、Google 啊、Amazon 嘅股票啦。
9: 嗯，喂，其实简单而言咧，你先通常我睇美股三大指数咧，通常咧就好似排住队嚟，即系创新高嘅。仲有就通常创完新高之后咧，咁啊就要回翻落嚟。头先讲话点解道指咁强，就因为呢期到佢创新高啊嘛，所以咧即系有乜闪息个血都落翻嚟啦。嗱，咁啊咁所谓高估值都系一个举个例影响到即系大市嘅一啲嘅发展咧。特别系美光盘个业绩好差咩？唔差嘅，但系一跌一派人就即刻。跌翻落嚟啊！三星好差啊，更加唔差、啊，都系出现呢个形势。系咪举个例，即系早前即系买晒啲买重货啲朋友嘅话咧，觉得除非你真系超劲咧，就超劲都系唔好啦，都系落翻嚟再玩过，即系或者系套咗现之后等低啲再买过好啲。呢、這个策略系咪其实都 OK 先？
10: 我觉得都可以选择性 OK 嘅，但系你算睇你可唔可以捕捉到啦？因为即系呢啲晶片股嘅升势咁急咁猛嘅时候。你喺高位沽咗，你能唔能夠低買翻咧？這個係好考技術下嘅。但係我覺得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就係業績好與唔好嘅件事啦，個升幅比較累積比較大同埋比較急咧，始終都係令到佢有技術性回吐嘅需要喺度咯。因為你講緊三星電子嘅業績咧，就叫做係稍微輕輕有啲瑕疵嘅。咁再加上三星電子就並唔係純 AI 嘅晶片股啦，因為佢有好多嘅即係電視機業務啊，
9: 複雜不冧嘅嘢嘅，冇錯係。
10: 係啊，但你話美光嚟講嘅話咧，其實業績方面嚟講就即係完全係無懈可擊噶啦，即係但係出咗業績之後嗰一日咧，都仍然有一個好長樣嘅升幅嘅，都升10%以上嘅，曾經喺即市嚟講嘅話。咁但係始終就係話整體個個別嘅即係股份，美光又好，整體半導體指數又好。今年年初至今嚟講嘅話，已經累積咗即係數以倍計嘅升幅嘅話咧，就始終都係比較有急勁升幅之下咧，就有啲調整嘅壓力咯。韓國股市又係噶，韓國股市今年由4200點起步，我升到9500點，我升8%，
9: 一倍噶啦，冇錯，係啊，半年嘅咋，叫做忘記。
10: 係啊，升到5000點，咁調整翻2000點，其實基本上同個0.382嘅回吐幅度差唔多啦。我覺得並唔係話即係有啲咩嘅大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好多嘅傳媒文章都會即係捉住話，咦跌咗20%以上咯。
9: 係啊，技術性熊市，好興講呢個字眼。
10: 係啊，咁呢個字眼其實有樣嘢啱嘅，第一件事就技術性咯，技術性嘅熊市。實際上係咪真係熊市咧？你對於一個譬如南韓綜合指數嚟講嘅話，今年年初至今仲係講緊升緊6-7成嘅股市，你話佢熊市？咁即係都即係當然一方面就數字上係啱嘅，20%回吐。不過另一方面，佢仲係喺短短6個多月嘅時間升咗6-7成， 咁你話係咪可以叫係一個熊市呢？我諗就有啲見仁見智咯。
9: 唔係，我覺得俾多一個即係一個月睇下點先啦。假如佢上翻去咁又另一樣嘢嚟㗎。假如佢再落同你抌多一腳，俾多兩成咧，你就需要驚嘅。不過呢後話嚟，喂，但我翻嚟講下最大家好關注嘅 SK 海力士先，因為好似話咧做 IPO 啊嘛，聽日掛啦嘛，好似話咧而家超額認購嘅倍數七倍，咁應該星期四今晚就會定價㗎啦。但係咧大家話咧，其實今年咧有幾隻嘢咧係超級大嘅，一隻就係 SpaceX。其实 SpaceX 算唔算是上咗市之后令大家失望先？因为呢期而家150个寸嚟嘅，咁但系咧我只就即系讲真，即系喺射上太空有排搞，即系一个非常之遥远嘅梦嚟嘅。但系我觉得喺 SK 海力士应该就比较实际好多嘅嘢嚟嘅，所以佢个最后上挂完牌喺美国上完之后又会点咧？但系问佢唔系净系喺美国上嘅，佢韩国都有嘅，我哋 local 我哋本地都有几只即系杠杆产品嘅。咁所以其实咧，所以佢嗰个影响性或者佢嗰、那个我所谓股价嘅波动，应该就冇 SpaceX 咁夸，系咪咧？
10: 系噶，咁我谂 SpaceX 咧就完完全全系一个即系新上市嘅股份啦 ，IPO 啦。咁美光嘅话，其实只不过第二上市啫嘛。第二上市有阵时个股价
9: ，SK 海力士冇错，海力士你讲紧系冇错，
10: 冇错 ，SK 海力士。咁 SK 海力士嘅话，佢第二上市个 ADR 嘅话咧，咁啊通常都会参考翻佢韩国本身嘅股价嘅。不过问题上参考边一日啫，因为呢两个礼拜嚟讲嘅话，个股价系讲紧由300万到200万 won 都有嘅。咁但系我认为佢最重要就睇翻你而家见到佢虽然话上市集资额讲紧估计280亿啦，甚至可能多少少啦，睇个定价如何啦。但都有七倍超额认购啊！可能喺香港嘅话，好多投资者觉得七倍超额认购好少啫。我哋香港啲闲闲地都100倍啊，
9: 一千倍都有啊。不过我哋好细只嘅，记住。
10: 系啊，咁但有啲唔同嘅地方就系、是，佢而家讲紧唔系即系并唔系一间即系细嘅公司嘛。你讲紧集资额系讲紧280亿美金。如果你七倍超额认购嘅话，即系话个认购额嘅话去到2000亿美金以上，16000亿港纸。咁呢个数字嘅话系可以提振翻，就系证明就系虽然近期半导体股份系调整，幅度都比较深，但系整体环球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个对于 AI 嘅即系晶片股啊呢啲优质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投资需求仍然系非常之殷切嘅。咁所以因此，我覺得亦都會幫助到 AI 股份氣氛咯。如果今日見到佢超額認購唔錯，因此個定價咧，唔好話太過進取啦，升翻10% 左右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對於無論係 SK 海力士啦，整體嘅 AI 行業甚至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會成為一個提振嘅作用喺度噶。咁近期個科技股回吐咗唔少啦。這個 ADR 嘅上市嚟講嘅話咧，如果個價錢做得靚啊，跟住之後上市之後嚟講表現做得好嘅話咧，可以成為個 AI 股一個轉跌為升嘅催化劑嘅。
9: 係，咁當然，但係比較有趣或者比人多，係咪叫救病啊？我覺得唔係叫救病啊，但係突然間覺得哇，原來咧喺韓國裏面，韓國本土啊，三星、SK 海力士中其他啲即係提得呢兩隻大嘅啫，相關嘅鉬鋼 ETF 咧，哇唔使喺韓國股市本身嘅成交額咧已經七成嘅咯，咁啊即係執曬落去嘅咯，仲要即係一二倍嗰啲，我估咧冇人會出啲反向嘅，因為反向會輸死嘅會係，但係而家可能有 market 啦。但係嗱，香港為例咧，香港有兩隻咧都係好成功嘅呢半年嘅一隻產品嚟嘅。嗱，我諗一樣嘢，大家知佢韓國股市嘅發展咧同台灣股市好似嘅，有兩隻大嘅出，有兩隻大嘅出咗嚟，已經足以佔曬成個股市或者係指數市值嘅一半或以上嘅。台灣就有台積電啦，喂，但係好似睇翻台灣咧，最近咧有啲朋友即係做一啲好有趣嘅嘢，就話台灣咧啲樓市過去10年升得好勁啦，好多嘅年輕嘅朋友咧都覺得係望樓嘅輕嘆嘅，咁即係又話咁你咪放棄，佢話唔係，我一改行去買台積電，希望靠台積電賺到錢之後去買樓。嗱呢個形勢咧，其實咧我覺得人同此心嘅，喺南韓裏邊係咪大家都覺得係靠呢個三星、靠 SK 海力士嚟翻身先？
10: 我覺得南韓方面嚟講嘅話，有機會咁嘅情況㗎。你即係個別國家對於佢哋一啲最優秀、最升幅、最企業嘅最靚企業，當然就比較信心啲啦。再加上就係呢啲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雖然話升幅咁大咧，但個估值都仍然係一個位數字嘅預期盈利。咁所以因此基本因素都支持到啦。咁當然本地投資者方面嚟講嘅話，會有一個本地嘅一個 bias 偏心咗呢方面。
9: 冇錯，空 bias 呢個係。
10: 咁但係咁呢個冇辦法嘅，因為譬如以台積電為例嚟講，台積電咧台灣基本上係一個 即係神級嘅存在啊！所有啲後生仔做工科嘅，如果有得台積電嘅話，就根本上係要擺幾圍慶祝嘅。咁差唔多好似一生無憂咁。
9: 冇聽講冇，佢冇乜機會炒人嘅喎。梗係其他譬如去美或者其他啲都可能會炒喎，但係台積電好似真係出奇地只會請人嘅，好似。
10: 咁呢個我就唔太清楚啦。不過即係好多時變咗，你對本地嘅龍頭企業，甚至一個本地已經殺出去全世界，作為一個全世界嘅龍頭企業嚟講，我咧係會有一個情有獨鍾，呢個係難免嘅。咁再加上就有時投資者好多時咧都係比較可能有少少過分依賴咗往績嚟到做咗投資決定啦。變到往績咁好嘅時候，就希望自己可以分一杯羹。咁呢個都係無可避免嘅。咁實際上無論 SK 海力士又好，三星電子又好，台積電又好，呢啲優秀科技股過去嗰十幾廿年嘅話咧，其實都累積咗一個頗大嘅升幅。所以好多投資者會繼續係跟風買入，呢個都係無可避免。不過有陣時即係要始終要審慎啲，做足功課咯，同埋做足風險準備啊。因為呢啲科技股回調幅度往往都可以唔細
9: 嘅。係啊，風險準備是最重要的。賺唔到唔緊要，唔好即係輸特單咁俾佢啊。好，我最後講，其實講外圍講咁多，翻翻嚟講下港股先。喂，港股七月其實勢頭唔係太差，都幾好喎。咁假如數翻，即係由七月二號到而家咧，啱啱好一個禮拜多少少咧，我哋總咁多個交易裏邊咧，大部分係升嘅。咁啊。假如我哋用翻即系上个月最低嘅22,500嘅话咧，我哋今日就算今日24,000，我哋都系收复翻大概即系1,500嘅呢个嘅跌幅噶啦。咁其实咧呢个点样嗱，点样睇下半年开局先？定系纯粹七月即系五月同六月实在太惨，七月点都弹一弹先，唔该咪咧，大家就会信心尽失先。
10: 港股之前去到22,500咧，好明顯係比較偏低咗少少嘅。咁但問題上就係話，即係港股特殊啦，因為即係港股指數裏面嚟講，我咧新科技股嘅成分比較低。咁好多陣時啲資金追捧嘅 AI 科技股咧，佢比較欠奉。咁甚至有科技股咧，係啲比較所謂叫做舊科技股嘅咧，都未必可以即係食得到 AI 嗰個浪。咁所以即係港股就比較特殊啲。其實實際上香港大家都知道好多 AI 科技股升幅可以唔錯噶。不過即係亦都有好多咧，可能個回調幅度咧比外國科技股更加大些少都唔出奇。咁但係我諗整體嘅話，香港股市去到呢個位置嘅話，尤其是大藍籌啊、大國企啊，好多嘅公司嘅話個估值開始好偏低㗎啦。咁佢哋睇翻個收息率方面嚟講，都開始比較吸引。咁我諗喺啲低位會有一個鞏固作用咯。但你話要港股幾時升翻上去追翻喺即係呢個無論環球同埋呢個亞洲區嘅股市嘅話咧？我相信咧，仲係比較難度高啲，可能要等到經濟層面有個比較顯著嘅恢復，或者就係即係資金方面嚟講，我咧開始係對於港股肯留底咯。但始終我諗短線嚟講，我咧香港股市喺呢個低位，希望可以做翻好啲，但係同區內其他股市競爭上嚟講，我咧就會比較困難。
9: 嗯哼，那既然咁嘅话，喺配置方面系咪由即系凡先面讲话咧，全面即系撤离出去一定系唔系？其实咧，凡先咧两手准备先嘅，入话晒咪而家出面都位高势嚟嘅话咧，摆翻少少配置喺港股嘅话咧，以防万一都好啲，系咪咧？
10: 咁當然即係其實我覺得個資金配置方面講，當然要分散啦。咁如果你香港唔係有太多資產嘅話咧，買翻啲香港股票，尤其是優質啲嘅選擇性去考慮嘅話咧，其實都不失為一個好嘅選擇，因為比較平啊嘛。咁但你有長線投資準備咯，因為佢平得嚟嘅話咧，可能平一個比較長嘅時間，並唔係話幾個月之間可以即係突然間轉勢咯。
9: 都一句啦，咁一个所谓全球嘅配置，仲有就系分散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行业、唔同嘅资产嘅话咧，咁都系目前将啲风险分散咗嘅。咁讲，所以喺即系资产管理方面，呢个一个好重要，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金科玉律嘅。好，今日唔该晒罗文简同我哋即系分析咗，无论系环球股市啦，甚至系美股、科技股等等各方面表现嘅。迟啲再揾你倾偈啦，罗文，拜拜。
10: 唔该你，拜拜。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12: 是啊，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11: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浏览，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12: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11: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好，报下价先。嗱，琴日升咗702，今朝都曾经升过下嘅，最高系24,353，升过150几嘅。不过跟住掉头向下，曾经洞穿24,000，即系落到23,917，最后收24,030，跌咗169，跌幅系0.7%。其他市场都向好嘅。咁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6%到3.07%，最强嘅系深证。日韩台咧亦都系几有趣。 偏远嗰个系韩国股市跌咗0.8%，升嗰啲咧，譬如偏远嘅台湾股市跌咗0.83%，韩股早段弹过近半成啊，最后缩翻得翻0.6%啫，可能要睇埋海力士今晚定价先。咁另外咧就系、是、日经方面都唔差，升1.4%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咧跌咗58点，去到23,977，低水53，成交张数107,000张。国企指数跌86，报7,997，到跌1%。大市成交，我哋今日咧系有3,77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跌0.7%，科指仲升0.01%，收4,731，升咗0.5%。31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有26只升，最强表现我3只，包括系药明生物、联想集团加中芯国际，升幅是3.9%到10%，最强是中芯国际。咁至于最差我3只，吉利、极兔速递再加老普黄金，跌幅是4.5%到5.5%，跌最多就是老普黄金。好，咁啊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就是呢个阿里巴巴，今日升5毫，报108。盈富基金排第二，都跌2毫，报24.46。腾讯跌9.26，到系469.6。跟住咧系到智谱今日好在，最低我系1,803，最高我系2,222，最后收2,032，升207。你唔好理，都升咗10%。去到中芯国际升7.75，报83.55。南方恒生科技咧就冇起跌，报4.64。恒生中国企业咧跌咗7.2，收82.26。跟住系南方东英海力士，今日升翻13.26，报96，16%嘅升幅。华虹宏力就升15.7，去到201.8，都升咗8%嘅。至于排第10嘅小米咧，跌咗3毫，报25。虽然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唔系周高低位股票就欠伏啦。大波动股票咯都几多下。除咗头先十大讲嗰啲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个嘅系兆易创新，今日升咗22%啊。蓝起科技升近20%啊，仲有一只就系剑桥科技，都系科技嘅，升近16%。今日算系咁噶啦，好，听日睇下情况如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30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唔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00，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六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毫；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3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9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上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海景花园，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啦，慈云山有水管急收，慈云山道上行近住慈文村嘅慢线系封闭噶，车辆禁止左转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加拿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9: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0: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怀念钟景辉King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12: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1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陈燕婷。

0: 上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1: 你好啊，陈燕平。
0: 嗱，杨立门啊，随住咧系发展啦，咁其实咧而家科学园一带咧都几繁忙嘅交通上面，咁所以咧喺之前啊，2021年嘅施政报告啦，就提出咧喺白石角嗰度咧就加一个嘅东铁站嘅，咁嗰度咧就会系接驳到即系附近嘅一啲嘅交通啦，咁希望令到即系嗰度嘅交通嘅挤塞嘅状况咧得到舒缓啦。嗱咁啊，但系咧，由于过去由于一啲嘅即系财政啊等等嘅考虑因素啦，咁所以咧变咗就一路咧都系未能够有一个详细嘅规划出到嚟嘅。咁当初咧呢个白石角站嘅选址咧就系喺教育大学嘅运动场嗰度附近嘅。嗱咁不过咧今日咧朝头早啦，就有关方面咧就去咗大埔区议会嗰度咧交代相关嘅情况嘅。咁最终咧，而家个白石角站个选址咧就会系边一度咧，就会系去咗咧中文大学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咧嗰个嘅地方嘅。咁如果咧睇翻地图啦，就会发觉咧佢对面附近咧系边啲地方咧，就系有啲嘅私人屋苑啊，譬如系嘉熙啊，即系嗰一带咁样。咁而家似乎就个方案咧就都已经系落实咗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能关注啦佢嘅财政安排啦，同埋施工期间咧嘅一啲嘅时间表啊，以及咧对于附近居民嘅影响啦。
1: 系啊，吓就好似陈平头先讲咧，就即系施政报告就几年前已经公布咗呢样嘢，咁就听讲就系即系几度延迟，到即系今日咧，终于就即系公布咗一个方案咁样嘅吓。咁咧就大家区内边嘅人都应该会系关注翻，主要都系个交通个问题啦，因为对面都有好多即系住宅区嘅。咁咧就同埋呢一个站本身上盖就唔似其他即系港铁嘅发展嘅项目咧系上盖有物业，咁嗰个物业咧就听讲都系要用翻香港即系原本个地址，即系教育大学个运动中心咧嚟到俾即系港铁咧系兴建一啲物业嘅，再另外有另外一幅地都系俾佢去兴建嘅去物业嘅吓，咁所以就我谂大家关注嘅都系翻嗰个交通问题啦，即系会唔会系引嚟好多嘅交通不便啊？嗰个计划里边都有一条嘅横跨铁路嘅行人天桥嘅，咁啊希望。都可以俾啲行人咧，可以即系横跨嗰条即系吐露港公路啦。咁同埋就嗰个东铁线咧，亦都因为有一个新嘅站咧，即系因为呢个站都会系介乎大学站同埋大埔墟站，咁嗰个东铁线嘅行程咧，就可能系会系延迟少少啦，就延迟84秒喎，即系东铁嗰个
0: 84秒，其实一分钟多少少啫，
1: 唔系好多啫。
0: 系啦，嗱，咁其实咧，以往即系当发展呢啲嘅车站嘅时候啦，咁其中一个解决嗰个嘅财政来源嘅方式咧，就系用拨地嘅方式啊，即系俾地铁咧喺上港铁咧喺嗰个嘅车站上盖嗰度咧发展物业嘅。咁但系今次咧嗰个模式咧就会有少少唔同啦。政府就会用咧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即系起咗个站先，然之后先至再起楼咧去推展白石角车站嘅发展项目啦。嗱，佢哋而家咧就会系有两幅地咧会俾咗港铁嘅，咁一幅咧就系主要系较大运动场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啦，另一幅咧就系喺马鞍山嘅大水坑嘅用地啦，就系用一个物业发展权嘅模式咧批俾港铁啦，作为私人嘅住宅发展用途，就为白石角项目咧融资。咁大家都可能相当关心咧个时间表啊，根据而家政府嘅公布咧，就系个车站嘅建造工程咧预期咧会喺2028年嘅下半年动工。并且咧会喺2033年咧或者系之前咧开通嘅，咁几时起楼咧就系最快喺2031年起咧就陆续开始嘅。咁究竟咧呢个嘅项目同计划啊，对于一带嘅交通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同埋对于疏导即系而家要去要去科学园一带啊翻工嘅人潮嘅影响又会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就系大埔嘅区议员。是来自经文联的大埔区议员罗晓峰。罗晓峰你好。
2: 你好啊，主持你好。
0: 你好。你好，今日相关方面呢就同大埔区议会去讲咗白石角站呢嘅计划嘅详情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介一下你哋知道而家个发展状况系点样啊？
2: 首先啦，即係對於有白石角站呢個消息呢，其實係當區嘅居民呢其實係好殷切好歡迎，由好似早一兩日開始有啲媒體公佈開始啦，其實我都收到好大量嘅居民去關心呢個項目，咁所以嚴格上嚟講，我哋嘅會議聽日先至開區議會嘅，咁發展局我知道好似應該係今日大概應該同樣時間，我都可能轉頭新聞都會講佢哋可能應該有相關嘅項目去公佈，咁但係據我從媒體上面留意得到啦，其實個選址係會由以往嘅較大運動場轉咗去係咪而家嘅羅永祥醫療大樓旁邊嗰個地方？
0: 羅貴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附近。
2: 係啦，嗰、那個醫學大樓嗰度，其實咧啲居民都反映翻咧，就係話如果即係屬實啦，係轉喺個地方咧，都係表示歡迎，因為畢竟呢個地點會更加近目前即係更加近佢哋而家住緊嘅地方，同一時間亦都會，如果係要去連同科學園發揮一個協同效應嘅話，便利到啲居民上班嘅話，其實呢個地方嘅選址會比起原有嗰個係教大運動場嘅選址嚟得合適嘅。佢我都睇新聞講話，其實事實上搭條橋就一個對面咧，就係已經係嘉熙海入灣嘅位置。近返住呢邊呢，其實都挨住個啱啱落成嘅新屋苑 University Hill 嗰邊嘅，咁所以個便利度會係比之前原有嘅選址更加為佳嘅囉。
0: 嗱，咁據你所了解呢，究竟而家嗰個嘅選址呢，大眾可能都關心啊，就係佢究竟會有幾方便呢市民去到使用，特別就係呢，譬如而家有陣時經吐露港公路嘅車呢其實都幾多㗎嘛，到時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路呢係可以揸車都可以去到嗰個嘅車站接駁到呢個吐露港公路嗰度呢？
2: 所以其實我們社區啦、區議員啦、一眾區議員咧，係方方面面都強調嘅，係希望先建站後起樓，就唔做好個車站以及佢周邊嘅道路交通網嘅配套設計，容後先至去處理起樓嘅情況。因為畢竟我哋一直過去收到嘅好大量嘅居民講，未有車站之前，即係而家目前嘅情況，白石角係一個孤島嚟嘅。一到入夜嘅時候就冇曬任何交通連接。就算而家有一啲嘅公共交通服務，小巴就一定杯水車薪啦。就算巴士都好呢，其實有好多係透過一啲嘅特別班次，即係個別嘅班次先至係駛入去白石角嘅。所以如果將來有咗個車站會帶嚟嘅便利啦，同一時間如果佢周邊嘅可以連埋啲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啊，或者係多啲嘅道路接駁嘅話，其實係先至可以完善翻而家當區交通不論係公共交通唔夠、道路連接唔夠呢個問題咯。
1: 就至於話港鐵有兩幅新嘅地啦，即係一個就係原本較大嗰個運動場嘅場地，同埋另一個就係即係大水坑站北邊嗰個公路附近啦。咁呢兩個地皮，咁你知唔知道發展商即係或者港鐵，即係佢嗰個嘅發展嘅密度係有幾多㗎？即係佢當然而家我哋知道嘅就唔係公屋嚟嘅，都係啲私人嘅，好似係低密度嘅住宅。咁但係就港鐵發展新肯定都有一啲商場啊等等，即係零售啊、飲餐飲啊嗰啲嘢嚇。咁你哋希望見到嗰度，因為都幾近，即係對面馬路嘅啫嘛。對而家嗰啲即係住喺即係白石角嘅居民嚟講嚇，咁係咪即係都會係一個即係佢受佢哋歡迎嘅一個嘅發展嚟㗎咧？因為佢哋關注喺邊度咧？
2: 兩方面啦，第一就係、是、真係好多居民即係再次重申，就係唔好俾樓宇嘅興建同個車站嘅捆綁，係要先建站，有咗個車站，以及周邊嘅道路網嘅設計，即係起咗個車站，但都要有交通，都要有路接到過去噶嘛。如果新嘅選址目前我目測就係一個直批嚟嘅，係啦，荒地嚟嘅，冇周邊冇一個好完善嘅道路，咁所以起咗個車站要有一啲嘅道路網去配套，先至會係發揮到呢個車站嘅效用啦。緊接落去嘅就係，如果會有周邊嘅一啲嘅樓宇發展，咁嚟得樓宇發展，我相信相關嘅發展商都會連埋一啲嘅 公私營合作嘅社區配套設施，好似有居民講過，當區其實係冇任何嘅公共服務嘅設施嘅，不論係文娛康樂設施，一個商場都好，整體其實當區都係直缺乏嘅。咁所以如果能夠藉著呢次嘅方案去一併去做好佢，咁當然啦，要符合翻當區一個低密度住宅嘅，冇可能係一個五六層、七八層樓高嘅商場，呢個係唔現實嘅。咁但係基本嘅一個商場設計啊，或者係一啲嘅公共社區服務啊，如果能夠去一併擺埋落去嘅話咧，咁先至係滿足到八石角現時呢、這個交通方啊、社區配套方呢個問題咯，處理到
1: 係
2: 咯。
0: 你頭先都話啦，即係相關方面咧，會聽日先至向大埔區議會咧正式交代細節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啱啱嘅即時新聞啦，咁頭先我都有交代過，就係政府用一個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咧，去推展白石角車站嘅發展項目啦。咁同埋咧，佢哋亦都發展局亦都話啦，白石角項目咧係包括咧興建白石角車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为而已发展所需要的基建设施的。咁所以似乎就是你刚才所关注的即是居民的一些基建那里都可能会有机会包含在内的。咁同埋呢就是他们也都发展局也都建议啦，整个车站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就是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他们就说个选址呢是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的。那你看回即如果根据现在的公布，那个的地点是不是都真的无论是科学园翻工的人和附近居住的人都是方便到，还有对于翻科学园翻工的人，他们那个的由车站走去的通行时间大概是减少到几多？
2: 用因为个选呢、这个选址前后嘅分别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对比啦。原有嘅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咧，就偏埋咗系整个白石角嘅叫做一个角落头位嘅。佢左手边系老人山庄，南边系叫做 Bestville Hill， 咁右边就吐露港公路啦。咁所以如果啱啱新公布个新选址，即系正如之前媒体所报道，佢拣嘅地方系罗桂祥综合生物医疗大楼嗰、那个啱啱呢个地方咧，对面就系、是、嘉熙同云汇，后边就系大学山。咁再行過少少，咁點樣都會同科學園有一段距離嘅。咁但係如果透過一啲嘅頭先所講，佢會做一啲嘅基礎嘅建設，我相信就離唔開都希望啦。我聽日都會問問係咪相關嘅道路網嘅規劃啦，又或者如果係我相信有新增嘅人口，咁即係可能地底嘅喉管設施要加強等等。咁所以如果比相對而言，比由第一個選擇係較大運動場，同第二個選擇而家係羅桂祥嘅話，羅桂祥呢、這個側邊呢個選址係會更加去地中啊，整個白石角嘅中間位置咯，係啦。
0: 留意到呢，之前亦都如果去科學園翻工嘅人呢，佢多數就喺大學站嗰度要轉車入去啦。咁似乎有陣時翻工時間呢條龍都幾長嘅。有一啲嘅人士就話，即係如果起咗呢個白石角站呢，應該都對於呢一班翻工人士呢個方便度係提升咗唔少嘅。咁同埋亦都可以係減少到佢哋一啲嘅往返時間啦。你睇究竟個便利度有幾大呢？
2: 一定会是比起之前得一个，而家得一个大学站嚟得便利啦。而家我唔讲揸车嘅，先讲公共交通服务。所有嘅公共交通接驳由大学由科学园好多都系督落去而家大学站嗰度。咁其实如果相嚟緊白石角站呢、這个地嘅车站会新建嘅时候，连埋周边我即系成日都倡议要连埋周边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其实变相就多多嘅选址俾一啲嘅交通服务啊。佢既可以由白石角转过去科学园又得，又或者由大学转返上返入去科学园又得。其实你多个选项自然就带嚟便利。再加上呢個選址係比起當初較大運動場嘅選址嚟得至中啦，嚟得近啦，咁所以都會係對於整個科學園帶嚟一個協同效應會更加好咯。你至少好多居民都會講，之前翻工好難嘅，係啦，冇車翻工嘅之前啊，係啦。
1: 咁即係話有咗個 港鐵站一額外嘅港鐵站之外之後咧，就好多其他公共交通嗰、那個嘅接駁咧，亦都即嗰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即係唔需要
2: 舒緩啦，舒緩大學站即係冇啦，因為係啦係啦，
1: 唔需要話再多啲新嘅啲巴士線啊、小巴嗰啲都唔需要。
2: 呢、這個都要嘅，因為而家目前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一直都有爭取多啲嘅交通服務，咁但係往往政府部門就因為強調緊大學站出面嗰個澤祥街嗰個迴旋處嘅樽頸位已經唔夠足夠嘅一啲嘅被公共運輸公共運輸交匯處敷咗喺個大學站嗰邊係啦，中大站呢邊，咁所以如果多多個車站就意味著多多個公共運輸交匯處嘅時候，咁其實我對於我哋作為當區議員爭取一啲交通服務，又或者舒緩現有大學站呢個道路擠塞嘅問題咧，係正面嘅時候，咁變相班次就會嚟得更加穩定，嚟得更加多咯，係啦。
0: 嗯，不過盛源咧，頭先你同阿楊立文都傾過啦，究竟第時嗰個新增人口嘅狀況會係點樣咧？因為而家出入大埔或者新界嗰個主要幹道都係吐露港公路啊嘛，咁如果嗰度咧就再起多幾棟樓嘅兩棟樓兩塊地啦，再起多幾棟樓咧，其實嗰個嘅人口啊，會唔會都為吐露港公路帶嚟更加大嘅壓力咧？
2: 這個就要再闊遠再闊少少講，因為其實整體2033嘅交通運輸規劃，除咗吐露港公路之外，其實理論上應該有個南北幹道係經應該好似經尖山打落再出去嘅，咁所以其實整個道路交通規劃係要不斷去增加，先至可以處理到越嚟越多嘅項目，不論係白石角站又好，或者北部都會區都好，所以如果單憑依賴吐露港公路，咁當然唔足夠啦。咁但係喺目前呢個車站嚟講，你多多個車站，對於當區居民嘅出入，對於科學園嘅企業啊、上班人士係嚟得便利咯。
1: 嗱，咁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即係港鐵車站啦，亦都可能會有新嘅即係居民啊，會搬入嚟呢個區啦嚇。咁你覺得整個區或者呢個小區嚟講啦嚇，即係嗰個公共設施方面，你哋覺得有冇邊一度係唔足夠啊，或者係政府其實應該提供多啲噶？
2: 其實多次都係好強調啦，就係、是、第一，當區嘅交通出行問題係好不足，呢、這個我相信係最大公因數。當區居民定係科學園上班嘅人士都係講緊車站嘅需求性，希望可以能夠實踐得到2033年之前通車。咁要2033年之前通車，其實因為參考翻其他嘅車站啊起嘅時候，都要5-6年時間。咁所以都好希望政府可以出年或者後年會有動工嘅消息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除咗交通之外，一啲嘅其他嘅公共服務，頭先有提及嘅一啲嘅社區嘅會堂，又或者係一啲嘅文娛康樂設施等等，當區其實都係零嘅，係冇嘅。咁所以如果喺將來整個項目發展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有預留土地去做呢啲嘅一啲嘅民生服務設施，去俾翻當區嘅居民咧？不論係現有或者係新增嘅居民，其實佢都係需要啲公共服務噶嘛。即係就算去民政處、郵政局交個信都要啦，係咪？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咧？咁第三嘅就係，畢竟呢個將來通車新人都係2033年，喺短期內有冇一啲嘅交通嘅舒緩措施道路嘅小修小補可以俾得到呢？因為畢竟而家頭先提及過大學站嘅澤祥街其實已經係滿到死呀，兩個嘅迴旋處係早晚都係塞爆，咁塞車自然帶嚟就係班次不穩啦。咁所以短期內有冇一啲嘅臨時措施道路擴闊或者係車特別班次可以提供得到咧，咁都係當區居民最關心。
0: 好啊，多謝曬你啊，羅曉峰係大埔區議員嘅。我哋先休息一陣，聽一節5:30新聞報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

0: 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地区有烟霞，系新界系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至于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中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跟住晓光街回旋处比较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就加拿分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慢车；反方向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都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至于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就近住宣道中学车多。后些少龙门路近住湖翠路一段亦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0: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 更宽阔的视野，
0: 更深远的交流。
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0: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 中国博客与新潮。
2: 不盡，風不息，
3: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2: 主持：陳燕。

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同大家咧又倾紧咧有关于新增一个白石角站咧嘅工程嘅状况嘅。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已经批准啦，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咧系同意向港铁公司咧批出两幅嘅用地咧物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嘅。咁政府咧听日亦都会向大埔区议会啦交代细节嘅。咁正如头先咁讲啦，即系嗰两幅嘅用地咧，一幅咧就系较大运动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同埋咧另一幅咧就系位于马鞍山大水坑嘅用地嚟嘅。嗱，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啦，因为而家咧就系将教大学嘅运动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咧俾咗港铁去到做物业发展啊嘛。咁究竟佢哋个运动场会搬去边一度咧？咁啊港铁咧系会重置教大运动中心去到咧大学本部位于丁角路洞子嘅用地嘅，同埋咧佢哋个工程咧亦都会系致力首先重置咗较大嘅运动中心啦，等啲学生咧可以尽快享受到咧相关嘅运动设施。咁所以啊杨立门呢个对于较大嚟讲咧，似乎都唔系一个即系差嘅安排，因为佢哋可以有一个更加近佢哋本部嘅运动中心。
1: 系啊系啊。唔会即系扰乱到佢嗰个学业啊，
0: 系
1: 啦，进度啦吓，
0: 系啦。嗱咁另外咧，发展局亦都建议咧，个白石角车站啊喺边一度咧，就系科学园同埋较大运动中心用地嘅中间位置，就系话咧系嗰个擬議工程咧，亦都会兴建咧横跨吐露港公路去连接车站同埋科学园嘅无障碍高架行人天桥，以加强咧公路两旁发展嘅联系度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另外嘅一位。位嘅区议员啦，就系嚟自民建联嘅大埔区议员胡卓谦啊，胡卓谦你好，
2: 系你好，
0: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根据你而家所知啦，嗱，正如头先亦都有介绍过嘅，佢个工程咧就会起一条横跨吐露港公路嘅一条嘅高架嘅行人天桥嘅。你自己对于呢个安排有啲乜嘢嘅睇法，同埋你个关注点会喺边一度啊？
2: 系其实咧，我哋留意到咧，而家政府嘅计划入边咧系有两条。橫跨呢個嘅吐露港公路嘅行人嘅接駁嘅天橋嘅，咁就會駁去科學園同埋呢個嘅白石角一帶嘅一啲嘅民居嘅。咁我哋其實係聽日個會入面咧都會即係詳細去問一問，究竟佢起呢兩條嘅天橋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吐露港公路嘅交通？因為事實上而家我哋留意到嗰個嘅白石角站嘅選址咧，是非常之貼近吐露港公路的。一旦它要進行工程呢，我們是都比較擔心會不會需要封了吐露港公路的北行的一些慢線的地方，因為大家都明白即吐露港公路在黃昏的時間回大埔或者北區呢，是通常都是車流量比較高的。這個我們關注的一個點。同埋呢，我們亦都是都希望你問清楚究竟佢用乜嘢嘅方式去起嗰條橋，係咪兩邊同時起，中間駁埋，一定係用其他嘅技術嘅？咁呢啲都係我哋關注嘅一啲事項。
1: 咁至於其他嘅影響，你會睇到有啲乜嘢咧？譬如話起咗個新嘅車站喺度啦，咁嗰一帶嘅交通嘅負荷係會唔會增加咗咧？又要新嘅即係居民，因為佢又有新嘅住宅嘅發展喺度啊嘛嚇，咁會唔會令到即係區內嗰個嘅交通係要有啲新嘅安排啊？抑或係點樣咧？
2: 係，嗱，我哋而家留意到咧，佢而家嘅嗰個地方咧，其實本身都有一啲嘅道路，現有嘅道路嘅。咁我哋都會查詢究竟幫呢個嘅，因為以我哋嘅認知入面應該有個公共交通嘅交匯處，我哋都因為佢有一啲嘅巴士可能要改到，因為而家係白石角居民咧主要係去學習嗰度做一個接駁嘅。咁當有白石角站，我哋當然區內交通就會轉過去白石角站嗰度做接駁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會查詢咧，究竟而家現有嘅路段係咪足以應付日後呢啲交通嘅流量嘅？而新嘅即係而家較大用地嗰度，其實距離嗰個車站係比較近嘅。我相信呢度未必會對嗰個交通有好大影響，但係一旦當個站落成， 區內現有嘅交通嘅路線咧，必定要重組去即係適應翻一個新嘅車站嘅發展嘅。呢度我哋都會即係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咧，去了解有冇需要一啲新嘅支路啦，同埋而家現有嘅交通網絡係咪能夠符合到呢一個嘅車站嘅運作嘅？
1: 嗯。咁港鐵政府俾港鐵嘅嗰兩塊地皮啊，即係佢哋話港鐵梗係會用嚟起呢、這個即係私樓啦嚇。咁但係你有冇人話到俾你哋聽，究竟佢哋個計劃係點樣咧？喺嗰兩個地皮嗰度起嘅私樓，佢嘅密度會係幾多啊？高度會係幾多？咁你哋有冇任何人講過呢樣嘢嘅？
2: 暫時咧，我哋了解到咧係未有一個嘅。規劃，即係究竟密度幾高啊？點樣？因為呢個都係要港鐵公司佢自己再去做設計。暫時我哋嘅了解係未有相關嘅資料提供到俾我哋。
0: 嗯，胡俊軒啊，另外一個即係都想問咧，嗱，因為嗰、那個嘅東鐵線咧，其實已經係喺度噶啦嘛，即係個路軌就會喺度啊嘛。咁佢而家嗰個站咧，係即係喺而家嗰個嘅路軌上面再加多一個站。咁我想問喺個建築嘅期間咧，會唔會有啲可能係影響咗嗰個嘅通車嘅狀況咧？你哋會係都關注咧？
2: 其實之前政府都講過咧，佢入口嘅時間係唔會有工程，只能夠靠即係半夜即係港鐵收咗車之後嗰兩個鐘去興建，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嗰個工程嘅時間會比一般嘅長項有難度，因為佢要喺現有鐵路之下，亦都唔影響現有嘅服務咧，去起呢個站，係啦。
0: 咁、嗯、但系你哋如果系咁咧，对于2033年或之前真系可以落成到呢个站咧，信心大唔大啊？因为佢净系得夜间施工，其实个时间就真系好短嘅啫。
2: 我哋都了解过咧，其实而家嗰个工程期其实都系的确系比较紧张嘅。因为佢而家预算呢个2033年呢个嘅目标咧，政府系仍然系保持都冇不变。但係如果一旦即係中間有啲嘅行政程序，如果或者有人反對嘅話咧，個諮詢期長咗嘅話，呢、這個就要有機會影響到嗰個嘅車站嘅開通嘅日期。但係而家以政府嘅嗰個嘅估算，如果所有嘅諮詢能夠順利嘅話咧，應該係能夠趕及喺2033年嗰度係開通嘅。
0: 嗯，其實你哋睇咧，會唔會有啲譬如建築方法嘅採用啊，或者選取咧，會係可以令到工程加快？譬如而家就即係好多嘅建築物咧，都會用組裝合成嘅方法啦。咁有冇了解過呢啲嘅方法會唔會係可以令到佢起得快啲咧？
2: 呢啲預計組件嘅建築嘅方法咧，係會縮短咗啲嘅時間嘅，因為佢唔需要喺個工地嗰度去做，佢可以喺第二度做好之後運過嚟，之後再把握嗰兩個鐘去興建咧。呢、這個係會加快到個車站嘅興建，同埋呢個車站係用一個比較簡約嘅方法去做咧。咁呢個嘅設計其實都會減省咗啲工程嘅時間嘅。
1: 嗯。咁但係夜間，你頭先講到夜間施工會唔會即係對而家已經話對面已經有好多即係民居喺度，咁會唔會造成咩嘅滋擾啊？你覺得？
2: 呢、這個咧就係由我哋日後都係會同即係相關嘅政府部門去溝通嘅。本身佢隔咗一條嘅鐵路公路啦，咁而個工地咧，通常我哋都會係希望要求到佢哋咧係有一啲嘅隔音嘅布去圍住佢，即係等佢哋施工嘅時候咧，盡量減低嗰個聲浪。即係呢個都係我哋關注嘅地方，都希望唔喺嗰個工程期間盡量減少對周邊居民嘅影響。
0: 好啊，多謝曬你胡俊軒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咁啊，胡俊軒咧亦都係大埔區議員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啊，係香港嘅公營博物館嘅財政收益問題。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今日想出去买嘢，咁咧我同人哋点讲咧 ？I'm gonna go shopping。shopping 咧当然可以啦 ，go shopping。但如果你去买 supermarket 嘅东西咧，通常咧我哋会有一个字咧，就是 grocery 嘅，咁啊串法 G R O C E R Y， 或者有时咧。 G-R-O-C-E-R-E-S, plural. But then I could have a pet.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today. 我今日咧要出去超市买啲嘢，买啲厕纸啊、食物啊、牛奶啊，咁翻嚟咧我哋就叫做 grocery shopping。或者你可以话咧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before meeting you for coffee. Okay， 同你饮咖啡之前咧，我咧需要喺超市买啲嘢先喎。咁样咁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喺英国生活嘅听众嘅问题。我哋下一集再讲呢一个字咧，系同我哋平时日常出去走走滴滴有关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阿张阿门啊，跟住我哋不如关注下啦，就系公营博物馆咧嘅可持续性啊。因为咧，虽然公营博物馆系由公帑去支付噶啦，咁但系咧，大家都会关注佢个财政上面啊，会唔会系有机会做到多少少嘅一啲嘅收入嘅来源咧，令到佢财政上面可以获得支撑咧？嗱，喺睇翻咧系根据政府提交俾立法会嘅资料咧，就显示咧康文署博下辖下嘅博物馆啊。在2025-26年度呢，佢个支出大概是5.4亿，但是呢其实佢个收入呢就大概是3亿左右。咁呢个收入呢亦都比起上一个年度呢3.4亿呢是略为下跌的。另外呢个入场的总人次啦，咁喺2025-26年度呢个总人次呢就是590万嘅。咁呢个亦都系比起呢2024-25年度嘅669万人次呢是略有下跌嘅噃，咁所以咧，啲議員咧，尋日就關注到，咁究竟啊，嗰個可持續性係點樣咧？亦都有議員指出咧，康文署嘅博物館咧，多年嚟咧，自負盈虧比率咧，即係6.7%，亦都係低過海內外同樣由政府資助嘅博物館噃。
1: 嗯，係，如果你真係睇嗰個自負盈虧率咧，係的確係同海外其他有某啲博物館咧，係相比嚟講係比較低啲。即是香港的博物馆，即是或者康文署管理的17个即是公营的博物馆。但是就据我所知道，政府一直都没有对他辖下的博物馆有一个所谓自负盈亏率的一个目标在这里。那你就是说你赚回多少多少，因为即是毕竟其实即博物馆都是一些公共设施，亦都有一个文教啊、教育啊等等嗰个嘅目的喺度。咁你可能尤其是你好多博物馆都唔收入场费嘅，咁你点样即系期望佢系可以真系自负盈亏咧？系唔，我觉得系唔可能咯。咁但系咧就当然的确有好大嘅空间系可以尽量利用多啲即系博物馆而家现有嘅空间或者时间咧，系去譬如话同私人机构去即系合作去发掘下有冇啲新嘅一啲嘅财来源收入咧，亦都我觉得系可以值得做嘅。
0: 嗱咁啊，而家咧其实有啲博物馆咧就都几积极地发展一啲嘅周边或者系文创产品啦，譬如咧而家喺故宫啊博物馆所做紧嘅埃及展咧，其实佢嗰个嘅文创产品嗰啲嘅法老猫啊等等咧，都几受欢迎嘅。咁同埋亦都掀起咗一啲嘅热潮嘅。咁呢啲其实系咪都系一啲可以即系政府方面会系加强考虑嘅策略咧？咁另外咧根据即系旧年嘅施政报告宣布啦，康文署咧亦都会喺指定嘅设施咧引入市场化嘅营运模式嘅。咁亦都包括咗咧，会喺博物馆嘅休馆日咧租俾商业或者系私人用途，同埋开放咧更加多嘅场地咧去俾人租用嘅。咁同埋咧就系康文署亦都话啦，旧年底咧就住引入相关嘅设施嘅市场化营运模式咧，邀请市场咧系提交意向书，而家咧都总共收到咧有成14份嘅噃。嗱，咁究竟咧议员嘅关注系点样？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何敬康，何敬康你好，
6: 你好啊，
0: 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你自己咧对于呢个嘅公营博物馆嘅财政上面嘅可持续性嘅关注系点样啊？
6: 其实都关注咗一段时间，亦都讨论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其实嗰个我自己咁睇， 其實好難去用一個即係自負盈虧，首先冇咁嘅要求係需要自負盈虧，亦都其實就算你叫佢自負盈虧，其實啲康文署下嘅博物館亦都好難去自負盈虧，因為其實始終一個公共服務啦。第一，第二，其實面對嘅競爭都唔細嘅，即係我哋本土香港嘅競爭都唔細，加上其他鄰近地區嘅話，就更加唔需要講。咁本身整體嚟計，你要香康文署下嘅博物館，其實佢個營運成本唔低嘅。咁作為立法會議員，我認為兩個角度，第一，當然公帑一定要用得其所啦。咁啊，嗰個可持續性亦都相當之緊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你公共服務唔應該用一個咁商業嘅角度去評價，因為其實個博物館本身亦都有一個保育啦，亦都有一個教育嘅角色喺度。咁我覺得你可以話哦，好輕，即係唔可以咁輕去講哦，不如你 cut 咗佢啦咁樣。咁但係你又唔可以cut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係進退兩難。而家唯一一個方法就係點樣去將個成本降低，同埋將個利潤提高。咁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講咗，就係其實會引入一啲商業嘅模式，同其實同沙灘嗰個整體嗰個營運模式一樣，我覺得可以帶入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嘅。咁另外就係會唔會可以開放多啲周邊嘅產品啦，一啲新興啲嘅，即係而家其實一啲好多好流行嗰啲嘢，未必一定係可能係一啲所謂有歷史嘅一啲背景嘅一啲展品，可能一啲新興啲嘅產品，亦都可以可能有一個展覽嘅價值。會唔會搞多啲可能即係對於年輕人會有多啲興趣嘅，加上我哋嘅一啲有歷史價值嘅一啲展品呢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頭痕嘅，坦白講，我其實前兩日亦都同康文署開過一個電話嘅會議去討論呢樣，因為我唔係經濟發展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知道有相關嘅討論啦。咁尋日喺立法會亦都有相當嘅質詢嘅環節嘅，亦都係講我可持續性嘅問題。咁我覺得佢哋都諗緊好多計仔點樣做呢樣嘢，但其實康文署都真係而家嗰個爭取資源嘅方面亦都係有限啦。第二就係點樣同其實西九亦都面對緊同樣嘅問題，所以佢哋引入咗嗰、那個一個嗰啲 kiosk 係可以即係市民可以參與，佢哋可能可以有啲捐獻咁樣啦。咁但係康文署嘅博物館就唔能夠做呢樣嘢。咁至未來真係要諗多啲橋點樣可以即係開源為節流。
1: 西九佢哋就比較嗰個自由度大啲嘅，即係佢又唔需要下下要去立法會啊咁樣啦，攞錢啊咁樣。咁佢哋就同私人機構係嗰個協作係比較多少少嚇。咁所以譬如話 M Plus 啊，或者係呢一個故宮啊，咁佢嗰個嘅所謂回收率咧，係其實係幾高下嘅，即係比對起外國嘅嚟講都係。咁但係政府咧就好難啦。咁亦都有人提過啦，就係話你不如同好多方開放啲場館俾人做一啲企業嘅一啲活動啦嚇，做時裝表演又得啊，做即係企業嘅即係周年晚宴又得啊咁樣。咁甚至你夜晚你五點鐘就收啦，咁你夜晚冇人去到喎，咁咪嘥咗個地方嚇。咁你啲遊客又夜啲食飯冇得去啦咁。咁其實你覺得呢啲係可唔可以做得到？同埋呢啲都唔係未做過嘅嚇。咁但係即係嗰個反應係咪真係咁好咧？即係亦都能夠收到有幾多即係收益係可以真係填補翻呢個窿咧？其實
6: 我個人認為要即係要做多啲市場研究，去睇一個有冇一個即係可行性嘅辦法。因為其實你即係單單講你就算西九啦，如果你假設你晚上去咧，嗰度都有唔少餐飲嘅。你但晚上去，其實嗰度嗰個生意麻麻，同埋人流都麻麻。咁其實西九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營運得非常之好嘅地方啦，亦都係相對比較新一啲硬件。反觀政府嗰啲設施嗰、那個有部分嘅交通上未必一定咁方便，第一，第二個設施亦都未必一定咁新，咁所以搞一啲夜晚嘅活動啊等等，我覺得未必有相當嘅成效嘅。咁啊，同埋你始終博物館就係博物館，你將佢租用變咗做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首先市場對佢會接受啦，第二就係話我覺得嗰個盈利嗰個空間唔係咁大，但係代唔代表唔可以探討？我覺得可以，但係要做足夠嘅市場研究，問清楚一啲，我諗一啲業界一啲營運開呢一挺嘅業務嘅。在國際上啦，無論在地區、地域上、跨地域上，會不會有啲意見可以做？我覺得其實亦都可以即係參照一下唔同鄰近地區嘅一啲做法，睇下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借鑑。
0: 何敬康，你讲到开源节流啦，喺节流上面咧，譬如有一啲外国嘅博物馆咧，佢哋就将啲展览嘅展期咧延长嘅，咁呢个亦都系可以减少咗嗰个嘅展览嘅唔同嘅次数啦，咁呢个亦都可以减少咗支出嘅。你自己觉得呢个值唔值得参考咧？
6: 呢、這个绝对值得参考啦。不过我知道啲展品展几耐咧，就唔系百分之百系。即係博物館本身又或者政府可以話得事嘅，其實你都係一啲可能啲外借嘅展品啦，跟住佢哋亦都有一個相當嘅期限啦。咁呢個要其實若然嗰個目標係希望可以展耐啲，咁當佢哋傾談嘅時候，就可以喺呢個擺一個合約條款啦。咁但係未必一定係可以幫到嗰、那個整體嗰個營運啦。咁其實人手方面啦，其實你見到譬如我哋就算。近排我諗討論一啲政府嘅一啲開支相對比較大嘅部門啦，例如郵政處啦，例如等等啦，其實嗰個人手方面都會係一個嗰、那個點講咧？嗰、那個人手嘅支出都會係一個百分比都唔細嘅。我覺得未來精簡人手絕對係一個做法。咁而家講緊人工智能。
0: 系，
6: 系咪可以取代到某啲一啲工作
0: 咧？多谢晒你啊，何系明白何景康，多谢晒你。有六点有交通消息，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天气恶劣嘅关系，下列来往香港嘅车次系取消噶，包括就系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以及系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路面情况方面，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天桥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意外，请个场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因为路面急收封闭嘅中线重开翻噶啦。现时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富健花园。隧道情况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队湾仔运动场。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华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一项谋杀罪。跟住是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表示可以同狗只一起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和生意会有一成半至到两成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这排天气都热了，可以入到来吃饭和狗只一起，即狗主又舒服，只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是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2: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四间店铺申请，其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一成半至到两成。
5: 都热闹，起码有成五六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令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西九文化區視察，亦都同獲批食肆嘅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佢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
6: 新措施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嚇，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係。獲批的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2: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嘅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發展局表示，白石角車站維持在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鍾慧儀報導。
7: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 批俾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8: 白石角站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个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7: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2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明日上午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同埋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9: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10: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就唔小心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进行咗即系一啲推撞啦，而呢个推撞亦都演变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系一度咧用佢双脚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系并且咧用佢双手咧系握住死者一条颈嘅。咁最后死者咧就系不省人事啦。比较不幸咧就系我哋睇翻啲证据咧喺呢个打斗过程之中，其实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经过嘅，但系其实系并冇人阻止嘅。
9: 许康杰又话，死者有精神病史，呼吁市民如果目击案发经过，尽快同警方联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N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NGO 的会员真正是做到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的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NGO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 HN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经 HN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 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11: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林林說，面對社會環境等轉變，公務員團隊必須持續求進，不斷提升治理水平。
12: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評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會去肯定和認同。不過亦都正如特首所說的，沒有最好就自由更好。面對 AI 的浪潮、經濟轉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務要求，公務員團隊必須要持續求進，不斷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1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13: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讓每一名公務員的個人素質不斷提升，強化個人的專業能力、責任意識和服務精神。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將會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的需要。
11: 楊何培恩又提到，公務員學院近年舉辦專題課程和講座，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又增加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的相關課程和資訊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陆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陆南水库的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0000件衣物和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表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久前来电，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和其他的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多久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明晚至到星期六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是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到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内地无人经济逐渐扩展到不同领域。有内地机械人制造商表示，技术落地能够为实体零售带来全新价值，并且计划将新业态引入香港。亦都有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司指出，自动驾驶并非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在北京的这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即刻递上，还懂得同人聊天闲话家常。制造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等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公司亦在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械人便利店。银河通用首席财务官孙登科表示，机械人参与实体零售可以提供到体验、情绪和商品三个不同价值，认为香港是公司出海国际的重要一站，有计划在香港落地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16: 香港这个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对于机器人这种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在落地的时候应该会受到整个香港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这个是一个机器人带来的全新的创新业态，它不光是原来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商品交易业态，这里面还有很多交互和体验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15: 无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戴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副总裁董宇聪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里面工作。
17: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头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15: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18: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15: 他又说公司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跟住由张曼燕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19: 世界杯直击。
20: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于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喺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喺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喺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似英格兰咁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好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9: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有调查发现近46%受访应届考生压力达高水平，包括担心个人竞争力不足，青协 近月訪問了1200多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和中五學生，青協發現近60%人對升學前路感到迷茫和擔心，青協將於本月13日至18日延長放榜支援服務時間，並且推出 DSE 升學2應用程式，提供升學和情緒支援。實習記者劉永橋訪問了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陳英傑，聽下他講下調查結果和建議。
0: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咁樣。
21: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是怎樣呢？
0: 在我們的調查的結果發現，學生其實他們那個情緒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慮的狀況。我們看到學生調查裡面結果看到 57.8% 是覺得擔心的，另外有 55.5% 是覺得迷茫，不過既期待的就會有 37.5%， 都見到學生面對著放榜其實都會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情緒是存在的。
21: 都見到調查顯示有近46%的應屆考生同埋超過54%嘅中五學生喺面對文憑試放榜嘅壓力指數係高達7至10分，咁你認為壓力最主要嘅來源係啲咩呢？
0: 調查裡面我們都有問到學生壓力的來源的，大概70%的學生就會擔心個人的競爭力，另外有38%的學生就會擔心未來的前景，包括經濟環境的改變又或者 AI 的潮流，亦都有32%的學生是擔心近年考生有個輕微上升的趨勢，這些都是令到他們擔心因為這幾個因素而影響他們未來升學的前路甚至乎就業的情況。學生其實最憂慮的就是課程會不會跟他們的興趣相符，都是實際學生面對困難嚟嘅，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呢？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喺呢方面呢，佢哋規劃上面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如果會有啲新興學科嘅出現啦，對新興學科嘅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績其實都係有一個變動，有一個可能會唔如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佢哋會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呢都會有一啲嘅難度，咁再加上頭先提過他們有一個複雜的情緒，一方面要處理情緒，另一方面要處理升學的規劃的計劃，對他們來說在這個過渡性的階段的確是帶來不同的困難的。
21: 在學生遇到這些困難或者遇到些不安的情緒，覺得迷茫或者擔心的時候，青協是為了 DSE 考生提供了哪些支援呢？今年的求助個案的趨勢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0: 青協今年就做了一個新的措施的，我們就跟初創公司合作，就一起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2的，希望將計分排科就交給程式，交給 AI， 然後情緒支援就交給我們的青協升學輔導。咁我哋喺个 apps 里面咧，同学咧系可以直接咧 connect 我哋嘅升学辅导员嚟倾偈。当佢哋排完科之后啦，佢哋可以同我哋嘅辅导员咧一齐去分析，一齐规划下未来嘅前路系点样样嘅。
21: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0: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呢都很講求一個學術和技術的並重的，希望學生可以在修讀課程裡面可以有更多的職場的體驗，來到提升他們實際在行業相關的技術，對於這個政策是非常之好的，亦都對某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是會更加快，那對這班學生來說提升他們的競爭力是更加有效。不過中間的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這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不是很多大學呢現在是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有兩間而已，這樣那將來隨著越來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大家對這一類的大學的認知度應該都再會提升的。當然院校和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俾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實用嘅競爭力嘅。
1: 重複新聞提要：首批獲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許顧客攜帶狗隻進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 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一项谋杀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是跌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就报24030点，全日跌了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缺乏方向，收报4731点，升不够1点。阿里巴巴靠稳，腾讯和美团就分别跌近2%和3%。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Minimax 是急挫大约18%，分别是表现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和中芯分别是升超过8%和超过10%。公用、本地地产股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的跌幅较大。老铺黄金跌近6%收市，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地6月

0: 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同能源之后嘅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5个月以嚟最细嘅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嚟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1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1: 外部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0: 李若凡又认为，喺其他地区加息嘅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喺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香港大学估计，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到4.2%，至于第三季的增长就有3.3%，并且上调全年预测去到介乎增长3.5%至4%。渣打香港就话，环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香港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2%，较首季回落1.7%，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3.3%。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3.5%至4%，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23.4%，第三季降至19.9%。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4.3%的预测，但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话，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4: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3: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溫，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推高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和$76，今日就一度升近2%或以上，较早时就变动不大。布兰特期油徘徊在$78以上，纽约期油就处于$73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磋商，不排除油价回落。
5: 局势恶化咧，开战咁啊，互相轰炸对方一啲嘅军事基地。特朗普亦都系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锁翻霍尔木兹海峡，唔俾伊朗嗰啲嘅船只出入。咁所以变咗导致油价咧就再升多阵咯，可以嗰个其实去到$76嗰度就初步而家暂时叫见顶。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到頂先。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

0: 因為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嗰啲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咦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啊，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可能咧會急跌嘅。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1: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話即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左右翻成？个局势，
0: 当然咧，中东局势嗰度当然系个影响，但系嗰个影响系短暂咯，因为始终呢啲嘅炒呢啲所谓嘅消息，唔会话一个嘅长期一个嘅影响咯。最主要市场就系讲个供求啦。如果你话个油组供应系嚟紧会大量增加翻，需求方面亦都系反映到疲弱嘅话咧，我谂油价方面咧呢一个咧因素咧基本不变咧，我谂大势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会受住呢啲嘅局势紧张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2: 恒生指數收市報24,030点，跌咗169点，主板成交額3,772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3,910点，跌68点。上證綜合指數報4,036点，升咗65点。深證成分指數報15,398点，升咗459点。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阿里巴巴108蚊升咗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咗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半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咗7.2，XLE 南方海力士96蚊升咗13.2毫六，华虹宏力201.8升咗15.7，小米集团25蚊跌咗3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善碧控股、中国前沿科技集团同埋晨光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小如盈通、骏泰控股、海信控股、浩文控股和小黄鸭德盈。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港金系报38,4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3.57美元，卖出价4,104.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天气恶劣嘅缘故，高铁由香港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嚟香港嘅 G899 班次系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啦。路面嘅交通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入口系车多缓慢。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粉岭。是近住鸡岭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曾经有意外，清了长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在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过了喜来登酒店。邻近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广东道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弥敦道近住佐敦道，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亦都是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 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慢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东行的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开。其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面粉厂。另外后些少啦，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渔港湾对出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还有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来回方向慢车，较早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坏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坏车离开了，不过入口是比较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财经新思维，
8: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在大概这十年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要发展一个叫什么电子商贸，电子商贸很多时候都是数码化的等等，或者是线上线下等等发展。但是好像说这三年已经开始改，已经就进一步升级转型的了。你知道 AI 下，现在可能早前我们叫 AI 商贸等等，现在好像最新叫什么呢，是叫做智能代理商贸，即是 Agentic Commerce。是不是很圆好不好明白呢？好，我们又找来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另外找来呢就是 Edion 的，是香港区主管邓启俊阿佳的。阿佳你好，阿佳。
9: 阿佳你好，多谢你邀
8: 请。每年你要出一份关于香港的所有零售报告，或者整个全球性的发展等等的东西。今年最新呢，哇，出现了叫什么智能代理商务 Agentic Commerce。真的不明白，你先解释一下。Agentic AI 我知道的，那是不是即是所有新的 commerce， 即是这个商务会跟 Agentic AI 有关的事？
9: 是，绝对是的。那可能其实智能代理商务对很多人这个名称是比较陌生，可能抽象。那么其实已经我们看到在市面上都开始会慢慢渗入我们人生的，尤其是在购物的体验。那其实简单来讲，智能代理商务其实是由一个 AI 代理人去提取一个消费者去寻找比较产品，做出决定，甚至去做埋付款个流程个流程。咁只消费者只可以系可以提供啲资料俾 AI 嘅代理人，咁其实成个流程就系通过 AI 去可以成个完晒成个流程。
8: 嗯，喂，我首先又消化先。你知啦，呢期我即係去旅行嘅话呢，我都用 AI 同我即係編个行 編個行程啊，然之後自己揀啊等等嘅，好多元化嘅。輸入我想要啲乜嘢，有啲咩嘅要帶啲咩人去，咁佢就即砌一個唔同嘅方案俾我嘅，然之後想揀個最啱用嗰啲。咁你頭先講呢個所謂商務，即舉個例，咁即係我要去買嘢或者我哋叫 shopping 等等嘅嘢咧，咁係我要將我嘢要求俾掉俾佢啊，然之後佢然之後同我掃曬市場上所有嘅可以即係供應商各方面嘅嘢，然之後先揾一個合適嘅俾我，定點先？
9: 是啊，咁因为始终如果你话普遍嚟讲，如果你真系当话你系想去旅行又好，你想买一个好新手机又好，咁暂时你可能会系通过唔同嘅网站啊，去睇下啲产品啊，对下啲价格啊，有咩优惠啊，咁你自己慢慢去搜集嘅资料嘅。咁不过如果通过我哋先咁讲，自由代理商务嘅正式 commerce， 咁其实你系俾晒所有你想有嘅要求。去提示翻個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佢就會喺網上網站又好，或者 App 又好，咁去收集埋所有嘅資料。咁如果你真係放心嘅，其實你可以俾佢做負責，俾信你其實提供嘅資料同埋作為嘅其實支持嘅角色。所以其實啊，成個流程係可以係變咗即係自動化嘅。
8: 嗯，好。咁嗱，讲真，听落几有趣，亦都系，我觉得咁啊，新嘅体验嚟啦。咁但系问题嗱，消费者假如真系用呢种即系，我哋叫 agentic AI 去做购物嘅话咧，咁佢嗱，始终我要俾好多资料佢，仲可能一个唔记得话，喂，可能俾埋啲信用卡等各方面佢，我都惊噶嘛。嗱，呢部分佢哋有冇啲咩睇法同埋啲所谓嘅担忧先？
9: 咁當然有嘅。咁其實如果你啊現在嚟講啦，咁其實已經有七成半嘅消費者已經係用緊 AI 去提供推介啊，去尋找資訊啊各方面嘅嘢嘅。咁所以都見到其實消費者對用 AI 都放心嘅。咁不過其實有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咁其實有四成半嘅消費者話，雖然 AI 可能係咁啱唔緊。揾啱嗰個產品喺邊個網站嘅價格，佢哋嘅覺得我最適合嘅。咁有四成半嘅消費者都依然會未有信心俾 AI 去付款。
8: 嗯，
9: 咁呢個佢哋好明顯見到，其實最開始消費者係對 AI 做推介去做尋找個角色係好有信心，不過做付款嘅角色其實依然都有啲距離咯。
8: 呢個關鍵位咪最啱你哋咯。你知道大家即係 Adyen 本身係一個所謂我哋咁嘅全球性嘅電子支付一個系統等等方面嘅。嗱，既然咧嗱，你玩推介咧，你哋有信心啊，可以揀啦。但係到支付竟然係有啲保留嘅話，咁其實係某程度即係提供咗所謂新嘅業務空間俾你哋一定點先？
9: 咁其實，如果你話通過佢 AI 去幫你去付款，純粹其實都係同啲消費者係要有比較一個明確嘅保障啦。咁商務其實係要同啲消費者有一個明確嘅，咁佢哋點去處理佢哋可能個人嘅資料啊，佢哋啲嘅資料，保俾翻呢方面嘅保障。咁其實係。有一次你通過你而家用 Google 又好 ，Google 又好，上網發購物，其實你已經係提供翻所有嘅信用卡啊呢邊嘅，所以通過 AI 去做，其實實質上個基礎係，最主要你用翻一個有信譽係跟足程序去做翻嘅，其實一層風險係依然會嘅。
8: 嗱，我理解咁嗱，咁當然其實佢同我哋最難就係呢部分係即係支付部分啦。假如解決到嘅話咧，我覺得成個體驗可能會有一個大嘅進化，即係相關嘅交易都會升跳升好多啦。嗱，咁但係咧，我又跳翻去所謂商户層面嘅咯。嗱，其實講真，任何嘢都係兩面嘅。假如佢嚟消費者覺得呢方面有保留嘅話，咁同情況可能商户佢又點咧？咁佢就依家真係想進一步發展呢個我哋叫做智能代理商户嘅話咧，喺智能代理商务喺商户嘅层面，即系喺即系嗰间 shop 里面啊，佢就想点样有啲咩嘅问题，佢需要解决先。
9: 咁当然，好似第一个最基本嘅解决方案啦，佢哋点都要系令到消费者系对佢哋有信任。咁呢个系一个无可避免嘅困处啦。咁佢哋点都要系同消费者沟通，点解佢哋点去使用，有咩规则，你点去？佢哋嘅私隱度，佢哋嘅資料係點使用嘅？呢個第一。咁 冇，如果消費者對佢哋嚟講係冇信任我信任嘅，你做得幾好，其實都係冇。
8: 收到，我理解，因为呢个其实系一个叫即系双向。喂，咁又跳翻啲，其实喺几年之前咧，我哋叫做喺个所谓电子商务方面咧，其实都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原来咧购物速度咧同埋个支付安全之间咧，即系一个几有趣嘅取舍嚟噶。嗱，好多时候消费者话，我要快咧。咁我就要可能要俾下方好多啲嘅權利，或者支付方面嘅，可能支付安全方面又咪跟得咁足噶咯？但問題咧喺商户嘅層面裏面嘅話咧，喂，假如我要喺唔同嘅界面跳嚟跳去嘅話咧，每一個界面再跳另一個界面嘅話咧，通常咧又會唔知流失幾多個 percent 嘅客户，又唔買就走啦。咁所以其實咧去翻啦，喺購物速度同埋支付安全方面啦，你香港嘅消費者會點樣權衡先？佢會唔會話咧？我盡快搞掂佢，你唔好拖成三四分鐘咧，三十秒最好。但問題喂，咁又點樣好肯定我支付安全先？嗱，呢個點樣取捨先？
9: 咁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其實消費者當然如果係三樣嘢都可以做到嘅，速度、方便、安全，我都想全部都有啦。咁不過如果喺高面咁嚟講，消費者其實都係選擇安全重要過速度。
8: 哦，即系选择安全系多个速度嘅，我理解呢个都应该系嘅。
9: 系啊，所以其实有14% 消费者话佢哋唔介意加多啲验证去俾佢哋自己有个安心。
8: 哦，加多啲验证，都啱嘅，系冇错。系阿 Kay 继续嗰位。
9: 系，所以其实喺商务嘅角度，始终信任系真系我哋见到最大关锁啦。個重要性啦，咁其實係另一方面，其實喺三年過後，佢哋因為 AI 有市場都好多唔同嘅 AI 平台啦，咁其實三年佢哋都會擔心，我會唔會去失去我同消費者直接嘅與佢哋啊，我哋失去品牌嘅
8: 控制
9: 啊，咁其實唔係另一方面，所以佢哋都要好思考有計量去考慮，其實佢哋點去保持呢啲資源。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越嚟越多 AI 唔同嘅，咁其實每個 AI 平台其實後面啲資料就走曬。
8: 明白。因为咧，始终咧条线索比较差啲，所以我要问多几句，等你大声啲翻复翻我添。喂，其实啦，当然而家咧，即系每一个世代咧，而家当然成长到可以进入翻消费群咧，就系 C 世代啦。C 世代其实讲真，佢哋最容易接受新嘢噶啦，所以我成日谂下喺 AI 购物嘅主要嗱，会唔会某程度咧都系属于 AI 购物嘅主要推动力先？咁所以我觉得呢批客一定要码住先。咁而其实喺商位设计购物体验嘅时候咧，佢又点去满足？呢批年轻嘅消费者对创新科技需求，咁你知啦，好似我哋呢啲成熟客群咧，我哋讲求安全同埋简单流程噶嘛，嗱，所以佢系某程度啦，即系点样取舍翻？咁其实C 世代好重要啦，我哋都唔差，我哋睇到好紧张，关于我所谓嘅保安安全噶嘛，所以其实商户方面佢会点样设计我所谓购物体验先？
9: 系，咁啊，我个研究都系显示到呢样嘢，其实我哋叫 Gen Z 啦，其实系。差不多有26% 嘅 Gen Z 其實佢已經係用緊AI 去日常嘅購物嘅需求嘅，咁對比係17% for Gen X 同埋，如果你話係有2% 係嬰兒時代嘅世人係用緊 AI 嘅，所以其實好明顯係 Gen Z 係全部係最大。
8: 即係應該 Gen Z 係最容易受到即係或者係。應用到呢個我哋叫智能代理商務啦，咁但係問題唔係呢個世界唔係得 Gen Z 噶嘛，咁我哋呢啲成熟客群又點先？
9: 咁呢樣嘢喺商户嘅角度，佢哋絕對要睇下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嘅客户係咩類型啦，係邊個唔同嘅啫。咁當然商户都話 Gen Z 重要，不過喺我可能我哋嗰年代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咁嘅，佢哋要係俾跟消費者有個質，係唔去仲有係，佢哋都可能補翻自己嘅網站，去有翻自己嘅
8: 嗯，
9: 始終俾翻個選擇權咗消費者嘅，咁大家對呢樣嘢都要有信任嘅信任同信任，呢樣嘢都係始終消費者係有選擇嘅，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令到可以變咗去堅持到啦。
8: 理解。 好，其实讲到话咧，其实咧，我哋点样推进呢个所谓智能代理，我哋叫做 agentic commerce 呢、這个即系购物过程里边咧，其实商户咧，头先讲咧，佢又都困难同埋考虑咁，所以佢哋好努力希望解决佢噶嘛。嗱，我又谂啊，喺呢啲困难里边咧，其实当然有优先次序嘅，咁其实佢哋会系最希望最迫切需要解決邊啲先？咁另外係啦，其實優先佢梗係解決啲都投放啲新嘅啲，譬如資源落去噶嘛。咁佢哋嗱，佢最想解決邊個方面問題，跟住從而佢講可以投放幾多落去解決呢方面問題先。
9: 咁其實我哋個研究顯示，其實有九成半嘅商户已經係對 AI 代購物啊 ，AI 去協助呢件事，其實已經係有個認識啦。咁超過一半嘅商户已經係決定咗話 ，OK， 未來呢一年其實我哋會已經係投資點去用 AI 同埋我哋講頭先講你 agentic commerce 去實佢哋嘅成果同埋嘅啦。
8: 嗯嗯。
9: 咁不過其實我哋投資都顯示咗啦，其實有最大嘅擔憂啦，其實就係有四成半，拉近四半嘅商户其實係驚冇咗個控制權同埋個
8: 控制權係冇錯，要喺
9: 控制權度。買咗發電嘅直接嘅互動，咁反而點去可能接納 AI 同佢哋已面對嘅好啦，都有三方面嘅係呢兩樣嘅擔憂嘅。咁所以喺技術嘅角度，已經係開始滲入喺公司，咁佢哋開始已經去投資呢方面嘅嘢嘅。咁始終喺技術嗰方面係擔心咁。咁啊，始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點去？建立一個信任同埋信心俾個消費者，呢樣嘢都係一個一模一樣係咁重要嘅。咁佢哋要咁方便去投資，點去建立有信任嘅流程啦？另外點去同 AI 去連接，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關。
8: 所以咪方案出咗嚟，趨勢出咗嚟，咁所以大家要繼續努力啦嚇。喂，好嘅，唔該曬 ，Kai， 簡單同我即係分享咗，咩叫 agentic commerce 智能代理商務，唔該曬 ，Kai， 遲啲有機會再揾傾偈，拜拜 ，Kai， 拜拜 ，Kai。好，咁聽日咧，聽日我哋嘅財經新思維咧，我又揾嚟咧就係恆隆，唔係係恆基地產集團嘅係執行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啊。冯孝忠上嚟讲咩？我上次讲咗系住宅物业，今次我哋讲系商业房地产嘅。商业房地产大家都知过去几年都系重灾区嚟嘅。恒隆好似话咧呢方面做得几好啊，因为佢大半嘅地段都几优秀噶嘛。咁形势点啊？听日揾阿 Angel 同我哋详细分析。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听日时间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和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偏南气流是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一带嘅车龙有待消散，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咁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的，包括了广东道南行龙尾排到近官涌，另外弥敦道南行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是过了竹园道。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了，而家狮隧沙田入口的车龙在仁安医院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东行的车龙啦，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御港湾的车多已经是消散了，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碧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5: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林永文，
7: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胜，
8: 有我万芬，感激你万
7: 芬，好嘢，
9: 感激万芬，有我林永文喺度 ，Vivi，
7: 系啊，好开心啊，好感恩可以同两位做节目啊，
8: 又
7: 快又
8: 像你
7: 个，
8: 你都系，
7: 唔好咁讲，
9: 我已经系等咗你几日啦，
7: 系咪啊？
8: 你
7: 点
8: 解迟啊？
7: 因為我哋即係啦，中間唔係咁夾到咯。
9: 係啊，我又忙，我又忙，咁樣大家分配工作。
8: 我而家係咪要唱一首啊？我係點燈膽啊？
7: 唔係
9: 啦。
7: 我哋一齊都係一齊
9: 嚟聽，
7: 我哋三個一齊做節目好開心嘅，
8: 係啊，笑聲翻倍，
7: 係啦，亦都希望可以帶到歡樂咧，俾我哋嘅聽眾咧，同埋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多精彩嘅環節送俾大家嘅。
0: 區區有睇頭，
7: 系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同埋资助嘅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咧，今日咧就喺香港艺术馆嗰度举行启动礼啊！
8: 哇，犀利啊！本届嘅时装会咧，将会喺9月1日。至到14号举行，好易记开学嗰日。主题咧就系 Rhythm of the Heart， 即系直译咧就系心嘅节奏啦吓。汇集咗六大嘅行业嘅机构啦，举办8项嘅旗舰节目，并且咧就系第一次同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年度时装盛事 Center Stage 结合嘅噃。
9: 系啦，咁啊，啱啱咧 Fanny 都有讲过啦，今届咧有8项嘅旗舰节目噶。咁我哋电话线上咧都请嚟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 project director 张杰文 Bonita 咧，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咧一个嘅旗舰节目。Hello Bonita， 你好，
10: Hello，
8: 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系
9: 啦 ，Hello， 欢迎你啊 Bonita。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咧喺今届嘅香港时装会里面咧就主要负责咧旗舰盛事同开幕节目啦。咁啊，请你先介绍一下咧呢一啲嘅项目先。
10: 好啊，我哋就將會喺9月1日啦，咁我哋嗰、那個開幕嗰、那個盛事將會係一個好大型嘅時裝表演，咁呢其實今次已經係第三年做啦，咁我哋呢個呢係叫做 Virtus 一個高級訂製服嘅藝術2026嘅，咁呢、這個其實呢個 show 呢我哋係邀請咗4位唔同專做高訂服裝嘅設計師，咁佢哋嚟自我哋香港啦，有香港好叻嘅 talent 啦，亦都今年有一位係西班牙過嚟嘅設計師，同埋另外一位係越南嚟嘅設計師嘅，咁每一位都有佢自己係好有自己嘅設計嘅特色嘅。
7: 嗯，我知道今屆呢就邀請咗4位香港啦同埋國際高級訂製服裝嘅訂製服嘅設計師啦，各人咧都會呈現10套嘅作品嘅，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呢4位設計師同佢哋嘅作品有啲咩特色咁樣咧？
10: 好啊，好啊。咁首先我哋講香港先啦。我哋香港咧有一位叫做 Vivian Look 啦。咁 Vivian 咧其實就佢平時佢喺香港做度身訂做，即係一路以嚟都係做度身訂做嘅衫服裝多嘅。咁都係高訂嘅主要係高訂啦。咁其實有喺香港咧，我就唔講啦。不過即係我哋有好多明星啊或者名門啦、啊，其實好多時佢哋好重要嘅場合，包括結婚或者好重隆重啲嘅一啲。occasion 啊，或者夜晚嘅衫咧，都系揾阿 Vivian 去订做嘅、哦。咁所以 Vivian 咧，佢个特色咧，我觉得佢好强嘅自己个人嘅特色。佢嘅 DNA 咧就系draping 啊，我哋所谓立体嘅裁剪。咁、我知道佢咧，好似有好大部分嘅衫咧，佢都系即系攞住块布啦，所谓嘅立体裁剪，就系喺个公仔或者喺个人嗰、那个佢要订做嗰位客人嘅身上面咧，就立体即刻喺度 drape 噶。咁所以每一件咧，即係都好獨一無二。即係有時你接咗個閘，再釘咗上去，其實即係再接唔翻嘅啦。所以每一件都係好有特色。咁 Vivian 佢好 strong 呢樣嘢，佢 draping 係絕對係佢 DNA。咁亦都佢嘅用色又好豐富啦。咁所以佢會其中一位代表我哋香港啦。咁我哋講咗香港，我哋又講另外一位啊，另外一位嚟自西班牙嘅咧。今次都有幾位非常年輕嘅設計師，我諗佢都應該係差唔多30歲或者以下。咁西班牙依個係咁因為高訂呢幾年咧，其實都睇到有好多好年輕嘅 talent 啊。因為高訂以前俾人覺得好似好老成啊，好老式、好傳統啊咁，但其實唔係啦，因為喺而家嚟講。咁即係我自己成日覺得，你當第日 AI 有好多嘢都做到，咁我哋最珍貴嘅嘢就係其實我哋人可以人手去做嘅嘢，就係最花到時間同埋最珍貴、最靚、最 artistic 嘅嘢。咁呢位呢個西班牙嘅設計師咧，佢亦都係喺馬德里，即係佢自己西班牙嘅 Fashion Week 嗰度係得過獎啦。咁亦都係被譽為喺西班牙嚟講即係一個係 rising star， 我哋所謂咁
8: 冒起嘅新秀之星，
10: 係啦，新秀係啦。咁而且佢嘅作品都係好大膽、好華麗、好靚嘅。咁所以我哋都期待，因為平時大家都可能法國意大利啲衫都好靚，但其實咧喺歐洲嚟講，西班牙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裝嘅之都啦，係咪？
8: 咁啊，真係萬分期待啊！
10: 第三個去翻。 係啦，第三個我哋去翻我哋香港都係比較 young 啲嘅 designer Tiger Schroeding， 咁佢亦都係年輕嘅設計師，亦都係喺香港嚟講都得過好多獎嘅。咁我覺得有個機會俾我哋年輕嘅設計師試下，都係即係一件好事。
11: 好啊。
10: 咁第四位講埋第四位咧就係越南嘅，越南亦都又係好 young 嘅設計師嚟嘅，佢係係巴黎高定州被邀請巴黎高定州嗰度做佢嘅個人嘅時裝表，即係時裝 show 嘅最年輕嘅一位設計師，即係巴黎邀請嘅直接咁，所以呢四位就係好有特色嘅。
11: 好啊，咁 Bonita， 你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對於香港時裝設計師，尤其是係做高級訂製嘅設計師咧，會帶嚟啲咩幫助或者啟發咁啊？
10: 是其實因為好像我剛才說，其實高定很多時候，尤其是在香港來說，香港有很多很好的高定設計師，但可能之前那些機會很多時候都是比較需要啊，譬如說婚嫁即是結婚啊，或者有重要場合啦，就去做一件衫，但其實呢亦都係受了我們香港有一位很出色的設計師，大家都已經上了去，又是首位去了巴黎高定州的 Robert Wynn 啦，有我們自己香港的很 talented 的設計師，即受了他影響呢，其實高定這件事是即除了你的客人需要什麼而訂做呢，其實都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時裝各方面的探討和一個最藝術化的一個展現來的。咁亦都呢啲可能大家會覺得，我點樣著啊？幾時著？但其實喺個國際舞台上有好多好多明星或者好多其實都有啲高定嘅客人咧，係其實好 appreciate 一啲比較特別嘅衣服嘅。咁依方面，我哋香港譬如話做成衣做咗好耐啦，或者做 streetwear， 我哋街頭服啊，或者平時 casual 嘅衫，其實做得都好出色啦。但係高定香港嘅設計師可以去到國際舞台比較少，所以我希望帶到一啲即係比較唔同啲嘅東西，即係按高定嘅國際啲有一個交流啊，同我哋嘅香港設計師，從而提升大家嗰個眼光啦，係啦。
7: 是啊，亦都喺度咧，就唔該曬 Bonita 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個嘅開幕節目，亦都預祝你哋呢個節目成功啊！唔該曬 Bonita，
9: 多謝 Bonita。
7: 係啊，而喺電話旁邊咧，亦都有另一位嘉賓同我哋介紹今次呢一個嘅時裝會嘅一個嘅焦點活動。佢咧就係香港時裝協會主席陳祖恆 Sunny 嘅。Hello Sunny 你好
9: ，Hello Sunny 你好，
12: 你好你好，
9: 係啊，好，首先咧我問第一條問題先 ，Sunny。今次的主題就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心之節奏，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12: 其實我們今次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處主導去做我們今次的香港時裝會，我們業界呢就大家都一起 brainstorm 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主題。咁我哋覺得今次呢個 idea， rhythm of the heart 嗰個 heart 嘅心咧，其實呢個字好有意思，心由心跳啦，咁呢個好有節奏感啦，好有動感啦。心亦都係代表心臟，係話我哋喺呢個時裝界別香港呢個位置嚟講咧，由我哋傳統嘅紡織製造業去到而家時裝嚟講，我哋都係處於一個心臟地帶，我哋能夠可以發揮到我哋一個國際嘅一個嘅角色啊。咁所以呢個都能夠可以用多方面去聯繫翻我哋時裝呢個行業究竟能夠點樣去發揮咁解咯。
7: 今次嘅時裝會同之前兩屆比較，有啲咩明顯嘅唔同呢？又或者可以介紹下今屆旗艦嘅活動添啊？
12: 其實今屆咧係我哋由特首去支持我哋業界，話要開始做我哋嘅香港時裝設計周，就叫做香港時裝會嘅開始啦。咁其實我哋做咗三屆，之前咧其實係多啲係比較係單一少少嘅一啲嘅叫做承辦方咁樣就去申請嗰啲唔同嘅一啲嘅資金啊、支持啊、資助咧，就去做好多活動，我哋將佢全部擺埋一齊。咁但係有咗兩年嘅經驗咧，咁政府嗰邊同我哋都夾得好好，亦都話覺得不如我哋協調一下啦，能夠發揮得好啲。咁變咗譬如話我哋講嘅啱啱同阿 Bonita 喺度講緊嘅Virtuous 嗰度咧，就係做嗰個高訂嘅，同埋多啲係行 fashion show 嘅 fashion 嗰啲活動。咁跟住譬如話我哋去到我哋嘅 fashion summit 嗰度咧，就多啲係同啲可能係同可持續發展啦，同一啲叫做同做生意上面嘅一啲嘅主題去多啲去溝通嘅。咁要做生意，亦都要有埋嗰個叫做要 成咗啲成交㗎嘛，咁、
11: 嗯、
12: 所以就變咗我哋亦都會有多啲譬如話有啲 pop-up shop 去俾我哋嘅一啲香港嘅啲設計師咧，能夠有啲地方能夠展示，亦都可以去買佢哋有啲嘅貨品嘅。咁跟住仲有其他有幾個唔同嘅一啲嘅活動，我就或者晏啲再講啦。但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今次我哋亦都會同貿發局去嘅 center stage 咧，就擺埋一齊，所以點解我哋由11月尾咧就搬咗嚟我哋9月？咁我哋希望能夠可以有啲唔同啲嘅一啲嘅效果啦。咁而我哋亦都今次都另外亦都有好明顯嘅，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將唔同嘅活動咧，同其他活動啲時間啊，能夠可以串連得更加好啊，帶動多啲唔同嘅國際嘅一啲人士過嚟啦。咁譬如話今次設計中心首次火拍我哋意大利米蘭時裝周嘅主辦單位，即係我哋意大利嘅國家時裝商會咧，去做一個男裝嘅一個新浪潮嘅展覽，咁呢個叫做共織新意意大利與香港男裝新浪潮。咁所以我哋又有自己嘅活動啦，我哋有產品啦，我哋亦都有啲同外國嘅合作啦，咁多方面嘅去嘗試將我哋時裝去帶俾我哋香港，亦都展示俾國際咯。
11: 咁咧香港時裝協會今屆咧主要就係負責香港時裝會盛典2026啦。咁呢一個盛典其實有咩亮點咧？你哋最希望啦，透過呢一個環節帶出啲咩嘅信息啊？
12: 係啊，過去兩年咧，其實我哋都用緊一種嘅盛典咧，去體現出香港特別嘅地方。尤其是過去我哋發覺有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做法，就係喺呢啲活動入面，我哋咧就會去將我哋香港好好嘅設計師咧，去同一啲我哋嚟嘅來賓啲貴賓啊，尤其是係外國嚟嗰啲唔同嘅人，或者啲明星又好啊 ，KOL 又好咧，盡量去將佢哋咧同我哋香港設計師連埋一齊，所以到夜晚嘅時候，大家一齊出嚟咧，成個環境咧都係充滿著好多香港設計師，或者有啲係內地啦嘅設計師咧，係能夠可以俾佢哋啲衫著喺身上面，而行出嚟一個好靚嘅地方，大家一齊做一場一個夜晚嘅盛典同埋一個交流，亦都能夠俾國際上面嘅人去體會到，你睇下呢個咁靚嘅衫著喺某某人身上，呢件物就係香港嘅邊個邊個設計師嗰套衫咯，哇！真係好靚喎，大家要俾人哋睇到一個咁靚嘅場合嘅地方嘅時候，其實絕大部分都著緊嘅係啲香港設計師嘅衫。你唔一定需要一定要著啲歐洲某某貴牌子嘅，其實呢個係在乎個設計師嘅心，再加分一個好靚嘅一個載體，就係我哋嘅某某明星都唔頂啦，咁我可以將件事做得好睇咯。
9: 係啊 ，Sunny 啊，咁咧其實針對住咧一啲年輕嘅設計師咧，今屆嘅時裝會咧，希望咧即係有啲咩實際嘅幫助幫到佢哋啊？
12: 其實我哋盡量首先就係、是、我哋協調得更加好嘅時候咧，變咗成個時裝會，我哋能夠俾我哋嘅本地嘅設計師咧，喺唔同嘅活動上面，佢都盡量要去參與。有啲可能係活動其中嘅一啲主辦方嘅一啲主要嘅工作啦、活動啦，或者有啲佢可能只係一個叫做參與者，去多啲去同唔同嘅成個我哋時裝同埋紡織入面啲人去多溝通啊，因為你做一個好成功嘅設計師，其實唔係淨係你設計啦，可能係個生意啦，你點樣做採購啦，點樣做件衫，有啲就話高訂自己一手一腳喺度將一件衫去做出嚟，但有啲可能佢要揾工廠㗎嘛，咁佢啲材料邊度嚟啊等等，所以你成個環節就係因為有時裝會能夠可以大包圍咁樣俾好多時裝設計師能夠可以去更加去向呢個行業入面去加深大家嘅合作啊，咁我呢個係一個好重要，而本地時裝設計師亦都需要除咗佢嘅靈感、佢嘅一個創造能力之外，我覺得係同好多唔同國家嘅一啲設計師或者啲我哋行業嘅人去多交流啊。咁呢個交流係我相信能夠擦出火花，令到佢哋更加能夠多付創意咯。
7: 係啊，講得非常之好。喺度咧就唔該曬 Sunny 同我哋嘅介紹同埋分享咧，亦都希望咧今次時裝會呢一個活動咧大成功，亦都令到香港嘅設計師更加多人認識噶。唔該曬 Sunny，
11: 多謝。
13: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4: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13: 谭家齐、吴海杰、
14: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 分析国际盛事的影响。
13: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复刻与新潮。
14: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7: 在中華民族文化呢，不同行業都會有自己行業的祖師爺的噃。古時呢，很多行業更加會奉為神明加以供奉，希望工作順利的，事業發達，生活幸福的。而在這些的行業具有卓越貢獻者呢，更加理所當然被神化，奉為行業的神啦。
15: 是啦，那我給一些例子大家啦。好，好像呢造紙業呢就會拜蔡倫啦，製筆業呢拜蒙恬啦，酿酒业咧拜杜康，而茶业咧就会系拜陆羽。咁啊，纺织业咧拜黄道婆啊，做厨房嘅，咁咧都会去到灶君庙嗰度祭祖嘅。嗱，金融业啊、运输业啊，同埋咧所有嘅武打行业咧会拜关帝。咁而建筑业咧就会拜老班啦。
11: 系啊，相传咧老班咧就被誉为天下之巧工，嗱，从事木、瓦、石等等土建嘅行業嘅朋友咧，好信奉老班師傅噶。
7: 而喺香港位於堅尼地城都有一個老班先師廟，係香港廣為人知供奉老班嘅古廟噃。
15: 係啦，咁呢個咧老班先師廟咧就係由本地嘅建造業工匠啦同商號咧發起籌建嘅，咁就喺1888年咧落成。咁廟宇嘅籌建啊、修建同擴建咧，見證住香港建造業界嘅發展歷史同香港華人團體嘅崛起。
11: 廟宇咧就係以手工精細嘅壁画、灰塑、木雕同埋陶塑装饰点缀噶。早前咧，资深道上员苏万兴咧带一众嘅参加者走访呢一间老班先师庙，我哋一齐听下。
16: 我系苏万兴，今日一齐去讲老班庙，讲老班师傅嘅一啲嘅经历。第二睇老班庙本身嗰个建筑个风格，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建筑文化。先睇老班廟，點解有個老班廟？因為每個行業都有先師，咁老班師傅就係我哋三行工人一個，我哋引以為榮嘅一個師傅。中國建築最起碼嘅榫卯結合，即係突出個隻叫榫啦，凹嘅卯啦，就是、老班師傅發明嘅。嗱，依間廟就好得意，就係《封神榜》，係講姜子牙故仔啦。咁通常點啊？就係、是、我哋講啊，忠君愛國，隨保安良。有好多好多大量嘅我哋吉祥图案啦，譬如木雕啦、绘画啦。咁最特别就系咧，我有个墙，埲墙咧就高过屋顶嘅，我叫烽火墙，封住啲火，烽火墙。咁但系呢烽火墙咧就我哋嘅有五层，我哋叫叠落山墙，一浸一浸落嚟嘅。咁啊有五层，我哋叫五岳朝天，呢个比较得意啲嘅。咁点解叫五岳朝天？因为我相信天上面我分咗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咁又啦，為咗同我天溝通，所以我哋喺中國大地上面咧，我都有五座高山。咁我哋喺個五岳山上，就等於咩？同阿天上嘅神靈同老闆師傅傾偈嘅收到嘅。咁呢個係最特別之處。咁類似呢啲嘅五岳朝天嘅廟，香港唔多。啊，我得幾間，譬如好似我哋九龍城嘅牛王廟啦、黃大仙祠啦，都係有部分都係我哋講係我哋個五岳朝天嘅。啊，依個係比較得意一啲。即系我哋五六十年代咧，嗰日师傅带佢就会请佢食啲师傅饭嘅，咁即系话佢煮多啲。咁我当时我哋啲小朋友就去嘛，拎个碗装个师傅饭，有鸡有鸭啦，好好餸啦。另外好紧要就系希望我食咗之后咧，聪明，好似老班师傅咁聪明。咁而家有冇啊？而家冇啦，而家师傅饭呢个习俗就变咗就喺酒楼。咁而家仲有我哋嘅老班奖嘅，即系嗰一年，我哋呢啲建筑工人佢表现得突出啲嘅，有咩发明嘅话，诸如此类嘅，有个奖望俾佢通过啦，认识到老班庙咧咁靓咧，靓喺边度咧？咁我哋即系嘛，识去保护佢，识去传承佢，识去推广佢。咁呢个就达到我哋嘛，推广古物古迹，推广非遗呢种嘅效果咯。希望我哋啲同学，希望我哋啲读者睇咗之后有兴趣。去推广、去保留、去保育，呢个就系我哋希望呢样嘢咧。
7: 哇！真系主持呢个节目，我自己都长知识噶，真系好多嘢都唔知道。听完阿苏生咁样讲咧，又知多啲啦。不过咧，呢一个嘅老班庙咧，其实都有咁多有趣嘅故事咧。转头咧，新闻之后，我哋亦都有个环节继续同大家分享，讲下当中嘅老班所噶噃。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適切的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表示，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合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

0: 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至于邻近街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广东道、接近中港城同埋弥敦道啦，排到再去加士居道噶。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边电站同埋连翔道。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接近中环广场。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是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以及油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海滨汇。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比较挤塞，龙尾在五华小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少少。封路方面提大家，在中环的伊利近街是有拍摄工作的，由啱啱的7点开始去到听朝的5点，介乎荷里活道至到士丹顿街的路段是全线封闭，沿住荷里活道去士丹顿街的朋友要改经加咸街了，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了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6: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5: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6: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5: 咁你又讲得啱嘅。
7: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0: 18好时光，继续我哋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2: Hello， 仲有我刘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0: 哎呀，大家好啊。嗱，咁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去咗呢个嘅鲁班庙嘅导赏团啦。可能原来一众嘅参加者唔单止行同睇咁简单，仲有活动噶噃。
12: 冇错，咁啊嗰一日咧，参加者仲可以咧尝试拆解鲁班锁。咁咧鲁班锁咧系咩嚟嘅咧？佢系咧中国古代咧嘅传统玩具嚟噶，咁咧其实

0: 就是类似呢用一啲凹凸嘅榫口位啦，就将一啲呢木条呢嵌埋一齐，咁唔使落钉啊绳啊胶水都唔使，咁就可以呢嵌埋一齐呢变成一个呢好稳阵好实正呢嘅立体十字结啦。
1: 特别深刻嘅呢就係、是、关于嗰啲工具准绳啊、墨斗啊，呢啲个出处原来系咁样嘅，咁都好有趣啊！呢个锁好难整，如果冇头先有位女士教咧，基本上照自己摸都相当困难。咁啊，我谂我之后都会自己抽空去翻嗰度睇翻呢一个老班庙。
2: 老班锁都其实几难整，系比想象中每个锁个凹位同埋凸位都系唔同。所以要靠師傅的教導和自己慢慢累積這個失敗的經驗，慢慢就成功出來。這個結構是挺有趣的，它是可以不用用螺絲和不用釘去穩固到整個木建築，都挺佩服古人的智慧。
3: 本身我是喜歡砌圖的，咁俾幅圖我去了解佢嗰個嘅步驟啦，師傅就埋嚟再即係提點一下，咁就馬上就整咗一個
4: 老班鎖。
3: 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值得傳流開去囉，因為呢啲係傳統嘅工藝，好有嗰個智慧呀喺裏面。
5: 區區有睇頭，
6: 係啦，介紹完一啲嘅傳統文化咧，呢個時候介紹一啲新科技啊，一啲藝術嘅活動俾大家。嗱 ，Society Arts Technology Asia， 簡稱 SATA， 佢哋主辦嘅第一屆藝術科技平台 SATA Fest， 間之間咧就揾嚟咗嚟自唔同領域嘅藝術家，分別以聲音、電子、生物同埋數碼藝術為媒介，記錄四間香港嘅傳統老字號啊！
7: 係啊，呢幾間嘅老字號咧，包括有印章雕刻、雜貨店、茶葉鋪啦，同埋呢個活字印刷啊。展覽咧由即日開始去到19日嘅，喺香港啊黃竹坑香港藝術發展局嘅展藝館嗰度舉行。最重要係咩？免費開放㗎！係、
6: yeah！
0: 啊，咁展覽咧有多個展區㗎，咁包括本地藝術家互動裝置啦、海外藝術家作品專區、研究同發展區。展期咧咁期間咧，亦都會有一啲嘅放映啊、講座咧同導賞俾大家㗎。係
7: 啊，策展人黄明山就话 ，Sutter Fest 咧，希望咧可以透过系列嘅讲座啦，同埋呢个工作坊啦，可以建立艺术科技同埋媒体艺术嘅创作群体，等参与嘅艺术家咧可以深化对媒介嘅探索同埋本地社区议题嘅理解噶。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Shan 飞天珠，我系一个艺术家、策展人。Sutter Fest 間之間啦，就係講秒針之間同時間曖昧嘅狀態。因為自從人類開始懂得計算時間之後咧，都會追求個效率同埋準確度。咁而家間之間就係好想將呢個準確度同埋呢個曖昧擴大啦，令到大家可以睇多啲入面一啲可能性啦，同埋腦電之間嘅一啲小故事。挺有趣的位置，一路想就會覺得其實每一個鋪都很反映緊時代的背景的，朱榮記、半閒山館啦、光華印務啦，同埋奇香村茶莊啦，佢哋都是一個中上環社區的鄰里和街坊。因為整個活動的想法就是會想 mentor 和 mentee 可以做一些和老店深入的研究啦，但除此之外都是在整個中上環區它本身那個社區脈絡怎樣去分同呈現呢。最主要是會想讓觀眾去感受回或者去觀察一下這個新世代的藝術家啦，去看看究竟他們怎樣去呈現這些老店的故事，可能是由視覺啦去到再深化一點是關於作品的概念啦，或者整個計劃的概念會多些認知。在籌備整個展覽進行的期間裏面，我最深刻的是透過一個藝術科技的角度去尋找一個可以重新演繹老店一些敘事的可能性，會發現到這些點滴透過 Wizard 這個展覽，今次都是一個挺開心的體驗和學習。 沙灘 Festival 咧，係會由7月9日咧到19日咧，會喺 ABC 嘅 Showcase 展成館度展出。入邊其實係有我哋好多人嘅 effort 啦，同埋我哋想去用藝術科技咧去觀察社區啦嘅一啲諗法。希望大家會抽時間過嚟參觀啦。
0: 好，電話線上咧，我哋都揾嚟今次其中一位參與嘅藝術家謝振聲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創作啊。
4: Hello，
0: 聲你好。
9: 歡迎，
0: 叫你阿星得唔得啊？
9: 當然可以啦。
0: 好，首先咧，想問一下咧，阿星啊，你平時咧主要用乜嘢嘅媒介創作，同埋你哋嘅作品主題同核心概念咧係啲咩啊？
9: 如果講我自己本人嘅創作咧，我係做好多關於聲音嘅嘢嘅，然後或者係做啲錄像嘅嘢咁樣啦。係啦。咁啊，但係今次咧，我哋嘅核心嘅主題咧，係因為同一間老店去發生關係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大家都係諗緊嗰樣嘢，就係我哋好好奇啊，呢啲老店究竟佢哋嘅價值係啲乜嘢？我哋好好奇啊，朱老闆咧，佢喺鋪頭度做嘢嗰雙手係點樣嘅？嗰啲物件係點樣嘅？所以我哋嘅概念咧，就係想大家喺個作品入邊可以睇得翻，究竟鋪頭嗰個真實嘅價值係啲乜嘢咁樣。
6: 咁我知道咧，你今次嘅創作唔單止你一個去嘅，仲有一班嘅學員同你一齊做嘅。咁啊，其實當中嘅學員係點樣招募翻嚟嘅咧？
9: 當中咧，其實都係公開招募嘅，即係都不外乎係 IG 啊、website 啊嗰啲咁樣咯。
7: 咁你咧知道啦，今次呢个展览咧就要同呢个上环呢间老杂货店朱荣记合作。你第一次听到个感觉系点咧？定还是之前你都认识？哦，呢间铺头我知道嘅咁样噶。
9: 呢个咧有段好有趣嘅故事啊，就系咧我本人啊真系唔知道朱荣记嘅存在。咁然后咧，我第一下知道话，我会同呢间铺头度去合作，咁我就。走去 Google search 啦，咁就睇 Google Map 睇下佢位置喺上环嘅边个位置啦，咁样。咁然后我嗰个第一个印象咧，第一个感觉咧就系睇到佢，咦乜佢评分咁低嘅？但系呢个系延伸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发生嘅咁样。
0: 系啦，咁我跟住就要追问你嘅故事啦。咁你去做创作之前咧，咁都会去朱荣记嗰度考察啦。咁有冇一啲即系深刻嘅故事啊？
9: 系，我本身咧由私底下有过咗去先探下路咁样先嘅，咁但系嗰个深印象，当然要讲翻系我哋组员之间一齐过去嘅第一次见老板咁样啦。咁然后我哋入到去嗰个铺头嘅第一个印象咧，即刻就俾嗰个铺头嘅氛围吸引咗我哋，尤其是咧佢嗰个挂喺铺头入边嘅嗰个收音机，跟住我哋一望就觉得。哇！呢樣嘢其實真係好久違一種感覺啊！點解會有一啲民間真係可以叫民間智慧嘅，即係隨手拿來咧，就會揾一啲方法掛起個收音機，咁就喺個店鋪嘅中心度咁樣。咁然後我哋就喺呢一個度打開咗個話框子同老闆，然後老闆亦都好自然地就用咗一啲好聲音嘅方式同我哋溝通咁樣咯。
6: 系啦，咁今次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解释下乜嘢系声音艺术咧？同埋今次你点样用声音去回应呢一间嘅老店咧？
9: 好，咁承接咗啱啱咁讲咧，其实我会咁样讲咧，声音艺术本身如果系一个艺术嘅媒介嚟去形容佢咧，佢好阔嘅，可以系声音嘅装置咧，即系有一啲发声嘅东西咁样啦，或者有一啲比较实验性嘅音乐咁。咁但系咧呢啲嘢，我今次唔会咁样形容嘅，我会讲咧就系、是、我哋嘅组员咧，全部都系一啲用耳仔去听嘢，对声音特别敏感嘅嘢。咁然后我哋发觉咧，老板都一个咁样嘅人，我哋系用声音去开始我哋嘅对话咁样。
7: 咁啊，点解咧？嗱，你选择用声音去呈现呢一间铺头啦。咁喺录音嘅过程当中啦，你收集到乜嘢特别嘅声音啦？嗱，我估可能会有一啲碗碗碟碟碰撞嘅声音啊，或者可能会有头先你讲过嘅收音机嘅声音啊，会唔会有啊？
9: 有啊，冇错啫。我哋第一次入到去咧，我哋自不然咧，每一个组员咧都带咗一啲嘢去嘅，包括就系录音机啦。摄录机啦咁样啦，咁然后老板咧亦都好自然地入到去咧，就好似一个老师咁，就突然间问我哋啦：，喂，你知唔知以前嗰个年代咧，嗰啲沙煲冷餐咧，其实你哋点样去分辨佢嘅声音噶？咁样咁就逐个敲俾我哋听咯，问下我哋识分乜嘢系不锈钢啊，乜嘢系呢一只金属嘅物料啊？咁样，咁然后甚至 讲到佢细个嗰阵时小朋友嘅时候咧，冇嘢玩就系、是、敲碗嘅故事咁样。咁呢啲声音就系我哋录得最多嘅其中一部分。
7: 哦、
9: 然后另一样嘢就系咧，我哋当初喺间铺头度咧，其实好尴尬嘅。咁但系咧，老板当然好热情啦。但系咧，老板有热情嘅时候，亦都会突然间会跳线咧，就会跳咗佢。诶、哎，唔得，我要做嘢啦，有客人，我哋要招待客人咁样。咁然后咧，嗰啲位咧，我哋就会突然间慢慢。開始摸索到咧，咦啲錄音機可以慢慢地錄一啲嘢喎，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咧，就錄咗有啲好神秘嘅嗰啲顧客同老闆之間交談啦。咁、我哋因為成個 project 好長啊，我哋都經歷咗一年嘅時間啦，經歷過中秋節啦、新年啦、老闆賣年盒嘅時候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多我覺得有趣嘅對話就係包括咧，首先就係、老闆同我哋傾偈之間嗰啲對話啦，然後佢示範啲物件敲嘅聲啦，鋪頭自己嘅聲啦，跟住之後仲有嘅就係啲顧客同埋老闆之間有時交談。咁有啲顧客其實知道我哋錄音咧，都直情唔介意嘅，俾我哋錄埋落去咁樣咯。
0: 系啦，咁咧，观众咧去走入去你哋嘅展区嘅时候，你哋个展区咧叫做共振啦。咁啊，其实咧会听到咧同感受到啲乜嘢嘢，同埋咧你最希望呢啲声音咧，即系大家有啲乜嘢体会啊？
9: 系啊，呢个共振呢个字咧，我觉得系有少少系借紧共鸣呢个字啊，借好似知音人咁样。咁然后我好希望咧，其实我哋做声音艺术呢个部分就系我哋首先咧就由一啲声音去启发我哋一啲谂法啦。咁由呢啲谂法咧，最后尾会变咗做我哋嘅展区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创作嘅，包括有啲咧就系、是、真系你会听到声嘅，有啲组员咧佢会好想将佢第一次。聽到嗰啲沙煲冷餐嘅聲音咧，還原翻呢個經驗俾大家去聽咁樣啦。亦都有啲組員咧，可能年紀比較細咧，冇真係冇接觸過老店，去五金鋪啊，去雜貨鋪問人買嘢呢個經驗咧，就會好困惑啦。我買嘢我直接淘寶揾咪得咯，點解我要經歷呢樣嘢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成個展入邊其中一個核心嘅概念嚟嘅咁樣啦。咁然後而有組員就想嘗試啊，將呢一個最後尾你行入一間店鋪，你好好奇唔同物件嘅過程咧，就揀咗唔同物件嘅呢樣嘢咧，買咗唔同嘢嘅呢個經歷咧。就变成一个揀物件嘅过程咁样啦，咁然后变成一个收银台，咁观众就可以去同佢互动玩咁样啦。系啦，而此类推，我唔讲晒呢样嘢，咁但系
7: 留啲神秘感俾我哋系啦。
6: 系啊，亦都我都好好奇，即系一众嘅学员啦，今次同你做完呢一个嘅创作先，佢哋会唔会觉得有一啲咩得着同你分享咁样咧？
9: 我哋私底下咧会倾好多嘅，即系尤其是每一次都好兴奋嘅，即系会发掘到，好似就会每一次咧都老板原来有另一面、哦，跟住我觉得咧，我同老板私底下又会另外倾嘅，就系话好似感觉呢个计划咧，真系叫做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嘅，即系我自己咧都叫做未叫做。踏入中年，但係都叫做有翻啲資歷啦。但係我嗰邊嘅組員有啲即係大學生啱畢業嘅，咁然後咧 ，OK 可以再分享一個好難忘經歷，就係咧有一次咧，我喺鋪頭度有一個上環嘅街坊，佢應該係某間鋪頭嘅員工咁啦，咁走落嚟買電話線，係真係辦公室電話嗰隻電話線咁樣。咁然後咧，在場我啲組員係完全睇完之後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咩嚟㗎咁樣。咁然後在場咧，我係得我一個聽得明嗰個顧客講緊啲乜嘢咁樣。咁而呢啲位咧，就會突然之間老闆就會更加開心話，哎，仲有人聽得明呢樣嘢喎，知道咩係電話線咁樣。
6: 咁啊，真係一個幾得意嘅故事嚟嘅。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該曬阿星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次嘅活動，呢一次嘅展覽，亦都可以等大家咧喺而家至到7月19日都可以留意翻呢一次 Startup Fest 間之間啦。係啦，講到咁耐呢個時候咧，不如都聽翻一首同時間啦。人啦，同埋地点有关嘅歌，就系郑中基嘅《时间、人物、地点》啊。

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旅游乐园之
3: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森尼，他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的经验，一定有好多故仔带俾大家啦！
3: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的最新旅游资讯，
2: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3: 星期六下昼5-7，
2: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流连香文
2: 旅游乐园同大家一睹环游世界。
4: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5: 就是啦，香港中环文化节2026重点活动之一的何乐莲香港主题展览，就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的12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那里举行的免费向观众开放。
6: 是啊，展览呢就以何乐文化为核心的，设三大的展区，重现何乐文化的辉煌啊。
7: 是啦，咁呢三大特色主题展区呢，咁就会透过一啲装置艺术啊、视听产品等等的方式呢去呈现的。咁仲有呢一啲关于何乐文化的专题讲座啊、何乐非遗互动体验啊、公益导赏呢等等呢一啲嘅特色活动啊。
6: 主办方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咧就话啦，展览咧系有互动嘅体验噶，包括有武则天主题嘅服饰体验，等观众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盛传文化。
8: 中华文化节咧，每年都有一个历史嘅主题，咁今年咧系隋唐，旧年咧系秦汉。咁所以呢，我今年呢就仲係以洛阳呢个地方做我哋嘅主要嘅核心嘅介绍嘅地方。我哋今次展览个名呢就叫何乐莲香江啦。其实何乐呢两个字呢好多人都好陌生嘅。何乐呢就讲黄河同埋洛水，即係洛阳嗰边一个交界嘅地方，分布咗我哋夏商周隋唐五大朝代嘅都城嘅位置，展示咗我哋中华文明連續不絕的脈絡。今次的展覽也是將精彩的歷史搬到現場，觀眾可以透過豐富的文獻和一些複製的文物的展品去感受到河洛文明的魅力。特別設計了很多互動的展區，例如武則天主題的服裝體驗古壯觀，我們的觀眾也可以現場自着的，可以影相打卡，觀眾一起去探索我們的文化最初的起點。我們今次策展的難度是相當大，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怎樣能夠將這麼多個範圍、這麼大、這麼多的內容能夠集中成在三大展區，這個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今次其實我們是達到了我們的預期的目標、預期的目的的。這個展覽是非常值得來參觀的，整個設計和內容都是來自於河南省政府和河南省各地的文化旅遊局和學者和專家去精心策劃的，不論是市民大眾還是年輕學生走進我們的展場裡面，都能夠在一些歷史的脈絡裡面找到共鳴。
5: 是啊，今日我哋节目咧都介绍咗唔少节目俾大家，当中好似阿 Fanny 有一个特别有深刻感受啊！
6: 我哋大家最后精彩就系我哋听得明电话线系咩啊？
5: 系因为头先我哋头先受访者阿星提到，即系电话线可能有啲人唔明啊，但我哋三个都明噶，
6: 代表住咩？
7: 唔系咁，但系你又明唔明嗰啲拨拨电话？
5: 咁
6: 有，我以前有噶，
5: 系啦，
6: 即
7: 系一个点有好多个窿嗰只，
5: 系啊，
7: 大家都有用过，
6: 系咪？
5: 当然，当然，
7: 好安慰。
5: 放心，你都在我們主持之班之間是算是年輕的一位來的，放心放心。
7: 對
5: 了，不過我們真的今天也時間差不多了，明天繼續跟大家開心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科系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话，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里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吹西北风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无风，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慈云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文村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就包括九巴嘅3号 B、3号 D、3号 C 以及系5号 C， 同埋过海巴士116。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路面方面啊，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史超域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昌运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跟住红磡港铁站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咁另外红丽道去红磡南道方向啦，跟住半岛豪庭一段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嘅2点直至听朝，系由稍后嘅10点直至听朝5点，南行去黄竹坑方向，介乎轩尼斯道至到十东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喺元朗嘅新潭路系会有水务工程噶，由今晚嘅12点半直至星期二，即系7月14号嘅朝早6点啦。跟住北惠油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的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手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0: 阿嘉怡，嘉怡，啊，点解呢排好似仿佛好似少咗见到你咁样？你好忙啊，
2: 系啊，呢排好忙啊，呢排又要开工，跟住同埋又有啲去，我之前咪有去过电影节嘅，咁嚟紧都而家都有去唔同嘅电影节咯，咁所以就忙啲咯。
0: 系，咁我咧就代表广大嘅听众咧，就关心你咧，即系月前啊，嗰个背伤啊，而家嘅状况点样样咧？
2: 今日都系痹痹地咯，即系今日只脚都系痹痹地，佢系时好时坏啊！你一攰啲咧，佢就嚟了，同埋可能因为落雨落得劲咧，佢又会再咁啊！死咯！我而家有风湿啊，真系。
0: 其实我哋活到呢把年纪，翻风落雨，我只脚都会痛嘅。
2: 我冇谂过噶，我仲喺度谂啊，应该唔会啩？就原来真系会有年老嘅一日嘅。
0: 嗯。今日你嘅分享好似都系同呢啲有关
2: 系，有关。
0: 好，我哋开个 jingle 先吓。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阿嘉怡有咩好嘢啊？
2: 啊嗱，话说小妹咧，即系讲开呢个年纪嘅问题啦。咁咧，因为阿小妹咧就之前系我你知我系停一停深呼吸大使嚟噶嘛？咁我咧都有去上到去嗰啲带领人班嘅。
0: 系。
2: 咁咧咁适逢咧，咁有一次咧，佢哋就开咗一个班咧，系俾带领人即系可以有机会去参加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咩班咧？我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银令守护者计划？你有冇听过呢？
0: 未听过。
2: 银令嘅意思就即系银发嘅银令啊，年龄个零啦。
0: 系，我都银银地嘅零。
2: 系好彩我有 keep 住演啫。咁呢个银令 OK 守护者计划啦，咁佢咧就系一个由佢哋嘅毕业生啦，同埋一啲照顾，即系啲安老业界嘅照顾者去做一啲照顾老人家嘅分享嘅。咁佢就即系邀请我哋停一停深呼吸嘅带领人就去可以去听啦。咁点解我哋会去听咧？其实因为我哋想嚟紧咧就有机会咧。可以譬如有好多老人家佢哋嘅心情都唔係太好啊，咁我哋停一停深呼吸咧，希望可以 provide 一啲咁样嘅，或者帶下佢哋去做下 meditation 啊，就係停一停，即係感受呼吸啊呢啲。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需要係了解多啲對老人家大家或者年紀大嘅人，我哋點樣同佢相處啦。咁所以就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呢一樣嘢啦。咁呢一個即係課堂咁樣啦，佢哋最主要講咧就係講同理心。
0: 哦，
2: 我都覺得好正嘅。同埋咧，佢哋琴晚講咗一個咧，係關於而家即係譬如呢個社會嘅老人家比例，即係我哋而家社會。你估下而家個比例係幾多？嗱，我俾三個你揀。
0: 係。
2: 三個人一個老人家，第一個。
0: 係。
2: 第二個就係六個人一個老人家。
0: 係。
2: 第三個就係。第三个
0: 你要谂嘅
2: 系啊，我第三个系十个人一个老人家，
0: 咁梗系三个啦。
2: 咁又未去到咁，
0: 我唔系我唔系咩？
2: 而家系六个人一个老人家，
0: 因为我见到好多嘛。
2: 系啊，佢其实系多嘅，
0: 即系六个人有一个老人家。
2: 而家六个人系一个老人家，咁但系经过我哋即系政府咧嘅预计咧，喺2039年咧。就會真係三個人一個老人家，
0: 係因為我哋都做咗老人家啦，
2: 冇錯啦，
0: 三九年都應該係。
2: 三九年即係幾多歲啊？我即係計，係真唔好再講出嚟啦。咁好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所以喺呢一個計劃咧，佢哋就好想咧。令到更多人可以知道其實你要點樣去照顧一個老人家，因為其實講真，喂，我哋即係我哋都有機會變老人家㗎啦，係咪先？咁同埋可能大家嘅屋企人可能都會有一日即係年紀大㗎啦，咁樣咁我哋除咗點樣照顧佢哋起居飲食啊，咁都要照顧埋佢哋個心態同埋情緒㗎嘛。跟住咧，佢哋又會問一樣嘢嘅，琴日我覺得好得意嘅，佢有問。咩叫同情心？咩叫同理心？你觉得呢？
0: 同情就纯粹系 mercy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佢嗰样嘢，我好同情佢。同理心系咪尝试我走入去佢嗰个世界或者佢个视点嗰度去体会佢？系咪咁解咧？
2: 系啦，因为佢琴日佢就播咗一个卡通片，好得意嘅。嗰个卡通片我谂好多人都睇过噶，《玩转老朋友》。
0: 哦，系。
2: 咁入边咪有个
0: 阿
2: 乐同阿愁，
0: 系阿愁系啊。
2: 咁跟住咧，嗰场戏咧就系讲一个一只大笨象，佢冇咗一样嘢，佢好唔开心。咁阿乐咧就系咁走埋去，就叫佢喂，你开心啲啦，开心啲啦。唔好咁啦，咁就系咁就同佢即系俾啲方法佢开心。咁但系嗰只大笨象都完全好唔开心。咁你知阿愁个样咪好愁嘅，成日都。咁阿愁就走埋去坐咗喺佢隔篱，就拍住佢，咁跟住拍住佢就，我都明你点解唔开心嘅。咁就一路同佢分享，跟住嗰隻大笨象就喊咗一场，就即係出返嚟。咁佢哋就俾咗一段咁嘅片我哋睇啦。咁其实佢最想讲呢就係话，其实好多时呢我哋都有同情心嘅。我哋嗰种同情心呢，我哋都係出于好意㗎，即係都好想佢快啲好返啦。咁但係呢我哋就会目标为本咗。
0: 希望你睇，唔好唔开心啦，笑下啦。
2: 係啦。咁我哋目标为本咗之后呢，就会其实可能佢哋会更难受啊。咁但係同理心呢，就係我哋真係 stay 喺佢嗰个角度，咁就感受佢嘅感受，陪佢或者我哋用身体嘅语言，我哋唔需要俾好多嘅解决方法。可能但係就係我哋喺佢即係喺佢身边囉。咁樣囉。咁佢所以佢就講咗一啲就係話，即係譬如同理心呢，就係喺呢個時候係好啱用嘅，對老人家，即係你要切身處地去諗佢諗嘅嘢。咁但係佢亦都強調一點嘅，同理心呢唔代表你認同佢嘅嘢。即係佢都有舉例嘅，譬如有啲老人家其實係佢會話佢想死嘅。咁你冇辦法去認同佢㗎嘛。你只能夠同你心明白點解佢會有咁樣諗法，但係唔代表你去認同佢咁樣，即係咁樣囉。咁佢有舉過一個例嘅，即係佢話有一個例子係點呢，一個老婆婆90歲㗎啦。咁佢就喺個嗰啲病院嗰度啦，佢就細個，因為佢女人啦，佢冇得讀書。咁佢就好想讀書。咁嗰個義工呢就好好，咁就諗咗一套方法，叫個婆婆學練字，練寫字。咁就一路教佢啊，每一日嚟我嚟呢，你啊俾個功課我，即係我就收你個功課啦，你就練好我就睇。咁佢話嗰個婆婆呢好有人生樂趣㗎嘛，好似。咁佢就不停練字啦，好開心啦。咁喺個義工嘅角度呢，佢就喺度諗，過可能5-6次到啦，我就叫埋個院長呢就出張 shirt 俾佢，就係、是、啊你畢業啦，咁就即係好似佢讀完書咁鼓勵佢，等佢開心。咁但係點知呢，念到唔知3-4次咁樣呢，有一日個婆婆呢練練下次暈咗，即係練到塊面紫色，因為佢90歲。其實佢個身體嘅狀況佢唔能夠
0: 咁樣練法，
2: 咁樣練法，
0: 我練字都係
2: 係啊係啊。咁跟住嗰個義工就真係喊出嚟囉。咁、
0: 那
2: 個義工就用咗呢個例子就舉例咗，佢話佢唔夠同理心囉。即係佢只係即係佢覺得仲要擺多啲個心落去，佢真係切身處地。雖然佢都仲係有個心係好想佢開心，好想圓滿佢一個願望啦，叫做咁，但係其實佢未係真係好切身處地喺佢嗰個角度去諗囉。冷暖那可憂

0: 外呢個義工呢都話佢曾經試過照顧一個婆婆啦，咁嗰個婆婆呢一見親佢呢就鬧佢鬧到飛起，即係佢總之佢做咩都係錯㗎啦。咁個婆婆呢就成日都同佢講話雪櫃唔凍，咁呢就話擺親嚿冰呢入去個冰格嗰度呢都係溶嘅出嚟，咁但係其實嗰個冰呢拎出嚟嘅時候係硬㗎，但佢就攞隻手指係咁篤佢，溶啦有溶啦有溶，咁我而家就喂大佬你咁篤嘅會溶啦，咁但係又唔可以咁樣話佢啦，咁最終呢個義工就上咗去十幾次，最後都係搞唔掂，都係要幫佢換咗個雪櫃，咁換咗個雪櫃個婆婆又話因為以前舊嗰啲雪櫃咪好嘈嘅，新嗰啲雪櫃又冇聲，咁佢又鬧啦，即係點解而家個雪櫃冇聲㗎，即係唔 work 啦咁樣。咁喂，咁義工其實成日都話，其實佢都係人嚟㗎嘛，大佬你咪日日都咁樣鬧佢係咪？咁但係原來有一日即係去咗十幾次之後咧，以前最初都淨係大家都喺商討緊個雪櫃啦，到開始慢慢。個婆婆見佢嚟咗十幾次啦，跟住個婆婆就同佢分享翻佢，即係個婆婆開始同佢講佢自己身體嘅嘢。咁佢就開始就話佢身體有好多毛病啊，好多痛啊，佢冇辦法控制到啊。跟住佢就直情講咗一句就係話：如果我而家可以死，我會即刻選擇死。
1: 嗯，
0: 咁喺即係。在這一個狀態底下呢，那個義工就即刻會想到他之前那麼多 anger 啊，那麼生氣呢，其實是因為他人生上面他最自己都控制不到，即是他的身體都控制不到，他不就是成日控制個雪櫃咯。
1: 哦，
0: 佢就隔每晚就入去 check 十次，睇下个雪柜即系有冇坏，同埋佢可以选择到嗰个雪柜究竟我换定唔换咁样。咁所以喺即系喺即系个义工分享呢啲嘢嘅时候咧，我就系觉得有样嘢好好就系、是，其实照顾者咧，我觉得好大压力嘅都，因为你照顾。一啲公公婆婆嘅時候呢，其實可能佢哋會有，你會覺得佢好似好無理呀、啊、好成，但係其實佢哋強調一樣嘢就係佢哋背後一定有個原因嘅，你一定要搵到個原因出嚟，所以點解一定要用同理心呢，就係、是、當你知道咗佢背後個原因嘅時候呢，你就唔會咁你都唔會俾佢影響到，你都唔會咁 anger， 如果唔係你都會刺激到你㗎嘛，係咪？咁所以就琴日我就去聽咗一樣咁嘅事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實佢哋呢一個團體都真係好好，因為佢哋其實有個口號就係話人人都係銀齡守護者，即係每一個人都應該係。咁我就喺度諗，其實真係㗎喎，我哋年紀大，跟住啲家人都會老啊，咁我哋都要照顧，同埋其實
1: 或者我哋即將要被照顧添
0: 啊。係啊係啊，同埋其實有時講真，我哋出街都會見到好多老人家，可能有啲老人家都好無理取鬧嘅，你會覺得即係咁，但係有時你又要諗下，其實可能佢嘅經歷究竟係點呢？咁我又覺得，如果唔好講老人家，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每一个人嘅守护者，又点睇咧？系嘛？呢、這个世界系咪会应该大家开心好多先咯？
1: 大家都有情绪啦，或者会有一啲可能系无理取闹，或者系不可理喻嘅时候，咁会唔会背后其实都有啲嘢
0: 系
1: 我哋未睇到咧？咁、
0: 啊、
1: 所以你讲呢三个字啊，都系即系呢个同理心，即系唔单止系话我喺呢个 moment。嘗試企喺佢嗰邊諗咁簡單，而係你可唔可以我哋好似編劇咁樣，我哋挖深啲個人物佢個背景，原來有啲嘢你聽完之後，可能你啖氣會鋸啲，甚至乎你會同情佢，甚至乎你會想幫佢咧。
0: 係啊，
1: 行多呢一步，諗多少少咧，咁我相信呢個世界會開心好多嘅，
0: 自己都會開心好多。
2: 過去十八歲沒帶錶，不過有時間。救我没有后顾野性

0: 今日咧，我哋就繼續會有嘉賓嘅。咁啊，嘉賓就上個星期仲未走，坐咗喺度兩個星期嘅嘉賓。
1: 係啊，我哋坐喺度兩個星期。
0: 係啦，就係潘萬紅啦。咁啊，萬紅咧，佢已經坐，已經有毛出現啦。咁但其實咧，佢都仲未講佢啲入行史啊，喺唔同嘅電視台打滾啊。咁轉頭翻嚟咧，八點半嘅新聞過後咧，就會有潘萬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表示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本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本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的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都已经全部停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4: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个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啲时间来对观望。
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5: 旅游乐园之
6: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6: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5: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6: 星期六下昼5至7，
5: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香文
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8: 是啊，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6: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8: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6: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10: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的辛酸史，
9: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0: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
11: 阿嘉怡，嘉怡，系我哋上两个星期咧就揾咗你嘅好朋友，亦都系资深嘅编审啦，就系潘马红啦。咁啊，只系讲咗 court 啫，
2: 系啊，
11: 讲咗佢喺法庭嗰度睇咗好多嘢啊。咁啊，亦都咧就讲咗成个古仔，点解要搞咗5年啦，少少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到潘马红上嚟嘅，阿马红
2: ，hello， 多谢多谢。
11: 我哋今日咧即系，唔好讲而家嘅嘢住啦。嗱，我哋咧即系因为耐唔耐咧，我哋都会收到一啲朋友好有兴趣。咁啊，对影视行业，喂，阿 Benny 啊，喂，我想做编剧啊，
2: 系，
11: 咁啊，万红，你系点样加入呢个香港电视圈嘅编剧行业嘅咧？
12: 我系嗰阵时应该系喺个广告公司嗰度做紧兼职，
11: 系，
12: 就
11: 系
12: 我嚟帮佢将啲广告剪广告，
11: 哦，
12: 跟住我就剪到一格咧，话请编剧。
11: 吓，
2: 但系你读书嘅时候，你系读新闻系嘅，
12: 系啦，我读新闻系嘅，咁我不如我再讲早啲啦，
2: 即
12: 系其实我几时开始想做编剧啦？我系应该远古到中四嘅，
11: 系，
12: 咁啊
11: 同你一样啊，
12: 系啊，我系立志
11: 征文比赛我参加，系啊，
12: 我系立志做编剧嘅，咁我嗰阵时好中意睇电视，咁亦都系开始接触文本同埋电视嘅關係咧，就係我嗰陣時好中意睇金庸嘅武俠劇，
11: 哎，
2: 哦，
12: 咁咧就《天龍八部》係第一套，因為好中意睇
11: 邊個版本先？
12: 湯鎮業，
11: 即係石修、湯鎮業、陳玉蓮嗰版，
12: 係啦，靚仔到不得了，
11: 蕭山中華，
12: 係啦，
11: 兩忙煙水女，
12: 我只係因為佢靚仔，就開始睇。咁跟住第二套睇嘅就係《射雕英雄傳》。
11: 哎呀，係啦，我哋真係同一個年代。
12: 係啦，
11: 即係黃日華版本啦。
12: 冇錯啦，《射雕英雄傳》咧就我當時好多同班同學已經好先進咧，佢哋睇曬啲金庸武俠小説，佢就話睇原著啦，睇原著唔同嘅。咁我就開始睇原著啦。咁我就開始比對到文本同埋拍出嚟。
11: 哎，我同你都有呢鋪人。我以前呢，我有兩個路向去睇呢啲文本同埋出嚟個版本嘅。咁我第一代呢同你一模一樣，就睇金庸武俠小説。咦，冇嘅，後來就明啦，呢個三個點拍啊？
1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1: 阿馬玉唔知咩爬上個山崖點拍啊？
12: 係啦係啦。
11: 咁第二個呢，我接觸呢就係睇衛斯理，因為呢我就好鍾意聽電台廣播劇。咁因為電台廣播劇嗰個呈現呢就係用聲音同埋聲效同埋音樂啦。咁佢哋嘅呈現都係唔同嘅，咁我哋就成日睇書，咦冇咗呢段嘅，咦改咗嘅，呢啲對白冇嘅，咁我哋就一路喺度揾嗰本小說同埋出嚟嘅 product 啊，
12: 系
2: 有咩唔同？
11: 我就追广播剧同埋电视剧啦。
12: 我广播剧我好得意嘅，我由细到大

0: 冇电台条根嘅，我就少听电台嘅。咁但系咧，我跟住咧就开始咧就留意电视剧啦，即系文本开始啦，咁留意电视剧啦。咁嗰阵时咧就有一个我到而家都视佢为偶像级嘅大师啦，韦家辉先生嘅电视剧。咁、我开始留意到，而且睇到佢嘅电视剧系特别好睇嘅，特别新泽师兄。系啦，新泽师兄真系好精彩，佢开始带我去一个 level， 我睇到原来剧本嘅水平唔同咧，你会成个戏嗰种提升，我开始识得少少识得分啦。嗱呢啲咧就好嘅剧本，你慢慢我会追到韦家辉嘅监制嘅戏咧，嗰阵时又知佢又監製啦，又見到佢落編審名啦，你會睇到佢啲戲係零舍好睇，婚紗背後即係
1: 劉
0: 文大亨啦，跟住勢不低頭啦，好睇到勢不低頭嘅 ending 嗰場嘅律師對抗嘅戲，我唔知你有冇印象，我只係睇咗一次呢套戲，
1: 我好記得
0: 兩個人嘅對白，一句係個徒弟同個師傅講，個徒弟係胡峰，胡峰就同佢师傅系关海山，关海山就辩护律师，胡峰就系控方。咁阿胡峰就其实兵败如山倒啊，因为好奸嘅阿曾江饰演嘅陆国荣系啦，就将所有嘅证据都用佢嘅方法去消灭晒。咁最后咧，其实结案陈词佢冇嘢好讲，咁佢净系讲我由出道嘅时候我就已经跟你呢个师傅，你话俾我听法律系咩咩公义。最尾三个字，你点我？
1: 记得啊，你点我？
0: 系啦，跟住就到关海山嘅结案陈词啦。关海山结案陈词就起身就讲，其实我作为一个律师，我睇住我嘅 client 喺呢段日子做过啲咩，跟住佢将佢睇到做过啲咩讲晒出嚟。
1: 系
0: ，which 系一个大律师唔做得噶嘛？佢话我而家唔介意自己呢一世都冇得做律师。但是我要公義在這裡彰顯，回頭對胡峰說
2: 我沒點你，
0: 我沒點你，
1: 哎呀，誰人逼我，
2: 屈我辱我，
0: 咁我好幸福啊！嗰個年代我睇到呢啲大師級嘅嘢，因為呢場戲我呢世人只係睇過呢次，但係呢七個字加埋。我記到而家咯，咁所以我就開始知道好嘅劇本，
1: 同埋。有萌生咗想入呢行，
0: 系啦。
2: 嗰时几多岁话？
0: 我谂就系阿湾呢啲
1: 年龄系啲，
2: 唔系即系
1: 你自己数啦。
2: 嗱，几啊中
1: 齐不低头八六八七。
0: 其实应该如果新，我真系唔记得齐不低头几时，但系新泽师兄应该系八四到嘅，系啦。咁我嗰阵时大概都系中四五咁样啦，中四啊应该。系啦，咁我真系唔记得第石不低头。
2: 我觉得系真系有啲嘢系天生嘅，即系我细个睇嘅，边会有咁样谂嘢噶？即系我完全唔同你哋咯，
0: 即
2: 系
0: 你唔会去记，
2: 我唔会谂个文本系点咯，
1: 我亦都唔会扮佢噶嘛，即系
2: 我会扮咯，
1: 冇错，
0: 系啦，系啦，系啦，咁
1: 唔会扮谢文武。
0: 咁我自己都当然有啲自知之明啦，我唔系行幕前噶啦，咁样咁，同埋我都怕丑嘅，我都好怕人哋望住我，然后我要 present 啲嘢嘅咁。咁但系 anyway 咧，我就开始留意到，哇，阿韦先生嘅劇本真係好精彩，咁之後就義不容情啦，八九年啦，義不容情係直頭係去到，哇嗰個古仔，咁跟住就知道啦，一個好好嘅創作人，佢嘅 level 係可以，我差唔多係望住佢
2: 嚟行嘅，
0: 嚟到希望自己即係唔敢話同佢咩啦，即係知道呢個係我要追求嘅目標。
1: 咁所以你就一路向住呢个方向进发。
0: 咁我嗰阵时就好想读全理系嘅，但系我嘅成绩又唔够好啦。全理系就即系得浸会同埋中文大学嘅，咁我真系唔够好啦。浸会嗰阵时都收得好高嘅，收全理系。咁我最后就，入咗传媒先啦，入咗传媒就有啲机会噶啦。咁就近啲咪新闻系咯。咁就读咗树人学院嘅新闻系，咁但系我冇谂到嘅，我喺新闻系读嗰四年，其实我好开心。我系人生第一次系为我想读书而读书嘅。咁亦都识咗一班同学咧，系佢哋带我去开阔自己嘅眼光，佢开始 教我去带我去睇啲艺术啲嘅电影。我未读大专之前咧，我睇嘅都系最商业嘅电影咯，系啦，即系荷里活啊，港产片啊，最商业嗰啲咯。咁嗱，佢哋就开始就要一到电影节咧，欧
2: 洲电影，
0: 佢哋就攞住个表咧，剔几十，
1: 跟住订飞，哇，
0: 系啦，剔几十套嘅电影啊，咁样嚟到去睇啊。咁我就由咁嘅習慣開始咧，就開闊咗啲啦，即係對電影欣賞啊。雖然我都同佢哋都係及唔上佢哋嘅 level 嘅，佢哋再勁啲嘅，即係喺藝術電影嗰方面，佢哋嗰個欣賞嘅能力係比我高嘅。我始終都係我嗰陣時有去上過編劇協會搞嘅。香港編劇家協會搞嘅嗰啲編劇課程啊，咁啊張堅庭嚟教嗰一堂嘅，我就攞住佢嗰句嘢當係聖經㗎啦。佢話我就唔會教你哋點寫藝術電影㗎啦，因為藝術電影咧個個都識寫嘅。
2: 哦，
0: 即係佢嘅意思係唔使人哋明嘅嘢咧，個個都識寫嘅。但係咧，我淨係會教你寫商業電影。
1: 哦，
0: 系啦，咁當然啦，你呢個你唔好將佢太過，即係佢唔係想貶低啦。我諗佢嘅意思係唔好諗嗰啲好藝術嘅嘢先。你首先要去識得處理你同觀眾，你有冇一個有效嘅溝通。

0: 系嘅，因为有时即系我觉得一个编剧或者一个导演都有一个责任喺度嘅，即系唔系为咗满足自己，
1: 系啦，唔系单
0: 系啦，唔系单纯满足自己嘅。
1: 系啦，咁虽然艺术电影有佢嘅追求嘅艺术嘅境界啊，或者层次，或者佢想send 嘅 message， 但系我哋首先系大众传播媒介，
0: 同埋我谂由最初开始系最好稳阵啲地，
1: 因为你要其实商业电影，我觉得某程度其实阿张坚庭教紧我哋嘅系，你谂艺术电影，你就将自己咧，你觉得你好似唔使
2: 紧张发吓，
1: 系啦，唔使同人哋去交代你个故仔想讲咩啦，我想讲咩就讲咩，其实佢嘅 meaning 系呢一样嘢，佢唔系贬低嘅。我好 get 到佢呢句嘅，咁我就将佢呢句奉为圣经嘅。我首先要知道，因为韦家辉嘅戏咪就系咯，你唔会睇唔明噶。系啦，虽然佢而家佢越嚟越嗰个层次越嚟越高啊，咁但系佢起码佢个基本功好扎实。其实王家卫都系嘅，王家卫最初系旺角卡门噶嘛，咁佢都系好叻写到。好
0: 基本嘅
1: 系啦，好能够让观众去理解嘅戏先咯。
2: 系好啦，咁你啦，树人啦，新闻系啦，你点样入咗呢一行咧？后屘
1: 我嗰阵时我喺我其实我系毕业之前咧，我开始有个焦虑嘅，我究竟系咪真系要做编剧？因为我觉得做编剧系人人都话搵唔到食嘅。咁我嗰阵时咧，我读新闻系，但系我 year three 咧，我系 major 咗 PRA 嘅，即系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咁我有谂过咧做嗰边嘅，即系据说嗰边啲人工好啲嘅。咁所以我嗰阵时系喺啲 advertising 嘅公司里边咧做紧啲 helper 嘅，类似系
2: 头先你讲
1: 咧剪报啦，系啊，即系资料搜集咁样啦，咁啊一个礼拜翻几个钟，即系每日翻两三个钟咁样帮佢剪报。咁我就去到毕业啦，准备毕业咧，我就开始要思考我究竟做咩工啊。咁嗰阵时咧，我就又同时我喺一个社区中心嗰度咧做紧一啲兴趣小组嘅，
2: 咁搞笑。
1: 系啊，嗰个社区中心啊，人才鼎盛嘅，有啲名咧，你而家都可能有听过。系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近年元老山卡拉嘅导演黄浩然。
2: 系
1: 啦，当时佢系其中一个嘅组员嚟嘅，我又系其中一个嘅。仲有一个咧，我记得佢嘅英文名叫 Veronica， 佢应该系有情岁月黄耀明嗰个新嘅 arrange 嘅版本嘅嗰、那个。
2: 即系李端娴啊？
1: 系啊。
2: 哦。
1: 系咪好劲啊？李端娴啊，嗰时都系呢个组员。
2: 咁搞笑嘅。
1: 系啊，嗰时都真系即系人才仔仔嘅，咁我又系其中一个啦，咁我就中意写剧本啦，咁我哋就一齐合作咧，就搞咗一个 project 咧，就系一个艾滋病嘅宣传教育基金，就叫我哋咧就交个即系 project， 就去佢就类似系
2: 攞啲funding咁
1: 样，系啦，攞啲funding咁啦，咁我哋咧就一齐咧，当中又有一个系识画漫画嘅，最后咧就由我写剧本。写咗个漫画嘅剧本，跟住咧就最后系真系印成书嘅。
0: 仲、有冇 keep 住嗰份嘢噶？
1: 我嗰本书好似仲有。
0: 哦，拎出嚟睇下。
1: 我应该抄得到，我有留咗几本嘅。咁嗰阵时咧，我哋攞咗奖嘅，我哋都攞到同人双冠军咁嘅，同一间学校，即系唔知咩学校咁咧，就一人都系平分咗一个冠军咁样。嗰一次咧嘅经历系我好记得咧，就系、是、我其实谂住唔做编剧本来，但系我创作呢个故仔嘅时候咧，我发觉
2: 有火，
1: 我唔得啦，我真系我原来真系要做，因为我本来谂住玩嘅啫嘛。跟住咧就玩下，哇唔系，我真系好中意，即系你叫我去做advertising 定系啲咩？我谂我系一个行尸走肉嚟嘅啫，咁样。咁我跟住就即系我同阿 Benny 一样嘅，我都系基督徒嚟嘅。我嗰阵时有祈祷嘅，我有为呢样嘢，我好苦恼嘅，因为咁我咪真系要做咧，咁低人工咁样。咁跟住咧就我个同学佢知我好想做嘅，咁佢就话嗰时仲有 K18 嘅、，TVB 有 K18， 佢话喂入咗行先啦，我知道 K18 请人啊，系、啦，喂你都我会去 interview 啊，你都写封信去 in 啦，咁我写封信去 in 啦，佢就真系
0: K18 in 咩
1: research writer，
0: 哦 research
1: 系啦，咁我去 in 咧，我以前我好多暑期工我都 in 过，我次次都觉得自己 interview 好叻嘅。 但我企一百嗰日系烟得从来未咁衰过。
0: 所以咧呢个世事就系咁啊，你有求嗰样嘢咧，
1: 你知唔知我最衰系咩啊？烟完晒，佢问我有咩问题啊？我系问，我知道我个脑叫自己嗱，你唔好问呢条问题。
2: 几次人工？
1: 唔系。我想问咧，咁如果做咗一两年之后咧，可唔可以转去戏剧组？
2: 哎哟、哦，一问呢条问题就
1: 冇啦。同埋、啊、我都衰嘅，我本身都迟到啊。嗰日唔知点解啲交通有咩嘅，咁我就我完咗之后咧，我就埋怨神啦，你自己好衰噶嘛，即系点解我咁想入？你又明明俾我喺个喺个漫画嗰度咧，有个咁大嘅。
0: 衝擊
1: 係啦，咁我又好似嗰團火又原來仲喺度嘅，咁但係又咁樣攔咗我啊，咁樣玩我啊，咁你知我哋都係好衰㗎嘛，我哋輸打贏要㗎嘛，咁跟住就即係好唔開心啦，咁最後都係一定煙唔到啦，我同學煙到啦咁樣，咁跟住呢就有一日就係剪報啦，剪剪下就亞洲電視請編劇，咁、
2: 哦、
1: 我就嘩亞洲電視。哎唔理啦，亞洲電視都好啊，嗰陣時亞洲電視幾好嘅。咁、
2: 嗯、
1: 我就即刻咧剪咗個格出嚟咧，自己自肥啦，就走去煙啊，調翻轉啦，嗰日煙係
0: 順利到不得了，
1: 順利到不得了。
2: 哦，
1: 佢叫我寫一個故事大綱，再加一場戲，張小嫻煙我。
2: 哇！張小嫻煙包樹上啊，的女人啊，係啊，
1: 嗰陣時係啲行內嘅人真係好勁嘅。咁啊，張小嫻煙我啦，咁跟住我又覺得我啲對答都。大方得體咁樣啦，咁我又寫咗個故事大綱先好笑，我寫到個秘書放唔到工啊，因為你佢會要寫一個二十集嘅故仔嘅，
2: 即刻度，
1: 我其實已經好似巧如全翁咁啦，哇！我當嗰個係梁朝偉，我當男主角係梁朝偉咁寫，
2: 咁你攞住張原稿紙咁喺度寫，
1: 係啦，係咁寫，我諗我寫
0: 長啊，
1: 我諗咧人哋預我寫一個鐘，我寫咗三個鐘。寫到嗰、那個秘書呢係咁埋嚟，我知道我阻住佢收工㗎啦。咁、oh. 我就草我臨尾就草收咗佢啦咁樣。最後兩個禮拜後佢就叫我再吸緊煙，咁就請咗我啦。
2: 哦、oh, 所以你第一份工嘅編劇工作呢就喺亞
1: 洲電視
2: 上班。
1: 係啦。
2: 好啦，第一個 project 要寫動用你支筆嘅邊套劇啊？
1: 戲王之王方剛主演嘅。
2: 係。
1: 戚其二係監製。
2: 你有女仲賢㗎嘛。
0: Oh my god!
2: 係咪女仲賢啊？
1: 是伍明薇，伍明薇是女主角，伍明薇的妈阿妈是李香琴。
0: 即其二嗰陣时
1: 是在亞洲電視佢嗰陣时。咁、
0: 哦、
1: 我入去嘅時候佢哋應該已經四十集，我應該我入到去係大概已經行咗十幾廿集
2: 㗎。哇、哦、即係已經拍緊、哦、拍即係寫緊啦。
1: 寫緊啦拍緊添㗎好似。咁、
2: 哦、
1: 我就即係中途入去啦，咁我梗係好乖咁睇晒佢前面啲劇本啦。咁跟住就好似第三十幾集。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次正式寫劇本。
2: 哇，但是你寫劇本之前你要看三十幾集的劇本、哦。
1: 好開心的。
2: 好開心。
1: 你真的看真劇本好開心的。
2: 那時候時應該。
1: 阮兆羅、余德偉是編審。
2: 那時候應該未有編即是用編下印出來的。
1: 手寫的。
2: 手寫即是。
1: 跛跛地的就手寫完真的手腕痛的。
2: 同埋他們印出嚟嗰啲字都應該都係一堆
0: 眉飛色舞，
2: 眉飛色舞啊，即係中藥嗰啲藥方咁樣嘅字。
1: 係啊，但我嘅字係特別靚嘅，
0: 佢啲字好靚噶。
1: 我嘅字 OK 嘅，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最初入去咧，以前係先寫影子稿嘅。
2: 咩叫影子稿、啊？
1: 影子稿係咩咧？就係、是、嗱呢一集咧，周嘉怡你寫啦咁樣，咁你係編劇，咁你寫啦。咁我係見習編劇，或者我係新編劇，咁啊唔敢俾我寫啊嘛。好啊，你揀一集啦。嗰集係 Benny 寫，你自己揀一集，你就喺後邊寫啦。即係睇下你識唔識寫劇本。
0: 哦，
1: 係啦，咁佢叫影子稿嘅。
2: 咁用唔用嘅？寫完嗰啲嘢？
1: 唔用嘅，但我心裏邊咧，我有個好衰嘅諗法，等我。
0: 寫
1: 就寫得好過佢，或者佢會用呢咁樣。
2: 咁結果呢？
1: 結果冇嘅。咁但係呢，結果編審係覺得，喂，佢呢集好好喎，寫得。
2: 嗯。
1: 因為編審嗰時我唔知㗎，佢問我你有冇寫過劇本啊？我話嗰啲參加比賽啊，嗰啲算唔算？
2: 即係愛滋病基金啊嗰啲。
1: 咁唔係嗰啲啊？你係咪呢個係你第一次正式寫嘅劇本？我話係啊咁。嗰時我唔知嘅，後屘我同編審熟咗咧。
0: 但係嗰個就唔喺呢個阿戚之前嘅。
1: 是就是阿戚呢個啦。
0: 我就
2: 係
0: 呢個。係啦。呢個係寫影子稿嘅。
1: 先寫影子稿。跟住呢咁佢就可能覺得我 OK 啦。跟住呢就好開心嗰陣時呢跟住就下一個 round 呢佢話俾我寫一集啦。
2: 哦，
1: 同一個劇，係啦，下一個 round，
2: 即係《戲王之王》入面咧，有一啲劇情咧，即係有一集係你寫嘅咯。
1: 係啦，同埋咧係我俾我哋自己做分場。咁、但係就有編審事先聽過我噏一次，佢教我點樣改之後，我親自同阿戚賣分場。
2: 哦，咦，咁啊呢一樣嘢咧，我哋賣個關子先啦。既然要賣分場咁大單嘢咧，我哋賣一賣關子先啦。轉頭翻嚟咧，就繼續聽阿萬紅咧點樣同阿戚奇異監製咧去賣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没有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系喺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喺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8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 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6: 系点样？
5: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三秒我谂，
6: 俾你。
7: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一百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今日想出去买嘢，咁咧我同人哋点讲咧 ？I'm going to go shopping。Shopping 咧当然可以啦 ，go shopping。但如果你去买 supermarket 嘅东西咧，通常咧我哋会有一个字咧，就是 grocery 嘅，咁啊串法 G R O C E R Y， 或者有时咧 G R O C E R E S plural， 俾啲例句大家，譬如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today， 我今日咧要出去超市买啲嘢，买啲厕纸啊、食物啊、牛奶啊，咁翻嚟咧我哋就叫做 grocery shopping。或者你可以話呢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before meeting you for coffee. Okay? 同你飲咖啡之前呢我呢需要喺超市買啲嘢先喎。咁樣。咁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個喺英國生活嘅聽眾嘅問題。我哋下一集再講呢一個字呢係同我哋平時日常出去走走滴滴有關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4: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15: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14: 更宽阔嘅视野，
15: 更深远嘅交流。
14: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盛事怎样连结世界，
15: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16: 中国复刻与新潮，
17: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

0: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0: 好啦，上文就讲到啊，阿潘万雄初出茅庐
2: 之后就即刻要同戚其二监制卖桥，
0: 系啦，咁你点样同戚其二监制卖你嘅分场咧？
2: 冇啊，都系照住好好嘅嗰阵时阿宇仔啦、余德伟啦，同埋阿我视佢为我其中一位师傅啦，阮兆罗啦，咁佢哋会事先去审一次我度出嚟嘅分场得唔得嘅，咁、然后佢有提议点样修改，咁我真系跟佢哋最后出嚟嗰个版本咧就讲一次咯，咁、但我好深印象系阿戚嗰啲咧，系你冇一个好大嘅压力嘅、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大佬、即系佢会黑你面啊！
3: 但系嗰阵时嘅阿戚应该系好恶嘅，
2: 佢哋唔系对，佢哋其实对创作人唔恶嘅，
3: 系啊，
2: 系啊，佢好，我觉得好尊重嘅，
3: 系
2: 啊，咁仲有方刚嘅，反而方刚系都几主导个故仔嘅，当其时系啦，咁方刚系都系好似靠监制咁嘅，
0: 系咁，佢嗰阵时已经系阿士嘅大哥嚟噶嘛，
2: 系啦，佢系好似有坐埋入嚟度嘢嘅，系啦。
0: 咁就過咗關啦。
2: 過咗關啦，咁就三十幾集，我唔記得曬，我有留低個劇本嘅。
0: 咁呢個就係人生第一個即係呈現到。係
2: 啦，跟住一定出街嘅時候咧，叫齊全屋咧，快啲睇我。
0: 你寫嘅。
2: 我個Wallet Credit 上嗰陣時。
0: 好啦，我擺一個問題先。咁啊，頭先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阿萬紅咧曾經講過咧，就入唔入呢行好，因為咧就編劇又揾食好艱難啦。
3: 係
0: 啊，人工係幾多？記唔記得？
2: 記得。我高过 TVB， 我同期
0: 有几多次人工呢？
2: 嗰阵时系6500，
3: 好高啊！6500。
2: 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同期嘅同学，佢就同期入咗 TVB， 跟住咧，佢哋就知道我几多钱人工，因为我哋嗰阵时都冇乜秘密噶啦。我好记得嗰个同学有冇搞错啊？潘万雄喺 ATV 都有6500，我得6000咋。
0: 哎呀！
3: 我记得我啱啱出嚟做训练班嗰阵时，即系唔系讲紧实习，系真系训练班嗰阵时。好似都系6300多，
0: 系
2: 系，
3: 好似系咁，
2: 可能编剧可能系高啲嘅。
0: 好啦，咁你每日咧大约需要工作几耐咧？
2: 嗰阵时咧喺 ATV， 我记得系佢哋翻晏昼嘅，咁啊大概翻2点几嘅，
0: 系
2: 咁好得意嘅，2点几系个 call time 啦。4点几都未必齐人嘅，咁咧就其中有啲编剧啦吓，就日日都要个编审叫人
3: 打俾佢，
2: 系啦咁样嘅。嗰阵时都 discipline 都系差少少嘅，但都系一个最自由嘅时
0: 代。但系都系长时间工作嘅，
2: 系啦，系啦，咁就做到夜晚。我諗12点几，我唔記得，因為我哋試過最趕呢，我哋嗰陣時最癲呢，呢個戲之後即係之後啦，咁曾經有個戲係佢出街，好似係碧血青天楊家將，係啦，即係有包青天楊家將，咁呢佢出街，佢25集嘅啫，佢出街頭一個禮拜收視好好，即係出咗5集啦，跟住老闆話我哋要拍續集，係直接接落去呢一个25集完咗，直接拍就播下一个 season。
3: 好黐线喎！点样可以做到啊？25集即系播4个礼拜啫。
2: 系啊，剩翻4个礼拜出街。
3: 要拍埋，出稿再拍。哇！咩谂法嚟噶？
2: 嗰
3: 阵时
2: 系松哥系第二个古仔，系就再重金啲啦，就揾阿刘松。
0: 刘松仁
2: 吓。系啦。好癲㗎，所以我哋係混咗入去黃金海岸集訓咗2-3星期㗎。
0: 爆咗幾多集出嚟呀？
2: 都好似都係25集。
0: 2-3星期寫25集劇本出嚟呀？
2: 唔係唔係，即係佢你咪一路做落去囉，所以我哋嗰陣時係日日通頂㗎，即係日日係日夜顛倒咗㗎喇，因為佢哋就好怕日頭好多人搵嘅。佢哋寧願夜晚
0: 就匿埋，
2: 係啦，咁就係啦，日頭去瞓覺唔聽電話啦。咁我哋就混曬入去黃金海岸嘅。
3: 點解會係黃金海岸呢？
2: 因为老细嗰阵时系帮主啊梁立仁先生，咁佢系主理呢件事嘅。咁佢话要大家要集训咯，即系要唔好休息啊，即系总之一瞓醒就起身就系度嘢啦咁啊嘛。
3: 咁大家住埋一齐咁样啊？
2: 一人两个人一间房，咁但系我有一个人一间房，因为同我一齐嗰间房嗰个编剧话揽住啲稿话佢翻屋企写，我哋好开心。哇！咁我咪自己一间，
3: 好得意。
0: 喂，但系你哋冇人投诉嘅，即系对于现代人嚟讲系。觉得匪夷所思咁，
2: 系啊
0: 吓，你攞紧你几多钱人工啊？我仲要匿喺嗰度，又唔俾不见天日。
2: 以前系咁噶，以前我唔开得名啦。以前有位好劲嘅编审咧，佢系困住啲编剧喺佢屋企添噶。跟住咧系日日咧就，我真系觉得嗰个真系非人生活啦。跟住系困到一个程度，系其中有位编剧嘅阿妈打电话去 TVB 投诉。点解你咁样困住我个女？
0: 诶、hey, ，我仲识啊，我都有听过，不过唔好开名住啊，晏啲话你知啊。我识得一个编剧个仔啊，佢话：，诶，系啊，我由细到大一放学，我阿 爸就叫晒全屋编剧喺度度嘢，又唔俾佢哋走。我细细个咪就系同住嗰班编剧一齐成长咯。我晏啲话俾你知边个、
3: 啊？我知边个、啊。
2: 我都想知道，
3: 我知边个啊？
0: 即使系你偶像，
2: 我系咩？
0: 因为我哋识佢个仔嘅，呢个后话。
2: O K O K，
0: 因为嗱，点解我专登问阿万红咧？因为而家咧，即系嗱，我唔系话呢个世代啱唔啱啊？大家非想象唔同
2: 啊 ，work life balance。
0: 即系譬如我哋或者我哋做创作咧，好中意。嗰陣火啊，即係譬如我以前聽八明哥講奮鬥房，咁佢都係噶，奮鬥房就度唔完就唔開門出嚟噶嘛，大家就落閘噶啦嘛，咁、其實往往係咁樣，譬如我
3: 可以谷到好嘢出嚟，
2: 進入個狀態。
0: 係啊，譬如我以前度廣播劇都係嘅，喂，不如揾間酒店房，我哋兄弟閂埋門。砌掂晒个分場先走啦，咁啊真係咁樣嘅，佢食飯咪出嚟唞下氣咯，但呢一個過程咧。其实系好集中嘅，
2: 系啊，但系亦都其实你咁讲啦，主创嗰个好集中咯，但系跟班嗰啲系都辛苦嘅，即系因为佢未必同你同频噶嘛，即系你一定系每个人有唔同谂法噶嘛，咁我又未必同意你讲嘅，但系你又捉住我日日都咁样同你去揾你个小宇宙咁咧，咁其实即系而家呢个世代，你会觉得会。难
0: 咁，我哋要解构一下啦。因为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好多名嘅喺个电视台嘅世界，监制、导演、编审、编导、编剧。
2: 嗯，
0: 好啦，究竟呢五个人啊，佢哋个关系或者佢哋嘅职能系点样嘅咧？阿万红，不如你讲下先啦。
2: 嗱，监制咧，佢就系成件事嘅最高负责人啦，即系成个剧集嘅最高负责人啦。佢包括佢要掌控个钱啦。佢要掌控揾咩演员啦，佢负责要同公司去沟通啦，即係点样攞资源啦。有啲监制呢佢好尊重创作嘅，咁佢可能嗰个创作嘅主导权佢都系交返俾編审嘅。咁但係有啲监制呢佢会系自己去掌控埋个
3: 创作
2: 权啦，咁就可能編审系去度咗啲嘢系要俾佢去 approve 啦。咁呢个就系监制啦，然后编导咧就系导演，咁你可以如果你当
0: 编导其实系等于导演，
2: 系啦，你当、如果你当系真系喺个电影里边，我觉得佢会似执行导演啦，因为咧编导佢会一个电影一个剧咧，佢大概可能有三至四个编导嘅，咁佢哋就每人拍几集嘅，因为佢唔可以自己一个人拍晒嘅，即系过往 TVB 嘅习惯啦。但系 Cut 唔系啊 ，Cut 系啊吴家伟
0: Terry 一个拍
2: 系啦 ，Terry 一个拍晒嘅。咁但系过往 TVB 就几个，因为佢哋厂同埋外景都要唔停啊嘛。咁导演冇得唔瞓觉噶嘛。
3: 但系演员可以
2: 系啦，演员可以唔瞓觉嘅。唔系，所以演员都有分线噶。
3: 系
2: 啦，演员
3: 有分几条线。
2: 点解以前成日好似好老土咁？你一定系有两批人咧、其实都系一个制作嘅考虑嚟噶。你两批人咁，呢两个弹琴，咁嗰两个咪去瞓觉咯，系啦。跟住呢两个出嚟弹琴，咁嗰两个咪可以休息咯，咁样。咁即系佢哋都用咁样嘅方法去解决咗一啲成本上嘅限制咯。咁编导就变咗佢哋会比较系拍自己嗰几集。
0: 嗱，总之咧，一至五集就阿刘伟恒拍，
2: 系啦。
0: 六至十集咧就周嘉怡拍，
2: 系啦。
0: 呢个就系电视台嘅编导啦，
2: 系啦。
0: 所以咧，我哋以前咧，我记得我细细个咧。有疑惑过，多谢阿万红解答咗我呢个问题啦，就因为啊，点解电视剧 啲 credit 嗰度冇導演呢個名咧，
2: 係啦，
0: 其實編導就等於咗導演啦。
2: 冇錯啦，不過佢可能更加接近執行導演啦，即係佢又唔至於電影嘅導演由頭去跟到落尾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其實有啲唔同，而家佢哋有時可能係分線去拍嘅。
0: 係係，
2: 你拍愛情線，你拍咩線，你拍邊個咁？佢嘅個職能上，但係佢哋都係唔止一個導演。
3: 但係呢個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呢個咁樣嘅方法係，我覺得會有好多衍生好多問題。
2: 會嘅，但係佢一個資源嘅
3: 冇辦法，你唯有可以要咁
2: 冇錯啦。
0: 係咁，編劇就係、是。就
2: 其實嗱，編劇同編審咧就係一個團隊啦，就係一個創作團隊啦。咁創作團隊要有個頭嘅，即係大家拗撬邊個話事啊？咁就係編審話事啦。編審都有陣時有兩至三個編審嘅。如果你集數多咧，一個編審食唔曬嘅。咁有陣時就會好自然地咧，就係先開始嗰個會係主編審嘅。咁就後面再入組嗰啲，因為有陣時咧就係、是、阿 Benny 你開始住先，但係遲下會俾多個編審一齊嘅，因為一個應該搞唔掂嘅，例如四十集咁，你一個真係搞唔掂。咁但係可能嗰個都未完佢上個戲。
3: 你呢個情況係咪就係正義嗰個嘅狀態？
2: 正義個狀態。
0: 正義即係講正義女神
3: 啊。係啊，因為
2: 其實大部分嘅多集數嘅咧，我哋都唔止一個名嘅。
3: 係。
2: 係啦，多集數嘅大部分都唔止一個名嘅。咁例如 on call 都有孫浩浩噶，咁孫浩浩開始先嘅、我就係、是、佢讀咗第一集我先至開始入嘅咁。咁我哋多數都孖編雙編審嘅。
0: 哦，咁邊個即係有一個主啲嘅咯？可唔可以？
2: 係啦，係啦。咁你會入去先嗰個通常都係，因為佢操控咗條主橋啦嘛。咁但係咪可能有陣時你就要去分啦。喂，咁去到真係要。好似車衫咁車啲稿出嚟，啲編劇啲初稿出咗嚟，咁有啲寫得好好嘅，你話老懷安慰，好開心嘅，你攬住佢集稿。咁但係有啲咧，一寫出嚟，你由第一隻字開始就想改嘅。係。咁你就嗰篇審改稿嗰個就係要去負責將所有嘅稿改到事事正正。
0: 係。
2: 咁就可能有一個就主要去咗改稿，有一個就主要就係繼續去分場啦。
3: 嗯，
2: 系啦，分场嘅意思就系每集嘅每场戏讲啲咩啦，我哋要排好晒，即系阿导演就一定知啦、演员都知嘅，即系我哋要第一场戏就系广播道电台门口，咁就发生
0: 异地人发生咩事，
2: 系啦，发生咩事，咁跟住下一场接咧接边个景，咁又发生咩事，咁样就要编排好晒，然后编剧咧就系我哋团队嚟噶嘛。佢就負責係
3: 嗰個分場，
2: 係啦。咁當然度嘅時候，編劇都會好多 input 嘅，即係我哋都係一種合作嘅形式嘅。咁我哋都會我哋自己有好多嘢都棘住噶嘛。咁咪大家一齊集思廣益咯。咁咪一齊去傾橋咯。咁例如我同思朗咁好多嘢都係我同佢去慢慢傾出嚟。例如即係正如我上一次講，我話啊，思朗有個位係佢度出嚟嘅，好正嘅，佢突破咗我哋某個位，咁其實編劇好嘅編劇，其實佢好多時佢能夠喺嗰個劇本嘅貢獻裏面，其實係好重要嘅。
0: 好啦，咁啊，亦都問下啲都市傳說先啦。咁啊，嗱，都市傳說就話咧，電視台嘅編審個權咧就好大嘅，導演咧就唔可以亂咁改劇本。演员都系嘅，咁系唔系嘅咧？
2: 梗系冇啲咁嘅事啦，
0: 唔系
3: 啊！我睇时间讲唔系啊，
0: 系咪先？嗱，因为咧，我听过一啲监制讲嘅，我记得好似都系德哥讲嘅，
2: 系
0: 阿德哥就话咧，喂，咁导演如果唔跟剧本拍，咁系要同监制解释噶嘛？
2: 因为德哥系一个好尊重创作嘅监制，
3: 唔系个个都系咁。
2: 咁亦都有，
3: 我都有听过另外有一位监制都系讲到明唔可以改剧本嘅，连叻啊亚都要跟足嘅。
2: 我知边个，
3: 系啊，你知边个？
0: 咁但系其实唔系嘅，
2: 唔系嘅，其实真系好睇人嘅，即系例如阿戚都系一位好尊重创作嘅监制嚟嘅。我记得佢尊重到咩地步咧？我嗰阵时第二次同阿戚合作咧，就一转眼就系去到《妙想人生三》啊。我嗰阵时都系编剧嚟嘅，我未系编审嘅。咁但係嗰時就阿蔡婷婷啦，即係編審啦，都係其中我視為其中一位嘅師傅啦、前輩啦。咁我就跟佢嘅，另一位就係周玉明，我就跟咗蔡婷婷嗰邊。嗰時都兩個編審，一人度幾集。 阿蔡婷婷就俾我哋自己做分场嘅，跟住就自己卖俾阿七，我第二次卖分场又系卖俾阿七嘅。咁啊卖完之后咧，我好记得咧，其实我嗰集 end up 系 over 咗嘅 ，over 咗咧应该 turn end point 噶嘛。
3: 系，
2: 但系因为我自己做分场咧，我自己好中意咧嗰集系首尾呼应嘅。
3: 嗯，
2: 我嗰集我自己做咗个首尾呼应。嗯，咁但系佢一褪咗咪冇咗个首尾呼应咯。阿七系睇得出嘅，佢将我某几场称去下一集做。
3: 哦，
2: 佢 keep 咗我呢一场嘅 end point。
3: 哦，
2: 咁你就哇，即系你呢啲监制，
0: 但系就唔一定个个都系咁噶嘛。
2: 唔系个个嘅，咁亦都有啲监制系佢话俾你听要点度嘢啦。咁亦都可能佢会出手去改编审改出嚟嘅剧本啦。咁我都试过睇佢改出嚟嘅剧本。我系睇睇下下边，又睇翻上去，再睇下边，又睇翻上去，跟住我就俾个编审我，你睇下呢场戏，跟住佢嘅眼神同我一样，因为咧你唔系好明个脉络，喺度做紧咩，咁都有嘅，咁呢个就系要夹咯。
0: 系好啦，咁究竟啊，即系同唔同嘅监制、编审夹，又系一咁乜嘢嘅玩法咧？我哋咧一阵间系继续讲啊。

0: Celine Dion 嘅 To Love You More。
1: 是啦，這套是一套我很喜歡的日劇，它是一套講兩對夫妻交換，大家住在對面，最後是大家喜歡了對方的太太或者丈夫。
2: 蛤，這麼爆啊？
1: 好好看的這套。
2: 是嗎？但是很爆啊。
0: 叫什麼名字這個日劇？
1: 戀人啊。
2: 哦，是啊，
1: 好好看，其中一套我很喜歡的日劇來的。
2: 哇，這個是違反三觀。
1: 是啦，但是它很深刻，它的 ending 是哇好好看，它是檸木保奈美是其中一個主角，即是其中一對夫婦。那兩對夫婦其實裡面有背叛，但是也都有愛，其實是在個過程裏面大家是在反思究竟真愛是什麼。是啊，好好看的。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且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设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好难得的突破，同埋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用，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7点，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1美元，卖出4,1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5: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6: 好啦，咁头先呢阿嘉怡，我哋阿万雄呢就讲到呢，就同一啲即係唔同嘅編審嘅合作啦。咁另外即係生一个问题，我觉得呢編劇真係好叻嘅。嗱点解呢，即係大家諗下，就以 TVB 为例啦。即係我哋講一啲普遍嘅劇種啊，武俠劇啦、醫療劇啦、警匪片啦、偵探懸疑啊、愛情小品啊，要你寫就要寫㗎啦嘛。
7: 係啊，
8: 即係冇得揀啊嘛，
7: 冇得揀㗎。
6: 咁好啦，你唔係樣樣都識寫㗎嘛。
7: 係啊。
6: 點咧？譬如我舉個例，而家阿萬雄寫醫療劇啦。咁你又冇接觸過醫生，你又冇做過護士，淨係去個診所睇下藥，咁咪即係睇下醫生攞下藥。你點樣去做嗰樣你從來冇掂過嘅嘢咧？
8: 我呢個想查一查先，我想因為咧，我想話咧，萬雄係一個，即係我點解好中意同佢合作咧？因為佢係一個點樣嘅編劇？例如佢嗰陣時寫醫療劇，我好記得嘅，有一個喉嚨嘅手術，
7: 係啊係，
8: 佢係真係
7: 插喉，
8: 插喉，佢係真係好似去學咗個插喉咁樣，但係其實只不過係寫插喉啫嘛，可能寫兩隻字。但佢而家正在幫佢插喉，
7: 係啊，
8: 但係佢就真係知道成個插喉
7: 係，因為我唔想，即係我接受唔到我三角就係阿咩醫生就插喉，咁我插喉係咩嚟㗎？咁我本來想寫下個動作嘅內容，咁但係我連插喉係咩都唔知，淨係睇啲醫療劇咪成日插喉咯咁。
6: 擘大個口，懟個口咯。
7: 係啊，懟啲咩啊？你喺度搞咩啊？跟住我就好似 search 嗰陣時未有 AI 啊。咁我 search 得好辛苦 ，search 咗兩三個鐘，我真係睇曬啲圖，睇埋片，我終於知道插喉做緊啲咩啦。然後佢要褪開個食道，將嗰條氣喉插落個氣道氣管度。咁我舒服晒啦。咁我最後咁我寫咩呀都係插喉
8: 囉。呢樣嘢所以我想同你講，我同你好夾嘅原因就係咁解。即係例如我係要做一個婦科醫生。咁其實我都係噏嗰啲對白咋嘛。
7: 係呀。
8: 咁但係點解我之前我要去即係我要上網去完全對去分析一個人體，我個心臟係點，我嗰個子宮係點，即係我要知道哦，原來我要切一個腫瘤我係點切，我嗰一排係睇咗勁多勁多嘅。
7: 其實呢個就係你好緊要你係咪用返一個接近啦，我梗係唔係真係一個醫生啦，或者係一個律師啦，但係你要去同佢哋起碼由個頻道要接近啲囉。我記得我啱我其實如果你問我呢，我點做醫療劇呢，我有一個好重要嘅，我要搵醫生傾偈。其實我未必要問佢每個手術點做，但我要由呢個醫生講嘢，佢嗰種語氣啦，佢 present 出嚟嘅態度啦，佢對一啲嘢嘅睇法啦，我會慢慢建立醫生係點嘅。咁我記得我啱啱開始做court 嘅時候呢，我記得我嗰陣時仲未見到律師呀。咁我已經開咗工可能係兩三個月。我嗰陣時我好苦，我係咁同司朗講我要見律師。嗰陣時又未，阿曾建俊又未畢業啦，我又唔知佢讀緊啦。我唔得，我真係對律師我冇感覺。咁跟住就好好彩呢，嗰次就係阿杜山就約咗嗰位律師，就我哋一齊就去食餐飯。咁直間就係咁同佢傾偈。當然有受住我哋一啲問題去問啦。咁佢一答你呢，你就會有一個律師嘅感覺出咗嚟。我就開始嗰樣嘢喺我個腦裏面開始落地啦。
6: 所以換句話講，即係一個編劇，其實好多時你都會接觸到一啲你唔識嘅嘢，就係真係要去
7: 同佢傾偈。

0: 去揾啊，去攞嗰个人物嘅感觉啊，呢、這个都系编剧嘅工作。
1: 因为嗰个系真嘅嗰、那个人，你点样喺你嘅电视剧啊，或者点样喺一啲你嘅 research 里边咧，你揾唔到呢个真人。
2: 嗯，
1: 你唔可以喺啲访问里边见到佢嘅。
0: 嗯，
1: 你一定要同佢面对面倾偈，你去攞佢点样去剔你句说话，然后佢点样去回答你。有阵时有啲医生我都好记得，佢好好纠正我某个我觉得好 casual talk 嘅某个词汇，佢觉得呢样嘢
2: 好紧要，
1: 好紧要，唔系咁睇嘅。咁呢啲你唔系同佢倾偈，你永远都唔知。
0: 嗯，但系好多时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啦，你知而家啦，即系啲观众咧就即系吓。咩人都有㗎嘛、
1: 嗯、
0: 又有高手又有专业人士、
1: 嗯、
0: 会有好多位喂唔係咁㗎即係等于你都有参与过两套唔同嘅法庭啦譬如正义女神同埋、
1: 嗯、
0: court 都係寫法好唔同完全唔同咁喺譬如 court 就好多还原返现实嘅法庭嘅真相啦好啦咁正义女神呢就可能係多啲人物啊嘅讲个人物多啲嘅好啦、
1: 嗯、
0: 当现实嘅所謂程序或者佢哋嘅習慣同戲劇有抵觸嗰陣，你哋點樣去拿捏呢個位咧？
1: 其實咧，我度呢兩個戲嘅時候咧，我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思維嚟。正義女神咧，我會認為佢係一個浪漫英雄片。
2: 嗯，
1: 系啦，佢系即系阿蛇啦，化身就係嗰位英雄啦。其實就係做緊一個去拯救嗰啲嘅小孩子嘅一個。女神咁样嘅人物 ，Court 咧佢系完全自然不同，佢系一个探讨哲理，系一个带有批判性，对我哋嘅认知系带有一种好现实嘅批判性、嗯，所以其实两个系完全唔同嘅，
0: 嗯，
1: 完全唔同嘅，
0: 所以你要好知道其实呢个剧。
1: 冇错啦，
0: 玩紧乜嘢？你就去嗰、那个，譬如，因为佢系讲紧呢个浪漫嘅女神，
1: 系啦，拯救世人嘅，系啦，
0: 咁你就要去嗰个思维，就可能要，譬如嗰啲，
1: 可能有啲浪漫化咗咯，
0: 嗯，
1: 系啦，你浪漫化咗，其实我好中意一个举例，我有两套都系讲医生嘅戏，其实佢好唔同嘅、
0: 嗯，
1: 一套系启蒙我嘅叫 E.R.，
0: 嗯，
1: 另一套系美剧嚟嘅。即係急症室 ,ER, 係啦。跟住另一套都係個醫但係醫龍。醫龍係日劇嚟嘅。咁佢係講緊一個又係好似拯救病人嘅一個超級醫生。咁、
2: 嗯、
1: 其實佢就係佢要成立一個 Dragon Team。佢就係嗰個手術呢前日本得佢識做嘅。
2: 嗯。
1: 但係呢佢要對抗喺個醫院裏面嘅惡勢力。唔俾佢成立嘅諸如此類。
2: 咁、嗯、
1: 好好睇嘅其實。ER 好好睇。十年之后我睇《伊龙》，我依然觉得另一种完全唔同嘅似 ，E.R. 就系一种好现实、
0: 嗯、
1: 实况剧咁。我初头睇，我叫我妈一齐睇，阿妈你睇下好唔好睇？我妈话呢个纪录片嚟嘅咁，系啦。咁其实两种唔同嘅表达方式嚟嘅，其实佢系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咯。咁我会咁样理解。嗯、
0: 喂，咁但系你知啦，观众就唔知道你哋嘅出发点系乜噶嘛？
1: 系，
0: 即系，咁、哎、你系咁噶个法庭，咁你系咁噶。当你哋听到，即系作为编剧或者编审，听到外边嗰啲
2: 咁样嘅声音，
0: 你知几狠噶啦
1: 吓。
0: 咁你哋嘅感受系点嘅咧？你又唔可以捉佢，唔係啊！我係寫緊浪漫啊！
1: 其實我覺得你寫得出，你就要啃得落咯。係、
0: 嗯、
1: 啊，即係我寫嘅時候，我就預咗係會有人係會覺得現實係咪咁啊？咁但係我而家一個浪漫嘅英雄片嚟噶嘛？你去研究蜘蛛俠會唔會飛咁？即係呢個我當然咁樣講好似嚴重咗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有啲係會預期咗嘅。咁我覺得虛心囉即係其實都有啲有道理有啲可能你覺得佢係未必係我哋個原意喎咁你咪睇咗你咪當係一個參考囉。咁、
0: 嗯、
1: 我其實我都好鍾意睇啲人嘅 comment 嘅，我有阵时我会一路直播咧，我一路上连登噶，
0: 系，
1: 因为佢连登嗰啲咧好好笑噶，
0: 佢
1: 呢一句系啦，佢都未睇下一句佢就闹咗先噶嘛，跟住你后边嗰几句出嚟佢，哦，原来系咁嘅，其实好可爱，
0: 我咪好咯，唔饿嘅多嘅，
1: 系啦，唔饿嘅都有噶，佢话呢集唔得，跟住下集都系咁，我戏剧噶啦。咁其實我覺得係開放自己個心靈囉即係我咪佢咁講咪睇下佢嘅道理喺咪度囉。咁我哋預咗咩都會有人鬧 咁但係我哋要有一个开放得嚟係清醒嘅头脑去判定嗰样嘢係道理喺咪度。
0: 做咗都 N 咁多年啦，都冇讲几年啦。
1: 係。
0: 咁我问你一句好难答嘅问题先啦。
1: 係。
0: 做編劇辛唔辛苦？
1: 好辛苦。但冇嘢唔辛苦。
0: 係。
1: 因为我佢跟个场我觉得导演都好辛苦。
0: 咁乜嘢嘢推动你做咗咁多年啦，因为呢我觉得做編劇呢喺我眼中呢係好辛苦嘅一啲无名英雄。我哋导演都叫做攞下啲掌声或者俾人闹嘅一啲所谓光环啦，有人知道边个。老实讲編审編劇有几可大家噏得出啲名啊。
1: 是
0: 即係一班无名英雄，而且每一次哇寫一个劇半年，跟住我唔知又话闭关喺咩酒店三个月，咁寫完之后哇好辛苦啦，拍完啦又未必拍得出我想拍嘅嘢啦。
2: 因为人工又好少。
0: 係啦又好少，又由头嚟过啦，又掉条橋出去，今次寫外星人啦，你research 下罗志威
1: 同埋闹啊闹編劇先㗎。
0: 係啦罗志威咁又由出嚟过。
2: 咩劇本嚟㗎。
1: 咪最离谱系佢摆咗支水出嚟都闹編劇咁我见。
0: 咁好啦，乜嘢推动你挨咗咁多年
1: 吓，我谂其实真系同我当日我之前提过话嗰本漫画咧，其实嗰个心好似都系好类似嘅。当你写咗一啲你中意嘅嘢，就好似甩唔到咁咯。其实好痛苦噶，其实每一次都想佢都见过我嗰啲，
2: 见好多
1: 嗰啲怀疑人生啊、死去活来嗰啲样咧，好多
2: 你都见我好多，我哋互相都见对方好多，
1: 即系我哋见证对方好想不如
2: 唔好做啦，
1: 系啦，唔好玩啊，咁样玩咩啊，玩自己、啊。
0: 因为有真系会有所谓我哋讲啊便秘嘅时候噶嘛，即系写唔出、
1: 啊、便秘啊，大部分时间，
0: 或者你唔知道监制想要乜啊，唔知道导演想要乜、啊，
1: 或者唔知道自己想要咩啊，其实最难满足嘅。是自己的。
0: 咁你点样呢，你
1: 其实你问我呢、我觉得最难搞嘅係自己先。即係有时候我觉得哦、我去满足监制或者我去满足阿头嘅嘢呢，我以前呢年轻嘅时候我觉得唔难啦、啊。但係到我自己嘅时候我先至揾緊自己觉得好满意嘅嘢系啲咩囉。
0: 哦，即係满足自己先至系个最 ultimate
1: 嘅。你嗰条线界线已经唔知系边度啦。係呀、你唔知嗰个界线，其实嗰陣时度人医都即系都辛苦㗎。其实就系你中间咁，我同阿 Ben 又好夹嘅，即系阿 Ben 方，即系方俊华。佢后尾改咗名字方云雀。
2: 哦係係係，真係唔记得佢身份。
1: 係啦，咁阿 Ben 方我同佢好夹嘅。咁但係佢好，即係佢係好尊重创作嘅。所以你嗰条界线就只能够喺自己度。
0: 哦，
1: 系啦，咁嗰阵时度到中段都辛苦噶，
0: 系，咁啊，如果闭塞啊，怀疑人生嗰阵，你会做啲咩咧？即系作为一个编剧，
1: 冇死度，因为通常去到呢啲时候咧，
0: 坐爆啊，打四圈啊，
2: 影星啊，或者
1: 冇呢啲嘢嘅，因为你去到呢啲时候，一定系个 deadline 已经喺你面前，你系想死嗰个。
2: 我成日都见到佢嗰啲逼到自己啊，搞唔掂啊，死啦、
1: 死啦，因为其实你头先咪话即系黄百鸣定边个咧会开间房
0: 集、啊，
1: 其实我哋嗰个小宇宙有阵时喺嗰度逼出嚟嘅。即係你好無奈呢，你就係谷到自己
2: 就嚟死啦。
1: 係啦 ,deadline, 我係 deadline
0: 放假當唔到嘢㗎嘛。
1: 好 free 嘅時候
0: 放假當唔到嘢㗎，一定係呢聽日交稿呢就有㗎。
1: 係啦係啦 ,deadline fighter 嚟㗎嘛，我都係㗎。即係嗰個壓力係令你，即係同埋呢嗰、那個真係當你係咁攏落去，係咁諗係咁諗呢，啊有啲嘢係神來之筆咁樣就咗出嚟嘅。咁呢个都系我成日觉得 AI 代替唔到呢个神来之笔。
0: 系、
2: AI 嗰啲咧，通常都系度翻一啲
1: 好机械嘅嘢，
2: 见过嘅嘢，佢会度唔到神
1: 來之筆。佢计出嚟噶嘛，因为佢喺个database 喺个大数据
2: 抄啫嘛，
1: 系啦，喺嗰度抄咯。但系佢冇嗰种人嘅灵魂喺里边，你去逼到自己尽嘅时候，就有一个灵机一觸嘅嘢。
0: 好，最后两个问题啦，先问咗一个行嘅先。喂，你度咗咁多，你自己最满意系边一个？
1: 我不如讲，唔好讲满意，我最偏心系边个？一定系导火嘅。
2: 哦，好开心，我有份参演。
0: 点解？
1: 因为导火系一个由个意念都系我自己谂出嚟嘅，而我去一路度嘅时候，我其实系好入里面嘅角色嘅。 我嗰阵时每日放工咧，我嗰阵时咁样形容自己嘅。我记得导火读完咧，我有日好失落，因为咧我读导火读得最入嘅时候，我每日醒咗嘅第一件事就系谂紧啲角色，
2: 嗯，
1: 然后一路到瞓觉之前，临瞓之前最后嗰一刻都系谂紧啲故仔，
0: 嗯，
1: 我系咁样过咗几个月嘅，咁、到咧有一日咧醒咗咧，我唔使谂，其实有啲失落噶，咁系咁多个戏唯一可以令我进入到。呢、這个程度咧系导火嘅，因为导火里边，我谂佢里边呈现紧嘅一啲价值观同我好接近，
2: 嗯，
1: 系啦，都系某种我读新闻系啊嘛，
0: 系，
1: 咁我虽然我自己冇谂过要做记者，但系我谂我咁多年嚟新闻嘅训练，令我对新闻有啲
2: 睇法
1: 嘅，嗯，咁所以我一路做嘅时候，我好多自己。对一啲价值观嘅嘢咧，我系入晒落去。
0: 嗯，
1: 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好多角色嘅遭遇啊，嗰啲嘢咧，我全部系喺自己嘅脑里边，我全部有画面嘅。
0: 嗯，
1: 咁所以里边嗰种投入，同埋又系第一个我会跟场嘅戏啦，咁同埋当时个团队啦，成个团队又好有嗰种，我哋真系一齐去，真系我第一次系。破除咗我对导演对演员嘅嗰种
2: 啊，演员都有好人嘅系嘛？
0: 例如苏嘉仪啦，
1: 都系我直头觉得有啲嘢，我记得有一场戏系我哋喺里边，原来冇人明嗰个三角讲紧咩。我啱啱喺现场，我点解你哋搞咁耐嘅咧？跟住我就会埋去参与，跟住原来哦，大家里边有啲原来，跟住我解释完咧，跟住就大家哦，原来系咁嘅咁。咁有時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團隊合作咯。
0: 嗯，
1: 咁我覺得喺嗰個過程裏面，佢開咗我好大嘅眼界嘅。
2: 嗯，
1: 我諗我破除咗對導演同埋對演員嘅一啲偏見啦，或者係我自己落閘嘅一啲視野啦。咁亦都令我寫稿我唔同咗嘅個態度。
0: 嗯，
1: 我知道有啲嘢原來你喺個現場，你喺演員嘅角度。是不同的。我已经记不回个例子，我记得我改那时候 后期再改啲编剧的稿的时候，我会呢，因为你没有跟过现场，你会你会这样写。
0: 嗯，
1: 那我会改回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写。
2: 因为你会可能看得多了演员需要演戏他的状态要怎样。
1: 是啦，或者我会想到那个画面那个导演怎样去咩，你不可以用一个真的纯粹文字的方式去表达某些东
0: 西。嗯，好啦，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啦。嗱，即是近这几年呢，咁有啲嘅劇集咧，就會用大台理論呢四個字咧，就會去啊，我又唔想講扁啊，就是、覺得誒、哎、大台就係咁寫嘢噶啦 ，BBQ 啊，乜乜乜乜啦，你聽到呢四個字，你又做過大台，又試過唔喺大台，你會點樣睇呢個所謂嘅大台理論咧？
1: 坦白講，我自己唔係好同意呢種咁嘅。咁嘅讲法嘅，因为我觉得戏剧唔应该去分佢係
0: 边个台嘅，
1: 係啦，又或者好睇就係好睇㗎啦。大台理论里面有啲都係好基本嘅戏剧理论嚟。
0: 嗯，
1: 其实如果你否定大台做过嘅所有嘢，你等同否定緊某啲戏剧嘅好嘅基本原理，唔係所有下，当然你任何嘅台你溫得耐，你可能有啲好恩循嘅嘢，嗰啲係我哋应该要
2: 戒
1: 呀，或者戒呀咁。咁、但係唔係用嗰个做一个标签、因为我觉得有个我会担心有少少危机係会变成係一种二元对立。
0: 嗯，
1: 即係好似呢个世界就係有大台同非大台。两种嘅创作方式，
2: 嗯，
1: 咁但系唔系噶嘛，
0: 应该唔系咁噶嘛，
1: 系啊，
2: 同埋咧，我自己嘅感觉咧，即系譬如喺我演起上嚟嘅时候咧，咁我有时睇到啲剧本咧，譬如个剧本，其实一个戏剧佢应该要有嘅元素，或者佢一个可能以其实人情或者人情世故或者感情，其实嚟嚟去去。你都可以講係大台，因為人生百態就離唔開嗰個嘅脈絡嘅、我自己嘅感覺。
0: 太陽之下嘛，
2: 係啊，我就覺得係會係咁嘅。咁如果為咗要去避開一個
0: 正常反應，
2: 正常反應或者一個正常個個走向一個情節，或者一個人基本應該要有啲點樣嘅諗法。如果你要去咁樣避開咧，我覺得會散嘅嗰嚿嘢，即係我覺得個劇本會散嘅。我覺得嗰樣嘢已經唔再係一個。哦，咁當然可能呢個世界係有啲好唔同嘅人嘅，咁但係係我覺得會哗眾取寵，係咪？
1: 我其實覺得從一個更加你當係一個更加宏觀嘅睇法呢，我覺得將大台同非大台咁樣分咗之後呢，好多嘢你會變得好對立。
2: 嗯，
1: 而呢種對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見到唔應該有嘅嘢。
2: 嗯，我覺得應該兩者混合包容，
1: 其实好就得噶啦。
2: 系啊，
1: 我觉得好睇就啱啦。
0: 真系问得好呢、這个问题，多谢你两个帮我答咗，借你哋把口帮我答咗啊。
2: 系真系应该咁，
1: 系好睇你做咩要分？
2: 系啊，
1: 系啊，
2: 只要好睇就 OK 啦。
0: 啊，好似。阿曼龙应该可以再问多一集嘅，
2: 系啊，好多嘢讲。
0: 你咪有嘢写紧噶？
1: 而家有啲嘢系 develop 紧，咁、
0: 哦、
1: 但系
0: 呢个唔使四五年啦。
2: 佢唔敢答啊！
0: 反眼啊！
2: 佢唔敢答，佢唔敢答，唔敢答。
0: 喂，非常之多谢啊，潘
2: 多谢，
1: 多谢你，好开心啊，倾得系啊，
0: 即系呢两个，
1: 我冇谂到可以同自己嘅咁熟嘅朋友
2: 一齐
1: 对谈，
0: 有即系了解翻成个编剧啊，即系嘅成长系点样样啊。
1: 系啊，
0: 我哋等你下个作品出现嗰阵咧，我哋又揾你上嚟倾。
1: 好啊，可能希望唔好几年后啦，
2: 快啲啦。
0: 多谢晒，
2: 多谢，
1: 多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环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福建泉州一间鞋厂发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被困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和善后安抚。跟住是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话可以同狗只一起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和生意会有一成半至到两成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齐，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2: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四间店铺申请，其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一成半至到两成。
5: 都热闹，起码有成五六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令有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西九文化區視察，亦都同獲批食肆嘅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佢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
6: 新措施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是獲批的食肆呢，他們專業自律，嚴格是遵守法例和持牌的條件，並且是參照食環署公布的良好作業和行為指引，維持他們的食肆有一個高標準的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
2: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的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發展局表示，白石角車站維持在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鍾慧儀報導。
7: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 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同埋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俾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8: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在这里，政府提出来的一个物业加发展的方式呢，是去兴建这个站呢，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也都不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这些车站的时候呢，或者是兴建铁路超支的话，如果用这个物业加发展的模式呢，超支的项目和所有的开支是由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所以无论是战略上面，或者是居民的出行方面，或者是财政的控制，这个白石角站现在用新的方法去做的话呢，都是好的。
7: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大埔主校园隔离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与综合的环境。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郑浩景报道。
9: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两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 副市长丁伟表示，绿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直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绿南水库的水位已经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故。野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系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民众转移、加固堤坝和转运物资及清淤排涝等。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10: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脸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11: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進行咗即係一啲推撞啦，而呢個推撞亦都演變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一條頸嘅。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
10: 許康傑又話：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同警方聯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多胚胎係冇錯配。聲明話會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並提交一切所需的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儲存三項服務之外，其餘有關生殖醫學服務已經全部停止。聲明又說，中心會盡力提供適切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 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12: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林林說，面對社會環境等轉變，公務員團隊必須持續求進，不斷提升治理水平。
13: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評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會去肯定和認同。不過亦都正如特首所說的，沒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對 AI 的浪潮、經濟轉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務要求，公務員團隊必須要持續求進，不斷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1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14: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12: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没多久之前打电话来，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使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的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多久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 境內的美軍燃料儲存設施。伊斯蘭革命衛隊就在聲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動是回應美方違背承諾的做法，警告美國如果重演侵略行徑，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和安理會今個月輪值主席剛果民主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以最強烈措辭譴責美國一再採取的侵略行徑，以及美方持續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法準則的行為。信函說，美方蓄意針對民用設施，又持續針對伊朗主權和領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進一步表明美國完全無視國際法義務，美方需對自身非法行徑和局勢危險升級所引發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後果承擔全部國際責任。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6: 世界杯直击。
17: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于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喺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喺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福建泉州一间鞋厂发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被困失联。六合彩搞出结果是1、7、18、21、33、38，特别号码是28，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收起 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收听呢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15,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2,000人。而截至6月27号止，该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40,000人，略低过预期，按星期是增加了8,000人。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393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6点，升14点。因应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宣布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听日休市一日，多个县市亦都宣布停工停课。当地的气象部门话，巴威将会是自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港股方面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曾经是跌过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是报24,030点，跌了169点，跌幅是0.7%，主板成交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缺乏方向，收市是报4,731点，升不够1点。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 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分别是表现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上升，本地地产、公用股亦都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就跌幅较大。内地6月份通胀率降至 1%， 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都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说，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20: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6月份按年上升 1%， 升幅比5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小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6%，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 0.3%， 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 1%， 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 0.1%， 上半年通胀率 1%。 另外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 4.1%， 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 0.3%， 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 1.5%。 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吕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21: 外部即是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20: 李若凡又认为，在其他地区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在 6.75 至 6.82 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香港大学预计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到 4.2%， 第三季就增长 3.3%， 并且上调全年预测去到介乎增长 3.5% 至 4%。 渣打香港就说，环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香港的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0: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为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3: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0: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溫，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就曾经推高油价的表现。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美元和76美元，今日就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是跌超过 0.7%， 回落去到77美元一桶，而纽约期油跌超过 1%， 处于72美元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
22: 局势恶化，开战互相轰炸对方一些军事基地，特朗普也是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俾伊朗嗰啲嘅船只出入，咁所以变咗导致油价咧就再升多阵落去，嗰个期油去到76蚊嗰度就初步而家暂时叫见顶，咁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别再新嘅一啲嘅恶化嘅消息咧，我谂油价暂时咧我哋可以暂时判断佢咧就暂时见到顶先，咁当然你话会仲有啲第二啲情况恶化落去咧，我谂暂时都睇唔到啲乜嘢谂到或者系觉得个油价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况，我谂大家都系可能等紧一个关注，就系话以下一步调翻。转又会唔会大家又埋位倾咧？一旦消息出嚟又话又埋位倾翻，暂停互炸嘅话咧，我谂油价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阵又可能咧会急跌嘅。所以变咗我自己觉得呢一个嘅走势咧都要个嘅局势嗰方面发展，但我自己觉得进一步恶化嘅机会唔大咯。
0: 近期咧即系油组都有宣布话即系增产啦，咁但系最影响即系国际油价系咪即系始终都系霍尔木兹海峡左右翻成个局势？
22: 当然啦，中东局势嗰度当然系个影响啦，但系嗰个影响系短暂咯，因为始终呢啲嘅炒呢啲所謂的消息不會說一個長期一個的影響，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講個供求，如果你說個油組供應是未來會大量增加回需求方面也會反映到疲弱的話，我想油價方面的這個因素基本不變，我想大勢向下的，向下得來耐不耐就會受著這些局勢緊張的消息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根據這幾個月的走勢，反彈過後都是跌的。
19: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412點，升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02點，升19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4,030點，跌咗169點，主板成交額3,772億4,000幾萬。 恒指七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021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蚊，升。

0: 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港金系报38,4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1.34美元，卖出价4,124.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5: 直接模仿啦，
6: 剑
5: 或者口头提示，
6: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5: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4: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喂，雨水，
9: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8: 一起玩啦。
9: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8: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9: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3: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看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一些时间来观望。
10: 星期六早上9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1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5: 哇，世文又换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16: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学咋？
15: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学喺边啊？
16: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15: 唔拎去回收嘅？
16: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15: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学。
16: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1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7月9号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旧式理发文化。在直播室里面有我黄忠显医生，有我的拍档李建雄Dingo。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今天请来的一位嘉宾，就是一位传统的理发师刘嘉诚先生。阿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咁今日咧就我哋讲嘅题目咧就讲理发啦，咁样咁就我谂即系大家即系无论喺边个年代都有机会接触过啲旧式嘅理发店嘅。不过即系我谂香港就越嚟越少。即系我自己咧，我细个都成日去，因为我阿妈咧就去啲传统嘅理发店嘅，所以我就成日都会喺嗰度坐喺度啊，等佢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真系觉得而家越嚟越少。咁直至即系我就去睇一啲文化研究嘅一啲题目啦。

0: 就見到啊，我即係見到有一間好特別嘅鋪頭喎，咁喺香港道嗰邊嘅，咁就係阿媽嘅間鋪頭啦。咁跟住我就睇到啊，原來阿媽都係一個好有故事嘅人喎。咁或者阿媽你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咯。你好年青，你已經係一個即係理髮師係嘛？
1: 咁其實個源於都係即係始終。由细到大喺呢个家庭里边长大咧，再加埋就一个
0: 家族嘅系嘛，
1: 系爸爸嘅、爸爸六二年创立嘅，咁、就其实起初咧，咁就都冇谂过去到接手去到打理咁啊，你知后生又年少气盛啊，去追梦谂住拍电影做摄影咁样噶嘛，但系都 anyway 啊，都过咗去啦，咁就咁直至有一次就即系知道爸爸系个身体唔好啦，咁、个 cancer 已经去到晚期嗰啲时间啦，咁、我嗰阵时又出嚟闯闯荡荡咁，即系嗰下有一日咧，我好即系觉得自己好。好單啊！嗰下就咁，其實係咪都仲要繼續為自己所謂嘅理想去追夢呢？定還是不如翻嚟做孝順仔啦，幫輕下阿爸手喺呢段時間，等阿爸都可以叫做都老懷安慰啦。咁樣嘅開始去到邊學邊做咯。系啦，咁中间咁有冇挨过苦就有噶啦，但系都过咗去啦。做人咧，最紧要就向前望。系啦，所以喺呢个理发店呢个时间里边咧，系一个对一个人生里边嘅睇法系会豁然不同咯。
0: 嗯，你系属于第二代嘅系嘛？
1: 系第二代。
0: 系咁，即系你爸爸去一手创立噶啦，系
1: 冇错，
0: 六几年，
1: 六二年。
0: 嗯，佢嗰阵时喺边学嘅咧呢样嘢？
1: 嗰阵时佢喺乡下学嘅，跟住落到嚟香港咁就佢石梨贝有做过啦，喺观塘以前好多厂，好多工厂啊嘛，好多蓝领啊咁样，基层啊咁喺嗰啲地方去到开始嘅，跟后期就过嚟湾仔呢边咯。因为湾仔春园街就睇翻啲背景啊历史，其实都同呢个城寨差唔多噶啦，那个氛围咁样系。
2: 嗱，阿 Willie 啊，即系我最有兴趣今晚呢个题目咧，就系我都想搞清楚咧，乜嘢系？傳統嘅理髮店咧，即係同唔傳統嘅嗰個界定係點樣嘅咧？有啲含糊，我就覺得，
1: 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呢個 barber culture， 即係油頭嗰度開始帶起，再引申翻，其實就係我哋香港，我哋華人先，其實我哋中國人都有自己嘅理髮特色噶嘛。同埋就係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華人嘅頭骨咧，同外國人係截然不同嘅。
2: 哦，
1: 係啊。
2: 系，
1: 环个头骨系唔同啊！嗱，好似喺个耳仔摸住佢头骨摸落去咧，你会发觉到每个人嘅头骨咧，男士尤其是系凸咗出嚟啊。
2: 系，
1: 但系如果喺洋人方面咧，呢、這个凸呢个骨咧会放平咗嘅。即系基本上其实又都70%-80%嘅洋人呢个凸呢个骨位咧系放平咗。咁换句话讲，剪上去嘅时候，佢嗰个可以变嗰、那个即系做嗰个 natural fading 嗰个弧度咧，个距离可以变上大咗嘛。所以佢哋系剪青个头。再去到 fading 上翻去上边咧，就会好 smooth 好 natural 咁件事啦。但系华人咧，跟住照 copy 出嚟嘅话咧，问题出现啦，因为可以变嗰个距离短咗啊。咁你咪好短时间，譬如你长短得多嘅，咁你冇位俾佢做个走站位，搏翻上边长嗰阵头发啊嘛。咁啊变咗好似个十兄弟个盖笠住个头咁。
2: Okay，
1: 即系依家我见到系使出街又见到咁，即系唉，如果我有把电剪有把 keeper， 之后忍唔住冲埋同手痕嘅话会。
2: 喂，我好好奇，我以为呢、這个Mark 你会解释呢个传统同唔传统嘅，会由嗰啲硬件入手解释嘅。原来你开始就讲个头先，
1: 因为头系每一个人，同埋我觉得其实头发咧系。不论你嗰个地位啊、富贵啊、什么人种肤色个嘅一个signature 嚟嘅，系啦，作为中国人都有个说话啦，先敬来衣后敬人啊嘛，一个头发你醒神、见工 interview、见客开单啊，做边啲位甚至上 call 嘅都精神爽利嘅，大煞四方嘅，掂嘅呢样嘢系咁样噶嘛。
2: 咁嗱，讲开硬件啦，你介绍下咧，即系呢啲传统理发店其实。因为我睇好多网上嘅资料咧，佢哋哇又用剃刀啊，同埋有啲铲咧 而家就兴电铲啦、
0: 嗯。
2: 以前我记得都系人手铲嚟嘅，好似铰剪咁，但系嗰个头好得人惊嘅，喺度好似剪草机咁样咧、嗯。我都领过唔少嘢，细细路哥嗰阵。咁系啲有啲咩特色嘅咧吓？
1: 嗱，咁我都俾少少个概念先啦。其实嗱，现存喺香港咧，旧式理发店咧分两大流派嘅，上海派同埋我哋嘅广东派。咁、
0: 嗯、
1: 上海派咧。大家入到佢铺头门喺门口未入去啦，已经见到佢系个装修咧好华丽嘅，就算唔系华丽都骨子啦、
0: 哦，
1: 就好确立到系男宾女宾好分开嘅，系、
0: 嗯、
1: 啦，同埋入到去咧分工明细。咁以前啲上海理发店或者以前理发店其实可以食烟噶嘛，有烟仔啊，有嘢供应噶嘛，讲享受噶嘛。咁会有一个专属嘅服务员递上一条毛巾啦、啊，跟住又有烟仔啦、啊，好好嘅服务嘅。
0: 嗯，
1: 跟住就去到埋位啦，埋位去到剪头发、剃须、洗头啊、吹波、吹头啊，真系都系分咗唔同师傅做嘅，分工好明细嘅。
0: 哦，
1: 完咗之后咧，仲跟住个客人咧就去 cashier 嗰度俾钱嘅。
0: 嗯，
1: 即系咁样样，就系、是、上海流派嘅，系、嗯、个主族系咁啦。但系我哋呢个广东流派咧，即系我哋华人地区啊，譬如我哋广州啊、广东省，我哋叫广东流派啦。咁就系主打咧，就系冇咩嘅铺头装潢啊。
0: 嗯，
1: 入得嚟剪头发，梗系剪头发噶啦，系咪先？唔系喺度享受噶嘛。嗯，所以佢哋變相其實佢哋個對象係基層啊、藍領啊咁、樣樣嘅，係啦、
0: 嗯，
1: 即係快靚正，
2: 即係功能行先嘅，
1: 冇錯，快剪嘅初期咯，元祖啦，所以講係係啊，傳統特色嘅一個快剪咧，亦都可以咁理解，咁、大家個概念上面會比較容易分明先啦，係啦，咁就其實就嗱，頭先我咪講到上海理髮店。佢工作咧咪分好细噶嘛，
0: 嗯，
1: 但系其实我哋广东式嘅理发店咧，主打系咩咧？冇门面，
0: 嗯，
1: 一脚踢，
2: 系
1: 啦、哦，对环境有要求嘅个主啦，
2: 嗯，
1: 因为佢哋系咁样样噶、
0: 嗯，
1: 又接客送一接客话提供服务剪头发、吹波、剃须，到最尾收钱都系同一个师傅一脚踢。
0: 嗯，
1: 更加展现到其实我哋香港人啊，狮子山嘅精神就系一脚踢咁，我哋自己要系文物耕耘嘅，系、啦，即系呢一种系好体验到系一个人嗰种拼劲，系、啊，
0: 我好有印象，因为即系我以前妈妈系去一啲上海嘅理发店，咁、你头先唔讲咧，即系我都唔记得啊，其实。即系我有啲记忆咧，就系话系真系分开男与女嘅，即系可能系佢，我记得我去嗰间系有两层啦，咁、上层咧就系女士嘅，下层就系我记得好似男士，咁嗰、那个即系嗰个装修啊，嗰、那个格局咧都系好企理嘅。系啊，即系你见到都系有啲心思，同埋即系都系有一啲佢嘅格调咁样啦。系，即系唔识讲啊，但系总之你去到嗰个环境咧，你都觉得啊，好似都系悉心去去装修啊，同埋去有个好特别嘅布局啊咁样。咁、都几得意嘅，即系我细个我就喺度睇住啲人喺度剪头发啦、即系我就冇坐落嗰张凳嗰度，系啊。咁但系你讲得啱啊，佢哋系有分开唔同嘅人负责唔同嘅嘢嘅，系啊。不过你话广东嘅理发店，原来除咗剪头发都会有其他。即系譬如系剃须啊嗰啲都有噶，系嘛？
1: 都有嘅，都有。同埋咧，广东理发嘅个师傅咧，剪头发、洗头啦、吹波啦、彩耳都要自己做埋。
0: 嗯，
1: 其实而家系即系我唔敢讲冇先啦。其实就即系老嗰批嘅师傅咧，佢哋都我都同佢倾开偈，佢话。你估唔想做彩衣咩？几廿岁啦，万一手震吉到，好大件事。
0: 但彩衣即系拎啲耳垢出嚟系嘛？
2: 清洁耳仔啦。
1: 其实就冇咁 deep 嘅。我发觉其实咧，以前咧，即系睇翻嗱，其他我唔讲，见到我阿爸啲，其实佢哋都系因为始终冇受过专业训练，好坦白讲，个风险亦都衡量翻，唔好咁纯粹系叫做按摩下，用个羽毛咧，佢顺便好得意喎。彩衣嗰套架撑咧。我哋叫家私，即系老辈叫家私，系啦。咁佢哋个用个家私系有唔同嘅雀毛，有个毛球，即系唔同嘅嘢，啲竹签咁样样嘅，一套六件咁样样嘅，跟住就净系整个耳仔按摩下佢啊，跟住到最尾有一支系专门刮耳毛嘅刀。 好幼身嘅，依家都買唔到，因為以前啲師傅手做嘅，
2: 係
1: 係依家買唔到，就袋入耳仔裏邊一轉個圈好嚟嘅，一轉個圈耳仔裏邊啲毛都會甩曬嘅，
2: 嗯係啊，咁到今天我哋喺街度。最普遍嘅就变咗做发型屋啦，系咪？咁发型屋佢同上一代，我唔知咁样形容啱唔啱啊？系咪
1: 旧式咯，或者叫
2: 即系旧式嘅？佢嗰个过渡期或者点样可以？点解会衍生咗而家我哋比较流行嘅所谓发型屋咧？佢哋系成全上海啊，定系广东啊？系点样嘅咧？
1: 啊，佢哋个流派好有趣啊！同佢哋倾开，佢话佢哋以前出嚟咧。佢哋都喺啲上海理发店去做过几年，但系佢都话咁时代会变噶嘛。嗰阵时你会见到佢譬如喇叭裤啊嗰啲，其实已经系外地嘅文化嚟噶嘛。系咁外地嘅文化同即系香港在地文化，始终会有个唔同嘅吸收系啦。咁唔同嘅吸收底下，咁其实个行业都要生存噶嘛。咁生存点会啲变化咧？咁啊一路变到又到而家为止啦，有 chemical 啊，有 treatment 啊，甚至乎头发嘅护理啊，系植发啊，即系变咗唔同类型嘅头发咯。系啦，由剪头发咁。basic 嘅開始，到做 color 唔同嘅顏色啊，唔同嘅要求啊，係咯，都係取決於嗰個消費者佢自己想要咩嘢咯，
2: 係即係現代啲嘅髮型屋就將頭髮嗰個處理啊，由剪啊、洗啊、染髮啊、電髮啊、焗油啊，即係好開枝散葉咁樣啊，係咪？
1: 係啊，
2: 即係諗咗好多方法出嚟揾到錢啦。
1: 咁做生意咧，揾錢好正常嘅。
2: 上海式嘅咧，就你所講嘅就係佢又將嗰啲程序拆散啦，啊，即係剃鬚還剃鬚，嗰、那個咧可能就係做一啲修甲啊，或者係彩耳啊咁。咁但係就唔係集中喺個頭髮嗰度，就今天嘅髮型屋咧，就真係集中頭髮啦。
1: 都系集中头发嘅，咁样发型屋同埋呢个理发店都系头发嘅，咁咪都唔系叫有发字喺度，但系佢可能喺旁边嘅accessory 有啲唔同咯，啲嘢就系啦。
0: 我咧即系睇咗你有一张相咧，就系话啊，你个铺头外面咧就贴咗有几类嘅发型，有六种嘅发型系嘛？
1: 系
0: 你净系做呢六种发型嘅啫。即系我喺度谂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去啲发型屋咧，就我哋见到啊边个明星张相，我哋想好似佢个发型咁，你跟住去剪得噶啦咁样，或者你抬头有啲杂志咁，你俾佢睇下，我中意呢个发型咁样。咁但系你哋好似系冇啲嘢嘅，你净系即系只限六种发型嘅。
1: 嗱、啊，咁呢个就即系都其实都点讲就。因为要做嗰时，其实讲下嗰六个发型系点嚟咧，我纯粹系买嗰张即系买啲 product 咧，因为嗰时可以接手，发觉其实就咁剪头发唔得咯，冇咩出路，要喺外地订啲唔同嘅头发嘅 product 翻嚟啊，啲头蜡啊，咁送我张海报，几靓咁贴喺门口，纯粹系咁开始，美丽嘅误会一个纯粹一个美丽嘅误会，但系 anyway 咧，其实一个大家近呢几年咪成为咩油头啊、all back 啊，旁边铲青上面留翻啊，再分界七三梳塔头咧，呢啲其实系某程度一个文化。嘅一个 culture 嘅 mix 嚟嘅，文化结合嚟嘅系一个，因为佢上边系一个花旗装、西装，但加一个陆军装嘅脚，咁啊砌埋就等于而家嘅 all back 头，飞机头，乜头，
2: 同埋亦都阿 Mark 你讲，即系又要配合翻我哋中国人嘅头型，
1: 系啊，
2: 因为我听你讲，你正话嗰六个发型。嗰啲相都係來自，應該來自外地啦，係咪？咁就到到你手咧，你處理嘅就係中國人嘅頭，咁都要有一個調整喺度嘅喎。
1: 係噶，啲尤其是嗰個 technical 個位咧，係每個人個頭咧，正常一人咧，只要望住一面啊嘛。但係你係做一個 barber 嘅，或者一個理髮師嘅、髮型師嘅，你一個立體啊。即係嗰個空間你睇到係一個立體嚟，但點樣喺個立體上面去到釘到每一個位睇到順眼呢？呢個就好坦白講，十分鐘、十五分鐘做唔到嘅，除非全部擰咗個頭嘅啫。
0: 即係而家嗰啲快剪就係話唔知十分鐘咁樣噶嘛。
1: 嗰啲我都冇，即係嗰啲我都唔會 comment 啦，超人有人哋嘅方式嘅呢、就係、但如果本身係有要求嘅，個 client 有要求嘅，我都覺得佢其實都會選擇返合適自己嘅一個處所咁樣。
0: 但以你所知，即係香港而家有幾多間呢一類嘅傳統或者係廣東式啊或者係上海式嘅理髮店？
1: 先講返係會自己最熟嘅廣東式啦，其實都寥寥可數噶啦，
2: 哦，
1: 系啊，因为随着时代嘅巨轮啊变化啊，再加埋啲师傅都百年归老啦，都唔知边度揾师傅啦，系啊，所以都好难去到再揾到呢啲铺头出嚟啦，系啊，同埋就系都遇到系好多传统行业都遇到一个不法位，就系青黄不接，呢个青黄不接好现实，剪头发揾唔到食，就何来传承呢？就自然冇人入行嘅咧，好真实嘅呢样嘢系，不在于呢、這个，即系唔止系理发呢个行业啊，手工艺嘅行业都系，
2: 系冇错，
1: 系啊。
2: 咁、其实嗰、那个正话我哋讲到话速剪咧，系咪一个即系将来嘅出路咧？因为将一个头十分钟就处理好，咁系压缩咗个时间，就真系可以收入多咗噶嘛？系咪？即系如果你。一个客人你要同佢处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你又冇可能喺佢身上收到太过多㗎，係咪？就搵即係点会有人嚟㗎，係咪？咁呢个速剪系咪真系一个将来嘅大趋势呢？即係十分钟就处理好一个头啦，咁我一个钟头有五六个客喎，咁样都系一个可观收入喎，点样睇呢？
1: 都系其实还原基本啦，都系嗰个消费者嗰、那个 client 佢自己要咩囉。要咩先啫？即系好似食嘢咁样，有人可以食两餸饭，一日两餐可以食两餸饭，但有人就觉得喂，我夜晚我点一定都要啊，整杯红酒，锯件扒嘅，
2: 系，
1: 即系呢个就系取决于嗰个客人嗰个对嗰个消费啊，对嗰个消费嘅体验啊，
2: 系，
1: 要有啲咩感觉啊，想有啲咩带得走啊咁样，
2: 系，
1: 你知而家其实而家做服务业都好艰难嘅。不至於係即係理髮業啊、餐飲業啊、各行各業都係嘅，都要諗唔同嘅出路嘅。
0: 係咯，都唔容易喎，係咪？即係而家你話已經唔係咁多啲鋪頭啦。咁、其實嚟幫襯嗰啲係咪都係即係都係一啲老顧客，定係有冇啲好年輕嘅人嚟幫襯咧？
1: 即係接手呢幾年就多翻係年輕嘅客人，但係都係三字開始啊，咁啊個中位數其實都50多歲嘅，
2: 即係都叫做後生咗噶啦，
1: 叫做後生啊，叫做後生咗，
2: 即係唔會話有啲十零歲嘅嚟揾你，
1: 冇噶啦，同埋佢同佢哋有時即係基本上一剪頭髮，大家有共鳴感咧，就係邊度咧？就係、好似頭先你話齋嗰個剪頭髮咧，細個咧，如果俾嗰個嘢夾咧，一夾就彈起嘅咧。我相信在座而家有唔少聽眾開始會有嗰種共鳴，就係、細個剪得兩剪咧，瞌間眼瞓，點解哇好痛啊，成個人彈醒咗咧？其實嗰下咧係嗰個手剪啊，個手剪我哋叫田雞啦，或者叫做一個佢哋叫做田雞或者叫爬爬咧，咁啊嗌嘅啫，個俗語嚟啫。咁一剪嗰陣時咧。未剪断嘅同事，个师傅就起手啦。
2: 哦，
1: 所以话引申到嗰下，哇，成下一扯，
0: 突然间好痛啦，
1: 系
0: 咪？
1: 系啦，
0: 好啊。嗱，咁不如我哋咧听首歌先。咁我哋依家翻嚟再倾吓，系 Robin Teddy and Playboys 嘅 Pretty Blue E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且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比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加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00。道琼斯指数系报52471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78美元，卖出4126.3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蓝地球。
8: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 E Glass。 这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大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瓦器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现在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不少新建大厦还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和发电单元。一方面它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的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不是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6: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限，
6: 色无限知识。
9: 旅游乐园之
10: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森尼，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10: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9: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10: 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榴莲香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1: 我得你都得。
12: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13: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1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7月9号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是旧式理发文化。在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有我对面的拍档李建雄 Dingo。
1: 大家好。
0: 同埋我们今天请来的传统理发师刘嘉诚。
2: 大家好。
0: 阿妈你好。第一节咧，你讲咗关于你即系点样去去承继下你爸爸嘅一个即系事业啦吓，佢六几年开始佢嘅理发店。咁即系讲起理发店咧，虽然我细个陪我阿妈去理发店，但我就冇乜机会去理发店嘅。咁我谂我第一次去理发店咧，其实好大个，我谂系差唔多廿几岁，系咪好夸张啊？即系真系我只去理发店剪头发，
1: 系
0: 因为我细个咧，其实咧系屋企人帮我剪嘅，系啦。咁佢哋即系以前。就佢哋嘅經驗啦，咁慢慢咧就係佢哋，我見到屋企有啲假嘅頭喺度啦，咁我見到佢都不停咁練習嘅，可能我一路大個嘅時候，可能個頭髮啊頭型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咧我記得咧，即係由屋企去到真係自己決定踏入一間理髮店咧，其實有好多唔捨得啊。即係唔捨得咧，係即係屋企人好似唔捨得我要好似要離開佢哋啦，要去選擇個行一第二條路去處理自己頭髮。咁其實除屋企人唔捨得，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唔捨得嘅。即係我諗啊，屋企人以後都唔同我剪頭髮啦咁樣。咁我唔知阿 Mark 咧，你嘅理髮店咧，即係喺一個舊式嘅理髮店啦。你話有啲年輕人啦，咁有冇一啲係即係好細個嗰啲小朋友啊嚟嘅咧？有冇啲故仔啊？
1: 满月嗰啲咯，手抱嘅婴儿咯，
0: 满月啊，
1: 满月系啊，因为佢哋咧会好传统嘅话，第一执头发要 keep 嚟做啲有特色嘅纪念品啊，哦或者佢以前咁，其实佢哋会做啲毛笔嘅，咁、我只能够担当我嘅责任就系将啲毛发剪落嚟，
0: 睇落嚟
1: 安全情况啦，当然始终系小朋友咧，扫下仔会喐嚟喐去噶嘛，咁又会同佢哋去到做啲呢方面嘅。头发咯，婴儿嘅头发咯。
2: 啊 ，B B 又唔会自己行去你铺头噶，咁梗系全家一齐嚟夹实你拎住把剪噶。那个情景会系点嘅咧？
1: 个情景就压力固之然就好大啦，大到不可想象啦。第二就系嗰、那个，即系始终时间成本咧，佢 hold 住咗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但系冇咩嘢剪噶，B B 冇咩剪噶。最主要就系会见到系。三代里面嘅沟通嘅鸿沟嘅同时间喺嗰个场所里面发生咯。
2: 哦，即系佢哋会指手画脚，应该点样剪啊？咁样俾意见你啊？咁样
1: 系啊，但系个小朋友得一个，但系会最少咧都五六个或以上嘅意见。咁嗰下就咁，始终我哋做服务噶嘛。咁做服务又唔可以点咁，只能够系笑面迎人啊。咁啊喺度等咯。所以其实剪 B B 剪小朋友，尤其是 B B 啊，点解个时间会系三个钟，同埋个价钱咧系要去到四位数字咯？
0: 哦，
1: 就系咁样，其实会再计埋系另外一样嘢衍生出嚟个嗰一个问题咯，就系、
0: 是，即系一个时间嘅成本，
1: 冇错，时间嘅成本啊，
0: 系嘛？我都有啲类似嘅经历，不过即系我就唔系拎刀拎教剪咯，我就系即系同啲 B B 抽血嘅时候咧，就成大班屋企人咧，就会围住你噶啦，咁就好惊，咁就亦都有好多要求啊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咁多年嚟，除咗你话同 B B 剪头发，有冇一啲另外一啲好特别嘅故事啊？喺发生喺你个理发店嘅咧？
1: 发生都有噶，就系嗰阵时我咪读摄影咧，咁有一日老师开呢个咩 film review 咁咩睇电影去到学嘢写翻报告噶嘛，要系咁嗰阵时又见到里边个场景咁熟口面嘅，系啦，咁
2: 原来就系嗰套电
1: 影，
2: 系
1: 啦，
2: 呢个铺头
1: 咁面善嘅乜咁啊？金城武俾人揿住个头喺度洗头啊，咁熟口面嘅地方。原来就系咫尺之间就喺自己屋企好
2: 啦。哦，咁啊好深感受啊呢、這个。
1: 系啊，同埋就系、是、嗱，其中一个令到我自己滴起心光翻去 pick up 翻屋企嘢，其实就系呢套电影咯。
0: 嗯，
1: 呢、這个导演、呢、這个电影、呢、這个摄影，佢运镜哇好正，喺个咁窄嘅地方，可以运用佢嗰个地方嘅味道，去到渗入翻套电影里边。
2: 咁有冇啲比较你难忘啲嘅顾客呢？
1: 难忘嘅顾客都有㗎， 到嗰个好，即系最难忘嘅就系一个即系始终个位置问题啦，都系即系几廿年嚟都系服务呢个街坊啊基层咧。但系谁不知有一日有个老板嚟，我咪完全唔知嘅。咁佢系好好低调嘅，系啦。咁就行入嚟就话我要剪头发 walk in 嘅，咁就剪啦剪啦，剪完之后咧，佢剪完就要俾钱噶嘛。点解有五张金色嘅人？
2: 哇！哇，个出手好阔绰、啊，你剪得好好啦，肯定。
1: 咁佢个要求就系话要好短，短得嚟，但又要摸到，
2: 系，
1: 但睇落去又唔多角。
0: 高难度，
2: 我听完我都识，掌握唔到。
1: 仲要系要用呢、這个可以话我可以俾阿师傅你用电剪嘅，
2: 系。
1: 但我覺得你可以掌握到那個 MM， 咁嗰下我有啲問號咯。
2: 係，
1: 咁我都即係都保險起見，話盡試啦，但唔試過點知唔得咧？係咪先？咁啊試咁啊都好感恩嘅，佢都肯願意俾我試咁啊，因為試因為同埋始終剪頭髮咧，舊式剪頭髮咧。花款唔會點樣變得多，但反而係個細緻位咯。譬如啲嗰啲額頭啊，旁邊嗰啲毛筍位啊，點樣剪完之後鏡睇落去係一個從一個好 smooth 嘅一個弧度，唔會話降起啊。同埋再叫個客人去轉一轉個頭嗰陣時，都 double check 都係弧形嘅，因為頭係立體啊嘛。上回我講到個頭係個立體噶嘛，咁點將個立體好 smooth 呈現翻出嚟咧？但問題又出現啦，要摸到
2: 哦，啲咩意思咧？呢、這個嚇，
1: 即係佢想係做嗰種係，即係我知我唔識點樣用個語言去表達，但係嗰種係摸落去係要摸到，
2: 係
1: 係啦，但睇落去咧又唔多長
2: 哦，
1: 即係呢個係貌似好矛盾嘅嘢，但係真係會有客人會要求，
2: 係，
1: 但亦都真係有師傅會做到，嗰、那個就係我以前我爸爸嗰陣時同某位老闆做嗰啲，又係咁嘅要求，都係一個星期甚至乎五日上門剪一次頭髮。
0: 但係呢個老闆佢係即係啲頭髮好多嘅係咪，所以佢就要成日咁樣叫你剪到好短係嘛？
1: 都唔係一個老人家，但係好慈祥嘅。同每一次同佢剪頭髮，佢都分享唔少嘅人生經驗咧，係。即係好開心，咁久而久之就即係佢落嚟咧剪頭髮變咗個傾偈啊，好舒服，同埋就自己真係好中意同啲上年紀嘅人去到傾偈啊，包括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就 overall 都係大過自己十年或以上咯。
2: 其實阿 Mark 某程度上咧，我都覺得即係髮型師咧，其實都幾似一啲嚇、啊，好似阿 Willie 你呢個心理醫生嘅一啲角色，係咪咁咧？係咪好多客都係中意捉住你哋傾偈嘅咧？
1: 套用翻近年一隻詞語咧，情緒價值咧，喺個唔同嘅氛圍裏邊咧，咁其實就喺個理髮店裏邊咧，喺個男人嘅心靈綠洲。喺个心灵绿洲嘅里边，点样揾翻一个自己嘅沉醉嘅空间？take 个 break 个零钟，放一放空，都未尝一件坏事嘅。
0: 不过咧，我自己经验系有啲唔同嘅，可能我唔知系因为我嘅工作定系乜嘢啦。即系我去亲啲理发店咧，我系知道嗰啲理发师咧，即系发型师啦，佢哋会好想揾呢啲机会同你倾偈嘅。但我咧就唔想同人哋倾偈嘅，因为我希望佢专心剪头发。就唔好分心。我惊分心，我惊我啲头发会有啲事，
2: 有啲危险。
0: 系啊，同埋即系我都几惊个不教剪都好利嘅。咁反而我就系咁样咯，即系我系好想唔想同佢讲嘢嘅。咁有时我就即系炸低就合埋双眼，希望佢就唔好同。我讲嘢啦，咁
1: 样都系啊。其实我自己而家咧，嗱，好坦白讲，我个头都系出街剪嘅。咁其实我自己都感觉到，其实发型师系中意即系讲俗啲，即系咩拗水吹啊嘛，好中意倾偈啊嘛，佢哋系。但系如果真系唔想讲，就讲，唔好意思，有啲攰攰地。佢哋会知咩事噶？
2: 系
1: 啦，因为其实某程度佢哋嘅角度嘅出发点系正面嘅，佢觉得系倾偈系一个同个客一个其中的工作部分嚟嘅，咁样嘅，咁但系就始终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情绪啊，攰与唔攰啊嘛，所以亦都可以选择，即系我真系攰，唔想讲嘢。
2: 你讲开同发型师倾偈咧，我自己嘅经验就系、是，其实好难咧，系将自己个发型。那個 标咧系咩样咧，好清晰咁话俾个发型师知嘅。其实每次个结果咧，即系我谂十次啦，可能有九次咧，都系得唔到自己想要嗰个结果嘅。咁点睇呢个问题咧吓？你哋系咪要好理解能力好强啊？定系会唔会你有佢有佢讲个客有客讲，你有你哋听，然之后用你自己个判断咧，最后系点样嘅咧？
1: 两者都有嘅，但系始终。即係好似一個醫生咁樣呢，第一次接個client 過嚟，咁都要啲時間去到大家去溝通㗎嘛。咁其實髮型師係點呢，就係、是、會同個客講嗱、啊、我而家試下咁樣剪剪一邊先，睇下啱唔啱嗰個長度先、哦、有長度先係啦，長度執咗再去到做造型嘅、
2: 嗯、
1: 即係一步步咁樣去到 push 出嚟囉、嗯、即係推敲返出嚟係咪要去到佢心目中嗰個樣先，同埋亦都同佢講咁張相係咁影啫，嗰個人本身個五官端正先可以影到啲咁靚嘅相㗎嘛，係咪先，頭髮係頭髮，面型係面型，嗰個人係有特質嘅，係三樣嘢嚟嘅，所以點樣去中間拿捏返一個啱自己嘅頭髮囉，係囉。因為你話其實我哋華人嘅頭點解難剪，除咗頭骨之外呢、嗯、我哋嘅眼啊、額頭啊、啲、嗯、鼻啊、頸骨啊、嗯都是一個技巧嚟嘅，
2: 系、
1: 嗯、所以其實就即系我都佩服，其實剪女性頭髮嘅師傅，佢有翻咁上下嘅美學嘅要求，佢、嗯、先會知點樣將啲頭髮去到遮咗個即系有啲骨位啊，
2: 隱惡揚善啦、
1: 啊嗯，我又唔敢講，唔敢講，我又唔敢講，但系就一個好。即係喺嗰個客人嗰個出發點囉，由客人嘅出發點去到做一個啱佢嘅髮型囉。
0: 嗯，阿媽，即係你嗰陣時決定去幫你爸爸手去承繼呢樣嘢嘅時候呢，咁你當時係唔識得剪頭髮㗎嘛，係咪？咁你點樣去學㗎其實？
1: 其實我首先就係由揸刀開始嘅，揸個 razor 嗰陣時開始學嘅，係啦。跟住到爸爸離世之後，就嗰段時間都掌握嗰個剪頭髮都係一般般嘅。
2: 嗯，
1: 我第一個我阿爸話合格嘅頭呢，其實就係剃光頭，係就係剃光頭嘅，係啊，就係、是、個外國人遊客入到嚟，跟住成個頭都刮到拎曬，
2: 嗯，
1: 用個剃刀同佢刮出嚟。因為我阿爸見到就喺鋪頭出面就好開心，佢笑到見啊唔見啊。
2: 哦，即系要用剃刀去刮嘅，
1: 先会灵咯。
2: 哦 ，OK，
1: 同电嘅 keeper， 因为电 keeper 就算点样贴极咧，都仲有一 mm 左右嘅。但系如果你仲剃刀刮落去咧，就会冇咗。
2: 嗯，
1: 但同埋咧，其实亦都一样嘢咧，就我发觉咧，当个剃刀剃完之后咧、其实个客如果佢饮完酒咧，半日都唔使咧。出翻一點幾 mm 出嚟，
2: 哦，咁快吹噶，
1: 好、快噶，男士頭髮生長係。
0: 不過你講起剃刀咧，即係我見到你今日帶咗一套刀過嚟咧，咁、其實我真係冇見過，係、啦，即係可能喺啲電影裏邊見過啦。咁我真係冇諗過喺現實即係生活裏邊
2: 咁近距離
0: 咁近距離睇到呢套刀。咁、我一睇到呢套刀咧，我覺得都好難掌握，同埋有啲都幾鋒利。系嘛？即系如果我想象下，哇！你爸爸咁嘅刀喺我头上，我都几惊。
2: 系啊，喂！我谂我俾阿妈讲之前咧，我都要讲翻呢种剃呢啲剃刀咧，你喺太多电影里边睇到咧，即系其实佢好有意象嘅就系、是、坐喺度或者昂高个头喺度俾你刮嗰个人，同嗰个揸刀嘅咧，好似系两个角色咁样啊！即系一个肉锤砧板上啦。唔知道佢你呢一下有冇吓、令到我伤害到我啦？剃嗰个嘢咧，又好似有个谂法咁噶喎，即系我今次点咧咁样，即系好有电影张力嘅，我觉得。
1: 即系我理解，其实呢种就有种好似好同床异梦嘅感觉，系个系，即系嗰个信任。
2: 嗯，
1: 你
2: 系啦系啦，冇错啦，
1: 信任去到边度？
2: 系咯，
1: 佢思想上边系咪？思想上边有冇越咗轨先？
2: 系咯，
1: 系咪会谂一啲佢唔应该发生嘅嘢咧？即系一个系一个矛盾嘅一个大考验嚟。
2: 系啊，因为太多电影有呢啲情节啦，即系我可以即刻讲得出有几套都系咁嘅，即系一个肉锤砧板上啦、甚至倒转嘅，佢可能系。试探下你，即系好似最近睇一套戏，梁家辉先生主演嘅，咁佢嘅一个佢要嘅养子帮佢剃须，咁其实佢同佢呢个养子讲，佢话你有冇谂过杀我啊咁样， 因为佢当时帮佢剃紧啲须嘅，即系可以系反客为主嘅，我就俾把刀你啦咁样。所以正话你俾我阿 Mark， 你俾我睇啲剃刀咧，哇！嗰啲电影感出晒嚟，同埋有少少毛管动嘅。
0: 系啊，同埋即系你你即系你嗰、那个嗰一 set 嘅剃刀咧，就有嘢包住噶嘛，有份布包住。咁、里边咧有十几把啦，系咪？每一把都系唔同国家做噶嘛，系咪？亦都系唔同时代嘅。系啦，咁我觉得哇好靓喎，其实即系你话从一个艺术嘅角度睇咧，其实都系好有观赏价值嘅，都系好靓嘅。咁或者咧，我哋一阵间即系可以呢一节完咗之后，下一节咧可以翻嚟去介绍下呢啲即系剃刀，你点样用呢剃刀，
2: 同埋其他嗰啲你哋旧式嘅理发店一啲特别嘅一啲架撑啊。
0: 是啊，好啊，咁我哋听首歌先，係 Joe Jr. 嘅 Here's a Heart。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毗邻大埔主校园的洞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道琼斯指数报52476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4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6.79 美元，卖出 4127.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0: 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我红妆嘅声音，
2: 系点样？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谂，
2: 俾你。
3: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100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中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6: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宁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和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7: 不过贝淡宁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贝淡宁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西式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近日编造谎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6: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宁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8: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9: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8: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如何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9: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中国复刻与新知。
1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1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翻到嚟我哋今晚7月9号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旧式理发文化。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有我嘅拍档李建雄 Dingo，
1: 大家好，
0: 同埋有我哋今日请嚟嘉宾传统理发师刘嘉诚先生，阿妈你好。
2: 大家好。
0: 咁头先之前我哋都讲过阿妈咧，就今日拎咗佢嗰啲即系架撑嚟啊，系啦。咁我都冇见过啲架撑，喺睇戲見過，係啦，咁就係一個一塊好長嘅布啦，包住大概有10把嘅一啲剃刀啦。咁其實即係電影見過，但我咁耐去髮型屋咧，即係都從來都冇髮型師會擺把刀喺我頭上面嘅，都冇試過嘅，所以我就好有興趣，係啊，即係同埋我見到你嗰啲刀咧，都係唔同國家做嘅，係嘛，即係有啲即係刻咗啲唔同嘅。國家嘅語言喺上面啦，咁樣咁即係話其實你去第啲國家都可能係有啲睇到，即係我去過好多外國嘅地方，即係我都有幫襯過嗰啲 barber shop， 但係咧我就真係冇人擺把刀，即係用把刀喺我頭嗰度咯。
1: 咁而我同你又唔同喎，我記得我細佬哥僆仔嗰陣啦，十零廿歲髮型屋咧，佢又幫我剪啦、鏟啦，咁最後咧我隻耳仔嘅周圍咧，佢真係。銀把剃刀出嚟咧，就喺度，我而家度咧掹住我塊面皮咧，就喺度刮噶啦。咁佢亮刀嗰下，我真係驚驚地噶。但係即係叫做每次啦，都成功咧就剃到。不經把剃刀剃一剃，真係滑曬嘅。
2: 冇錯，
1: 呢個係咪真係懷舊理髮師嘅獨門武器嚟嘅咧
2: 嚇？又唔好講話懷舊，其實亦有佢個功能性喺度，因為其實始終機器都係機器啊嘛，機器佢嗰、那個。嗰、那個刀片咧，因為佢左右移動，繼而去到cut斷頭髮噶嘛。佢刀仲有個厚度喺度，因為佢始終有件金屬喺度。但如果你剃刀，直接 touch 個皮膚啊嘛。所以係嗰種係爽咯，係摸落去，同埋包括我嗰陣時我自己咧，底下咧俾住阿爸睇咧，我都驚嘅，真心嘅，真係驚嘅。哇！點解好似鬆鬆鬆索索索嗰啲聲咧喺個耳仔裏邊傳，耳仔耳背傳出嚟，嗰種係。即系你识欣赏咧，系好舒服；唔识欣赏，你嗰内心恐惧啊、斗争都出嚟噶啦，惊哇点算咧？呢种位系，
1: 我谂啲导演咧，即系拍呢啲咁嘅剃刀戏咧，都往往系佢自身咧，即系僆仔嗰阵，俾人刮耳仔嗰阵咧，就系阿 Mark 你讲啊，即系连声都有嘅，真系，索索声
0: 嘅。但系嗰把剃刀系咪净系刮嗰啲咁嘅耳仔位嘅咧？
2: 其实头先我攞上嚟分享嗰十把刀咧，唔同位置用唔同嘅刀嘅。同埋佢唔同嘅產區咧，佢出嚟練嘅金屬咧都係唔同嘅，係啦，同埋再要睇埋其實嗰個剃刀咧，佢產區係貨咩人嘅手啦，譬如我哋華人嘅又唔同啦，外國人咧又唔同喎，咁其實會變咗係唔同嘅流派嘅刀咁樣咯。
1: 我見係單邊磨嘅，咁係咪應該分左右手用嘅咧？
2: 是的冇錯，因為是分左右手的。同埋就係再睇埋係佢嗰個刀嘅刀印啦，係幾闊啦，定還是窄呢，係啦，就根據唔同客人嘅變形去選擇唔用唔同嘅剃頭刀嘅。
0: 咁你係咪即係要去練習訓練嘅時候呢，你係咪好似我頭先講我屋企人有啲假嘅頭㗎嘛，咁你哋係點樣練習嘅呢？
2: 咁其實呢，我阿爸嗰時教我練呢就估唔到，我都估唔到，叫我买节瓜，
1: 节瓜，哦，
2: 节瓜
1: 有毛嗰啲啊，各位听众应该知啊。
2: 仲要有一次我又叫饭店剃啊，咁节瓜去食翻，又梗系去街市啲六点几七点收工平一厘厘嗰啲咧，买嗰啲去到练咧，跟住我阿爸就话，梗系唔得啦，嗰啲你有冇留意节瓜有毛咁啊？我系啊，节瓜有毛。但係佢啲毛唔係挺啊嘛，淋咗落去冇用㗎，你朝頭早買新鮮嘅，吉手嘅，就買翻嚟我嚟練。啊，結果講啱咗，原來咧新鮮節瓜吉手嘅毛，同埋耷咗嘅毛，兩樣嘢嚟㗎。新鮮節瓜嗰啲毛就好似人嗰啲皮膚咁樣。你點樣睇到個新鮮節瓜上面毛，但係唔會見到肉嘅，啲皮都唔會出到嚟嘅。
1: 系
2: 咁样，
0: 除咗用节瓜咧，有冇其他嘅？
2: 我试过坊间有唔少话用气球，其实失败嘅。气球砰一声爆， 同埋气球佢始终个物料系橡胶。
1: 嗯，
2: 我啲剃刀金属
1: 系
2: 一掂埋去利啊。
1: 嗯，
2: 同埋咧，其实再用嗰个显微镜，你睇翻，其实个刀印咧系呈狗牙嘅情况啊，
1: 系
2: 即系鞋头鞋口嘅。
1: 嗯，
2: 所以其实你 touch 埋佢嗰个嘅吹胀咗气球咧，佢橡胶嚟噶嘛，
1: 系
2: 点都爆。
1: 哦，
0: 嗯嗯，
2: 即系我自己就我阿爸，跟包括我自己去到经历过，就系用节瓜，系、新鲜嘅节瓜，
1: 嗯，
2: 一粒粒嗰啲唔得啦，系佢留翻夜晚煲汤饮算啦。
0: 嗯，啊都好得意，即系原来可以咁样去练嘅，系、咪？节瓜，
2: 同埋就节瓜练到咁上下咧，就喺屋企练啊，练咩？练膝头哥。膝头哥菠萝哥咪弧形噶嘛，咁啊就好似人嗰块面嘅弧形位咯，系、啊，
1: 即系自己同自己挂，
2: 自己练、
0: 啊，即系有啲人系剃须咪要，即系会搽啲嘢上去噶嘛，系嘛，咁等到可以个剃刀同个皮肤之间贴服啲，同埋减少嗰、那个即系受伤嘅风险啦。咁你哋系咪都咁做嘅？即系譬如，因为我都好少见人剪头发搽啲嘢上去。
2: 分开我先，剪头发还剪头发，剃须还剃须嘅，因为分开两 part 噶，个悭嗰个价钱都唔同，两样嘢
1: 系
2: 分开嘅。咁其实剃须铺呢一个嘅动作咧，就外国比较多，因为始终系外籍人士咧，佢啲毛发硬身啊，
1: 系
2: 毛孔粗啊，咁我哋华人咧就睇情况，其实可以有机会系就咁用番碱水都可以，唔一定话出晒铺嘅。
1: 哦，
2: 系啦，
1: 系，
2: 同埋就。剃起上嚟咧，有个位要小心，就系咧接位。
1: 咩接位？
2: 譬如同啲上年纪嘅长者剃咧，剃须咧，颈下边嘅接位其实系最危险啊！
1: 哦，
2: 最危险、
1: 嗯，
2: 因为嗰啲皮咧
1: 松弛咗，
2: 须咧佢唔会根据佢松弛而唔生出嚟噶嘛。
1: 嗯，
2: 咁点样剃咧？掹起阵皮，掹下掹下，但系掹下掹下嗰下，我有时都觉得。会唔会嗰个白白成块面俾我掹咗出嚟？
1: 哦，其、okay、
2: 实以前睇啲欧美片，好似喺揭入边睇。
1: 啊，咁即系要问你啦，有冇真系剃选过嗰啲客人嘅咧？
2: 咁就经历学嗰阵时就点都有噶啦，点、都有啊，包括自己膝头哥都会剃选啦。
1: 系系，
2: 即系小腿啊嗰啲毛实剃到冇晒嘅，因
1: 为
2: 咁剃得多几次咁，你掌握到个窍门咧，继、而再去到。落埋铺咧，落埋啲saving bubble 啊，嗰啲又点样样咧？
1: 系
2: 啊，同埋如果真系要跟足晒程序做咧、其实最少啊，以呢个剃光头为例咧，嗰把刀喺个头上面游走最少三次，两次顺剃，第三次系逆剃啊，先至可以做到只手摸落去冇嘅。但系好啦，准备剃，即系剃咧，其实都系中段步骤嘅。头段咧，点样去到做咗个毛囊清洁先？第二就系松软翻个毛囊先，咁就落呢、這个pre-shaving oil。做咗pre-shaving oil 之后咧，跟住再落呢个梳蒲。系啦，但系同步。呢、這個動作嘅期間就要用熱毛巾或者 steam 機、用蒸汽等佢再放鬆毛孔。咁放鬆毛孔咧，一嚟二睇，二嚟咧個卡人睇上嚟好舒服咯。
1: 哦，
2: 係啦，跟住再呢個步驟重複三次，到最尾啦，毛孔啊擴張咗啦，刪翻佢啊嘛。咁喺雪櫃攞條冰毛巾出嚟、cool down 翻佢。cool down 翻完之後咧。跟住就要再搽呢、這個after shave，
1: 即係梳
2: 喉水，冇錯啦，搽梳喉水，咁就會好舒服啦，同埋盡量減少到嗰個毛囊炎嘅發生啦。係、呢、這個就係一個外國嘅一個 shave 嘅流程，係啦，冇錯。
1: 咁嗰張凳咧，我見咧後邊有塊皮咧、見啲師傅成日喺度刮嗰把剃刀，
2: 好有畫面啊！
1: 個木係啦，好有畫面嘅，即係佢落刀之前咧，佢總係要。赖两下咁样嘅，嗰、那个目的系咩咧？
2: 个目的系其实除咗摆门之外咧，其实佢目的都有嘅，就系咧将嗰个刀上边咧，每次剃完之后咧，佢有啲好即系嗰啲毛、嗰啲皮肤嗰啲碎屑啊，喺个刀印上边嘅，嗰、个叫挡刀皮咧，就将佢碎屑去到。褪走佢嘅，磨走佢嘅、但系咧，好多人都以为系咪磨利或者
1: 系咪
2: 米嘅，系同埋第二个功能咧，就系、当你嗰把剃头刀咧、即系我讲唔系刀片嗰只，成把自己磨嗰只剃头刀咧，喺显微镜下边睇咧，其实你见到佢系嗰个排序啊、如果剃完之后，你见到佢有崩嘅，
1: 哦，
2: 系啦，但要去到显微镜先至睇得到嗰种斌嘅。咁其实嗰块荡刀皮咧，就唔系磨刀皮，系荡刀皮，系将佢嗰啲嘅排序排翻啱嘅。
1: 哦，
2: 将佢里面金属嘅粒子排序排翻啱嘅，纯粹咁用嘅啫，叫荡刀嘅啫、哦，就唔系磨刀皮。
1: 系
2: 啦，即系嗰块皮同金属点可能磨翻嚟嘅，系将上面啲嘢清除咗佢，同埋将佢去 balance 翻佢损耗咗嘅位置，就系、是、咁样用啫嘛、
1: 嗯。
2: 牛仔裤都得嘅，其实唔一定系嗰块皮嘅，其实、
1: 哦、
2: 牛仔裤得噶，
1: 都做到呢个功效嘅，
2: 系啊，都做到呢个功效。哦即係就嚟取材啦，咁有時即係譬如做嗰啲義工嗰陣時咧、嗯，幫啲無家者啊、院舍嘅老人家、義戰啦，咁嗰陣時咁就嚟取材咧，冇可能成間理髮店搬咗出街噶嘛，做唔到呢樣嘢係，咁就執生自己嗰啲，係、
1: 哦、啊、okay ，
0: 嗯，你提到無家者咧，即係我以前都見過一啲好耐。或者困住咗自己好多年嘅病人啦，咁試過我咧有個病人咧，佢係差唔多十年冇剪過頭髮嘅，係啦，咁佢把頭髮咧就好長，一個女士，咁亦都喺上面都見到有好多啲虱啦咁樣，咁第一件事我哋要幫佢處理就係要幫佢洗頭，係啦，即係呢樣嘢係最緊要啦咁樣。咁你咧你自己去幫一啲無家者，即係佢哋其實願唔願意剪頭髮嘅咧，同埋即係嗰個經歷係點樣？
2: 其实就你就咁埋去同毛家姐剪头发咧，其实就难嘅，甚至乎可能衍生啲法律嘅问题啦、安全嘅问题啦。所以其实一般就即系都我自己做法就会同唔同嘅社区组织啊、地区组织啊，佢哋担当一个沟通协调嘅桥梁咯。同埋就卫生方面，因为始终都要干净啊嘛。咁佢哋要报个名先啦。即系当然呢啲就啲组织做啦、组织安排。希望佢哋能夠洗到頭嘅就洗咗頭先嚟，咁樣咯。即係從衞生係做邊樣都好，衞生好緊要咁樣嘢。同埋始終佢哋即係太耐冇洗頭咧、會直接影響到剪出嚟嘅效果。
1: 係
2: 不過
0: 你嘅經歷咧，即係你都係幫佢哋剪頭髮噶嘛。
2: 係。反而佢哋剪頭髮咧，嗰、那個意義啊，背後個意義大過實質個頭髮剪咗。
1: 哦
2: 即系剪下剪下，佢又好唔敢讲嘢嘅，但系都系剪下剪下，原来佢都感觉到一份爱，但系嗰份爱咧唔系说话嘅，而系带个透过 touch 佢头发，头发系一个连结，连结两个人嘅心灵嘅世界，从而启发翻佢唔想对外沟通嘅，一道门咯，所以头发系一个好奥妙嘅一个。可以理解為一個哲學，點樣透過頭髮去到揭開佢唔想講嘢，繼而點樣有信心同你講翻嘢，就係透過頭髮咯。
1: 阿媽講得好好，因為頭髮其實即係我哋身體一部分嚟嘅，即係基本上係將身體嘅一部分交俾理髮師，去做一個斷捨離又好、或者將佢重拾翻自己個人生都好啦，就係、是、透過你剪髮嗰個過程。
2: 係啊，同埋我都好即係好欣賞我哋中國人有個説話咧，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啊，由爸爸媽媽嘅連結到生自己出嚟，驗 DNA 都頭髮都驗啦，即係嗰種係有個好震撼喺度、頭髮雖少，但係後面包含住嗰、那個。奥妙咧系无穷无尽。
1: 我都听正话阿 Mark 你都提过喺咪后，即系譬如有啲癌病人啊咁样，可能头发都需要你哋去，因为佢哋喺个医疗过程会脱发啊嗰啲。咁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要帮你帮手剪啊咁？
2: 有啊，成个头将佢剪晒佢咯，剪短佢咯，跟住戴帽或者系戴假发咯。系啊，
1: 系。
2: 系、就是咁样，咁就剪嗰阵时都即系见到佢哋剪前剪后系喊就一定噶啦、因为其实好多女士，基本上十个女士、都不能接受一下自己个头发变咗光头，系、即系本身系原来去到腰嘅，啲头发咁长，突然间要因为某啲事情啊、或者工作需要。变咗咁短头发咧，系对于佢哋嗰系个断舍离。
1: 我见过好多啲喺 YouTube 上面啲片咧，就系呢啲病人通常有一啲佢哋嘅至亲咧，譬如太太啊，咁佢有个先生陪同啦，又或者仔女啊，咁首先就佢哋铲咗先嘅。有冇啲咁嘅经历咧？即系个身边嘅人啊， 我首先剷咗个头啦，咁啊陪你剪啦咁样。有冇咁嘅类似嘅经历
2: 啊？有嘅，陪伴者咯，
1: 系啊，
2: 即系个太太有某啲医疗原因需要个头铲晒，咁、作为先生嘅更加应该要即系换位思考，系佢俾佢知道，其实嗱呢条路咧唔止你一个行嘅、作为丈夫嘅我，咁我都有一齐行嘅，即系会摆到呢、這个。咁重要信息出嚟，
0: 咁系啦。今晚好多谢阿刘嘉诚阿妈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你自己屋企啊嘅一啲一间理发店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即系喺香港呢个理发文化啦。咁我哋预告下听晚嘅广东广西嘅节目，咁题目就系 AI 填词人，有海林、唐子斌同埋黄心如。咁最後呢，我哋就每首歌啦，就係文千歲嘅《禪院鐘聲》。咁希望好快又可以聽下，因為其實原來阿 Mark 呢唔係淨係做理髮嘅，佢都有啲第二啲故事㗎、希望我哋有機會呢下次可以請你上嚟講下你另外一個工作下。咁多謝阿 Mark，
2: 多謝
0: 好啦，咁各位今晚再見，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15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1 美元，卖出4128.9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山、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28.5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珠海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有啲人咧就喜欢咧一生人里边咧招梳一个发型嘅啫，有啲咧就不断改变嘅发型啦，或者头发嘅颜色。头先咧喺广东广西里边听咗个专业嘅发型师啊，讲咗即系有关男性嘅即系剪头发啦，一啲嘅学问啦。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记。首先听听呢位朋友嘅歌声，刚刚离开咗我哋嘅 Bonnie Time。

一位著名的外国女歌手 Bonnie Tyler， It's a Heartache。 我想相信在80年代、90年代成长的朋友们都有曾经听过她的声音。

听过咧，早于喺1977年嘅时候，凭住 It's a Heartache， 佢声音响遍咗英美两地，甚至乎嚟到亚洲呢个地方。后期喺80年代头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出现。佢亦都曾经重唱过头先我哋常听到嘅一只歌曲《Sometimes When We Touch》，以一把磁性嘅声线吸引住每一位嘅歌迷嘅心。日后咧喺节目里边多啲送佢歌俾你听，睇下听晚咧我嘅维基45全可以揾到有一张嘅细碟送俾大家。

谢谢小凤姐的献君千阙歌。小选这段阶段呢，原来呢有好几个小时呢，大家尽量呢就避免在室外的地方。原因呢，因为这段的期间呢，紫外线和热能量呢就比较强。所以如果你减少在这段时间的户外活动呢，对于你身体上面缺水方面的感觉呢就会减低了的了。原来在小暑的这段期间呢，由上午的11点钟啦至到下午的3点钟这段时间呢，就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刻来的。咁当然啦，如果要户外工作嘅话呢，咁最好戴帽啦，同埋着嘅适合嘅衣服啦，甚至乎呢就係喺适当嘅时候呢去返室内嘅地方去休息一下。至于呢，咁张惠基都会成日提醒大家啦，飲多啲水下，尤其是呢段期间呢，咁有啲朋友话，我飲冻水咪得囉，但係呢其实飲常温水就对身体最好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3: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2: 谭家齐、吴海杰、
3: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2: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4: 中国国客与新潮。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上升，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0: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看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些时间来对观望。
11: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3: 冲啊！就快开波啦！
1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 那些年，张伟基。

佢系 Boy 林宝儿。可能是你認識他比較初期的一些作品是吧？一剎的浪漫，每次聽到這種節奏你就會相當之感覺到，就是90年代頭香港獨有那種音樂世界的節奏和韻律。

90年代头呢可以话系大家认识啊殷楚善最多嘅一年啊，刻骨的爱。今晚呢亦都有另一个环节叫做《伟基情》，稍后会送上呢刻我哋由校长出现咧。

一个长周末，发现自己可以休息两日。当第一日休息日差唔多完啦，去到晚上先至发觉自己嘅电话原来成日都冇响过，包括系一啲无聊嘅信息，甚至乎有冇人揾你。就是这样一日过去了，跟住就想下到底听日又怎样过呢？同样都是休息日，不想就好像同一日这样，好像很无聊，同埋将啲时间浪费晒。我不否认一个人的日子呢，成日都会有一种深深的孤独呢，在心底里面无形之中呢就会燃点起来的了。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种孤独呢就很难挨的，但是呢有时的孤独呢就感觉到格外的清澈，因为没人找你，这种孤独你好像在人群之中突然间安静到下来。有时候人会慢慢越来越变得不想人打扰自己，因为我们怕改变，怕麻烦，又怕可能人同人之间突然间约出来会有争执啊，会有拗叫啊，又觉得啊，如果两个人三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令到自己的假期好攰呢？太多嘢谂啦，亦都太多嘢顾唔到，就倒不如自己一人嚟得干净利落。更何况当你一个人嘅时候，曾经度过一啲好苦嘅日子呢，你唔觉得一个人就好惨，亦都唔觉得要同埋边个人喺埋一齐呢先至有意义。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就一定是一段很可能很糟糕的生活，这种糟糕的生活很可能令到你觉得哎，不要再孤单下去了。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么多朋友都已经拍了拖结了婚了，唯独是自己呢依然都是孤单一个，不是没有试过的，但是又不成功，是不是被人家疏离，甚至乎独身或者一个人就是不好呢？反之言，我跟他讲了一番的说话，我说我都是自己一人，不代表没人稀罕我，也都不代表没人需要我，而只不过是我去选择不需要这个人，去提高到自己应有的品格和地位。独身是一种贵族的自我性格。

佢嬲失明嘅毛巾草，出面气温29度。听日继续咧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最低气温28度。

千方爱美老 Vivian 周慧敏，差不多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那些年张伟基，听晚继续在这里同你见面，迎接周末。最后送给你听有87年的这个作品 Radius 的倾心。好了，去回较好的，或者继续看球。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寻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云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首日实施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大狗带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昨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道琼斯指数报5251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2美元，卖出4127.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一间本地创科公司会介绍将废弃食用油转化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
8: 大馆新上任的副总监兼艺术主管会分享他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大馆的未来愿景，
7: 还会带大家认识艺术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6: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9: 香港故事，
10: 命里无事莫强求。

0: 早晨。
1: 哦，早晨。
2: 阿雄啊，你寻日放假？
0: 系啊。诶，做咩你企晒喺度啊？
1: 酒楼执笠啊。
0: 唔系系嘛？点会执笠啊？
2: 哎呀，唔信你睇下门口嗰张红纸啦。
0: 等我睇下先。
3: 咁点算啊，叔？
1: 有乜点啫？天要下雨，粮要加人。
3: 你又讲得轻松啊，六叔。你是大师傅就唔休冇人请啫，我哋做楼面咁咪惨咯。
0: 哎呀，唔系执笠啊，系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咋。
3: 嘿，你攞咗身份证未啊，红姐？
0: 我梗系攞咗啦，你以为我系黑市劳工啊，袁哥？
1: 阿红，酒楼牌写住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十居其九都系执笠噶啦。
2: 系啊，
0: 点会咁噶？系执个早啲话声俾我哋听啊嘛。唔怪得我老公话香港人讲说话零舍撩楞噶，
3: 不过又奇噃，六叔，通常酒楼执笠啊，少不免要扎啲伙计几个人工嘅，啊而家完全系冇呢回事喎。
1: 袁哥，唔系个个老板都咁无良嘅，
3: 咁啊系。
2: 我话呢个老板衰就真，人哋冇钱出粮俾伙计就焗住话要执啫，而家有钱出粮都话要执，你话佢系咪衰啦？
1: 啊，三姑三姑，嗰边好难讲嘅。你估老板唔识计数咩？可能佢唔想摘伙计粮，所以咪及早执咯。
2: 我就宁愿佢摘我一头半个月，唔好执住。事关做咗成咁多年咯，我对酒楼有感情啊。
0: 系啊，我都唔舍得佢执啊，三姑。
2: 哎，六叔啊，你又话得下事噶？你就同老板讲，叫佢唔好执住。我哋同佢同舟共济啊。
1: 咪啦。平日提醒你三姑要准时开工，你三姑就大条道理弹翻转头，切，使乜咁搏命啊？准时开工又未有人工噶？
3: 系啊！
2: 哎呀，嗰阵时唔知要执笠啊嘛，知道就梗系唔同讲法啦。
3: 经理翻嚟啦，去睇下佢点讲。
0: 好啊！

0: 阿祖婆，送份见面礼物俾你。
1: 咩见面礼啊？
0: 寻日嘅嘢唔好提啦，今日当我正正式式拜回你，少少礼物唔成敬意。
1: 咁好死？喂，老公啊，
0: 咩
1: 系咩嚟啫？
0: 嘿，田鸡送俾你噶嘛，而家送俾我嘅咩？你咪攞出嚟睇下咯。
1: 哎呀，我点知系咩嚟噶？一啱攞出嚟可能吓死我咧。你知佢几蛊惑噶啦。
0: 一时又咁细胆，噔噔噔，嗱，送俾你嘅。
1: 吓，系件衫啊？
0: 有埋条裤嘅，你唔使咁惊。有裤噶，老婆。
1: 哎呀，咁真系多谢晒喎，田鸡。
0: 唔使你多谢，包租公多谢就得噶啦噃。
2: 咁啊，多谢啊，多谢。
0: 包租公，喂，送条西裤你啫。
2: 喂，乜我都有份啊，田鸡。
0: 你梗系有份啦，我费事你啲朋友上门啊，你着条睡裤嚟见人。
2: 你点知噶又？哦，
0: 喂，我寻日亲眼见到，我冇屈你噶，好彩我唔系特首啫，我系特首你系惹气啊。
2: 哈哈，谂唔到你咁几份人都几招积噶啦，田鸡你真系啊！嗰条裤系几多寸裤头，啱唔啱我着啊？
0: 你咪四十三咯。
2: 啊，喂，田鸡，你点知我着四十三裤头啊？
0: 你唔系咁快唔记得我做边行啊嘛？
2: 啊，你卖衫裤噶啊，真系眼光独到，一睇你就知啊。啊，好嘢、
0: 哎。喂，唔使揾个价钱牌啦，八婆，呢件嘢香港冇得卖嘅、
2: 哎，真系。
1: 哇，你咁大声做咩啫？我都估到啊，你喺深圳买噶啦。
0: 系喺深圳出厂
2: 哦。
0: 如果你要买咧，你就要坐飞机去纽约、啊巴黎。
2: 哇，
1: 咁我真系唔抵得你啦。啊，咁请问我呢套啊，系喺纽约买噶，定喺巴黎买噶？
0: 因为你仲想大声过我、啊，我都费事同你讲，我同包租公讲。包租公
2: 吓、啊，
0: 你知噶啦，凡系出口货嘅嘢咧，啲厂家咧，梗系做定十打八打，攞嚟做士兵嘅系咪？
2: 诶、哎，我知啊，我真系知啊，嗱，呢啲规矩嚟噶。
0: 嗱，你同我话俾你个八婆听，呢一套咧就系嗰十打八打嘅其中嘅一套。
2: 得，唔好咁嬲，不为老婆啊，听唔听到啫？原来呢啲真系出口货嚟噶，香港冇得卖噶。
1: 我知。
0: 你知？我唔讲你知，我唔讲啊！你同班八婆周围抄啊，抄人讲个身家抄唔到啊！
2: 唔好咁怒气，多谢晒，喂，多谢田鸡，
0: 喂。

0: 知啦，梗係尋日放假玩到心散曬呀，今日蛇王蛇多半日咁呢。
1: 哎呀，唔係蛇王呀、啊、
0: 係、
1: 我哋酒樓執咗粒呀。
0: 咩話點解好地地會執粒㗎？
2: 哎呀，你聽我呃鬼啦，酒樓執咗粒佢仲蓮子蓉咁嘅口咩？
0: 係囉。
1: 係真㗎公太。老板除了依照劳工法例，还给多一个月头人工我们啊。
0: 哇
2: 有些这样的老板的、
0: 啊。是啊，所以阿红咪笑笑口咯，是吧、哦、无端白白赚了一个月人工啊。
1: 他还请我们吃了一大餐添啊、
0: 哦。
1: 哇那些鲍鱼海参啊我从来没吃过的。
2: 哇有这么好死的。
0: 嗯、
1: 老板说横店买回出去都不值钱的。所以就开十二围请晒所有嘅伙计食。
0: 哇
2: 哇咁啲伙计食唔食得落啊咁嘅场合。
1: 咁真係有好多人食唔落啊。
2: 咪囉。
1: 有啲人仲流眼泪添。
0: 係呀、啊。
1: 嗯、老板叫我哋唔好难过。佢叫我哋要积极面对人生挑战。
0: 哎呀阿红听你咁讲呢个老板都算係性情中人嚟喎。啊
1: 不过都有人在背后闹佢㗎。
0: 咩咁好嘅老板最近冇得闹啦吓。
1: 有人闹佢不负责任话执就执囉、哦。结果搞到咁多人失业。亦都有人闹佢冇胆鬼。
0: 係。
1: 仲有粮出都唔敢继续支持落去。
2: 哦係呀咁呢样嘢呢我都想闹喎。
0: 吓、啊、
2: 人哋
0: 执
2: 咗啲伙计几个月粮啊都仲系死顶啦。佢就笑口噬噬咁執咗算鬼數
0: 啊。哎呀老婆啊你估而家飲食業好好環境咩啊好困難㗎、啊、你估而家啲老闆好易做啊佢唔識諗啊啊與其扎幾個月糧啊不如及早收手係咪等啲伙計啊另謀高就費事唔己唔人啊嘛。
1: 见到老板咁嘅结果，
0: 做咩啊？
1: 我谂起老公啊！
2: 哎呀，你唔使难过，冇咗呢份工啫，可以搵个第二份工噶。
0: 冇错啦，唔使难过嘅，话到你手上未有多咗成个月人工噶嘛，慢慢再搵个咯。
1: 唔系啊，
0: 做咩？
1: 我系谂起老公啊，我唔系惊冇工做啊，
0: 冇牙咯，
2: 唔系惊冇嘢做。唉，你咁伤心做乜啦？
1: 我想起老公那十几间酒楼又是这样没晒。
0: 什么
2: 什么没牙佬有十几间酒楼咩？
0: 是咯。
1: 以前啫、哦、如果没晒咯。
2: 哦哎呀他呃鬼你嘅啫冇牙佬有十几间酒楼我就打棍问棍都唔信㗎啦。
1: 係真嘅公太。
2: 係唔係
0: 佢。喂收声啦使乜你信啦红信咪得囉。你唔係唔知呀、啊、老婆金融风暴啊搞到几多人破产㗎。
1: 係呀我老公就係遇到金融风暴、啊。
0: 係咪啦係咪啦係咪啦。啊人生呢就梗係有起有落。过咗去嘅嘢算数啦红唔好想咁多啦。好多嘢都当系过眼云烟咁咪算咯，唔好难过啦吓。
1: 我知道，所以我从来都冇提过呢件事噶。
0: 咁咪好咯。
1: 今日见到酒楼老板咁样，我先至悲从中来啫嘛。
0: 冇排咁好难过。
2: 哎呀，你老板叫你高高兴兴积极面对人生咯，咁你咪听你老板话高高兴兴积极面对人生咯。
1: 老板仲话天无绝人之路噶，
0: 讲得啱啊。天无绝人之路噶，千祈唔好灰心啊！吓、啊，
2: 系咯，咁、你唔好谂咁多啦，红，翻嚟房瞓啦，
0: 翻嚟休息一下啦，吓、啊，休息一下。

0: 咩事啊？
1: 咪咁大声啦、啊！我有嘢同你讲啊！
0: 系啊，我唔该你啦，瞓觉啦，有咩事听朝至讲啦。
1: 哎呀，听朝我怕迟啦。
0: 唉，好啦、啊，咩事咁紧张啊？讲啦讲啦。
1: 我担心阿红啊，你睇下佢啊，冇咗份工啊，入门口啊，仲笑口噬噬啊。
0: 哎呀，咁啊点得噶？
1: 哎呀，咁咪即系神色有疑啦。仲、啊、有啊，拉尾佢讲讲下咧，佢竟然话佢老公有成十几间酒楼、啊。哎呀，仲喊起上嚟添啊！
0: 老婆啊，人哋笑你又唔高兴，佢喊你又唔开心，咁你想人哋点得噶？
1: 哎呀，我唔系唔高兴啊，我系惊住佢神经失常咋、哎。
0: 神经失常又点啊？而家我神经失常啦、啊，瞓得未啊？你讲完未啊？
1: 哎呀，我梗系未讲完啦、啊，神经失常咧就乜都做得出噶。
0: 啊
1: 我而家真系惊佢会自杀啊！
0: 不，我唔该你啊，你唔好吓我啦，唔会咁严重啊嘛，冇咁离谱啩？
1: 哎呀，会唔会都好啦，我想过去同佢瞓，嗱、
0: 啊、
1: 一方面咧劝解下佢啦，另一方面咧就防佢食安眠药啊！
0: 唔该你啦，你唔好过去烦住人啦。
1: 系啊，人哋唔烦系我烦啫。
0: 啊
1: 万一如果佢死咗喺度啊，我问你点算？嗰阵时仲烦啊！嘿，你成世人都唔识得未雨绸缪嘅。
0: 好啦好啦，唔好嘈啦。你过去同佢瞓啦吓。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啦。
1: 阿红阿红，你瞓咗未啊？
2: 未啊，公太。
1: 哎呀，未瞓，我过嚟同你倾下偈啦，好唔好啊？
2: 好啊，你过嚟啊。
0: 你过去啦，过去啦，过去啦。

0: 哎呀，我带埋枕头过嚟陪你瞓啊！
1: 哎呀，公生中唔中意噶？
0: 哎，使乜理佢啫？佢瞓到成只死猪咁啊！哎，你瞓埋边啦，定瞓开边噶吓？
1: 是但啦，老公成日叫我瞓埋边嘅。
0: 哎呀，咁你就瞓埋边啦，我学得好似阿母牙佬咁锡住你吓，等你唔好跌落床。
1: 哎呀，佢梗系唔系惊我跌落床啦，佢方便自己去厕所啊，真啊。
0: 乜佢好多夜尿嘅咩？
1: 梗系多啦，我睇冇十次都有八次啊。
0: 哎呀，撞鬼咯，去咁多次仲使瞓嘅咩？你叫佢唔好饮咁多水啊嘛。
1: 佢肯听我讲咩？佢听专家讲，一日要饮八杯水啊。
0: 作死咩？八杯水、啊，成个水煲啊都俾佢斟晒嚟饮啦。
1: 公生冇饮咁多个可系咪啊？
0: 唉，讲佢又真系嘥气啊！嗰个死嘢咧唔饮水噶，净系饮啤酒噶咋？啤酒系佢条命根嚟噶。
1: 哦，饮啤酒唔系唔好，不过人哋话饮啤酒好容易有肚腩噶。
0: 佢而家冇肚腩咩？嘿，佢个肚腩啊，仲大个女人有八个月身子啊！
2: 哎、两个伯伯讲究未啊？一个话老公成日去厕所，一个话老公有新景。
1: 咁都有嘅。
0: 哎呀，你个死田鸡啊！偷听我哋讲嘢咯。
1: 啊，系啊。
2: 偷咩听啫？你知唔知个板间房嚟噶？你讲咩隔篱都听到噶啦。
0: 我梗系知啦，我冇话我呢度系龙屋。
2: 咁就唔该你阿伯婆收声啦，唔好嘈住人瞓觉得唔得啊？
0: 哈！你再开口八婆埋口八婆啦，我攞个大声公嚟同你讲添啊！
2: 好啊，你试下。我就担张凳企高睇下你点讲。
1: 哎呀，佢装我哋啊！喂，你唔好装啊！
0: 喂，你作死啊你！你要快啲送翻落去咯，如果唔系我报警噶。
2: 好啊，我就将头摆喺度，你去报警啊！嚟。
1: 哎呀，你，哎呀，真系咁都有嘅。
2: 喂，咩事啊？你咁嘈做咩啊？
0: 冇事啊，你翻去瞓啦。
2: 快咗咁，喂，点解？做咩？出嚟啊！喂，缩翻个头内啦，似咩样啊咁啊！我唔该攞条大缆绑住你老婆，你老婆梦游病噶，今晚就摸咗中间间房，我惊佢后晚摸我间房。
0: 喂，你个死嘢，你信唔信我攞扫把柄嚟抨你啦？
2: 老婆啊，翻过嚟瞓啊，咁多事做咩咧？翻落嚟瞓啦，系。
0: 我警告你啊，你个死田鸡啊！如果阿红有咩三长两短咧，你系知死啊你！阿红啊，你休息下啦吓，唔好谂咁多啦吓。
1: 我冇嘢谂啊。公太，做乜你咁讲啊？
2: 翻过嚟啦，翻过嚟啦！
0: 嚟啦！

0: 已知识好似。
1: 喂，阿姑，你两个系咪买噶？唔买就放低啦，拿住件衫啊，起势咁着。
0: 哎，我边系捽啫？如果唔捽啊，点知质地巢唔巢？你着啊？
1: 你块面皮就巢，翻屋企攞烫手烫下佢啦，阿姑。
2: 作死啊！你咁样闹人都又唔捽。
1: 我唔系闹佢，我系教佢。喂，你屋企有冇烫豆啊？八婆。我问你屋企有冇烫豆，冇就买翻个，叫起手可来掟你老公啊嘛，唔系你老公啊，点会怕你
0: 啊？你啊真系衰，你死田鸡啊，真系冇嘢好教嘅咩？净系识得教人同老公闹交打交。
1: 我唔系教你啊，你仲有几十年受你老公气啊，阿姑。
0: 系啊，好啊，几廿年喎，怕似我骨头都打鼓啦。嗱，帮我包起啲钱啊，衰鬼。
1: 得。马上同佢打包，剩我25蚊啦，阿靓姑。
0: 有帮衬啊叫靓姑，冇帮衬啊叫人婆婆，真系衰。
1: 喂，阿靓姑啊，买多件俾你新抱啊。
0: 嘿，我新抱啊唔着呢啲街边货噶。
1: 你就嚟真系老懵懂啦，你唔讲我听，我点知系街边货啊？
0: 阿李志龙懵懂啊，你估我新抱唔识货嘅咩？
1: 就算我识货啊，你都可以买件氹下佢开心噶嘛，25蚊啫，都唔舍得出啊。仲想我新抱朝朝带你去饮茶，就嚟带去老人院啦！
0: 你又真系衰嘅。好啦，又听你话买多件啦。
2: 哇，真系。
1: 喂，个女咧，买件俾个女啦。
0: 个女唔买啦，万一个新抱唔着，俾咗个女着咯。
1: 你唔系啊嘛？个新抱唔着先俾个女着，如果俾个女知道啊，我睇你点同个女解释。个女系你生噶，你唔记得当初生嗰阵时几辛苦咩吓？
0: 嗯，好啦好啦，怕咗你啦。就买多一件啊！
2: 你个咁嘅死田鸡，我呃大婆婆啲钱啊你！
1: 边嚟呃佢啫？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实我叫你买齐3件翻去啊，想你合家欢咁解啫。
2: 系啦系啦，合家欢啊！嗱，呢度呢啲套装咧，再平啲得唔得？
0: 系啊，平啲得啦。
1: 你两个未结婚咧，我送俾你都冇问题。而家63蚊一套啊，有齐3副啊，一系咁啊，你净系买件衫，唔好着裤啊。
2: 错，作死人。
0: 系啊，你真系
2: 讲得咁难听。
1: 我讲普通话就难听，我而家讲广东话喎，不知几好听，系你两个只耳仔有问题啫，系嘛？
2: 喂喂，唔好讲，
3: 你觉得呢只点啊？
0: 个款又几好嘅，真系。
3: 不过咧，我惊着起上嚟咧，突咗个肚腩出嚟。嗰啲个款唔系几好。
1: 之所以话你唔识嘢，即系唔识嘢咧，谷住谷住咧，俾人有感觉咧，就系圆滑同埋饱满咁嘅感觉。你以为扁好睇咩？除咗扁嘴之外，冇一样嘢扁好睇嘅。你话我话啦。
2: 唉，唔同你讲咁多啦。唉，你扁埋你个嘴啊，真啊。
0: 喂，你睇下嗰个人，佢着住嗰套系咪同呢套一模一样？
2: 咦，系。
0: 系咪啊？
2: 喂，
1: 小鸡，喂，
0: 女仔都几好睇啊！
1: 乜咁啱就嚟呢度啊？荡失路啊？
0: 系
1: 啊！
4: 哎呀，原来你做街边生意嘅咋？
1: 唔系街边生意啊，系街坊生意。
4: 吓？喂，你套套装啊，卖63蚊嘅咋？
1: 我知道你套套装犀利，你套套装喺大公司买几百蚊噶嘛？你睇啲街坊。我而家卖63蚊咋，63蚊佢都嫌贵，我就嚟激死我就嚟跳楼噶啦！
4: 咁你快啲死啦你！
1: 嗱，你睇到啦，佢嫌我卖得平啊，其实佢卖得贵噶嘛，关我咩事？
2: 算啦算啦，平贵都好啦。嗱，我要呢套。
0: 啊，喂，你要中呢只色啊？
2: 系
0: 啊，我本来都想呢只色噶噃。
1: 唉，你两个皮光肉滑，又乜嘢色都咁靓噶啦，嚟啊，嗱声啊！
0: 喂，我哋都买啦，好嘛？
1: 嗱，有买趁手啦吓，买就买晒噶啦。
0: 你个死田鸡，咁都俾你谂得到嘅。叫个老婆着住件衫出嚟兜个圈啫，
1: 喂，即刻咁多，你讲咩？我夹住佢唔系我老婆，你唔好误会啊，你两个啊，
0: 唔通佢系你阿妈咩？我啊真系唔信啊，佢咁后生，
2: 可能系后母咧。
0: 后母啊，点会咁好服侍佢啊？天下家下边有咁好嘅后弟乸，我就唔信啊。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林广涛饰演元仔，陈燕青饰演阿婶，许淑娴饰演三姑，曹济饰演六叔，袁翠霞饰演霞姐。命女无时莫强求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今晚10点，
2: 港台电视31。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3: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2: 更宽阔嘅视野，
3: 更深远嘅交流。
2: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3: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30，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它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0: 创新实践成长。
11: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9: 大湾区创业梦，
10: 主持陈如、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陈瑜 Anna。Anthony 啊，平时我哋讲开咧大湾区创业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谂起一啲资深嘅企业家啦，或者系啲实力雄厚嘅人啦，先至会翻国内里面咧做开荒牛嘅。但系而家有新嘅现象，甚至系啲土生土长嘅00后嘅毕业生咧，就已经直接咧跳入大湾区里面咧做创科上面嘅一啲嘅老板啦，仲要带领住一班老板啦，同埋一班后生仔啦，翻内地里面咧做创业嘅。
0: 冇错啊，我哋概念里边嗰啲咩30几岁、40几岁创业咧，已经 out 晒噶啦，而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后生仔，面对住一班同样系土生土长嘅内地年轻工程师，大家嘅成长背景啊、生活习惯啊，甚至做嘢嘅术语啊，都完全唔同啊！呢种 Z 世代嘅文化

0: 零后实习生开会，佢哋讲啲嘢我完全听唔明嘅，咩原生代啊，咩创新生态系统啊，哇！我仲用紧算盘计数，佢哋已经用紧 AI 大数据啦。喂，我系咪应该退休啊？
1: 喂，你先得个廿几岁，退咩休啊？不过你讲得啱嘅，而家 Z 世代喺大湾区创业嘅模式已经同以前完全唔同啦。佢哋系大湾区原生代，一出世就接触两地文化，视野广阔好多噶。
0: 系咯，听讲有个后生仔，屋企明明系做牙医嘅，佢又竟然走咗去搞咩医疗啊，加管理协同发展，仲系收购合并添。睇牙就睇牙啦，搞咁多嘢做咩啫？
1: 呢啲咪就系新一代嘅格局咯。佢哋识得利用专利技术，加上一站式服务，将传统行业升级啊！仲有啲香港大学生识得利用香港嘅大学科研机构同创投基金，构建一个创新生态嘅系统，喺香港起步，然后带住自己嘅公司北上大湾区创业啊！
0: 哇！即系由学校科研到搵钱，一条龙包办晒啊！呢班 Z 世代真系后生可畏啊！唔得，我唔可以认输啊！我要即刻去报读个 AI 人工智能速成班，同班零零后拼过。
1: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 Yeah!
2: 大湾区原生代强势崛起，创业模式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 AI 科技顾问 Z 世代创业者黄荣谦，探讨 Z 世代在湾区圆梦。
3: 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咧，正正咧就系经历一种文化碰撞嘅人啦。佢今年24岁啦，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喺科技大学毕业啦，然之后就即刻创办咗自己嘅 AI Voice 啦。而家仲喺大湾区咧，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年轻人做 AI 嘅研发，仲用 AI 写程式啦，做 3D 嘅睇楼。呢一个就系 AI Voice 行政总裁黄荣谦 Wilson。
4: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Wilson 不如你同听众介绍下自己，同埋点解24岁嘅时候做一个后生仔已经选择翻大湾区里面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团队系去开创你嘅创业之梦呢？
4: 咁其实我系一个由大学开始 Year 1已经开始创业嘅一个年轻人啦。我当时喺 Year 1就开咗自己嘅公司，去从事科技同埋 AI 嘅行业。因为当时正正系 ChatGPT 啱啱诞生嘅年代啦，好多时就系我哋香港人其实系用唔到 AI， 因为其实系有一个制裁啊嘛。咁其实我系想有属于香港甚至大湾区甚至系中国嘅 AI， 我想自己研发。
5: 我亦都睇到啲电视剧，成日啲因为要24岁咧，谂起啲废青啊。咁但系咧，你而家已经24岁毕业，已经系一个嘅行政总裁，仲要喺大湾区有你自己嗰个事业啊。究竟系年轻人系咪大部分都好似你咁样嘅咧？
4: 其实依家嘅年轻人系会有一批咧，系想去大湾区发展。好多时都话珠海创业啦、广州啦、深圳创业啦。其实正正系因为内地嘅资源比较多啊，依家以往就系香港嘅传统行业发展经济比较好啦，但系依家其实系内地嘅物价平好多，居住啊、租 office 啊，甚至系请人都好平。但系内地其实系个科技嘅实力其实系好过香港，因为内地政府好大力去支持内地嘅科技发展啦，所以正正有好多嘅津贴啦、分定啦，系俾到我哋香港嘅年轻人去搬去珠海啊、深圳啊、广州去居住。甚至系俾埋钱去租 office 啊、请人啊，呢一方面其实系帮到我哋好多。咁我当时就系正正系去申请到一啲咁嘅 funding 啦，就有香港嘅科学园啦、数码港啦，甚至系内地嘅政府去俾钱去支持我做呢一件事啦，就令到我可以去内地去发展呢一坛嘅生意。
3: 当你喺申请呢一啲嘅 funding 嘅时候啦，其实你会有啲咩经验可以分享到俾我哋听众知道咧？等佢哋好似你咁样啦，一毕业或者未毕业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可以咧踏上创业之路咧。
4: 其实经验无非就系最惨痛嘅经验啦，就系普通话唔掂啦。因为嗰阵时其实我中学嘅普通话成绩系相当之差嘅。咁其实嗰阵时我就花咗大约1年时间啦，去苦练普通话。我由一句都讲唔到，变咗可以流畅咁样讲啦。虽然有啲音唔系好准啦，咁呢一个就系我惨痛嘅经历啦。所以年轻嘅一代可以练下普通话，咁样就方便去内地发展啦。第二就系其实你可以参加唔同嘅创业比赛啦，因为依家好多系大湾区创业比赛，就可以帮你去连接去大湾区，代表香港去大湾区比赛，咁就增加你曝光嘅机会啦，同时认识下啲大湾区嘅政府啦、高官啦，同埋一啲嘅企业家啦。

0: 时候佢都可以帮到你入去大湾区度发展嘅，俾到意见同埋俾到资源嚟去发展。
1: 咦，咁嗰陣時你點樣去先至攞到啲資訊啊？了解到咧，喂，大灣區有呢啲咁嘅比賽啊，咁以及嚟講咧，學校啊或者政府嚟講咧，又點樣去資助到你咧？
0: 嗰陣時其實我係讀緊書嘅，我係讀科大嘅。嗰陣時就係有一個叫科大創業中心嘅部門啦，俾到唔同嘅資訊我，咁佢哋都好幫得手啦。因為每當我話我想創業啊，揾投資者啊，揾資源啊，佢都會幫我一齊去連接翻唔同嘅資源嘅。咁然後香港政府有啲機構啦，就可以定時發放嗰啲資訊啦，就會舉辦一啲創業嘅比賽啦，同埋做一啲創業嘅培訓，同你講話點樣去演講啊，點樣去 present 啊，點樣去做一個嘅 product 啊。咁呢一方面我都得益到香港政府嘅資源啦，同埋我科大嘅大學資源啦。咁之後我有一個諗法，就係想去大灣區發展。咁同時呢啲機構就會幫我去申請填方啦，俾到指引我啦，甚至係去報名唔同嘅比賽啦，正正係一步一步咁樣去上大灣區囉。
2: 我就知道呢，佢17歲嘅時候呢已經代表香港呢取得呢個全世界嘅打敗呢個麻省理工啊，打敗麻省理工呢攞埋呢個水機械人嘅冠軍。儘管你話你唔識講普通話，咁其實你可以進入啲大公司高薪厚職應該唔係問題喎。點解你都仲要去創業同埋要去大灣區創業呢？
0: 咁首先我覺得創業呢條路係適合我多啲嘅，因為我唔係一個好鍾意讀書嘅人啦。由小學啦、中學啦，甚至大學啦，都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有啲係機械人比賽啦，有啲係創業比賽啦，有啲係演講比賽啦。其實我就想用呢啲咁嘅我個人嘅能力去展示翻俾大眾啊，或者俾唔同嘅公眾去知道嘅能力。因為由我出生到依家嘅家庭，其實都係講緊一個態度話，千祈唔好去打工啊。因為其實我父母啊都知道，其實打工係冇一個好快可以揾到錢嘅出路。咁呢度其實都係關我家庭嘅成長背景事啦。咁我其實係從來冇打過工嘅，雖然講出嚟好似有啲串啦，但其實我係從來冇打過工啦。我由中學開始就去接唔同嘅 freelance 啦，做唔同嘅 project 啦，幫人寫網站啊，做一啲嘅 project 去揾錢啦。咁之後到大學嘅時候啦，其實有唔同嘅企業啦，甚至係政府部門啦，去賞識我，俾機會我去做一啲 project 啦，甚至係俾啲生意我去做啦。咁有啲係大公司又有，中小企又有。咁正正係呢一度，我其實我成長方面有好多唔同嘅老闆啦，甚至係一啲嘅金主啊，去賞識我。咁呢一度就可以俾多一啲機會我去專心去創業，專心去做自己嘅生意，咁唔需要為錢去煩惱。
1: 成績表咧，其實唔代表咧人生嘅一切，可唔可以咁講啊？
0: 我會話成績表都重要嘅，但成績表係決定人生嘅下限。但你嘅人生上下其實係靠自己嘅努力去爭取唔同嘅機會。成績表就係咧喺你失敗之中，你都可以有啲嘢揸喺手上面咧，唔會太折墮啊，唔會太失敗啊嘅一個物品咯。
2: 好，而家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系主持陈瑜 Anna。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咁 Wilson 头先都讲到啦，其实由你父母里面话俾你听啦，即系唔系一定要打份工先至系有前途噶，系咪？咁你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有冇一啲创业嘅过程里面令到你会觉得深深感受到就系真系原来而家唔系真系工字打出头，喺边一方面里面令到你系有一个感觉就系真系要行呢一条路先至系你未来要发展嘅道路呢？
0: 最大嘅影响其实系 AI 嘅发展啦，因为以前其实知识系好重要嘅，好多时都话要读书啊、读硕士啊、读博士啊，咁先可以做到一啲比较偏向研究啊，甚至系商业化嘅工作。但系其实依家嘅 AI 发展得好快，好多时咧你可能学十年嘅嘢啊，学二十年嘅嘢啊。其實 AI 可以一句就可以 KO 咗咁多年累積嘅知識啦。咁其實我就係正正因為 AI 嘅發展，其實我好多方面都好唔擅長啊，例如作文啊、創作啊、語文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擅長。但 AI 就可以幫到我由唔同嘅方面去發展咯，甚至係我以前係唔識畫畫，但係有咗 AI 我就可以幫一啲嘅公司去 design logo 啊、design 網站啊，做一啲咁嘅我唔擅長嘅嘢。所以其實我覺得，除了打工之外，其实 AI 都可以帮到你去做一样，就是很多新兴的模式叫一人公司，自己一个人，但是可以做到十几人的规模，甚至是赚很多公司的钱这样咯。
2: 咁所以咧 ，Anna， 我哋做父母咧，或者我哋啲听众做父母咧，其实都要讲 STEAM。特别我哋讲紧大湾区创业嘅时候咧，就算唔识画画，或者你就算唔弹琴系嘛，唔学跳舞，都要学埋 AI。要听你咁讲系嘛？
0: 系啊，其实 AI 就系一个人生嘅杠杆咯。 好多时候你唔识嘅才能啊，你唔识嘅知识啊 ，AI 都可以帮你去完成到。所以依家嘅创业啊，或者依家嘅行动啊，唔系讲紧你识几多嘢，系讲紧你点样去善用 AI。
1: 其实我同 Vincent 一样咧，其实我24岁嘅时候都系创业嘅，咁嗰阵时真系好唔同啦。嗰阵时真系用双手双脚啦，行出我自己嘅而家今时今日嘅事业啦，真系唔会话揾一样嘅嘢或者个知识上面啦，真系要自己花好多时间，甚至可能讲紧要认识一个新嘅事物咧，我真系要睇好多书啦，甚至要系喺网上面抄好多嘅嘢。但而家嚟讲咧，真系想讲紧一个新嘅事物，可能只系真系阿 Vincent 讲，即系一句说话啊，依样系咩嚟噶？咁 AI 已经可以帮你写到咧完完全全咧，真系你可能揾咗个博士喺你隔篱度帮你指点迷津咁噶咯，系嘛？
2: 咁但系个资金嗰方面咧，即系24岁做 CEO， 仲要系统领一个内地嘅咁大嘅团队，香港嘅土生土长嘅后生仔又凭乜嘢咧？
0: 初创业我都系冇钱嘅，我甚至系0蚊创业，嗰阵时我就问屋企人借钱去开公司啦，咁开完公司都冇乜资金去挣嘅啦，咁之后发现就系、是、其实真系香港嘅政府啊、大湾区啊嘅分定真系好有用，好多时候可能讲紧系起步资金几万蚊啦，正正就系我攞咗香港嘅科学园嘅几万蚊嘅起步资金。咁我就去开展自己嘅事业啦。咁之后其实我去参加唔同嘅比赛呢都可以搵到钱嘅。因为比赛奖金都有可能5位数字啦。咁呢个时候其实系要靠自己去争取唔同嘅机会啦。香港啊或者大湾区其实都系遍地黄金嘅。就系睇你识唔识去运用佢哋政府嘅资源啊，甚至系一啲机构嘅比赛资源啊，或者大学嘅资源啊，去帮你加速你嘅创业嘅旅程咯。其实我真系由0蚊开始创业，一直去攞资源咁样上去。
2: 好啦，咁你讲咗资金嘅问题啦，咁我又关心落地嘅问题啦。咁你带住一班内地嘅后生仔做研发啦吓，但系咧，对嗰个成长嘅文化系又完全唔同，个语言都唔同。咁啊，香港人讲求呢个效率啊，中英夹杂啊吓，咁啊，内地后生仔可能有佢哋一套嘅互联网嘅黑话啦。咁你哋平时间咧，即系开会啊，或者系夹工作嘅时候咧，有冇发生过啲咩搞笑嘅鸡同鸭讲嘅事件呢？
0: 其实发生过好多故事。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嘅语言都唔同。例如我哋会中英夹杂啊，但系其实佢哋全部用中文嘅，好多嘅术语啊，有时开会佢哋会讲咩火粒度啊、无刺啊，其实我身为一个香港人系完全从来冇听过呢啲咁嘅术语咯。咁其实我开会嘅时候，
2: 其实是
0: 为什么啊？其实我依家都唔知啊，系啊，其实我依家都唔系好知啊，但系我会慢慢去睇下小红书啊。睇下內地嘅用啲咩術語啊，同埋慢慢向佢哋虛心嘅學習咯。因為始終大家嘅語言唔同啊，我有時係廣東話啦、英文啦，佢哋多數係普通話嘅。咁佢哋會向我學習，我都會向翻佢哋學習，咁樣就互相理解大家嘅文化差異咯。甚至係除咗語言上面啦，工作模式其實都好唔同嘅。因為我啱啱開始上去工作嘅時候咧，發現佢哋啱啱食完飯就會全部一齊瞓曬嘅。即系全部一齐趴喺台上面瞓啦，其实嗰阵时我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啦，我就逐个拍醒佢，
2: 瞓中午觉。
0: 系啊，我嗰阵时因为香港唔兴啊嘛，系咪啊？但系其实内地大部分公司都会喺中午食完饭之后瞓一瞓嘅，咁嗰阵时我就拍醒晒全部人啦，佢哋好惊讶望住我，心谂话呢个老板咁黑心啊，可能咁我就慢慢接触到原来内地嘅工作文化都系好唔同嘅，好多时候我哋唔应该将香港嘅文化带去内地咯。反而是要接受內地的文化，咁樣先是一個真正可以溝通到的渠道。
1: 咁你而家就融入咗未咧？可唔可以同自己講？覺得
0: 我會話融入咗一半有多啦。好多時候都是工作模式啊、工作習慣啊，甚至一啲術語我都明白嘅。但是最大的差異都是我的普通話水平啦。呢一方面就要內地的同事去包容我的普通話啦。
1: 有冇啲搞笑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0: 好笑嘅嘢就是內地嘅同事嗰種飲食文化都好唔同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香港人嘅消費都好高啊，但係當你翻到內地嘅時候，你會發覺所有嘅物價都好平，一餐飯可能香港係70蚊啊，翻內地食係15蚊啊，咁然後我就翻到內地好中意食嗰啲係偏向香港價錢嘅嘢，我就會帶班內地嘅同事咧一齊去食嗰啲打邊爐啊，中午60蚊啊、70蚊啊。但內地嘅同事係接受唔到咯，每一次都話：，唉、哎，我食唔起咁貴嘅嘢啊！因為佢哋平時食飯都係15蚊啫嘛。咁呢一方面，佢哋就會投訴啊，會抱怨啊，話：，老闆，我今日唔同你食飯啦，我下次有錢先同你食飯咁樣啦。
1: 咦，除咗我哋講緊咧生活上嘅問題咧，我想喺做嘢上面，你會覺得國內嘅年青人同香港嘅年青人啦，你覺得佢哋喺做嘢個工作態度上有咩唔同咧？
0: 工作態度其實係都幾大分別。香港嘅人就係喺規則入邊做嘢咯。 但係內地嘅人就係做嘢入邊，你要定翻個規則俾佢。因為好多時候，例如香港嘅人啦，工作就係你叫佢做 PPT 啊，做一啲文件啊，佢問清楚你用咩字體啊，用咩格式啊，個內容大綱係點樣做啊。好多時可以做到係冇乜嘅錯，但係都冇乜驚喜。但係內地嘅人就中意自己去發揮下自己嘅工作嘅方式啦。佢哋好多時候做完一堆嘢先至問你究竟要點樣做啊？呢、這個時候你可能有啲時候有驚喜，但有時候都會有錯誤，你會接受到。咁好多時候你要喺佢哋工作嘅途中咧，俾啲方向啊，俾啲規則佢哋去做，咁先至係一個好嘅發揮咯。但係香港嘅人就係定好曬規則先去落手做，但係相對嘅壞處就係冇乜驚喜去產生到啊。
2: 知你公司咧唔單止係做語音 AI 啊，最近用 AI 嘅寫程式啦，整咗啲 3D 睇樓 video 俾人親身去睇樓啊。呢、這個 idea 係你同你中方嘅團隊係點樣去建立出嚟咧，發展出嚟咧？
0: 其實呢度係兩方面嘅配合啦。咁其實我哋個 3D 睇樓嘅影片生成啦，針對翻香港傳統嘅行業嘅痛點，就係、是、地產方面啦。好多時候啲地產經紀啊，其實佢哋唔知點樣去做宣傳啊，唔知點樣去拍片啊，甚至係唔識做個人 IP 啊。因為正正內地就興一樣叫做個人 IP 啊，或者個人嘅宣傳啊。香港嘅市場其實仲未適應到呢一種咁嘅科技咯。呢、這個 idea 係香港團隊去諗嘅。我哋採訪咗唔同嘅地產公司啦，發現呢一個嘅痛點係真實存在，同埋多人去俾錢去買啊。內地方面就係個技術突破啦，因為內地有好多完善嘅 AI 模型啊，無論係大語言模型啊，甚至係影片生成嘅模型啊，正正係由唔同樓盤嘅相啊，用翻內地嘅模型啊，去將一紮嘅樓盤相變成一串嘅 video。咁樣先可以做到成件事囉，就可以佢唔需要自己去拍片啊，可以用返佢個人像嘅相啊，樓盤嘅相啊，全部連結埋一齊變一個 video， 就可以幫佢唔需要花費額外嘅時間都可以宣傳到自己嘅 IP。
2: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五险一金是咩？打工仔必知护身符。打工仔最关心的福利，老板最紧要守法。大湾区开公司第一步要搞懂人事政策。在大湾区开公司请人，老板们一定会成日听到五险一金这个词。到底是咩玩法？内地讲的五险，即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加埋一金住房公积金，其实就是类似香港的强积金加埋强版配套。身为雇主，每个月都要依法为内地员工供款，比例仲绝对不细的。有些港资老板为了悭成本，以为私下同员工倾掂数，将呢笔钱节演当人工发放，觉得这样大家都有着数，大错特错。这个做法在内地严重违法噶，一旦被劳动部查出嚟，分分钟要面临巨额罚款，兼且要全数补交。而家大湾区好多地方都推出咗针对港澳人才嘅社保优惠政策，甚至容许双重社保豁免。搞生意一定要睇长线，做个奉公守法嘅好老板，先可以留得住班猛将帮你打天下，公司自然生意兴隆。想做大湾区精明雇主，呢条劳工法底线绝对系唔可以踩嘅。记住要查清楚最新政策更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5: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系 Anna 陈瑜。今日我哋嘅节目名叫《大湾区创业梦》啦，访问唔同嘅嘉宾，究竟三十年后嘅喺大湾区创业同我三十年前嘅创业咧有冇咩唔同啦 ？Anthony 啊，《大湾区创业梦》咧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嘅嘉宾，同大家一齐探讨大湾区嘅发展前景同埋效益。
0: 咁节目除咗有2个环节，大湾湾区生活小锦囊同埋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咧，仲有一个趣味嘅小剧场添。
1: Anthony 啊，今日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土生土长嘅后生仔24岁黄永谦 Wilson 嚟到我哋呢度，同佢分享咧大湾区嘅创业之路。
2: 两位主持好，
0: 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3: 香港偏下文创无极限，突破传统寻觅南海。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继续讲下我们熟悉的香港，除了金融业独领风骚之外，香港近年在创新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发展绝对是突飞猛进。以前大家可能觉得香港做创科好似纸上谈兵，但现在行入科学园或者数码港看看，你会发现无数的初创企业已经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金融科技这三大的范畴，香港的研发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水平。政府还推出了很多的资助计划，真金白银去扶持年轻人创业。另一方面，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文化区的落成更加是为文创产业注入了强心针。 N 家博物馆和故宫文化博物馆不单止吸引了无数游客，还带动了周边的设计、策展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对于有志投身创意工业的朋友来讲，香港绝对是一个可以给你自由发挥、灵感爆棚的大舞台。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更加会将创科和居住环境完美结合。香港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永远都懂得与时并进，在传统的优势之上不断寻求突破。只要你肯去发掘，这里总会有你的一片广阔的天空。
1: 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系咪真系每一个嘅后生仔都应该行呢一条路呢？
2: 其实我觉得唔应该每一个人都行呢一条路。咁其实创业系一个好反人性嘅嘢啦。正正系依家嘅环境，其实物质都好充裕啊，好多时候你去搵工啊，其实人工都系起步唔错啊。甚至是你的物质啊，屋企的资源都很多啊，但是创业正正是一样，是你可以将乜嘢都不要啊，同埋你要承担一个风险，就是你会失去了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啦、啊、这个风险是要自己去想一下先咯。咁有些家庭可能比较富裕啦、啊、其实都不需要去创业啊，只不过可能是屋企人的生意啊做返落去啊，甚至是搵一份好的工啊，入大公司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出路嘅。咁样其实是要睇返自己个人的兴趣，因为不一定每一个人适合创业。但如果你有兴趣去创业，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尝试这样。
0: 咁对于啲 old school 嚟讲咧，你就24岁啦，对于啲24对 Anna 啊，或者系我哋啊，或者 old school 啊，更加嗰啲，咁我哋可能我哋传统嗰个教法都系话努力啲读书，跟住去人哋个公司度打工攞经验，系嘛，唔单止攞人工，攞个资本，攞个经验，咁然后先至去创业。咁而家即系你哋呢代，你有几代表到你呢代嗰个思维咧？
2: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倾向打工的，因为真正创业的得很少部分嘛，其实都是。但是我会说其实每一个年代呢，创业的人数都不会相差太远。但是正正是因为为什么特别多人创业呢，现在其实是因为很多的funding去 support， 所以创业那班人才浮现到上去水面嘛。
0: 你所讲的funding是指在大湾区创业的
2: funding？大湾区的创业funding。
0: 香港的创业好像又没有那么多。
2: 都有啊，都有。
1: 都有嘛，哇，真的很正、啊嗯啊。我想起我当时我算是97年啦，刚刚毕业啦，那个时候正值又是我们讲的 緊啦金融嘅危機啦，咁其實我哋都發現一樣嘢，就係、是、要揾一份好工咧，其實都幾難嘅。嗰陣時我自己都走向創業之路，不過我睇翻你而家依個年代嘅二 set 世代，好似創業咧好輕鬆，因為有咁多政府嘅 funding。嗰陣時我哋啊真係慘啦，真係可能問阿爸啊，喂，俾住幾位數字嚟啦，五位數字嚟試下得唔得啦？我哋都係抱住一個真係試下得唔得嘅精神啦，或者我哋咁講啦，機會成本係好重要嘅，因為有陣時候點解會係去踏上創業之路？一就因為可能冇選擇，然之後我哋就橫掂去打份工，可能最多都係萬零兩萬蚊，咁可能俾我哋打一年，其實做唔成嘅時候都可以翻去繼續打工啦。但可能預住而家我哋廿幾對嗰啲嚟講咧，可能個機會成本咧，放棄自己固定嘅職業啊，然之後重新去踏上創業之路咧，嗰個嘅成本裡面就的確係相當之昂貴嘅，係咪啊？
2: 梗係唔同啦，每個時代都唔同噶嘛。咁依家呢個時代其實都係正正係物質好充裕啦，好多時候可以好放心去試錯。就算失敗都唔會餓死噶嘛，呢個年代。咁其實兩個年代嘅差異就係以前個年代可能機會相當之多，但係嗰個試錯嘅成本大啦，甚至係失敗嘅風險高啦。呢個年代就係個機會相當於我會話以前係比較少啲啦，因為其實好多各行各業都有唔同嘅公司去做啊。但係呢個年代就好多 support 你去創新啊，做以往冇人做過嘅嘢啊。但以前是偏向做生意方面会多啲咯，这个年代就是科技创新啊 ,AI 发展啊，全部都是俾钱一班年轻人啊，一班创业嘅人去做啲新嘢出嚟啊嘛。
1: 可唔可以咁讲呢，即係话今时今日创业里面呢，同我哋传统嘅经济形式系唔同啦，即係以前我哋可能系好传统性嘅，可能做生产啊，做一啲嘅研发上面，一啲比较制造业上面多啲嘅，或者贸易上面嘅。但而家今时今日呢，可能讲緊即係资助上面呢，系咪都系局限于一啲创新上面嘅嘢先至会有呢，譬如传统上面嘅呢啲嘅资助比较少啲呢？
2: 其实都是啊，传统资助是相当之少的。现在的创业就是啲 funding 就是俾你去创新，即是整一样新的嘢去对抗其他公司啊，甚至是完全冇人做过嘅一样新嘅技术咯。呢一方面会支援得比较多啲，而唔系传统嗰啲做生意啊，例如贸易啊、买货啊呢一啲咁嘅传统嘅行业咯。呢一啲其实 funding 都大部分唔会去资助你去做呢啲咁嘅嘢。
1: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咁变咗我哋读书嘅时候或者啲基础知识咧，即系唔系好似传统我哋咁，冇乜所谓啦，读下文化啊，即系读下啲音乐啊、艺术啦，系咪会真系净系条路系只可以系走去一啲创新啊、机械工程啊呢方面嘅咧？
2: 其实按照翻个人嘅意愿啫嘛，其实都系自己嘅兴趣。其实嗰啲音乐啊、钢琴啊、画画啦，其实你都可以去学习。都可以去做，但是要看你的未来的出路，你想用这一方面去赚钱，还是用这一方面去培养下自己的兴趣，这一方面就要自己去想想。如果是纯粹是培养兴趣，那就可能要点到即止了，即是你可以有一些历史啊、文化啊、初步的认识，但是不一定去很深入去钻研咯。但如果你是想靠这一方面的才能啊、靠钢琴啊、靠画画去赚钱，其实你是都是要钻研下去这样咯。
0: 是的，我都有个好好朋友啦，佢个仔就係代表香港係攞到国际嘅钢琴大赛啦，一样係好出色。咁所以我相信 STEAM 里面嗰个 STEAM 呢，即係我哋就话天生我才必有用。咁但係呢，我又反而想问返一样嘢嘅，就係呢，其实啲二十几对呀、三十几对呀，佢哋返去呢个大湾区创业啦，佢都会諗緊佢究竟係咪住喺内地啦，嗰个家庭可能喺香港啦。咁好似你哋啲24岁呀，或者啲 Generation Z 嚟讲呢，咁你不多不少都会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你除了说融入他们的同事，但是要融入他们的商会啊，融入他们的社团啊。另外一样就是拍拖啊，可能即是会不会你的未来那个另一半呢，都是内地的姑娘啊，或者是如果是我们的女士回去创业呢，就他的先生可能就是内地的先生。那这样东西你又怎么看呢？
2: 其实我暂时就没有参加内地的商会的，香港的商会有参加，但是内地其实是没什么怎样讲求一定要入商会才赚到钱。因为内地的 market 太大了，14亿人。其实你做一样 product 是比一小部分用，我当 1% 啦 ,5% 啦，已经那个赚的钱很多了。所以不一定要入商会才赚到钱的。这一方面内地比较倾向是自由市场咯，是靠自己的 product 啊、曝光啊、宣传啊去推广自己的产品，就不是很依赖线下这样推广咯。
1: 咦，头先你讲緊啦曝光上面嘅嘢啦，咁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啦，咁头先你又有讲緊就係点样建立个人嘅 IP 啦，咁其实系咪喺国内里面啦，特别喺大湾区你咁讲，其实我哋做一个 IP， 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喺地区性度做，定系一定要全国性咁样做先至系可以帮助到你嗰个事业嘅创造呢？
2: 其实两方面都有人去实行嘅。地区性啦，例如一啲 IP 就叫广州乜乜乜啊、深圳乜乜乜啊，好似铜锣湾揸 fit 人啊。 一啲咪地區 IP 咯。其實個個人都會知道，其實係冇話地區性啊，冇話全國性啊，係配翻真正屬於自己嘅身份象徵咁樣嘅。
0: 咁我哋香港人，我知道你哋 Generation Z 喺呢個大灣區創業嚟講，又有啲咩角色可以做呢？
2: 其實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點去出海，因為其實中國啊有好多嘅 AI 嘅技術啊都係好創新啦。雖然依家嘅 AI 可能得兩個國家啦，美國同埋中國啊嘛，咁但係中國嘅 AI 同埋嗰一方面嘅 AI 係完全唔同嘅。其他國際嘅 AI 就講緊就好勁啊，但係同時好貴。但係中國嘅 AI 係比較平民化啲咯，即係大家都可以用得起啊，甚至係免費去用啊。但個能力上面都是比較先進啊，這一方面其實你可以用內地的資源啊，做一個便宜的 solution 啊，一個便宜的方案，經過香港甚至打去國際市場咯，這一方面是中國給到的資源和機會咯。
0: 好，你聽緊的是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是主持陳瑞強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陳瑜 Anna。咁我哋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24岁已经开始创业嘅 Wilson 黄明谦。
0: 比如话俾多5年，俾多10年佢，呢、這个情况会唔会逆转呢？
2: 其实系有机会嘅，因为内地嘅资源啦，甚至系学习方面啦，都一直提升紧嘅。因为依家内地嘅大学生都好多啦嘛，好多时候都系有好多嘅大学排名都上升紧。以前就系香港嘅大学会比较出色的嘛，但内地其实现在都上升紧啊，清华、北大啊，甚至是不同的大学都涌现上去，国际的排名都比较一个高的地方啦。咁呢一方面都是要睇翻当时未来的环境啦，可能迟啲嘅大学生多的时候，内地的思维模式啊、idea 啊，都会比较跳脱啊，跟得上香港啊，甚至是好过香港嘅。
1: 咦，其实我而家知道咧，有好多国外嘅学生咧，都嚟咗我哋香港里面咧，读一啲叫大专嘅课程啦、嗯。你会觉得其实以你嗰阵时嘅读书嘅环境里面咧，你会觉得香港嘅学生同国内嘅学生咧，大家喺学习上面啊，会唔会嘅思维上面有咩特别好大嘅分别咧？而呢一方面咧，亦会系令到咧，其实呢一班我哋讲紧啦，即系嚟到香港嘅内地学生，反而佢哋更加有优势。当佢哋受到香港嘅教育之后，再翻去大湾区做创业嘅时候咧，俾我哋真系土生土长嘅大学生之间嘅分别喺边度咧？
2: 内地嘅人咧过嚟香港读书系真系好劲，因为咧我自己读科大噶嘛，但系其实我有好多嘅内地嘅朋友啦，嚟到香港读书，即系嚟到科大读书啦，咁佢哋系真系可以每日 keep 住温书啊，每日可能温十几个钟嘅书啊，往往呢一方面就系香港人比唔上咯，因为香港人要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好多時候工作同埋生活都係各一半啦，甚至係生活嘅部分係多啲啦，嚟到去攞一個平衡啦。學習之餘要去玩，咁玩完之後先翻去學習啦。但係內地嘅人係真係可以去專注去學習，好多時候用好多時間去温書啊、做功課啊、做 project 啊，呢一方面我哋係未必比得上內地嘅人啦。咁其實大家努力都有回報嘅，咁內地嘅人咁努力，其實佢哋以往咧都好難。我講緊以前啦。以前他們可能在內地很難去到國際的市場、國際的舞台去表演，但現在可以透過香港去學習讀書，之後很多時候我認識有幾個同學都是內地人，回來香港讀科大之後就可以去到美國的大公司 Google 啊、Facebook 啊，甚至是 OpenAI 去做啊，咁就俾到一個好的機會去自己出海啊，將自己的事業去發展去一個其他國際的舞台咯。
0: 咁頭先你都講啦，可能唔使5年，唔使10年咧，即係我哋呢個香港腦袋內地執行可能會逆轉咯。我哋面對呢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呢、這個可能性都幾大。我聽你咁講係嘛？咁香港嘅大學啦，香港嘅父母啦，或者香港嘅年青人咧，點樣去準備自己，令到自己係有一個嘅優勢，或者係有嗰個嘅能力去面對呢個情況咧？
2: 我覺得最大的好處呢，作為香港人呢，就是有國際的視野，因為很多時候你可以見到全球各地啊，不同的新聞啊，不同的產品啊，甚至是不同的思維啊，這一方面內地其實是暫時還未比得上的這一方面，因為始終是政治背景啦，甚至是文化背景不同啦，那這一方面其實是香港人的優勝之處咯，所以就有很多的香港人用自己的國際視野啦，就回內地大灣區去創業，將自己的產品啊、自己的服務啊，去變到一個國際化的服務啊，這一方面是香港人的優勝之處咯。你可以見識多一點啊，見到全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啊，而去運用回內地的資源去做回整件事出來。
1: 其實國內人而家開始嚟到我哋香港讀書，或者甚至出海上面咧，佢哋國際視野就慢慢提升啦。咁有啲咩中谷嘅嘢咧，俾我哋真係土生土長嘅香港年青人咧，等到佢哋知道自己去點樣規劃好自己，真係先至可以面對呢個咁大嘅挑戰咧。
2: 俾年輕人嘅忠告啦，就係點都要提升自己啊！即係無論你乜嘢嘅人啊，中國人又好啊，香港人又好啊，甚至係唔知咩國家嘅人都好啊，其實提升自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咯。因為無論你嘅背景啦、出身啦，定系你嘅任何嘢都好啦，自己嘅能力先系真正可以喺国际上面啊，甚至喺唔同地方站得住脚嘅条件咯。所以你要学识多啲去接触 AI 啊，多啲去接触唔同嘅知识啊，甚至系学习点样去提升自己嘅才能啊。总之就系提升自己，咁样无论你系香港人啊、内地人又好啊，都系靠自己去揾食啊，靠自己去做生意啊，咁样先系唯一嘅出路咯，而唔会局限你系内地人啊、香港人啊。唔会有任何嘅限制咯。
1: 咦，咁其实咧，而家好多年轻人都话啦，啊，其实而家一代咧，同我哋嗰个年代好唔同啦，因为可能系爸爸妈妈已经有一定嘅资源啦，俾到自己啊。咁但系我都知道你本身其实都系出身于草根阶层噶。其实喺度嚟讲，有啲咩契机啦，俾到你觉得同而家好多年轻人都话，嗯，我只有一个富爸爸就好啦，我乜嘢都唔使做啦。由于你嘅出身背景上面咧，你会觉得有呢一方面又俾到啲咩鼓励你咧？
2: 正正係因為其實都好草啊，草根家庭係咪啊，先至可以去多啲去嘗試啊嘛。因為其實我由出生到依家咧，我都想去嘗試唔同嘅嘢啦。例如我以前係好中意 IT 方面嘅，都想買一部好嘅電腦噶嘛。以前我係冇呢個咁嘅屋企啦，冇呢個咁嘅經濟嘅背景啦，去支持我想做唔同嘅嘢。正正係呢一方面我嘅慾望先至去支撐到我嘅行動咯。咁我開始去以唔同嘅方法去揾錢啦。甚至是以不同的方法去做自己的生意啦，这样就可以支持我的兴趣啦。所以正正是草根可能都可以去尝试多一些，虽然我没有一些是家庭背景好的资源啦，但其实我都可以有靠自己一手一脚去找不同的资源去尝试不同的东西。这一方面就启发到我，还有我的梦想就是呢，大家都想自己家人过得好一点嘛，自己家人富裕啊，或者搵钱俾自己屋企人啊，咁呢方面我都系我嘅梦想咯，我都想帮成个家族啊、成个家庭啊，带翻一啲好嘅生活俾佢哋。
0: 咁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呢个引擎啊，你自己内在嘅引擎就唔关富爸爸定系冇富爸爸事系嘛？
2: 如果我当初我屋企人系相当之有钱，我可能未必有呢个谂法，因为其实我乜都拥有嘅情况就唔会谂咁多嘢噶嘛，就每日去玩啊，每日去谂下点样专心读书啊，入大公司啊，安稳咁生活啊。但系正正系呢个咁嘅背景，先至可以谂下点样去改变成件事，改变成个家庭啊，成个家族啊，甚至系点样令到自己有一个富裕嘅生活。
1: 即系可以咁样讲咧，其实原来其实所有嘅嘢咧，我哋讲紧梦啊，梦想嘅嘢，其实原来真系有个欲望先得噶。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正如话斋，冇梦冇欲望嘅话，真系好似咸鱼咁样咧，其实就唔会有所有嘅希望，系咪咁讲啊 ，Anthony？
0: 系啊，嗱，咁讲开呢个创业梦咧，你去到而家人生24岁啦，你觉得大湾区创创业是一个梦啊，定是究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定是要有第二啲嘅途径去达成呢？
2: 咁分两方面啦，大湾区创业梦，个梦是自己去发生的，
0: 嗯，
2: 但实行其实是不是一个梦嚟嘅，好多时候都是啱先所讲啦，就是攞分定啊，甚至去参加比赛啊，其实都可以好快速，帮你一年内啊、半年内啊，已经可以进入大湾区啦，已经不是一个梦想啦。但是大湾区创业梦，个梦是自己去发生，即是自己有想法才可以去做到成件事。
0: 咁啊，非常之同意吓。今日咧，好多谢 Wilson 嚟同我哋嘅分享吓。Anna 真系佢讲紧嘅咧，似乎真系同富爸爸啊，或者大环境啊，或者 AI 系冇关系啊，系由佢个人嗰个 turbo 啊，内在嗰个引擎咧，去驱使佢咧去创业啊，或者去大湾区创业。由24岁香港仔带领内地嘅团队做 AI， Wilson 嘅古仔咧，话俾我哋知咧，大湾区。嘅融合唔单止系经济同埋技术，仲有佢自己个人嘅欲望啊，那个成功嘅欲望，更加重要系年青人之间嘅文化交流同埋互相理解啊！
1: 冇错啊！如果大家对我哋今日有啲咩意见，或者对大湾区创业嘅经历想同大家分享嘅话咧，欢迎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6: 我是世耀。咁上一集呢，我哋就由最基本开始呢，就问咗一个好大嘅问题，爵士乐究竟系咩呢？
5: 咁我哋今集呢就想将个镜头拉近少少返到嚟香港啦，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爵士乐就系外国音乐啦，美国啊、纽约啊，听你起嚟好似好远喎。
6: 但其实香港亦都系有自己嘅 jazz 先㗎喎，咁佢未必呢一路都系最主流最多人识。不过呢，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嚟酒店啦、酒吧啦、婚宴啦，甚至乎去到今日嘅大型音乐节啦、文化场地啦，爵士乐其实一路都系用紧好多唔同嘅方式喺香港存在嘅。
5: 咁今集呢，我哋邀请到一对好特别嘅嘉宾 ，Hammond 爵士风琴手 Johnson Ho 何卓飞，同埋佢嘅女儿 Sylvia Ho 何晓晴嘅。
6: Johnson 咧多年嚟咧就以 Hammond organ 爵士风琴呢样乐器咧就参与香港 jazz 嘅演出同埋推广。咁而 Sylvia 呢就係非常非常年轻嘅 Hammond organ 乐手。今集呢我哋就会透过 Johnson 同 Sylvia 呢就了解下香港 jazz scene 呢十几年嚟嘅变化，同埋香港爵士嘅传承。好，咁我哋欢迎 Johnson 同 Sylvia。
7: 你好，我係 Johnson， 好，我係一个爵士风琴手，一个玩命嚟推广呢件事嘅一个人物，小人物。
5: 唔好咁讲。
7: 係。
8: 大家好，我是 Sylvia， 我是一个据说玩命推广爵士风琴的乐手的女，咁我都系玩。

0: 次上台表演应该是大概八岁。
1: 好似是九岁。
2: 咁咪真係啱啱开始学分
1: 八九岁。
0: 八九岁嘅时候咁样。
1: 半年左右就拱咗上台。
3: 是因为 Johnson 你嘅身份是一个乐手，所以就令到女儿都咁早就已经上舞台啦。
1: 其实因为佢实际过都不停咁，我有尝试令到佢玩音乐啦。咁当然冇諗过佢会弹我近，因为始终都系一样偏门嘅嘢啦。咁嗰阵时想教佢钢琴嘅 classical piano， 头半年都好开心嘅。跟住之后嗰阵时都佢一路弹下嗰啲歌仔，我一路喺度弹下啲唔关事嘅咁样。跟住之后同佢教咁样啦，佢但系搞搞下咧，佢就开始唔想学啦。咁我就试咗好多唔同嘅方法，想令到佢玩音乐嘅。咁就最后发现原来佢系对呢个 organ 比较有兴趣，咁所以就拱咗佢玩啦。咁样
3: 风琴
0: 啊，
1: 系风琴。
3: 咁一开始咧，我谂大家可能都有相同嘅感受咧，就系、是、学古典钢琴或者古典音乐咧。好似好闷喎，可能小朋友唔鍾意呢都係好正常啦。咁Sylvia 你係點樣開始由古典去到而家跳脱咗古典啦，係一個點樣發生嘅呢？
0: 係，咁我記得當時就係、是大概七八歲嘅時候，我都仲係比較逃避音樂嘅狀態啦。咁嗰時我阿爸呢就逼咗我去睇一套卡通片啦，咁呢佢就嗰時就好鍾意嗰套卡通片啦，佢就開始佢就同我讲：你想唔想喺柯根度弹个主题曲出嚟啊？咁样，然后就俾佢欺骗咗，咁就开始去学啦。但系就发现点解佢教完我嗰首歌之后，唔系教紧我 classical， 教紧唔系教紧我嗰首歌，点解系教紧我jazz 咁样？
1: 鸭氹氹
3: 啊！鸭氹氹就去咗爵士乐嗰个领域啦。阿女嘅爵士之路咧。啱啱開始亦都知道點樣開始啦，咁去到 Johnson 啦，咁你自己嘅爵士之路又點開始呢？
1: 我同佢可以講係好似講到一個人咁，算係不打不相識撈亂骨頭。我開頭玩 classical 先嘅，然之後初夾 band 呢，我就係想夾 rock 嘅。咁我點解彈 organ 呢？因為有對 band 叫 Deep Purple， 係啦。咁呢個年代未必識，當我嗰個年紀呢就都已經係上一輩，但我哋都會聽嘅。咁我嗰陣時覺得，咦，彈琴嗰個叫 John Lord， 咁佢係彈 organ 嘅，咁我覺得喂呢、這個聲掂啦，因為嗰陣時我應該十幾歲咁樣啦，咁我覺得彈鋼琴或者彈其他嗰啲 keyboard 啊嗰啲聲係永遠都係好似係配角咁嘅感覺，但我發現咦原來 organ 呢個係可以衝上嚟嘅，一個少少英雄主義咁樣啦，一個嗰個年代，咁就覺得想接觸呢個樂器，然之後當接觸多嘅時候，發現原來唔係咁簡單，原來呢個樂器係打後位，咁就慢慢就我想學得好啲，咁我就但係嗰陣時都係想學 rock 先，咁我就揾咗一啲係可能係比較大師級嘅樂手，好不知廉恥咁樣去問佢，你可唔可以教我啊，我係你嘅終極 fans， 其實我同個個都有咁講，係啦，我 send 咗好多個，咁最後有一個就係我個師傅Tony， 叫 Tony Monaco， 咁佢真係肯教我，然之後呢我仲记得同佢讲，我话我想学 organ， 咁你想学 jazz 定系想学咩？我想学 jazz 咁样，咁就开始玩咗 jazz 啦。但系我未玩之前咧，其实我就麻麻地中意 jazz 嘅嗰阵时。
3: 咁点解你会想去学爵士咧？
2: 因为一系 jazz organ， 一系就 rock organ。
1: 系啦，我同佢讲，我讲咗几个嘅，我想学 rock 啊，想学我好中意 Billy Preston 嘅嗰阵时，跟住之后就我又讲话我想学 Billy Preston 嗰啲 gospel 嘅 organ， 即系啲。叫做福音嘅我嘅黑人嗰啲啦，咁但我個師傅其實玩 jazz 㗎嘛，咁如果我就覺得如果佢咁難得教我，咁我唯有講我想學 jazz 啦，
3: 咁
1: 樣嘅
3: 可以話係一次因緣際會喎，
1: 因緣際會，咁當然而家我好鍾意啦。
2: 好啊，咁我哋又講返啲接近現實啲嘅嘢喇，咁 Johnson 你啱啱一開始喺香港做現場演出嘅時候呢，或者做 jazz 或者一啲類似 jazz 嘅一啲表演，嗰時呢個大環境其實大概係點樣嘅呢？
1: 如果講表演呢，我好細個已經表演，咁嗰時玩啲基本上都同 jazz 嘅關係就唔係太大，做一啲 wedding 啊，做一啲可能係pop 嘅 concert 啊嗰啲，咁如果講真係玩 jazz 嚟講呢，嗰時係感覺上係香港好似係冇呢個音樂嘅，係啦，我覺得係冇嘅。
3: 嗰陣係咩年左右？
1: 零年啦，我谂
3: 十零年
1: 系咯。咁但系我后来我嗰阵时去 Orange Peel 嗰阵时，仲有 Peel Festival 去 jam。

0: 嘢嘅時候，我發現原來香港係有好多呢一類嘅樂手。咁當然嗰陣時又冇而家咁多啦。咁但係嗰陣時係都係好少，非常非常之小眾，比而家更加小眾咁樣咯個感覺。
1: 好，咁啱啱講咗咧爵士圈咧。對比起幾十年前呢好大分別啦。咁你覺得觀眾對於爵士，喺香港嘅觀眾對於爵士音樂呢係有冇唔同嘅睇法呢？
0: 有嘅，我覺得以前係有啲人會覺得某一啲香港嘅流行曲比較啲 chord 複雜少少，已經會覺得呢個係 jazz 啦。係啦，而家就唔會嘅，而家我覺得大部分人都起碼識得有 swing 啦。即係搖擺啦 ,Bossa Nova, 拉丁嘅嘢啦，係有啲funk類嗰啲 groove 啲咁，起碼佢哋會知道有呢幾個分支咁樣。
1: 即係大家以前呢就可能覺得哇個和弦好複雜，就已經係爵士音樂啦。
2: 係啦，
1: 但係好似到而家呢，大家對於爵士音樂個認識多咗啲啦，就發現原來有啲係爵士影響，即係但係可能未去到爵士音樂嘅。
0: 我嗰陣時係有個經歷呢係都有趣嘅。我嗰陣時夾 band 嘅時候啦 ，Deep Purple 首叫 Black Knight 係 Suffer 咚嗒咚嗒咁上下嘢啦，跟住我作嗰首類似嘅歌，跟住就出 band show 啦，跟住我係心目中覺得佢係 rock 嘅，咁但係跟住但係啲人同我喂呢首歌好 jazz 喎 ，jazz band 嚟喎你哋，係咁樣咯，嗰個年代應該係廿年前左右係有咁嘅情況咯，佢哋係去到唔認識到呢個地步，當年個社會
1: 係啦。咁我哋呢喺呢個時候呢就當然要聽下你嘅作品啦。
0: 係
2: 陣間見。

0: 迎翻到嚟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乐》，我系主持阿谦啊，
1: 我系世尧。
0: 好啦，就我哋有两位嘉宾喺度啦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咧都系香港嘅爵士风琴手，仲系一对父女嚟添。咁我哋问下 Sylvia 啦，你喺身边同年纪嘅朋友咧，会唔会对 jazz 系好有兴趣咧？定系会觉得你玩 jazz 系好特别？
2: 爵士依家已经喺近排，其实已经系比较系一个比较多人知嘅状态，但系喺我嗰个年龄层咧，系比较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咁样嘅。咁我同佢哋讲爵士风琴嘅时候咧，咁就通常有两个版本，第一个就系你讲内脏，第二个就系我未听过呢个乐器。
0: 哦，因为 organ
2: 系
0: 内脏 ，OK
2: 系
0: 明白。
2: 咁样嘅，咁佢哋就会话：，咁你嗰个系咪两层嘅钢琴啊？咁样。
0: 哦，即系佢哋都唔系好知道咩系风琴或者咩爵士风琴，
1: 噏到两层钢琴嘅都算叻噶啦。
0: 系，但系知道系咩样子嘅。
2: 系。
1: 咁你同年层，即系学校啊嘛，佢哋都有玩乐器噶嘛，即系你可能喺乐器班嗰啲，咁佢哋系玩咩多嘅咧？
2: 通常都系钢琴啊、小提琴啊，或者如果学校嘅话就会有。多啲jazz band 咁样嘅嘢啦，但系都系唔会有 organ 咁样。
1: 哦，即系所以你哋学校有 jazz band 嘅，哦咁好。
2: 咁就我自己玩嘅。
3: big band 嚟，
2: 系。
1: OK， 我以为你话系有 jazz band 嘅，我自己玩。
3: 自己
1: 好惨
3: 嘅 jazz band，
0: 我自己一
3: 个惨，有画面
1: 一个彩，
3: 有画面，有个 spotlight。
0: Okay. 一人樂隊。
1: 咁、Sylvia， 你咁你一定好鍾意 jazz 啦，好鍾意彈 organ 啦。咁你自己除咗 jazz 之外呢，平時仲會聽啲咩音樂㗎呢？
2: 平時會聽一啲動畫歌咁樣。
1: 係喎，
2: 因為平時練琴點都會有啲時間，就係你覺得好攰呀，呢個 scale 好難呀咁樣啦。咁我就係平時就係一路睇動畫一路練鋼琴咁樣啦，咁就跟住個拍自己練。
1: OK， 咁你覺得即係你一個年輕人啦，咁你覺得對於年輕人嚟講呢，即係學爵士樂有啲咩最難呢？
2: 我覺得你要了解爵士係乜嘢，因為對佢哋嚟講爵士呢一個音樂嘅係唔係佢哋了解嘅嘢，佢哋可能會覺得其实即系乜嘢嚟噶？咁我应该点样做啊？咁一首歌点样去？但系有好多时候，爵士其实唔系好似 classical， 你跟住份谱，你跟住去弹，其实更加系你要知道嗰件事点样去运作。
1: 嗯嗯，咁你觉得喺即系呢一个过程里面，对你即系对你自己嚟讲，即系爵士乐最吸引到你嗰样嘢系咩咧？
2: 我觉得系我好中意表演咁样，然后就。同其他樂手互動啊，咁樣都會覺得好好玩咁樣。
1: 同其他人玩就係覺得特別開心。
0: 嗯，咁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喺公開場合同其他樂手去 jam 嘢嘅經歷咧？
2: 應該係同我屋企人 jam， 因為我媽咪係吹 sax 風咁樣，
1: 息
2: 事風咁樣，然後我阿爸就會被逼去咗打鼓，咁就成為呢一個屋企御用嘅鼓手咁樣啦。咁、我就彈屋企嗰部 organ 咁樣，三個人一齊夾。我記得嗰時喺度夾《Fly Me to the Moon》咁樣，但係唔知點解我媽咪呢排唔同我夾。
0: 咁除咗喺屋企入面之外咧，嗱，假設係同街外嘅人，或者你直情係唔認識嘅樂手，你第一次夾嘅時候，你緊唔緊張？
2: 非常緊張，
0: 非常緊張。
2: 可能最近我記得嘅就係同我阿爸有一個婚禮嘅一齊彈婚禮嘅鼓手，咁就佢嚟我屋企 rehearse 嗰啲歌嘅時候，咁就同佢夾咁樣。
0: 咁你話你好緊張，你覺得你緊張嘅原因係因為好驚有啲即興嘅反應啊，定係好驚同一啲即係陌生人去有啲音樂上嘅交流呢？
2: 我記得如果係同嗰位鼓手夾，我就冇特別緊張嘅。但係就因為未因為喺屋企都已經我阿爸成日都同我都教我點樣做，咁所以都熟悉。
1: 因為我諗返我十幾歲嗰時候我未識鏡嘅。即係你話出去同啲唔識嘅人夾鼓鏡，不過其實我嗰陣時係覺得即係咁，即係其實我估你嗰陣時都係會唔驚囉。
2: 因為鼓手都由細見到大，
1: 哦，即係同啲比較
3: 啲惡嘅 uncle 咁啊，
1: 咁啊好啲，同埋你由細夾到大咧，即係如果你爸爸同你 即系教你嗰阵时又教得多。
0: 咁、你到而家呢一刻表演或者同人夹嘢，仲会唔会紧张咧？
2: 如果系一啲唔熟嘅歌或者我要睇谱入边嗰啲 chord， 我就会惊惊地咁样。
1: 听你咁讲都真系唔系好惊啊，好似
2: 好似惊嘅。
1: 好啦，咁 Johnson 咧
3: 系
1: 睇住 Sylvia 咁细个就开始接触 jazz 啦，咁你觉得佢哋呢一代学音乐同你当年嗰一代最大嘅分别喺边咧？
3: 最简单系佢哋可以揾到正确嘅答案去学先。我哋学嗰阵时系摸石过河，我哋个都系，即系我可能去到跟阿 Tony 学之前，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买书啊，或者系嗰阵时上网睇，即系已经上网睇到有啲资料，但系就唔系好齐全。跟住就可能買啲書嚟睇啊，各樣嘢咁樣去學噶嘛。咁香港又有好多好多係有啲人係自己唔係好啱嘅 concept 又會搞出嚟。當年啊，咁跟住其實好多資訊係錯咁，要 debug 噶嘛，
1: 要自己 filter
3: 係啊。咁而家其實第一上網已經好多啱嘅資訊啦。第二就好多有啲回流係真係係啲外國比較犀利嘅音樂學院翻嚟嘅人。咁基本上而家錯嘅資訊已經少咗好多，甚至可能我諗可能有機會可能大部分資訊都啱。咁佢哋学起码唔会学错先啦，啲嘢
0: 系啦，即系我谂你对住一个死板嘅音乐谱，同埋对住一个影片，或者甚至好似 Johnson 咁，而家系直接可以揾一个人去问，或者系直接接触嗰啲大师，问佢啲问题，甚至系直接成为一个弟子，咁都应该系比以前系容易咗好多啦，系啦，
3: 甚至飞过去都容易，即系飞去其他，系
1: 呢个都真
3: 系。
1: 系咯，我中意嗰个大师，我可以直接过去学，呢个都好大分别。
0: 咁讲到音乐嘅大师咧，咁 Sylvia 你自己，你爸爸系咪你音乐 hero 咧？
1: 咪你而家问佢一定话
2: 系，
3: 系对，诶，好，
1: 竟然咁诚实
3: 系咁，
2: 系
3: 咯，对一个 teenager 嚟。
2: 不过都可以有其他唔同嘅英雄嘅，
0: 唔系咁英雄系好多个嘅，
1: 当然
0: 唔一定单一嘅。有啲咩例子咧？
2: 我覺得我阿爸都彈得好好，同埋佢教我嘅，但係
3: 生前意志好強嘅，
2: 所以但係我都覺得我阿爸嘅師傅通煙王 Uncle 係真係我今年一月嘅時候就去咗美國見佢，我就下巴都就嚟甩咁樣啦，咁就喺度 O 曬嘴，點解可以彈得咁好嘅咁樣？
0: 好啦，咁聽完你哋嘅分享咧，我哋發現咧，短短幾十年之間啦，即係譬如香港學習爵士樂。在以前的年代和现在的年代呢，其实已经相差甚远了。现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去学习，亦都易了很多呢，去跟不同的爵士音乐人去做一个联系。稍后回到来呢，就继续跟你们讲一下香港爵士在两代人之间有什么看法。记住不要走开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个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个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喉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3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2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下半场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有五分钟爵士传奇，用五分钟认识一个改变爵士音乐的传奇音乐人。今集我们讲 Johnson 和 Sylvia， 就一定会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乐器 Hammond Organ， 中文可以叫做电风琴。大家听到风琴，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起教堂里面那种很宏大很庄严的声音，但是在 Jazz 里面呢，风琴又是另一种感觉、哦、它的外形一样有几层琴键，而声音呢就好像大家刚刚听到的歌一样，很厚实很暖，亦都可以很有力量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在这个人出现之前，从来都没人想象过可以这么完美地将电风琴融入爵士的声音。他就是 Jimmy Smith。 Jimmy Smith 在1928年美国的宾夕凡尼亚州出世，在他之前呢，风琴从来都不是爵士音乐的主角。大家可能会想起萨克斯风、小号、钢琴甚至鼓，但是 Jimmy 呢令大家听到原来一部风琴都可以同一对小型乐队匹敌，还可以一人分析多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风琴手不是只是用双手去弹琴的，还要用双脚。在风琴的底下有一排脚踏的键盘，乐手可以用脚踩出低音，就好像有一个低音大提琴手在旁边一路托住整首歌那样，双手就可以负责和弦、旋律或者即兴了。换句话说，手脚并用的时候，一部风琴是可以同时做到好几件乐器做的声部的。还有一样东西令电风琴的声音很特别，就是在电风琴旁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叫做 Leslie 的旋转喇叭箱，它里面有一个持续旋转的喇叭，转速可以调快调慢。当声音通过旋转的喇叭传出来，就会出现一种很独特的摇曳感，有时远有时近，有时深有时浅。正正是这种旋转带来的效果呢，令电风琴的声音和其他乐器完全不同，懂听的人一下子就听得出是电风琴了。值得一提的是， Jimmy Smith 细个其实是学钢琴和低音大提琴的，一直去到20岁初才发现电风琴这一件乐器。不过这一次相遇呢，令他一碰上就立刻着迷了，费枕谋餐地练习，短短几年之间呢，已经成为爵士界公认的风琴大师。 Jimmy Smith 厉害的地方不是只是快或者技术好，他更加赋予演奏生命力，听他弹琴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力量推着音乐向前行，即使观众不懂乐理， 都会觉得个节奏好生猛，身体呢就不由自主咁样跟住摇啦。喺五六十年代 ，Jimmy Smith 录低咗好多经典嘅作品，慢慢令电风琴由一样比较少见嘅乐器，变成爵士乐入边可以担正做主角。虽然咧佢唔系第一个将风琴带入爵士音乐嘅人，但系去到佢嘅手上咧，大家先透过佢嘅演奏，发现呢件乐器真正嘅潜能。其中佢嘅作品《The Sermon》同埋《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更加系一代经典。而呢一种声音咧，后嚟亦都唔止停留喺爵士乐，因为电风琴听落厚实、温暖，又有一种好强嘅节奏推动力。所以好自然咁走入咗蓝调、blues、gospel、福音、soul、苏灵、funk、放克，甚至系后嚟嘅 R&B 节奏蓝调同埋摇滚音乐入边。你未必每次都会留意到电风琴嘅声音，但系好多时候佢就系推动歌曲节奏，令你又跳又摁嘅一大推手啦。而呢一切咧，都可以归功于 Jimmy Smith 对于电风琴嘅想象力同埋演奏嘅实力。70年前 ，Jimmy Smith 将电风琴推到爵士舞台嘅中央。到今日喺香港，由 Johnson 同埋 Sylvia 继续用呢件乐器推进香港爵士嘅发展。我哋继续同佢哋倾下偈先。大家好啊，欢迎翻到嚟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
5: 我是世耀。
4: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呢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分别有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呢係香港嘅爵士风琴手喎。我哋同佢哋打声招呼先。
5: Hello， 你哋好。
6: 你好。
7: 你好。
4: 好啦，但係欢迎大家返到嚟啦。咁呢讲下近期嘅事情啦，我知道呢你哋最近呢去咗一个美国嘅大型音乐展览喎，亦都呢喺佢哋嘅一个摊位度有份演出。咁对于香港乐手嚟讲呢，去到一个咁大型咁国际嘅舞台呢去表演呢，你觉得个感觉如何？
6: 其实我觉得是惊的，因为那里见到的乐手不是普通叫做外国的顶尖那么简单，是讲的是可能是那些 Stevie Wonder 会走过啊。
4: 哦，
6: 那么就是
4: 弹奇级的。
6: 弹啊，突然间 Stevie Wonder 都这样，即是无啦当然。那么弹就想会不会突然经过我诶弹错了个音喎、啊。即是个压力，其实我第二次去的已经。我第一年去的时候是有我都表演咗多年啦，是基本上都唔会有啲手震啊腳震嘅情况、我第一年去係手震腳震齐晒、我唔知 Sylvia 有冇啦佢，咁但我係有嘅，因为个心理压力唔係咁简单。
4: 咁 Sylvia 有冇啊？
7: 我反而觉得第二年即係今年比较紧张啲，因为虽然第一次去嘅时候最大嘅感受都係好驚啊咁樣啦，但係今年佢就係更加喺度諗我呢段時間有冇進步到呢，我會唔會彈得仲差過上年呢，咁樣就更加驚，同埋上年真係無啦啦 Stevie Wonder 出現咗喺我哋見到嘅範圍入面、所以就比較怕，同埋
6: 係因為我反而我今年冇驚嘅，完全
7: 我今年
6: 習慣咗。
7: 今年好驚，第一年反而冇咁驚。
4: 反而兩款
5: 識驚啦，而家
6: 係識驚啦。
7: 唔係第一年都驚嘅，但係未到手震腳震咁。
5: 咁你覺得喺即係嗰邊玩同你喺香港玩，即係個 performance 度，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咩？即係點解去到嗰度玩會咁驚咧？
7: 你會覺得嗰度啲人一嚟係真係可以話係世界上，我覺得係好最頂尖嗰批人，咁都喺嗰度玩啦。仲有就係、其實行過嗰啲人全部都係真係識 jazz 咁樣。
5: 即係比起香港你可能會覺得冇、人知嘅。
7: 唔會嘅。即係壓力大咗咁樣。
6: 因為精準少少講嗰個係一個樂器展啦。咁全部啲最勁嘅牌子係基本上係齊晒啦。咁就即係所有啲去買樂器嗰啲外國好大型嘅樂器商啊，各樣嘢啊，基本上成個行業最勁嘅人就齊集咗喺嗰度咯。咁我哋去到嗰度就係小樹中嘅小樹，
7: 小小樹。
5: 咁去完嗰度翻到嚟有冇啲咩睇法咧？即係喺嗰邊見到咁多咁頂尖嘅人玩，翻到嚟有冇即係有冇啲新嘅睇法咧？對香港嘅 live scene？
6: 我反而其實我係喺嗰度有個好大嘅感覺，就係其實香港同佢哋咧，是有啲唔同嘅音樂。香港呢 我自己分析就呢个，
8: 嗯，
6: 我觉得因为香港始终 JS 未系非常非常之普及啦，未去到嗰度，即我谂嗰度系啲美国人咁形容啊嘛，佢哋话爵士乐喺嗰边就好似香港人认识粤剧大戏咁样，你唔听你都知系咩嚟
8: 嘅，因为历史缘由
6: 系啦，
8: 喺嗰度发源
6: 系啦，咁所以佢哋唔需要做一啲好表演性质好强嘅动作，可能。內斂啲嘅佢哋反而，即係我見嗰邊係嗰度係叫邊啊？係咪加州嘅？
7: 叫做 Anaheim， 唔知個中文。
6: 應該係加州嚟嘅，加州嗰邊啦。咁我見佢哋係比較比香港啲人係內斂啲嘅又。咁、那個表演係冇咁會彈啲快嘢啊，可能佢哋彈追求用啲好簡單嘅音啊，少啲嘅音啊、嗯、去表演一啲意境多啲嘅嘢啊咁。咁、嗯、我感覺到就兩邊唔同啦，但係。各国唔同，我睇到系香港，其实已经我有时会见到啲人话香港个爵士乐未成型，其实我反而觉得香港已经形成咗一个香港独特嘅爵士乐嘅风格嚟。
8: Johnson 啦，你喺培养 Sylvia 嘅经验去睇咧，啱啱讲到香港而家个爵士乐已经成型啦，咁我哋嚟紧下一代嘅爵士音乐人，你觉得最需要系啲咩？
6: 好老实讲，我觉得系嗱，我从 Sylvia 嘅。叫做玩到爵士乐嘅呢个经历嚟分析，其实最需要系香港最欠缺嘅资源土地，因为我哋屋企系住村屋，周围咁啱附近咧系冇乜人住嘅，系得田啊咁样，咁变咗咧，咁 Sylvia 可以喺嗰度弹个爵士风琴系好大声，又可以打鼓，头先有讲啦，话同妈咪吹 sax 风格，但其实呢个系一个其实好离地嘅一样嘢嚟噶嘛，香港其实系即系咁啱我屋企咁啱，我系佢出世嗰个几年，啲人搬走晒，变晒种田，先做到呢件事。我细个夹 band 嗰阵时系好细，真要可能搵啲 cameraman 放喺个鼓嗰度，或者搵啲嘢搵啲布啊，令到佢好细声，跟住都系会有警察间唔时敲下门。但系 Sylvia 咁啱佢出世到而家都系。冇晒嗰啲人喺度，咁所以係资源同埋地方令到呢个係最需要但係不能解决可能。
8: 咁呢个係空间囉。係啦，即係可以有一个大声嘅空间，可以有一个俾唔同爵士音乐人聚首一起去夹嘢嘅空间。
6: 係或者可能。
5: 你就算练习都係啦。
6: 係可能政府可以帮下手。即可能是资助嗰啲场地啊，
8: 场地
6: 系咯，即未必是大会堂俾人表演，表演可能已经下一步啦。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冇乜成本咁样，等佢哋可以练啊、学啊、跟住夹啊咁样。
8: 系咯，我谂咧，如果喺屋企练唔到琴咧，其实都唔好讲表演啦，系咪先？要培养到下一代好蓬勃嘅或者好多样嘅音乐人咧，都比较难。
6: 嗯。
8: 系啦，
5: 咁我哋承接翻头先 Johnson 有讲过话，即系头先讲嘅话，喺香港自己好似开始形成一个独立嘅爵士风格，咁、可唔可以再深入啲讲下咧？其实你觉得而家香港自己培养到出嚟嗰个爵士风格嘅性质系点样嘅？
6: 香港嘅爵士风格咧系有一种好冲嘅感觉，即系快啦，即系之前系快啲嘅，有一班系好 bebop 快嘅，咁好 aggressive 嘅，咁啊爽嘅。因为我谂系因为香港人始终系以前听开 rock 咧，咁佢哋嗰班人接受呢啲爽嘅 jazz 咧，系我谂系有一个市场喺度啦。咁有一班比较，我谂我呢一辈嘅乐手会比较系呢一类啦。跟住而家再新啲嗰啲又唔系咯，佢哋就 chill 啲嘅。咁但系相对咧，佢哋就会追求一啲比较深嘅嗰啲和声嘅概念，可能落啲音，可能系啊，我呢个音我要撩楞。咁外国冇咁着重呢啲位嘅，即唔系唔着重，系冇香港咁着重。咁但系呢个系开头我会听啊，好似同佢哋唔系好同，但系当谂深一层，觉得呢个唔系就系香港嘅风格咯。系啦。
5: OK 嘅。
8: 咁对于 Sylvia， 你觉得香港嘅爵士音乐又系啲咩嘢咧？
7: 我觉得香港嘅爵士音乐又即系好似我阿爸咁讲。真係同可能美國啊嗰啲係你會 feel 到個風格係唔一樣。可能我去到美國我會覺得即係我喺香港我會覺得我用嗰啲音點解即係人哋嗰啲音好似好刁轉咁樣啦。但係反而去到美國就會聽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樂手啦。例如我記得有個彈風琴啦咁就叫做 John Hammond， 咁 可以话系风格好唔同，我又觉得真系好劲咁样啦。但系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就即系会用一啲好刁钻嘅乐理咁样去表达咁样。但系即系当然美国都有唔同类型啦，咁但系佢哋会好有情感上嘅表达多啲。
8: 我想
6: 補充少少就，頭先你講 John Hammond 係其實佢係用啲好簡單，非常簡單，係簡單到就算你完全唔識樂理，你聽落去都會知佢做緊乜嗰種風格，即係同香港係好唔一樣。咁我自己都 inspire 咗，我自己兩年前聽佢彈之後，跟住我都有少少我又翻去初衷咁樣感覺咁樣。
8: 即係好似就咁聽咧。原来爵士音乐咧，佢系一个风格，但系咧，原来佢唔系一个死板嘅嘢嚟嘅，佢配合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人咧，系会有唔同嘅味道可以走出嚟嘅。即系譬如香港人系可能中意快啲嘅、爽朗啲嘅，咁就
5: 啲爵士都系爽嘅，
8: 系啦，就吹快啲嘅乐句啦，或者嗰个拍子要快啲。咁可能去到美国啦，因为历史缘由啦，个爵士音乐咧喺嗰度发源，佢哋唔需要表现咁多，反而咧佢哋着重喺个意境啦，好似啱你咁讲，或者系嗰、那个。个情感上面，系啦，哇！原来爵士音乐系可以有咁多变。
6: 我想补充喺美国某啲地区系比香港更加着重技术性嘅，可以，即系我因为好大咁，佢哋唔同，我觉得系咁啱，我哋去嗰个地区系咁样嘅，系啊。因为例如纽约系，我觉得香港佢哋系中意想做纽约嗰种 New York jazz 嗰种感觉。咁我冇去過 New York 嗰度好耐啦，我淨係去睇過一場 show， 咁但係我覺得係接近香港，但係香港又加咗嘢咁樣。
5: OK， 好啦，咁我最後返嚟呢就分開問下兩位喎。咁Johnson， 你覺得我哋呢啲比較成熟啲嘅一輩啦，同佢哋比較後生呢一輩，其實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學到呢？咁 Sylvia， 你又覺得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前輩級咁樣嘅人呢，都對你嚟講啦，咁又有啲咩你覺得係好可以學到嘅呢？
6: 我自己覺得我哋有啲既定嘅一啲嘅嘢喺我哋細細個已經因為香港嘅文化啦，香港音樂啦，係入咗腦入咗血嘅。如果玩爵士樂嚟講啦，呢啲嘢係一定係會入咗去。即係一定會喺個音樂度呈現咗出嚟，即係我相信任何唔係香港，即係任何喺香港長大唔係外國回流嘅樂手，或多或少都有呢一下嘅。咁但係呢，新一輩嘅佢哋唔同，例如 Sylvia， 佢一開始學就係學爵士樂，佢調返轉佢玩其他音樂，玩彈 classical， 硬係有陣搣唔甩嘅爵士味喺邊嘅。咁其實有時我睇佢彈呢，我又會覺得咦，原來有啲位佢用另一個諗法去做，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咁樣。即係就算 Tony， 即係我師傅啦，我師傅佢教佢都講唔到一樣嘢俾佢聽。但我從 Sylvia 個練習過程，我睇佢練下練下練好多個鐘，有啲好似好，我覺得開頭睇第一個鐘覺得呢、這個唔係好 make sense 咁樣做。跟住之後我就會覺得，唔係，因為佢冇我哋有啲古典樂啊，或者係啲香港流行曲啊。rock 啊嗰啲嘅嘢入喺佢个世界入边，所以佢谂嘅嘢唔同，咁最后佢嗰个未必啱晒，但系会即系可能嗰个系另一种谂法，我觉得可能嗰个系更加接近当时爵士发源嘅时候嗰啲黑人嘅谂法都唔出奇，即系我有咁嘅睇法，
5: 即系佢哋比较 fresh 啲，冇我哋咁多文化背景嘅情况下，
6: 有啲系唔合理噶嘛，好似佢哋玩 blues 嗰啲都系。覺得爽，咦咁樣嘅就整咗呢樣嘢出嚟，咁樣唔係計出嚟嘛啲嘢。
5: 即係我當我哋係老一輩啦，你係後生一輩啦。咁你覺得後生一輩其實最應該喺前一輩度吸收到啲咩咧？
7: 我覺得有一樣嘢係乜嘢都冇得取替嘅，就係經驗嘅差距。唔同啲前輩夾，你點樣知咩叫吹科咧？你点知件事原来系可以咁样做呢？即系如果我阿爸冇将佢嘅经验教俾我嘅话，我根本唔会知应该点样同人玩 jazz 啊咁样。
8: 我觉得迷人嘅系咧，爵士音乐呢一个文化嘅呢个平台咧，系好鼓励唔同乐手之间有一个互相碰撞，或者互相交流。咁亦都我见到咧，即系你两父女之间咧又冇乜代沟。 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啦。
6: 嗯，
8: 听咗咁耐咧，我谂 Johnson 同埋 Sylvia 两父女咧，的确系香港爵士音乐发展嘅写照啦。由 Johnson 一开始误打误撞去咗玩爵士音乐，一开始爵士嘅圈子喺香港好细，去到而家 Sylvia 呢一代咧，香港爵士音乐咧已经开始慢慢成熟啦，越嚟越多人认识啦。咁接住落嚟咧，可以去边度咧？
5: 下一集咧，我哋就会继续讲香港爵士乐嘅传承，请嚟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e。罗尚正分享下佢呢30年咧喺香港推动爵士音乐嘅故事嘅。
8: 好啦，我哋再次多谢 Johnson 同埋 Sylvia， 亦都多谢大家聆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一次再见，
5: 拜拜，
6: 再见，
7: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年的5月20号被定为世界蜜蜂日。虽然蜜蜂体型细小，但是它们每日穿梭花丛之间，负责植物授粉，令花可以结果，作物可以生长。全球接近90%开花的植物，以及超过70%的粮食作物，都需要依靠动物或者昆虫完成授粉。可以说蜜蜂和我们每日吃的食物息息相关。

世界蜜蜂日的由来要由一位叫做安东·扬沙的斯洛文尼亚养蜂学家开始讲起。他在1734年的5月20日出生，生于养蜂家庭的他自小已经同蜜蜂为伴，后来成为推动现代养蜂方法的重要人物。安东·扬沙曾经进入欧洲第一间养蜂学校学习，之后在1769年成为全职养蜂人，并且在1771年出版德文的著作《关于养蜂的讨论》，对后世养蜂技术影响深远。去到近代，斯洛文尼亚政府在2015年提出建议，希望将他的生日定为世界蜜蜂日，用来推动全球关注蜜蜂和生物多样性。经过国际蜂联支持和多方推动，最终在2017年获得联合国通过，正式确立每年的5月20号为世界蜜蜂日，并且由2018年开始全球共同纪念。今日就等我们在大自然之声认识一樽蜂蜜的诞生和蜜蜂的种种故事。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春天一到，在这个繁花盛开的季节，其实有一班非常之忙碌的小访客，就是蜜蜂。他们很忙碌地采集花粉和花蜜，而为蜜蜂提供食物来源的植物就叫做蜜源植物。如果没有了这些植物，蜜蜂的数量会大幅下降，连带很多需要授粉的农作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蜜源植物是整个生态链很重要的一环。蜜源植物有很多种，有些会提供花蜜，有些就会提供花粉，亦都有些两样都有。花蜜主要被蜜蜂转化成蜂蜜，而花粉就是蜂群成长和繁殖的重要营养来源。

植物和蜜蜂之间其实有一种很微妙的配合。日头开花的植物多数都颜色鲜艳，吸引蜜蜂，夜晚开花的植物就靠香气去到引导它们，等蜜蜂帮它们完成授粉。如果再按季节去看，一年四季其实都有不同的蜜源植物，例如春天有金骨类和荔枝、龙眼这些果树，花蜜和花粉都很充足，对蜂群的繁殖很重要。夏天就会见到瓜类植物开花，虽然花又大朵又多粉，但是因为农药问题，有时反而会影响蜂群。到秋冬就会有茶花和油菜花等等，帮蜜蜂维持食物来源，支撑它们过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野生植物，例如盐枯木、咸蜂草这些杂草类的植物，它们广泛分布，而且花期长，几乎全年都可以提供蜜粉。虽然不是大规模的农作物，但对蜜蜂来说是稳定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工蜂在采蜜和酿蜜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工蜂会首先找出花蜜来源，一般来讲，植物会在花的内部和叶柄和叶片的位置都会有一个叫做蜜腺的部分分泌少量花蜜。不过每朵花提供的分量都很少，所以蜜蜂要完成一次采集，往往都要采集几百朵花才可以装满蜜囊，而装满之后大约有40毫克。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狗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店內較後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昼三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昼三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2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珠海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工蜂会用口吻吸取花蜜，但是如果朵花已经被其他工蜂采过，它们都可以靠残留的气味去分辨。采到花蜜之后，蜜蜂会回去蜂巢，将花蜜交给内勤蜂处理。内勤蜂会将花蜜在口中反复转动，吸入再吐出，令到花蜜和唾液混合，同时加入转化酵素，将蔗糖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与此同时，蜂巢入面的环境会令到花蜜的水分慢慢蒸发，将花蜜浓缩。当花蜜的水分由原本大约6至8成下降到2成以下，花蜜就会变成成熟的蜂蜜。蜜蜂再会用蜂蜡封住巢房保存，过程一般需要3至4日。除了花蜜之外，蜜蜂都会采集花粉。花粉是蜂群蛋白质的来源，对幼虫发育和蜂王产卵都很关键。当蜜蜂采花粉嗰阵，会在花间活动，令到花粉沾满全身绒毛，再用前足和中足逐小刮啲花粉落嚟，集中到后足的花粉篮，然后再带翻去蜂巢。翻到去蜂巢之后，内勤蜂会将花粉压碎，再混合花蜜同埋唾液制成蜂粮，俾成个蜜蜂家族食用。

蜜蜂嘅出品又点只得蜂蜜咁少啊？佢哋喺采蜜同埋养育蜂群嘅过程中，会产生几种唔同嘅物质，而每一种都有自己嘅用途。我哋先从最多人认识嘅蜂蜜讲起啊。蜂蜜就系蜜蜂将花蜜带翻去蜂巢，再经过转化同埋浓缩之后储起嘅甜味物质。花蜜本身以糖分为主，但同时都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同埋矿物质。不过植物每日分泌嘅花蜜其实好有限噶，而且仲会受到天气、湿度同埋土壤影响，所以唔同地方、唔同时间采到嘅蜂蜜，味道同埋质地都会唔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蜂胶就可以理解为蜂巢入面的保护层，蜜蜂会由树木收集树枝，再混合蜂蜡和分泌物，制成一种深色的黏性物质，用来搽在蜂巢的内部，一方面可以加固结构，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保持环境干净。因为入面含有类黄酮，所以被认为具有抗菌的作用，而成为近年受到追捧的保健产品。至于蜂王浆，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喂蜂王的乳白色物质，当工蜂将花粉和花蜜处理之后，就会分泌出蜂王浆，同样都是雌性蜂王。因为长期食蜂王浆，寿命可以由一至三个月延长至四至五年，甚至每日可以产出1500至2000粒卵。所以由蜂蜜、蜂胶到蜂王浆，都可以见到蜜蜂不只可以帮我们整甜品，而是在维持蜂巢运作的时候产生的天然物质。了解这些产品，其实都是了解蜜蜂是怎样生活的。

世界蜜蜂日源自一位养蜂学家的诞生，而由那一刻开始，人类就慢慢学识怎样介入蜜蜂的生活。现代养蜂提高了蜂蜜的产量，但养蜂人亦都面临寄生虫、农药、栖地减少等等的问题，令到蜂群的数量持续下降。有数据显示，美国一年之内流失接近一半蜂群，而欧洲亦都有接近17%。有养蜂人开始提出尽量减少人工干预，等蜜蜂自己生活。在波兰，有养蜂人将蜂箱挂在树上面，模仿野外环境，个箱只是提供一个栖身空间，之后就交给蜜蜂自己发展。他们不会频繁打开蜂巢，亦都不会以产量为目标，只是在蜜蜂有剩余的蜂蜜那时才采收少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研究发现，一些野生或者野化的蜂群，即使没有人工干预，都可以逐步适应寄生虫带来的威胁。存活下来的个体会将抗性传给下一代，慢慢建立更加稳定的蜂群。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当蜜蜂面对环境压力是由人类造成，人类为蜜蜂适当地提供帮助反而是一种责任。可持续养蜂未必有标准答案，但至少提醒我们，与其改变蜜蜂去配合我们，或者我们更加需要学习怎样去配合自然。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㗎。

喺现代社会，人类每一日进食，除咗满足基本嘅生存要求之外，唔少人嘅飲食係為咗補充心靈能量嘅一種方法。

当我们的情绪处于不同的状态，有可能都会想藉着食物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有很多个案都告诉我，当他压力大的时候，他们就会控制不了自己疯狂地飲食，尤其是进食一些高热量和甜食，但是之后往往就会非常后悔。那到底为什么人在不开心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会透过飲食来安慰自己呢？

原来在我们心理上面有一些机制提醒我们调整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很想感受到快乐的时候，特别想吃一些甜的东西，那是因为糖分可以令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清素上升，例如朱古力、糖果那些甜食。由于糖分高，身体吸收了之后，我们血糖指数会急速上升，体内影响情绪的葡萄糖充足，就会令到我们心情瞬间变好。而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空虚，尤其是长时期空腹的时候，特别会想着一些高脂肪的食物或者是大鱼大肉，那是因为这类食物里面含有很高的蛋白质，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能量。

当我哋生活觉得好平淡或者好压抑嘅时候，特别想食辣嘢。因为食辣嘢嘅时候呢，我哋血管会扩张，全身出汗，感觉到一啲刺激同埋兴奋。

而当我哋觉得好愤怒、焦虑同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特别想食一啲垃圾食品，意思系指一啲糖同埋油混合嘅食品，例如薯片啊、炸鸡啊咁。因为喺咀嚼嘅过程当中，我哋得到好大嘅快感。精神分析学派地祖弗洛伊德曾经分析，人原本咧就有破坏嘅欲望，而喺人体里面其实最坚固嘅地方就系我哋嘅牙齿。当我哋撕破食物嘅时候，其实就系一种破坏同埋发泄，可以抵消我哋内在嘅一啲压力。

喺过度饮食心理学，当人生只剩下吃是唯一慰藉呢本书嘅作者临床心理学家卡吉尔指出，消费文化、社会从众、广告等等，都推动我哋养成过度饮食嘅习惯。

我哋成日喺社交媒体都会睇到好多飲食嘅博客、美食嘅推广同埋标榜健康嘅零食广告。呢啲广告会植入喺我哋记忆里面，当我哋心里面遇到好大压力嘅时候呢，好容易就会联想到呢啲食物，从而每一日摄取好多不必要嘅卡路里。

举个例子，其实快餐文化亦都是影响我们不开心的时候会进食一个高热量的文化产物。我记得小个的时候，家人会跟我说，你乖呢，我就会带你去吃薯条、汉堡包和喝汽水。而久而久之，吃薯条、汉堡包和喝汽水就成为了很多小朋友奖励自己和开心的连结。

到到我哋长大之后，想要找到这种开心的慰藉，很多时都不自觉会走咗入去呢啲快餐店嗰度。依家呢几十年饮料文化促成饮料业每年产值超过420亿美元，大部分饮料含糖偏高。当饮料当中果糖同埋蔗糖等进入我哋身体嘅时候，好容易造成卡路里摄取过量。但系净系饮糖分嘅饮料，我哋嘅饱肚感相对又会较低。所以我们还是会在膳食当中补充不同的能量摄取。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喝了很甜的饮料之后，同时又会吃回一样那么多的东西，所以摄取的卡路里就会大大增高。如果欠缺足够的运动，长远来说会改变我们的新陈代谢，提高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当现代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很懂怎样去关怀自己的身体，同时又被很多消费主义的信息捆绑，就会很容易将食物当成安慰自己的方法。

心理学近年兴起正念饮食的一种饮食方式，意思是指透过专注和集中觉察我们的食物，从而帮助我们建立健康饮食习惯和体重管理。

乜嘢系正念饮食呢？正念饮食嘅第一步就系觉察我哋食嘢嘅目的。外国有研究指出，脂肥同埋肥胖嘅人群，对比起正常体重嘅人，有一个明显嘅差别，就系正常体重嘅人，佢哋会根据自己身体饥饿嘅需要进食，而感觉到进食嘅需求。但系脂肥同埋肥胖嘅人呢，佢哋会被好多外在嘅信息或者图像吸引，当佢哋冇需要嘅时候，仍然感觉到自己想要进食。

正念飲食就是要覺察我們身體上面的飢餓，是因為生理需要，並不是情緒的一種發泄。而當我們吃食物的時候，可以進行以下的步驟。第一，多些留意我們進食食物裡面的營養含量，到底是不是我們身體的需要。第二，我們見到食物的時候，不要一開始就張嘴大吃，可以望下食物的顏色，聞一聞食物的氣味，由好細淡開始慢慢放入我們的嘴裡，用我們的舌頭品嚐食物的質感，專注食物在我們味蕾發出的味道，一啖一啖慢慢咀嚼，慢慢吞下去。而當我們吞食物的時候，嘗試養成一個放低我們餐具的習慣，細細咀嚼，確保完全將食物吞咗落去個肚度，先至開始去進食第二口嘅食物。第四，放慢飲食嘅速度，讓我哋嘅胃部有足夠嘅時間接收食物，同時亦都讓我哋嘅大腦知道幾時開始有飽肚嘅感覺，從而減少過度進食。

另外呢，当我们进食的时候亦都可以避免一路讲嘢一路食嘢。研究指出，当我们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其实摄取的食物会比自己一个吃饭更加多。所以当我们同朋友聚会的时候倾偈，就可以先摆低我们自己的餐具。养成这些小小的习惯，就可以慢慢改变我们对饮食的觉察力。

我哋开始执行正念饮食，就会发觉其实好多圆形嘅食物，佢哋本身都有好丰富嘅味道，唔需要过分加工或者调味，都可以为我哋增加饮食嘅满足感。由今日开始了解自己身体嘅需要，正确咁选择食物，好好处理同食物嘅关系，就可以逐步逐步咁养成健康同埋快乐嘅饮食习惯。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 展望未来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
6: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5: 50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7: 冲啊！就快开波啦！
8: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7: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误录入错波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郭小林迷惘将时间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2016年7月1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嘅。

小欣子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系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强台风包围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啊，包围集结喺台北之东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峡，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所以大家今日天气都相当炎热，记得做好呢个防暑措施啦吧。即係可以嘅话带把风扇仔啦。最紧要带定樽水。把遮都得嘅，挡下太阳都好啊，係咪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请你搵个地方休息。再严重啲，唔該搵人帮手。有需要打999。

0: 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基斯利李国祥有呢一首《余情未了》。如果同你余情未了嘅系你嘅初恋情人，会唔会系特别最爱呢？吓，啲人成日话咧，初恋情人系你最难忘嗰、那个，系唔系？我哋好多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嘅初恋情人就系佢终身嘅伴侣。不过而家啲初恋情人，好似好细个嗬，系嘛？年代唔同咗，确实。感情都有啲唔同啊。

0: 佢个名字叫做王奕，最爱的你。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至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

黎明斯的歌曲《爱上不爱我的人》，真是大件事。我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紧要，最紧要是自己爱自己。时间来到早上的5:36，提提你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上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这首歌可能你会觉得陌生一点，因为它的好歌实在太多。

道德位如泣如诉。這個前奏，應該你會有一個劉德華的畫面出現。

0: Beyond 嘅無盡空虛。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最新嘅天气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有雨啊。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海有涌浪，指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但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时间过得真的好快，眨下眼又星期五了。是啊，一个学年已经完结。昨天我女儿跟我说，哇，妈咪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1: 爱上你从没流言蜚蜚，听说你

好可惜嘅一位嘅女歌手啊，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原来眨下眼都好多年啦，寻日先同我女倾起呢位嘅歌手朋友，原来佢2013年已经离开咗我哋。陈希怡，菲菲，系啊，确实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系啊，我细女，都升中学啦。

真系咧，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系嘛？但系十年嘅时间亦都可以过得好快。明年今日，陈奕迅，明年嘅今日到底做紧啲咩咧？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继续会就住母亲的压力同大家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何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风暴包围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包围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包威将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包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包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萨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纳姆以南、 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稍后达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萨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终身学习，
9: 从不间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长进课程，
8: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9: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8: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9: 诚邀你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0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啦。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85%。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探讨下嘅。确实咧，母亲咧真系有着好多嘅身份，不过佢喺家庭上面嘅地位其实都好高嘅。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大家早晨啊！
0: 咁过去两集咧就讲咗妈妈嘅压力啦，妈妈真系喺一个家庭里边，佢担当嘅角色好重要，佢亦都系做好多嘢嘅，系咪？
1: 冇错。
0: 咁每一日可能由佢擘大眼嗰刻开始咧，佢已经哇排山倒海，好多样嘢要佢去处理噶啦，系咪都应该要？学识一种先后缓急咧，即系有啲咩重要嘅，我哋做咗先，定系嗰啲唔关事嗰啲嘢，不如我哋放轻啲，做住都唔做都得咁样嚟令到嗰个压力冇咁逼迫咧。
1: 系啊，呢个正正就系其中一种我哋实际可以操作嘅吓练习嘅一个嘅思维模式，或者日常操作嘅模式，就系咧上一集咁样讲啦，选择性嘅完美咯，系咪啊？你高要求冇问题，不过咧唔好样样都高要求啊，你拣一啲你觉得最重要嘅嘢去到。高要求冇问题嘅，系咪？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将呢一样嘢咧常常记喺心里边。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听完，哎系，好似都几啱听咁样，几有道理。但系咧转个头做翻自己嗰一套，系嘛？咁所以咧，我哋要将呢啲你觉得都啊，好似可以试嘅嘢咧，落晒喺每一日嘅生活里边尝试同埋练习。咁我就鼓励大家咧，真嘅，即系每一日，如果你都觉得呢一样嘢系你嘅其中一个你想试嘅方法嘅话咧，每日都同自己讲，每日起身都同自己讲啊，今日咧有啲乜嘢最重要嘅事，我要集中做好佢，或者咧追求做到最好。有啲乜嘢咧系冇咁紧要嘅嘢吓，我可以暂时放低佢啊，或者可以降低我自己嗰、那个即系嗰种嘅表现或者个要求啊。嗱，我哋要真系要拣咧，我哋嘅精力有限嘅，我哋要拣一啲重要嘅嘢咧，我哋去到。即係盡力去到做，但係咧，我哋要識得喺一啲冇咁重要嘅裏邊咧，我哋要留力，係咪啊？咁真嘅，即係呢個係要練啊。講就好容易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做落去咧，我哋要成日提住自己咯。
0: 咁可唔可以即係我哋每一日有一個叫 to do list， 我哋每一日要做嘅嘢，我哋將佢排次序。我做完我 tick 啊，係咁後邊嗰啲可能冇乜所謂嗰啲唔 tick 都冇問題。起碼我頭三樣啊，一二三我做曬，咁我就覺得今日我已經係完成任務。咁会唔会好啲咧？
1: 呢个其中一样都系好好嘅练习嚟嘅吓，咁更加你可以再即系再提升咧，就系如果真系觉得可以做或者唔做嗰啲咧，其实就唔好摆个 list 里边咯，系嘛？因为咧你摆喺 list 里边，但系你冇做到咧，其实
0: 有压力噶，
1: 有压力噶，对于一啲尤其是高要求啊、完美化嘅人咧，佢觉得哎呀都系争啲咁样，咁所以咧，既然你觉得可做可唔做，不如试下将佢放轻啲啊，系咪啊？真系未必需要摆落你个 to do list。你最好就做一些重要的事，你完成了基本上你剩下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做那些事，定是还是你给自己，你都有些 me time， 是不是可以去放松一下，这样这些都很重要，即是懂得照顾自己，懂得放松，然后即是好过你日日都是要好像在这追紧一些工作你要做。
0: me time 真的很重要，有时 me time 你真的要偷时间出来，但是呢可能是漫无目的的，你真的在这里发呆这样的，是吧？其实你发呆半个钟可能都将你的情绪可以 release 一点的。
1: 是啊，有些人真的喜欢呢漫无目的在条街上走，或者走商场走超市，但是他的人是放空的。其实好像在这里看东西，其实他脑在这里空白的。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放空呢，都是一个可以帮你将压力呢慢慢慢慢去到藉着你的譬如散步啊，藉着你一个漫无目的的动作，其实都可能可以得到舒缓的。
0: 但是有时真的情绪如果出现失控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作为妈妈要收埋她，我不可以让仔女见到我这样，定是喂真的你都需要发泄一下，即是爆发出来这样呢，让他们知道你哋唔可以当妈妈即係咩都万能㗎嘛，你唔可以将所有嘅情绪俾晒妈妈，妈妈都会有情绪，系咪都应该适当地话俾啲仔女听或者屋企人听呢？
1: 一定要，即係我諗嗰个表达呢其实就係溝通嘅一部分囉，係溝通一个嘅过程囉。咁但係当然啦，要喺我哋一个有效嘅溝通呢，记住呢就唔係喺你情绪最高涨嘅时候呢喺度溝通喎，因为嗰陣時個狀態一定係用咗個情緒度溝通嘅，即係話係緊發脾氣啦、鬧人啦，又或者咧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係一啲叫所謂嘅無效嘅溝通，即係你講完咧，可能仲引發更多嘅問題、更多嘅爭執，令到自己情緒咧更加嘅即係困擾啊。咁所以咧，有時我哋表達之前咧，首先 有一啲嘅方法咧，要帮自己咧个情绪，尤其是咧就嚟失控嘅时候咧，有一个情绪嘅调节或者情绪嘅管理方法，帮自己咧去到缓冲咗先，啊个情绪咧降一降咗温先，等到自己平复咗啦，跟住先至去到表达咧，咁又做一个比较理性嘅即系方法咧，去到表达嘅机会咧高好多嘅。咁你话啊，点样去到缓冲情绪咧？系咪啊？
0: 冲个冻水凉得唔得咧？
1: 系非常重要啊！有时我哋就有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帮自己啊，系嘛？咁第一就系、是、我谂好紧要嘅，系远离个场景先啦，系咪？当你喺一个嗌到火红火绿嘅情况底下咧，你继续喺逗留喺嗰度咧，只有就系嗌得更加激烈，系咪？好少咧喺个情况同一个情况咧，慢慢会倾得掂数嘅，系咪？因为大家情绪都系好失控噶嘛，系咪？所以咧，起码都俾自己一个空间。喺、哎、我而家即系真系太激动啦，我需要咧即系行一行开，我需要入房啦，我需要落街啦，又或者咧，我需要喺洗手间一段时间吓，我等我哋大家都冷静咗先至再倾。当有一个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就起码你都知道自己系一个即系用一个理性咧去到处理翻个情绪，系嘛？俾自己真系有一个空间啦，等自己嗰个情绪系统咧可以降温啊，有空间可以降温啊。咁你点样降温咧？就系、是、有时我哋都会好鼓励咧做一啲嘅呼吸嘅练习，深呼吸嘅练习啊，所谓四七八嘅呼吸法啦，其中一个啊，用四秒吸入啲气，然之后七秒咧去到闭气啦 ，hold 住啖气啦，唔好呼吸，然之后八秒咧慢慢嘅呼翻嗰啖气出嚟，平均呼翻嗰啖气出嚟，呢、这个就系四七八嘅呼吸法。我哋可以咧做几下啦，为之一组啦，然之后休息一下，又再做多组吓。咁、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呢、这、一个咁样嘅呼吸咧，会令到我哋个情绪咧都比较容易降温嘅，系嘛？咁呢个都有啲科学根据嘅。咁、当然啦，你话诶、哎，我情绪火红火绿，点样做到呢啲呼吸啊？唔系容易做嘅，所以咧，当我哋要有一个有效嘅深呼吸去帮我哋去到叫做处理情绪嘅时候咧。记住一样嘢，唔系等你情绪失控嘅时候先至去第一次做，而系平日咧都要去练习，平日都要练习。当我哋日日都去到练嘅时候咧，好似练功夫咁样啫嘛，系咪？你练熟咗套功夫啦，当你需要用嘅时候咧，你自然容易啲打出嚟，系嘛？情绪功夫、深呼吸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咧，深呼吸。先离开个现场，深呼吸，吓让自己情绪降咗温之后咧，吓个理性先可以出到嚟咧，同你慢慢倾，表达你自己个谂法咯。
2: 佩佩咧喺呢一边听紧呢一个嘅健健康再清晨，有同事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七点半钟，
0: 火红火绿嘅时候，我匿入厕所，然之后咧，我就好大力攞个鲍鱼叉嚟擦个厕所，即系我会将我嘅力咧，嗰、那个发泄咧，我就喺度清洁。咁咧，我唔单止系可以发泄到，然之后我仲可以洗埋个厕所，系啦，因为我自己。從小我就覺得唔會掟嘢嘅，因為掟嘢一來會掟到人啦，二來會整爛啲嘢啦，三嚟你又要去處理個現場啦，係嘛？咁我覺得係好不智嘅，所以我從小我已經知道我要出我嗰啖氣或者我啖不滿咧，係啦，我就會揾嘢去做。咁我唔知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方法，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可以，因為我好用力咁樣抹咗個廁所，起碼我都得益就係我抹咗個廁所咯。
1: 系啊，或者吓擦下浴缸啊、啲污渍啊，咁样非常之好啊！呢、這个贝贝嘅提议咧，我都系好值得参考。咁点解？因为咧，当你去到重复做一样嘢嘅时候咧，重复呢一个咁样惯性嘅动作咧，其实正正就系咧，帮我哋有时会纾解到情绪嘅一个方法嚟嘅。你唔使用脑嘛，但系你不断重复做紧一啲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可以帮你调节情绪嘅方法吓。咁、另外你好用力咁擦啊嘛，你用力嘅时候咧，自然将你一啲不满啊，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叫做怒气。是有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方法去到抒发出来，也都可以帮到你做到个家务，哇这个一举两得、所以呢我想这个方法很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的、至于其他譬如说掟东西那些当然我们就不鼓励了、甚至有些人去到做一些东西去伤害自己、也都是
0: 更加不智
1: 了，更加就是觉得应该可以咁样做下，试下用背背嘅方法，或者做一啲其他重复嘅吓、一啲动作。有时候啲人中意咧，去到可能即系织嘢啊，又或者咧重复去到画嘢啊咁。
0: 落街去跑个步咯，
1: 系啊，都系可以一啲咁样嘅，即系舒缓到情绪嘅方法嚟。
0: 嗱咁但系咧，其实讲紧除呢啲方法之外，好多时候咧，妈妈咧。就好鍾意即係將啲仔女呢就變成係佢嘅即係附屬品咁樣嘅。
1: 係
0: 啦。即係 呢样嘢系唔应该噶嘛，系咪？因为仔女应该独立个体嚟噶嘛，系咪？佢唔系你可以猜云突变噶嘛？
1: 系啊，即系呢个正正亦都系啊，我谂唔少父母啦，有时可能即系唔单止母亲啊，父亲有时都会咁样，即系哇，对见住啲仔女咧，哇，即系爱到不得了啊，系咪啊？系爱到咧，不知不觉咧，有时将自己咧。一啲嘅即系啊，自我嘅价值啊，意义都绑咗喺个子女身上，投射咗喺佢身上，系嘛？咁有时咧，可能令到唔单止即系仔女啦，自己都承受咗一啲即系可能根本过浓嘅压力啊，系嘛？咁即系好似仔女嘅所有嘅嘢，佢嘅人生啊，佢嘅表现，好似我哋都要帮佢负责埋，系咪啊？或者我哋太过肉紧，有时跌一跌都唔得噶，咁呢啲咧，有时我哋就无论增添咗自己个压力又好，亦都咧某程度上窒碍咗子女自己个发展空间，亦都系唔少见
0: 嘅。不过即系讲嘅容易啦，即系有时可能你小朋友跌嗰下，其实你明明系可以捉住嘅，点解你嗰下反应慢咗，你佢就跌亲啦？嗰下你都会好自责噶呢样嘢，系啊。
1: 是啊，好自然嘅，因为我哋太爱我哋嘅小朋友嘛，系咪？呢个爱啊，自然咧就会令到自己有咗呢啲咁样嘅即系负担咯。咁但系有时我哋都要即系平衡啊，系咪？当然我哋能力范围内亦都系应该可以协助佢嘅，我哋都可以出手啦。当然系咪？但系有啲位咧，我哋都系要即系忍心咧，又或者咧有足够嘅一个咁样嘅意志咧，俾佢哋自己去试咯，俾佢哋自己甚至系撞板啊，系咪？有时佢哋就系藉住呢啲咁嘅机会去学习啊嘛，去到成长啊嘛，我哋好多时候个成长喺边度嚟咧，就喺个挫败里边啊嘛，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反而我哋保护小朋友太犀利嘅时候，唔俾佢跌，唔俾佢痛，唔俾佢又唔开心，佢冇机会成长。
0: 其实系咪应该谂，即系如果万一有一日你唔喺度嘅时候，佢又未跌过，咁嗰阵时就大件事啦。如果喺你只眼睛底下佢跌嘅时候，你都估到佢有几严重啊嘛。
1: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更加常见咧，就系一啲小朋友咧，即系去到小学啦、中学啦，哇，一路都好受保护、好受照顾，冇乜大挫败、挫折嘅，好多嘢都唔使自己去到处理，有好多人帮佢，好多人帮佢安排晒啊嘛。好啦，去到大学啦，出国去到读书先咁样，系咪啊？出国升学先，哇，乜嘢都要自己处理喎，原来系嘛，乜嘢都要自己面对喎，嗰个困难
0: 真系煮个面都唔识噶。
1: 系啊，有时可能就系无论系自己自我照顾啦、社交啦，或者一啲学业上面安排等等啦，好多时候嗰个压力一时间咁涌出嚟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唔少咧，就喺嗰个时候出咗事吓，个小朋友、个年轻人咧就系嗰啲时候咧，觉得原来发现咧，点解哇，我一路以为自己都几好嘅，原来我咁多嘢搞唔掂嘅，嗰时候佢就开始真系崩溃啊，系嘛，咁嘅时候咧。发现咗出咗一啲嘅情绪问题咧，有时就因为咁咧，都冇办法继续学业啊，咁都要翻嚟香港啊，咁样去到即系医病啊，咁我哋都见唔少呢啲情况。正正我亦都反映紧就系头先我哋讲紧嗰样嘢咯。
0: 明嘅嗱，佩佩咧就生咗三个啦，咁所以我喺时间上嘅分配咧，我冇可能三个都照顾得好周到。咁佢哋真系有机会咧，系可以自己去试下跌啦，自己去试下自己整啦，因为我真系搞唔掂啊嘛，系咪？咁但系嗰啲独生儿咧，你哇，全部个集中力去晒个小朋友度，个妈妈又好，爸爸又好，甚至乎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全部注意力喺晒佢度。
1: 系啊，集于一身啊，系嘛？嗰啲位咧，更加咧，即系要去到。互相提醒，我相信系嘛，即系家长为家长，作为其他屋企嘅成员咧，互相去到帮助大家咯，啊，即系唔好俾大家咧，即系叫做啊，沉溺咗落去个关系嗰度啊，咪咧，即系大家都唔清醒嘅时候咧，好容易就大家互相影响咧，更加令到件事咧难以自拔啦。
0: 系啊，好多时候可能即系爸爸又不满妈妈，喂，咁样咁做嘅，跟住可能奶奶又觉得个媳妇咁做咧，个阿家婆又觉得啊呢、這个。爸爸咁做嘅，哇！即系好多，即系大家可能观点与角度唔同，或者大家位置唔同嘅时候，睇嘢有啲唔同嘅时候，好多时候最后翻嚟都系喺一家嘅妈妈身上嘅。
1: 系啦， 所以媽媽呢，我諗即係都要即係幫自己呀，啊，都要提醒自己嘅，就係呢真嘅我哋可以愛我哋嘅小朋友，當然啦，係咪一定可以啦。咁但係我哋唔需要為佢每一個人生嘅每一個
0: 負大責任嘅
1: 負起責任呀，啊，咪，嗯，我哋唔係佢哋嘅即係嗰個嘅主宰呀，係咪佢哋有佢哋嘅生活，我哋係一個陪伴者，係一個支持，係，嗯，一個後盾，但我哋唔係為佢每一樣嘢都要負責囉。
0: 嗯，好啦，今日亦都讲到呢度，下集继续我哋探讨下妈妈的压力啦，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唔好意思，喺头先咧听紧啊，佩佩同沈君豪医生讲解嘅母亲的压力嘅同时咧，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啦，所以喺中间咧都插入话俾大家听，因为呢个信息真系好重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打算游早水嘅，千万千万唔好落水啊！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梗系啦，梗系听朝早星期六啊，同样地都系5:00-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去推展白石角车站，港铁白石角车站的发展项目。预计车站会在2028年年中动工，2033年或者之前是可以启用。选址位置就是科学园斜对面吐露港公路的另一边。外界都一直关注住对区内居民以至本港创科社区这个车站的带动作用有几大，阵间我们会进一步了解。
2: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昨日开始是推出，涉及超过940间的食店。政府说第一天的运作是大致顺畅，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个阶段的申请。有狗主就形容可以带埋爱犬入去食店，心情是兴奋。至於沒有養狗的食客亦都說用餐的體驗並沒有受到影響。有咖啡店的負責人相信新的措施有望令到生意增長1.5%去到20%。特寫環節會探討。
3: 中學文憑試 DSE 下個星期三就會放榜，我們都會關心一下考生。青協的調查都發現 有近四成六的受访应届考生压力指数达到很高的水平，接近六成人都对他们升学的前路感到迷茫，包括关注到人工智能未来会不会对个别就业前景有影响，揀科都对他们来说未必容易。稍后我们都会了解一下青协怎样希望帮到有需要的考生。
2: 医管局的流动应用程式 HAGO 昨日开始是新增一项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和预约医务社工两项新的功能，用户可以随时申请医疗费用减免。本身是中医师的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些新的功能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留意一阵的报道。
3: 国际方面，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就在他展述执政纲领的时候提及到希望和中国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有分析都认为和他们过去前朝采取疏远北京的取态，是现时有没有机会是回心转意值得观察的。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就有一架并无固定路线、无特定的时间表、亦都不知道终点站在边的巴士免费为居民提供服务。背后的原意原来是来自一对孖生兄弟，究竟为什么他们提出要这样做呢？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怡琴。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晶片股继续反弹，带动纳指升超过1%。另外，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升幅大约0.8%。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近3.1%，连升两日。美光升近半成，公司计划到2035年在美国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Meta 升近半成，据报公司计划由9月开始生产 AI 晶片。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科技股反弹抵消部分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72点，跌16点，跌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26点，升73点，升幅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18点，升220点，升幅0.9%。油价下跌大约2%，虽然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不过投资者担忧通胀上升和经济前景不明朗，可能会拖累全球的石油需求。9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6.3美元，下跌2.2%。8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2.08美元，跌幅2%。金价升超过1%，现货金跌到去一个星期低位之后有资金吸纳，市场亦都继续注视住中东的情况。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23.9美元，上升1.2%。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140.8美元，上升1.4%。美元指数就连续第二日向下跌穿110，较早时是报100.93。美国同伊朗再次互相发动攻击，投资者关注潜在的通胀压力。美元对日元就偏软，日本央行话中东战事可能令到更加多的企业在今年稍后加价。分析话反映央行对于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保。

0: 能源价格不会持续上升，他亦都未有透露自己在今个月的议息会议上的政策决定。他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市场仍然预期未来6到12个月内油价会回落，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基本情景。他认为联储局会继续依赖数据做决定。对于主席沃什正考虑调整联储局管理利率工具的方式，威廉姆斯说，任何的调整都应该优先考虑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走势不一，汇控、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 1%， 友邦和港交所升超过 0.3%， 建行和工行就微跌，中行跌超过 0.3%。至於港股昨日再度回軟，恒生指數險守24000點收市，最多跌超過280點，收市係跌169點，收市報24030點，成交金額超過3700億元。内地六月的通胀率降至 1%， 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到三个月的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的通胀是放慢。有分析说，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的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6月份按年上升 1%， 升幅比5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小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6%，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 0.3%， 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 1%， 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 0.1%， 上半年通胀率 1%。 另外，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 4.1%， 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 0.3%， 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 1.5%。 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2: 外部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1: 李若凡又认为，在其他地区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喺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香港大学估计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 4.2%， 第三季就增长 3.3%， 并上调本港全年表现介乎并上调本港全年表现至介乎增长 3.5% 至 4%。 渣打香港就说，环球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本港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 个百分点。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

0: 建設投資。渣打香港目前就維持全年經濟增長 4.3% 的預測。大中華及北亞高級經濟師胡東安說，受惠於人工智能熱潮，本港出口表現繼續有支持。
1: 人工智能這個 AI 的超級周期基本上是沒有被這個地緣政治的局勢所影響的，無論在美國、中國甚至乎歐洲，大家對於 AI 或者這些 data center 其實那個投資都是會繼續，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0: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溫，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2: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3: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区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区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星期五時間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啦。天文台話咧，雷暴警告話有效時間會至到今朝早嘅7:30。同偏南氣流相關嘅驟雨正係影響緊廣東西部以及珠江口一帶。此外，受強颱風巴威嘅外圍下沉氣流所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晝5:00，巴威咧係集結喺台北之東南，大約8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咧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係福建北部一帶噶。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晴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會再高2-3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南至西南風，稍後海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是亦都會有一兩陣驟雨。聽日海有湧浪，稍後至到星期日的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的2-3日天氣會漸轉不穩定的。室外氣溫現時是29度，相對濕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1至2，路邊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都是屬於低。而在預測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監測站和路邊監測站的健康風險是低至中，而在下午就是中至到高。
6: 今日的事，
2: 政府当局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5: 而大埔区议会亦会开会讨论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
2: 房委会就会举行高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埋白居二2025嘅搞珠仪式。
5: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流感季节嘅准备工作以及跨境医疗合作。
2: 中文大学系研发出一套嘅系统，帮助系检测糖尿黄斑水肿，缩短到患者嘅诊断时间。今日就会开记者会介绍研究成果。
5: 有睇开世界杯嘅听众都知道啦，而家进入咗八强嘅阶段啦。足球赛事带动咗咧互联网平台 Google 嘅搜寻量咧系大增噶。其中咧日前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之后咧，更加打破埋呢个搜寻平台历嚟最高嘅使用纪录添。阵间会讲下。
2: 另外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呢就是推出了一项的免费巴士服务。不过这项的服务不设固定的时间表。乘客上车之后亦都不会知道下一站会去到哪，巴士亦都没有终点站。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和大家报道。
7: 放眼世界。
8: 都市人生活节奏急速，坐巴士、坐错车或者是不为意坐过站，就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在距离瑞士苏黎世西北约25公里的巴登市，早前就有一架没有固定路线、没有时间表、也没有终点站的巴士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这条名为零号线的巴士，其实是一对瑞士双胞胎兄弟弗兰克和帕特里克的概念艺术计划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车，至于跟住会被载去哪一度，全凭运气。民众也可以随意上落车，享受一程特别的旅程。为什么会说特别呢？原因是乘客在这部巴士上可以唱歌，随意地跟其他人聊天，甚至在穿越漆黑的隧道时高举亮起电筒的手机，将巴士化身成为的士高。这对双胞胎兄弟说，现代人的生活比较僵化，习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从一处地方转移到另一处，所有东西都被精准计算。这条巴士线旨在帮助乘客逃离忙碌的生活和日常琐事，不需要想去哪里，并且在旅途当中与其他人互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帕特里克说，有一次一对老年夫妇误打误撞地上了车，起初都很慌张的，不过知道活动的原意之后就觉得很开心。巴士司机就说，虽然这个主意有些疯狂，但能够给民众走出每日墨守成规的生活框架未必是坏事。主办团队期望未来能够将零号巴士推广去到瑞士更多地方，给更多都市人有机会体验不设限的旅程。美墨加世界杯来到八强阶段，今届有48支球队参与决赛周，比赛的场数达到104场，无论是现场观众抑或家庭观众的人数都打破纪录。不过最新打破的一项纪录或者会令大家感到有些意外的。互联网搜寻平台 Google 说，在16强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3-2的赛事之后， Google Search 的访问量创下公司28年来最高。虽然 Google 发言人未有公布具体的数据，但就说比赛分出胜负之后，每秒查询次数创下历史新高。Google 说，赛后全球搜寻量最高的关键词是阿根廷对埃及，用户显然是想搜寻比赛结果。其他热门的搜寻字眼也都包括美斯在世界杯入了多少球，今届是否美斯最后一届世界杯，阿根廷赢过多少次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决赛在哪里踢，哪个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员等。搜寻结果显示，外界对于美斯的关注程度很高。另外很多用户搜寻过阿根廷对哥伦比亚，明显是认为阿根廷的八强对手会是哥伦比亚。不过其实在阿根廷对埃及比赛举行的同一日，瑞士凭着12码击败哥伦比亚，因此八强是由阿根廷对瑞士。
5: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8: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喺2021年系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嘅选址系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 當局尋日就公布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項目，車站的位置亦都改為是鄰近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較原本的方案接近科學園。預料到時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學園最快三分鐘。至於東鐵線加設白石角站之後的行車時間，預料大約是多一分半鐘。當局重申2033年的通車目標不變，希望在2028年的下半年開始展開車站工程，同時批出兩幅合共大約9公頃的用地給港鐵發展私人住宅以融資。明報報道。
5: 文匯報報導，據了解立法會是會在下個星期三的會議上首讀和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內務委員會在今日的會議上說明相關的事宜。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常委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是說，各方正全速推進新皇崗口岸的相關工作，有信心特區政府會盡快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立法會是會予以配合，盡快審議，讓到新皇崗口岸是早日投入服務，便利兩地居民往來。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2: 信報報導，立法會將會在下個禮拜五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提升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體格證明要求建議。據了解，當中是包括將早前曾經建議過年滿65歲高齡商用車司機一年一檢調整為65歲去到69歲五年兩檢，70歲開始就是一年一檢，以及討論一套涵蓋認知能力和運動功能評估的詳細醫療指引等。當局計劃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正式立法建議，爭取在明年中落實。信播報導。
5: 星島日報報導，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措施昨日實施，超過940間獲批牌照的食肆就已經在門外張貼了歡迎狗狗的標示。記者走訪多間獲批的食肆，有負責人就說已經預留部分的室內空間作為無鞋專區，希望可以帶來更多的生意。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就說，若果新措施運作暢順，最快半年之後接受第二階段的申請，預計同樣是批出1000個准許狗隻進入食肆的牌照名額。星島日報報導。
2: 明報報導，強制舉報虐兒兒童的條例今年1月實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去到上個月底是收到176宗的舉報，涉及188個兒童，當中83個人懷疑遭到性侵犯。我認為頭兩季的舉報數字顯示，強制舉報底下未有出現大量濫報或者誤報，反映條例實施平穩。明報報道。
5: 經濟日報的一則報導就關注超強颱風巴威是逼近中國的東南沿海，多個部門都是研究部署防禦的工作。中央氣象台是發布颱風橙色預警，浙江、江蘇多個地方的中小學是要暫停授課的。這個是經濟日報的報導。
2: 時間接近朝早7點，是天氣方面，今日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和有雷暴。現在的室外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4%。
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0: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的慢线是封闭紧的，车辆禁止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慈云山道和何文田的佛光街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留意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张曼燕报道。
2: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清晨五点半亦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广东、上海等省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梁正涛报道。
3: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逐渐逼近台湾，虽然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当局指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多个市县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和花莲等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福州福清市的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 区、低洼二炉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做好出动准备，应对突发灾情。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预料巴威亦都会对上海同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上海市金山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泵闸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是合适进行党魁竞争。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袭击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方面就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多处美军目标。另外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梁正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另外，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个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为阿巴斯港和石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航空航天部队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警告如果美方再次发动袭击，将会打击美国在区内的其他基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哈梅内伊的送葬队伍抵达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准备安葬，大批民众挤满广场，部分人举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39美元。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文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今场起用杜尔代替巴高拿担任正选，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在比赛初段先后攻门，过不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亦有颠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入到第八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两次。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杜尔，而摩洛哥仔余下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比数到完场，两球淘汰摩洛哥，晋身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比利时。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组成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有待当地议会审批之后就可以正式上任。
1: 申克维优斯日前亦都系向议会系展述咗执政嘅纲领，提到希望同中国嘅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嘅水平。而喺北京，外交部较早前回应时候就强调，中方同立陶宛方面沟通嘅大门始终系敞开。
2: 外界正系观望住立陶宛嘅新政府咧，未来会唔会对华系采取务实嘅态度，令到两国关系是改善的。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欧洲国家立陶宛，公开资料显示1991年独立之后同中国建交，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立陶宛在2004年先后加入北约和欧盟，2021年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当时宣布和立陶宛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之后两国之间没有高级别官方交往，各领域交流合作不多。有报道亦都说立陶宛当年的有关决定未有和欧盟充分协调。立陶宛近年政局持续不稳，现届议会在2024年10月选出之后，执政联盟内部持续出现政党轮替，头两届政府执政都未够一年就要结束。第二位总理鲁吉尼埃内自去年8月上任大约9个月之后，到上个月下旬亦都因为政治压力而辞职，立陶宛再次进入看守政府状态。上个月底，议会内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主席申克维优斯获议会批准，并且当选成为新任总理。有分析指出，2021年时任联合政府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时候，当时属于在野的社民党有份反对。据报就连立陶宛外交部在当时进行的民调亦都反映只是有 13% 的受访民众支持时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的就高达60%。2024年议会大选之后，政党版图出现洗牌，有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曾经提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提议，上个月辞任总理的鲁吉尼埃内今年2月亦都曾经公开表态，承认2021年时任政府的决定犯下巨大错误。他之后又说，政府准备考虑将所谓的代表处改名，以修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欧洲传媒报道，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日前向议会展述执政纲领，当中提到在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和欧盟取态一致，继续维持强硬态度。至于对华立场，纲领就表明立陶宛将会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达至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水平。有保守派议员问到他个人对中国的取态，申克维优斯回应说，对中国并没有爱或者不爱，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有两大优先事项，第一亦都是最重要，就是安全，其次是经济合作。有分析认为，申克维优斯的表态明显有别于早年保守派领导执政联盟的立场，释放出更务实的信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曾经回应说，当前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之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分析说，社民党近年始终对改善对华 关系持有较积极态度，但是有关表态与愿望是否能够落到实处，仍然要取决于立陶宛国内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对决情况。另一个关键亦都要看新政府上场之后能否成功重建政府的公信力。申克维优斯较早前已经提交新一届内阁名单，据报已经获总统努塞达批准。根据总统府公布，新内阁保留了包括外长在内的上届部分人马，同时调整多个部长职位。按立陶宛法律，申克维优斯自上个月底获正式任命之后，需要在15日之内将总统批准的新内阁名单连同施政纲领提交议会审议，获批准之后，新政府就可以正式离职。
1: 在本港，医管局昨日是公布HA 高的流动应用程式是新增了医疗费用减免的申请以及预约医务社工两项的新功能，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申请医疗费用减免，稍后亦都能够透过应用程式申请医疗报告。
2: 医管局说申请人可以透过 HA 高填写申请表以及上传证明文件。医管局都提醒翻市民咧，为咗确保申请者递交嘅资料准确无误，医院咧正式批出减免之前咧，仍然系需要约见翻申请人，亲身咧到医院签署声明书。
1: 本身是中医师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两项新的功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陈永光，听下他怎样讲。
5: 我哋地區啲議員同事咧，都係接收到市民咧，一般佢哋咧係如果對之前嗰個安排咧係比較上係辛苦啲嘅，因為咧嗰個辦理咧比較係冗長啦，同埋咧佢需要係排隊之後咧，仲要排隊見嗰個醫務社工啊去幫手咧，基本上咧嗰個就繁複啲。但係而家呢個咧，我哋見到咧佢係比較清晰、簡單、便利嘅，因為個老人家咧可以喺屋企做啦。咁亦都可以揾佢屋企人唔知我神幫佢做啦。佢仲有功能就係佢填表填到一半咧，仲可以停咗之後繼續填都可以喎。其實咧可以有便利於老人家同屋企人幫到佢做啦。另外就係話咧，佢亦都係睇到佢咧有預約啦，嗰個做法咧係好方便啲老人家嘅。
6: 部分長者可能他們獨居，又或者他們不太懂得用一些電子的產品，如果要用這個新功能的話，會不會對他們構成一些障礙呢？
5: 嗱，佢長老人家真係冇呢種咁功能嘅，咁佢一樣可以去翻以前嘅做法咧，我相信佢都做得到嘅。而家啱開始推出嚟啦，咁要睇啲老人家做成點啦。咁始終咧有個便利嘅方法俾大家咧，係比冇個便利嘅方法好好多嘅。
6: 會唔會建議翻嘅長者用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如果有家人協助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啊？始終長者未必話真係太熟悉一啲電子操作。
5: 我哋建議佢有年輕嘅家人啊，或者係屋企人幫佢咧，係方便啲，因為佢幫佢嘅過程咧，譬如佢做緊忘記咗，咁有啲長者同後生唔同啊嘛，做咧佢繼續填翻，咁佢咪保留翻，又唔需要再重新再填過咯。你見佢唔識咧，佢慢慢就會熟悉噶啦。我相信而家就有手機用翻嗰啲長者咧，基本上佢哋冇乜大嘅困難嘅。佢有指引佢教佢做噶嘛。
6: HA 高咧，亦都會喺九月底之前啦，就增設一個叫做申請醫療報告嘅新功能啦，就方便咧有需要嘅病人咧去申請領取醫生撰寫嘅醫療報告啦。你點睇呢個新功能咧？
5: 相信咧呢個功能咧又係便利其他好多市民，譬如佢申請嗰個醫療報告，佢唔使咁有自己去，唔使咁繁複手續咧，咁亦都係喺嗰個 HA 高入邊嚟申請咯。咁你見到咧，同樣政府多部門咧，好多嘢都係開始喺電子化嚟做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更便利市民嗰個服務嘅。
6: 另外都想問一下咧，即係鑑於私隱考慮啦，HA 高登記嘅照顧者啦，就唔能夠幫父母或者仔女申請醫療報告啊。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咧？
5: 佢呢個咧，因為佢醫療報告同埋佢申請嗰個寬免費用嗰係唔同噶嘛。咁醫療報告其實一個病人私隱嚟嘅。咁如果相信咧，喺基於呢個病人私隱方面嗰個保護性咧，我相信咧佢係會需要咧係真係照顧者未必可以幫到你做，我覺得係冇咁好啦。咁如果佢照顧者去做嘅，咁你話保護唔到啦，佢唔知個長者究竟係咪真係委託咗佢做啊咁嘅情況。
6: 咁都见到你哋民建联咧就话都会继续向政府同埋医管局建议啦，就话将医疗费用减免嘅措施啦扩展到所有领取长者生活津贴嘅受惠人啦。咁样对于长者嚟讲啦，有冇啲咩帮助咁样咧？
5: 大部分咧系因应咧地区好多嘅意见，觉得咧如果我哋系将嗰个长者嗰度降低到65岁嘅话咧，咁可以咧。既政府又少咗呢筆嘅申請嘅手續啦，可以直接即係既然佢已經批咗佢上者生活津貼物，咁亦都唔使再考慮啦。咁但係咧，佢既然政策上邊係已經係定咗啦，咁而又有咁多便利嘅方法咧，我相信我哋會繼續爭取啦。咁睇下政府點樣去做啦。
1: 時間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講下天氣啊！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是渐转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不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 DSE 嘅考生啊，中学文凭试 DSE 咧，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青协嘅调查咧都发现啊，有近46%嘅受访应届考生咧压力指数达到高水平，包括都担心到啊个人竞争力不足，人工智能发展咧都为前景带嚟不确定等等嘅因素。
1: 青协近月是访问了1200多个应届的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发现近60%人对于升学的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青协就说今个月13-18日就会延长支援服务时间。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过青协的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他讲下调查结果和有什么建议。
7: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
8: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係點？
7: 在我們的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其實他們那個情緒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慮的狀況。我們看到學生調查裡面結果看到 57.8% 是覺得擔心的，另外有 55.5% 是覺得迷茫，不過既期待的就會有 37.5%， 都見到學生面對著放榜其實都會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情緒是存在的。
8: 都見到調查顯示有近46%的應屆考生和超过54%的中五学生在面对文凭试放榜的压力指数是高达7-10分。那你认为压力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7: 调查里面咧，我哋都有问到学生压力嘅来源嘅，咁大概70%嘅学生咧就会担心个人嘅竞争力啦，另外有38%嘅学生咧就会担心未来嘅前景，包括经济环境嘅改变啦，又或者 AI 嘅潮流啦，咁亦都有32%嘅学生咧系担心咧近年考生咧有个轻微上升嘅趋势，呢啲都系令到佢哋担心，因为呢几个因素咧而影响佢哋咧未来升学嘅前路啦，甚至乎就业嘅情况，佢哋或者会拣一啲咧有专业资格嘅科目，因为佢哋觉得呢个咧对于佢哋将来嘅就业保障嚟讲咧。是比較大一些，難一些被 AI 取代。那我們的個案上面呢，其實都會有一些學生會打來，其實當他揀科的時間呢，他不是很 sure 哪些呢會沒有那麼容易被 AI 取代。那這些都是一些不確定性呢，會增加了學生的焦慮。學生其實最憂慮的呢，就是課程呢會不會跟他們的興趣呢相符。因為其實課程很多，他們都不知道揀哪一個是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裡面看到的都是一些課程的大綱啦。那到底裡面的課程學什麼呢，其實都會充滿一些疑問。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规划上面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如果会有一些新兴学科的出现，对新兴学科的理解也没那么容易。再加上成绩其实都是有一个变动，有一个可能会不如理想的情况出现，他们会制定不同的方案上面都会有一些难度。一方面要处理情绪，另一方面要处理升学的规划的计划，对他们来说在这个过渡性的阶段的确是带来不同的困难的。
8: 在学生遇到这些困难或者遇到一些不安的情绪，觉得迷茫或者担心的时候， 青協是為了 DSE 考生提供了哪些支援呢？今年的求助個案的趨勢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7: 青協今年就做了一個新的措施，我們就跟初創公司合作，就一起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儀，希望將計分排科就交給程式，交給 AI， 然後情緒支援就交給我們的青協升學輔導員。我們在個 Apps 裡面跟學是可以直接 connect 我們的升學輔導員來聊天，當他們排完科之後，他們可以跟我們的輔導員一起分析，一起規劃下未來的前路是怎樣的。
8: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7: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呢都很講求一個學術和技術的並重的，希望學生可以在修讀課程裡面可以有更加多的職場的體驗，來提升他們實際在行業相關的技術。對於這個政策是非常之好的，亦都對某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技能在技巧上面是會更加快，那對這班學生來說提升他們的競爭力是更加有效。不過中間的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這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不是很多大學呢現在是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有兩間，就是這樣。那將來隨著越來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呢，大家對這一類的大學的認知度呢應該都再會提升的。那當然院校和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俾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呢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實用嘅競爭力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黄珠路，近住少林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慈云山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上山方向经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杰。
5: 早晨，咁多位，首批获准食肆咧，琴日开始可以容许啊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嘅食肆咧，已经完成修改牌照嘅手续。咁有获批嘅咖啡店啊，负责人就相信咧，新措施可以吸引到新嘅客人，带动到佢哋嘅生意增长咧1.5%-2%。系会举办更多人宠参与的活动。
4: 有狗主就说可以带埋自己的爱犬外出用餐，心情兴奋，亦都说会增加消费意欲。政府当局说第一日的运作大致畅顺，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可以带狗只一起入食肆的措施昨日开始实行，获批的食肆要在入口当眼位置贴上食环署指定海报，以便市民识别。根据海报内容，图文并茂，写上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不少狗主专登带埋狗仔出街吃饭。
6: 这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吃饭和狗仔一起，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啦，嚟紧都应该会keep 住去狗仔嘅餐廳，平時可能淨係飲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個餐，咁消費上都可能會多咗一倍啦。星期六日有時又唔一定要上大陸嘅，留翻喺香港揾下邊啲狗仔嘅地方一齊去都開心嘅。
7: 係啊，第一日特登嚟試下啦，都幾開心噶，因為通常都係叫我哋坐城門口啊，同埋有啲嘅態度其實都唔係咁好。但嗰度咧有啲勾勾咧，咁就可以勾住條狗繩，咁啊就可以我哋食嘢就方便啲啦，就唔使拖住佢。
6: 有時考慮就埋去，咁我就費事去餐廳食嘢，咁但係而家可能會多咗考慮，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啦。
8: 呢一區入得嘅都帶佢去一次先啦，俾佢感受一下啲佢未感受過嘅嘢。
3: 喺黃埔花園一間咖啡店，以花槽為界，將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為帶狗仔嘅用餐區域。至於吧台就預留俾一般食客。有食客歡迎措施，認為用餐體驗冇受到影響。
9: OK 嘅，分咗區呢樣嘢喺外國已經係好實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實行到呢樣嘢都係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贊成嘅，唔係好嘈嘅，同埋個秩序都好好咯，即係唔會話影響到其他食客。
3: 咖啡店負責人陳先生話：之前一共為4间鋪頭申請有關牌照，當中2间獲批，預計生意額可以增加1.5%-2%。
10: 都熱鬧，起碼有5-6組狗仔嘅朋友過咗嚟，大狗同細狗我哋都會可能分開少少，咁因為有時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如果客人可能對狗仔比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會安排啲比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3: 另一間喺紅磡嘅咖啡廳，亦都係獲批食肆。負責人方小姐預計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令到生意有3%-5%嘅增長。已經增加人手，亦都準備咗寵物水兜同埋尿墊等等。
11: 加咗一個人手去多啲去留意翻安排嘅座位之後，個空間 O 唔 OK 咧，會唔會舒服咧？咁萬一真係唔好彩啦，個狗狗可能情緒激動啊，或者係有啲好似有啲攻擊性嘅話咧，即係要高度注意，咁啊要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附近其實都冇乜好似我哋呢個類型嘅餐廳啦，即係遠少少，可能喺黃埔嗰邊就會多翻啲。我哋係會有嘅話咧，會提升咗一個競爭嘅能力啦，期望個生意可能有3%-5%嘅增長咯。
3: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琴日下晝到西九文化區視察，同獲批食肆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謝展環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佢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
12: 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市民都養狗，甚至咧好多咧視佢哋咧為自己家庭嘅成員。所以咧，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衞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 哋推出呢一個嘅措施，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政府咧，我哋係會密切留意咧嚇首階段嘅運作嘅情況，並且咧同埋業界咧係保持一個緊密嘅溝通，按需要咧我哋係會優化我哋嘅安排。今次咧抽唔到籤嘅食肆咧嚇，亦都唔需要太失望嘅，因為咧只要我哋而家我哋嘅

0: 有行政会议成员就认为白石角车站对香港创科发展和当区民生的配套具有战略意义。
1: 政府当局亦都将会将两幅的附近用地批给港铁作为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最初有建议将车站设在位于白石角的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政府最终将选址定于较大运动中心和科学园中间的位置，即是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对出。发展局发言人说，原本的位置地段比较弯曲，要兴建车站技术上未必可行，最新的选址地段就相对较直，能够带来最大效益，亦都能够更加便利附近居民和科学园的工作人口。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白石角站对香港创科发展以及当区的民生配套都有战略意义。
3: 而家科学园怎样去连接我们那个新田科技城或者北都未来的发展呢？其实没有一条铁路搞不定，现在都是靠搭巴士。如果日后我们两个科技园区是要一个联动的话，一条铁路是非常重要，所以白石角站是发挥了这个战略意义在这里。与此同时，现在白石角它的居住人口大约两万多，工作人口是两万多，但未来会增加工作人口，可能去到总数是五万人。一个五万人的社区，如果你是靠巴士、小巴或者私家车对外去出行的话，其实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自己觉得白石角站是有一个必要性在这里。
2: 车站预计阔25米，长250米，采用自然通风设计，不设冷气。两层式的车站，地面层是月台，第二层是大堂，横跨来回铁路行车线，乘客可以在大堂到对面线乘搭列车。车站工程预计2028年年中动工。发展局说，工程涉及现有铁路范围，建造时需要调整高架电缆和顾及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加上港铁的恒常铁路维修工作，能够用来建造车站的时间每日只有港铁夜晚收车之后的黄金两小时，但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的方法建造，相信能够在目标时间，即是2033年或者之前完工。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说，居民期待已久，这个选址更加便利出行。
4: 一直以来都收到不少当区居民反映，白石角的交通出勤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很多居民等了很久，居民都对于这次的方案是很支持，更加近现在他们白石角屋苑住近的地方，同一时间就是希望怎样可以跟旁边的科学园带到一个协同效应，这个选址是的而且确比起旧有的选址是更加近。
2: 新的白石角车站旁边会增设一个公共运输交汇处，给乘客转乘其他交通工具，亦都会兴建一条横跨吐露港公路的有盖高架行人天桥，连接车站和附近的住宅及科学园。车站选址位于较大运动中心和科学园的中间位置，港铁公司会从至较大运动中心到大埔丁角路的用地，而占地6公顷的较大运动中心用地，连同另一幅位于马鞍山锦泰苑附近占地3公顷的大水坑用地，就会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两幅地位置吸引，具发展潜力，相信适合发展中小型单位。
5: 两块地都挺优质的，因为它两块地本身都是近有两个当区的站，的新的站和一个旧的站。如果你说讲白石角先，它会是一个新的站，它隔离也都是另一个楼盘，如果有了地铁之后，我觉得一定是会改善交通很多。而马鞍山那个盘就应该近回大水坑站的，那里可能行远一点，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可能十零分钟的距离都行到去。同埋呢个位置，呢幅马鞍山地咧，应该就系会有河景同海景嘅。咁我估都系市场上较受欢迎大路啲嘅项目啦，都可能系两房、细三房或者小两一房呢啲小家庭。
2: 发展局话，相关住宅嘅建楼工程最快2031年起陆续展开，港铁需于明年内提交详细规划，包括车站嘅外观设计、整个基建项目嘅成本预算等。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

0: 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两三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系白石角站近科学园新选址更便民。文汇报：港铁白石角站通脉，东部创科走廊提速。商报头版就是中国科协十一大香港代表话，香港科研力量大有可为。星岛日报：九九食肆顺利开餐，酒吧三成食客携带宠物陪吃。
0: 明报的头条是关注到马鞍山和斜信义学校在反对声之中放弃合并学校。东方日报：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又惹来骗徒，有两间机构呃130万，三个人挨告。南华早报的头条是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中国严阵以待。信报：银行抢楼案，现金回赠 1.4%， 世会再加。经济日报：大摩是预料港股下半年追落后，呼吁吸优质股。
2: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当局在2021年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选址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昨日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发展模式推展项目，车站的位置改为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方案是接近科学园。预料由白石角站步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至于东铁线增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多1分半钟。政府重申2033年通车时间的目标不变，希望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批出两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给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港铁表示欢迎白石角站的新方案，话计划兴建白石角站是位于大埔墟站至到大学站之间，会致力平衡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发展局发言人就解释说，更改车站的位置是由于原有方案用地比较弯曲，不适合兴建车站。明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有在科学园翻工一族和附近的居民就认为新的车站能够令到翻工翻学更加方便，有助优化社区配套。有政党就希望能够全速推行项目，争取尽快动工，加强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落马洲河套地区的连接。因应另外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因应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的最新进展，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呢是会重置到毗邻教育大学本部的校园，位于大埔丁角路的一幅用地。目前那幅土地呢规划为绿化带，一半是属于私人业权。发展局发言人是指出，当局是会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去收回，预算大约是4亿。已经掌握了那个地段的私人业权，集中在单一业主，不担心收地的程序会出现争议。分别来自大公报和信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昨天开始实施，超过940间获批牌照的食肆已经在门外张贴了欢迎狗狗等的字眼的标示。记者是走访了多间获批食肆，有负责人指出，已经预留部分室内的空间作为毛孩专区，希望带来更多的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如果新的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第二阶段的申请，预计同样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名额，长远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额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亦都讲到啊，另外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咧，记者琴日走访咗多间食肆去观察，发现部分食肆佢对落实细则咧都有唔同嘅安排，就好似咧系食店方面咧系根据食环署嘅指引，要求客人将狗只安置喺台底，咁但就有客人咧系话其他嘅食肆咧冇呢个规定。有餐厅咧系设定可以接待狗只嘅上限， 若果涉及到職員清潔，是需要收取100元的清潔費。另外，《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話佢哋咧嘅記者係發現有食肆咧仍然提供喺餐桌上明火烹煮嘅菜式，就好似係明爐魚。亦都有食肆咧安排九隻咧坐喺吧台位，都涉嫌咧係違反咗牌照嘅規定。另外將軍澳咧就有三間嘅食店咧，因為本身嘅商場拒絕九隻進入，雖然咧佢哋呢間食肆有牌，亦都無法咧係招待有帶九隻嘅客人。記者都向過咧有關嘅管理商場嘅南豐集團係查詢，截稿之前咧係未有回覆。分別嚟自大公報同埋經濟日報嘅報導。
2: 信報報導，立法會將會在下個禮拜五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提升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體格證明要求建議。據了解，當中包括將早前曾經建議過年滿65歲高齡商用車司機一年一檢調整為65歲至69歲五年兩檢，70歲開始就一年一檢。當局計劃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正式立法建議，爭取明年年中落實。由的士業界對當局計劃放寬年滿65歲司機一年一檢表示歡迎。據了解，政府之所以提出新的建議，是相信同的士和專線小巴業界等強烈反對，擔心加劇人手流失有關。信報報導。
0: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是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是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委会今日的会议上是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各方正是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的相关工作，有信心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立法是会将予以配合。立法會是會予以配合，盡快審議，俾新皇崗口岸早日投入服務，便利兩地居民往來。文匯報報道。
2: 明報報道，強制舉報虐待兒童的條例在今年1月下旬實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截至到上個月底是接獲到176宗的舉報，涉及188個兒童，當中83個人懷疑遭到性侵犯。他認為頭兩季的舉報數字顯示，強制舉報底下未有出現大量濫報或者誤報，反映條例實施的平穩。他亦都提到，主管當局已經是篩查所有舉報同埋適切跟進。明報報道。
0: 星島日報報道，多間直資學校是計劃在2026-27 學年是加學費。教育局公布，一共收到50份直資學校調整學費的申請，按年是增加了10份。星島日報的統計是發現，學校計劃申請加幅是介乎大約 3% 至 8%， 其中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六 IB 課程是上漲超過 8%， 若果加幅獲通過，今個學年中五 IB 的學生家長到時是要給多 4.1% 的學費。有直資校長是說政府削減資源是他們加學費的主要原因之一。星島日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中一註冊尋日起是展開，不少家長已經急不及待去到書局買書。記者統計過書單，發現多間學校的中一買書開支超過5000元，甚至是逼近6000元。有家長就說會用舊書節省開支，有校長就提醒說買二手書之前要留意新舊程度和版本。經濟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的報導是關注到超強颱風巴威逼近內地東南沿海，多個部門是研究部署防禦工作。中央氣象台是發布颱風橙色預警，浙江、江蘇多個地方的中小學暫停授課。另外，廣西的洪災是增加至到39死，9個人是失聯的。這個是經濟日報的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 两个分别任职保安和清洁的50多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巴士嗰阵，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了巴士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禁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3分钟，她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是经过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涉案的女清洁工，她暂时是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亦都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的宠物政策迎来突破，食肆松绑只是第一步，未来从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筑的配套亦都要加强。评论说，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鼓励发展商预留空间给狗只，降低矛盾。长远发展一定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狗主的责任感。政府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宠物经济诚然是一门十分有潜力的产业，现时饮食业是市道低迷，多一个刺激市道的法门，食肆就有多一分的生机。食物安全与环境卫生，食肆怎样做到两相兼顾，政府当局执行上怎样可以更加完善，在增发更多牌照之前必须要作出详细检讨。东方的政论。
0: 信报社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格检查要求的条例草案，包括将体检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倾向咧系一年一检。评论认为，香港人口老化喺可见嘅未来咧唔能够逆转嘅趋势，长远嚟讲，政府就不妨考虑引入科技去辅助，包括自动紧急刹车同车道偏离嘅警示嘅等等嘅功能，都可以为高龄司机咧筑起防线。信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提到，强制举报虐儿制度实施近半年，当局话新例实施的平稳，官乎当局公布的数据，怀疑涉及性侵犯的举报个案比例相当高，占总数近40%，凸显当局有必要加强保护儿童免遭性侵犯，当局有需要透过立法向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科技发展指路引航。香港的科学家在国家最高科技奖项屡获殊荣，既是香港雄厚科研实力备受肯定的、备受认可的生动写照，更加是为香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注入了强大的信心。文汇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